0: 是男生2022年起因免疫系统出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51在养和医院安享辞世。声明又指是男生离世时深爱他的亲友家人陪伴在侧，相关追思及告别式安排容后公布。泰国曼谷星期日晚的酒吧大火增加至28人遇难，另外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当局初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而西贡及沙田的雨量更超过40毫米。在上午8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浦岛之西北约6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15。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62.44， 瑞士法郎 0.815， 加元 1.416， 人民币 6.781， 人民币离岸价 6.785， 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3998.2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龙翔道往荃湾进彩虹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另外，火炭水管爆裂更新，火炭山尾街来回进沙田商业中心与贵地街之间的全线已经封闭。受影响的98D81K263B280X号线要改道行驶。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另外的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提早从冷藏柜放进冰箱，不要常开水龙头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转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4: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遇见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0: 相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呢，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搵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光，
2: 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华语乐坛歌迷呢又多了一个途径啊，去接触呢华语流行乐坛的最顶流歌曲，集结了五大华语电台的共同力量，一起推送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啊，每周都会听到新的推荐，以及是奋力争取更好成绩的上榜歌曲。让我们开拓眼界，集合北京、上海、广东、香港，还有来自马来西亚的专业推送。一起拓展我们的华语音乐空间，无论是资深的歌手或者是新人歌手朋友们哈，都是在非常努力的继续证明给大家看华语音乐它的魅力、它的实力和它应有的动力。即使有的时候呢会遇上一些困难，但是只要诚心诚意，大家都会理解和接受，并且会更加尊重华语音乐人呢为大家做出的承诺和努力，就像他一样，虽然未能成功的举办完整的演唱会，但是他的答谢会何尝已不是演唱会呢？

继续共享共赏华语流行经典，林忆莲至少还有你，钢琴纯音伴奏版，然后滴滴陶喆

这节奏呢一上来啊，人就会沉浸进去。爱很简单呢、啊、简单的但也唱了超过20年了啊。我们再来听听2026的华语流行。

0: 第二期的全球华流行歌曲榜的冠军作品有 Gareth T 汤令山，刚刚听过这一曲的玻璃。早8:29，我是玉波，我们在好样音乐。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8:30，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44，瑞士法郎0.815，加元1.416，人民币6.781，人民币离岸价6.785，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经美安市卖出价3998.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15。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往荃湾进彩虹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全线已经解封。龙尾在观塘道进企业村，新清水湾道往平石车多，龙尾在接近顺利村。维园道往中环进维多利亚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请驾驶人士改道行驶。龙翔道往荃湾进彩虹村油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另外火炭水管爆裂更新，火炭山尾街来回进沙田商业中心与贵地街之间的全线已经封闭，受影响的酒吧第 81K263B280X号线都要改道行驶。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西咸道北往红隧龙尾在温思劳街，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高步村。食物署提醒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提早从冷藏柜放进冰箱，不要常开水龙头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0: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0: 雨波，
1: 好样，
0: 好样，
1: 音乐。

0: 早8:34呢，
1: 回来好像有远呢，去关注一下不稳定的天气呢。渭南海北部的低压区啊，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上午8点的时候，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亚波岛之西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呢，已经移到了香港以南的100公里以内，但是因为它的结构仍然是松散的，较为松散，中心附近的风力和对流也较弱，还没有达到热带气旋的强度啊，所以呢，也没有发出哈、更多的有关热带气旋的警告。不过天文台也在密切的留意当中。这个时间，尽情的享受好样的音乐。

拥有一片的童心和初心的赵慧珊呢，这一次呢就带来这一首的以歌啊，那么很有这一种的画面，仿佛回到当年以歌金曲啊，还是非常流行的年代啊。这一次呢也是全新的儿童歌曲，吴卓贤的作曲，张楚乔的作词，也是香港电台的，叫做 Bobby Land 节目的主题曲。这个有阿卡赵慧珊，然后我们继续停留在音乐初心当中。

来西亚的乡村，去了大城市，依然无忘那一份的音乐初心呢。因为他深知大家都是普通人嘛，单棒哥，普通人来自 Beyond 大营啊。

0: 也是一种淳朴的感觉啊。牛陈敬祥的经典，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2: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2: 音乐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2: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2: 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1: 音乐，
3: 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玩来玩，快出来。

La Vida和 FIFA， 这个时候讲 FIFA 呢很容易讲成 FIFA， 很容易联想起足球哈、啊、他们不是 FIFA， 他们是 VIVA。 然后来到 Katy Perry Watch It Burn。

0: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音乐
2: 我刚刚听过有最新的 Katy Perry Watch It Burn， 应该是那种的力量啊，而且还能够联想到呢 Imagine Dragon 在演绎变形金刚主题曲的时候那种的氛围。带来女歌手方面呢强而有力的节奏。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上午的11:30呢，时间接近上午9点，也结束今早的好样音乐。我是一波，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已经移至香港以南100公里内，但结构仍然较为松散，其中心附近风力及对流较弱，尚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按照现实预测，该低压区会在今天早上向西北移动，大致移向珠江口一带。当该低压区靠近本港时，本地部分地区风力可能会略为增大，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发展及动向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说，该低压区的雨带主要集中在南侧，预料大骤雨及狂风雷暴会在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届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及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施南生由份创办的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施南生2022年起因免疫系统出现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点51分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声明又指，施南生离世时深爱他的亲友家人陪伴在侧，相关追思及告别式安排容后公布。泰国曼谷星期日晚的酒吧大火增加至28人遇难，另外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当局初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曼谷市长查查表示，出事的酒吧有两处紧急出口，其中临近厨房的一处紧急出口怀疑被杂物阻挡。官员则表示，酒吧四月曾经接受消防检查，当时检查人员确认酒吧设有紧急出口、紧急指示牌和灭火器。当局呢也会检查酒吧的天花板装饰或室内设备是否违规使用易燃物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费用，形容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宣布，于美国东部时间今天下午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武装部队就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烈回击。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方面，今早多数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而西贡及沙田的雨量更是超过40毫米。在上午8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浦岛之西北约6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离岸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中午11点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466，瑞士法郎9.625，澳元5.423，加元5.541，新西兰元4.53，欧元8.925，每百日元对港元4.8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6.59，日经平均指数报67385点，升142点，上升0.2%。港金报37410元，比上日收市跌65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3997.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们关注到荃湾路往九龙进分别进新丰路及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一节过到屯门公路进油干头村，维园道往中环进维多利亚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较早前龙翔道往荃湾进彩虹村的坏车已经清场，龙尾在平石村。较早前北大玉山公路往机场进小号湾车场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龙尾在新澳海水抽水站。

0: 另外呢，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进行道北过海，龙尾在芜湖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车多，龙尾在八乡路。路面的情况，港岛告示打道往跑马地、景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在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在赵辉台；下雀道往上环左转红棉路拥堵，龙尾在告示打道进演艺学院；东区走廊往中环进北角码头车多，龙尾在泽渔冲公园。机场管理局提醒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本季的拆享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拆享宽减，而地租则没有宽减。别忘了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付，否则就要支付过期附加费。要是还没有收到通知书，请拨打查询热线21520111，联系拆享物业估价署。缴纳人的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也要尽快通知估价署。
4: 跑步原来可以这么好玩，
5: 跑友的故事也可能就是触发你出街跑的原动力。
4: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6: 当时刚刚认识到个跑步的朋友，他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10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家可以快很多，还有很有气氛，咁之后是这样比赛。
7: 更多香港跑者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5: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8: 夏日炎炎，让我教你五招消除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和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打伞。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阴凉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曝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的症状，就要尽快就医。想知道更多，上 chp.gov.hk 看看吧。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金子清通识广场。
9: 蠕形螨虫是导致玫瑰痤疮的其中一个原因。这种虫为何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呢？让注册西医黄颂贤医生告诉我们。
10: 其实我们的皮肤上面很多共生的微生物，例如我们可能有些真菌啊、微生物的鱼形螨虫啊，我们其实正常是不会过度繁殖的，是会住在我们的油脂腺啊、毛囊啊里面的。我们这些类型的鱼虫呢，其实如果在个免疫的情况有少少失了控了、下降了、就会过度增生了，就会例如在玫瑰痤疮的病患那里呢，就会发现这些鱼形螨虫会特别增生得比较多的。所以发现呢，我们其实玫瑰痤疮咧，佢嗰啲病征发作嘅时候咧，嗰啲红疹嘅分布咧，会集中可能喺面部菱形嘅位置，额头啊、眉心位啊、面颊两边啊、下巴啊、鼻啊呢啲位咯。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金，
9: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1: 本港报章摘要，
5: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1: 环球焦点关注，
5: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1: 港股开市直击，
5: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1: 孟凡旭、晚佳，
2: 六二一新闻财经，
1: 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7月14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晚佳。早间的9点13分，首先由晚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大公 AI 自动车驶进西九，空铁联运明年载客。文汇本港月内准许萝卜快跑测试真正无人驾驶。东方暑期工陷阱千元日薪诱考生，运私烟派宣传品。青岛港人旅游热点，宅到宅区酒吧喷火爆炸夺28命。明报28%鸿福业主签约卖楼。信报大行唱好中国 AI 股，外资未买够。南华早报内地多支硬科技股获外资追捧，市值提升。经济 SK 海力士美国 ADR 错，仍较韩股溢价20%。商报韩股再触发熔断， AI 股受压全线挨沽。

0: 早间的9:15，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来自于文汇报的新闻，香港特区政府积极推动自动驾驶车辆在港落地，以尽快达至商业营运。自24年底运输署发出首个先导牌照，截至到上月已经累计发出7个先导牌照，涉及63辆自动车，分别在北大屿山、九龙东、九龙西及数码港等7个地点测试。其中呢，百度旗下无人驾驶出行服务平台的萝卜快跑昨天的首度安排传媒亲身在北大屿山机场岛试乘第六代无人车。香港文汇报记者呢感受到，它会在转弯自行减慢车速，从小路出回旋处的时候会自动让车，驶进红灯之前也会逐步减速至停下，与真人驾驶分别不大。不过呢，目前仍然要真人在司机座随时候命。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平台表示，本月之内将会更新牌照，容许项目在机场岛内由遥距后备操作员与遥距控制中心操作，将是自动驾驶的新规管框架实施以来，香港首次在公开道路上实现车内无司机的测试，这也标志着香港自动驾驶技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我们再来关注到一条特别的交通消息，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进新方路及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非常拥堵。龙尾呢是在屯门公路景厅九村，同时德士古道天桥往青衣方向进洋屋道有交通意外，唯一的行车线封闭，非常拥堵。龙尾呢现在是在象鼻山路进石围角村。
1: 继续关注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政府近年积极推动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运输署表示，就北大屿山自动车测试项目，自动车在不同的场景与其他车辆共用道路时表现稳定安全，至今大致畅顺，已经达到国际标准第四级的高度自动化水平 L4， 技术与海内外各地相类似。记者昨天在机场岛试乘无人车，约7分钟的路线全程无人驾驶，车上司机位没有后备操作员，乘坐期间没有感到明显的颠簸，而刹车和起步自然，没有顿挫感，车辆在过弯时有减慢车速，所以在通过回旋处时，后排乘客没有感到强烈的摇晃或身体的倾侧。这是来自星岛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大公报的新闻，环境咨询委员会昨天开会讨论北部都会区专属法律环境保护相关的事宜，包括精简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的程序和要求，及便利跨境基建项目使用其他的施工器械及设备。委员普遍表示支持，认为政府已经充分考虑了各界意见，致力于在环境保护和便利北都发展之间做出平衡。环保署强调，噪音标准未改变，只是呢精简了行政程序。署方也强调，环评和专属法律会并行，环评要求仍然要全部落实。这是来自大公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房委会昨天举行公开例会，房屋署署长李佩诗表示，房委会计划在2031-32年度开始落成的公屋或资助出售单位楼面面积增加约10%，同时未来居屋和绿置居会有多大面积的单位占整体比例由20%增加到25%。他表示会在整体供应房屋量不变的情况下推出上述措施，房委会正在落实新建资助出售单位面积封抵的安排，以提高人均的居住面积。这是经济日报的新闻。
0: 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特区政府宣布今年10月1日将推出综合社会保障援助住户过渡在职家庭津贴实验计划，为期呢3年。发言人表示，试验计划呢是旨在鼓励具有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自力更生。 10月1号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的合资格住户，于试验计划期间可以获发总额高达45,000元的现金奖励。该项计划由关爱基金资助。这是来自大公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来自明报专讯。明报是中学文凭试的放榜日，港大收生和国际生交流事务总监严志坚昨天宣布，为今年入学的本地生预留8000万的入学奖学金，其中每位 DSE 超级状元可以获得100万元。他说，因应这一届的 DSE 生的增加，已经调整大学联招的学额，较去年多5%，强调择优而录，报名人数多，不代表收生要求提高。基于考生不要受到外围因素的影响，应该参考港大课程的收分资讯，按照兴趣进行选科。这是来自明报的新闻。
0: 星岛日报的新闻，中国疾控中心官网近日发布的数字显示，内地上月新增新冠病毒确诊病例7.9万宗，较5月多了超过2倍，提醒公众戴口罩。在本港医学会指，私家诊所及医院接到的新冠个案急升大约30%，加上群体免疫力减弱，不排除未来1-2个月病毒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有病征可以先做快测。此外呢，成年人应该按其年龄、风险等因素接种新冠、肺炎球菌、流感等7种疫苗，并希望政府衡量医疗成本，考虑对全部市民或部分高风险人群提供疫苗资助。这是星岛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信报，人称香港影坛大内总管的资深电影人施南生昨晚病逝，享年75岁。电影工作室发哀告表示，施南生自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现问题，健康的状况一直不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51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追思和告别仪式稍后公布。这是信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新闻，天星小轮向政府申请2条专营航线加价，尖沙咀来往中环及湾仔的航线每程加0.8至2元不等，平均加幅大约30%。天星小轮预计未来数年会持续面对沉重的财政压力而亏损，票价呢需要不时调整以维持财务可行。另外呢，天星小轮还建议，为了开拓新客源，湾仔到尖沙咀航线要推出宠物共乘服务。这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东方日报，本港去年因为涉及非法私烟而被检控的人士当中有18人未满21岁，当中3人更不足16岁。有政党在今年的6月下旬到7月的上旬，就私烟在社区的渗透程度及对其青少年影响进行调查。其中于回收的416份有效问卷当中，超过75%的受访者过去表示一年居住在屋苑见过私烟宣传单张，而57.9%的受访者表示知道区内有青少年被利诱参与私烟罪行，其中以派发单张和运送私烟最为常见。77%的受访者认为，如果私烟的问题持续，将会增加青少年开始吸烟以及参与违法活动的风险。这是东方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大公报的新闻，备受关注的皇岗口岸重建工程已经进入到了收尾阶段。近日报纸记者实地探访，看到联检大楼的主体建筑基本上完工，内部设备与通关查验系统的安装调试正在有序推进。与原口岸相比，新的口岸用地面积缩减大约50%，节约出的土地呢，直接用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方园区建设，通关效率同时大幅提升。通过一地两检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通关时间从30分钟缩短到5分钟。这是大公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文汇报的新闻，百度旗下无人驾驶出行服务平台萝卜快跑，实现香港首次在公开道路上的车内无司机全遥距操作测试，将会在本月之内更新牌照。社评就表示，内地车企的出海逻辑正从单纯的产品输出演变为在香港产业扎根，利用香港跨境创新的便利，打造双向创新的窗口。特区政府要展现更强大的前瞻性与大局观，在香港首份5年规划当中，应该充分考虑如何更好地对接国家所需，服务内地企业出海所需。这是来自文汇报的社评。
1: 继续关注商报，推动自力更生是福利改革的正确方向。试验计划推行期间，政府需要持续跟踪数据，统计成功脱离中原的人数、劳动力流向，梳理申领失败、中途放弃的各类成因，据此调整政策细则，并适时研究恒常化可行性，以奖励鼓励就业，以工作替代依赖，以完善配套释放的人力潜力，方能让这项新政真正惠及基层，利好全港。这是商报的社评。
0: 在关注到的是星岛日报的社论，香港学龄人口持续减少，教育界面临前所未有的收生寒冬，已是路人皆见的事实。今年有8间获派零班小一的小学与他校合并，实属无可奈何。换个角度来看，任由课室空置与校舍闲置，不仅加重了公共财政负担，更加会导致教师团队分散，课程选修多样性下降，甚至影响到学校的教学氛围，最终受害的仍然是学生。办学团体考量收生趋势，有合并的想法，原则上没有错。不过呢，问题的症结就出在决策过程仓促，沟通严重不足，以及对持份者情绪与需求欠缺周全的考虑。社评表示，办学团体与校方要及早筹划，把程序做足，把时间留够，把沟通做透。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大公报的观点，负责任的饲主应该恪守法规与公德，严格管束宠物行为，确保其不影响他人，不触碰公共卫生红线。怕狗或不认同宠物进入食肆的人，也应该尊重他人的合法选择。唯有每一个个体都展现出与现代文明相匹配的自律，才能为群体争取到更多的理解与空间。相信通过这次公共生活领域的讨论与磨合，社会应该能够找到最大公约数，在保障公共卫生的前提下，建设更加多元、包容、温暖的香港。这是大公报的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信报的社评，关于宠物进食肆的问题，社评表示呢，正常推测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不久之后呢就能够适应，因为政策不涉及到强制性的法律要求，食肆和顾客皆有权自行决定何去何从，各取所需。值得思考的是，如果宠物友善食肆计划证实对于经济带来好的帮助，日后是否应该进一步的推动宠物旅行经济。这是来自于信报的社评。
1: 继续关注来自明报，虽然本港没有姓名或肖像权，在公众地方拍摄到他人也不必然构成侵犯私隐，但刻意拍摄某人并公开其容貌、身份等个人资料，随时惹上官非，车厢属于半私人空间，更不能随意将车 cam 画面做网络公审或满足公众好奇心等用途。有些认为网络公审是伸张正义，然而稍一不慎有可能坠入法网。这次事件凸显部分人对私隐概念仍然存在偏差，当局有必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社会对于保障隐私的意识。这是明报的社评。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昨天，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我们来看来自于内地新华网的新闻。李强的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到全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关系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用好用足存量政策，预研储备增量政策，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要系统实施释放内需潜力，抓好服务业扩能提质政策落实，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加快培育消费的新增长点。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从全省看，广东的荔枝已经进入到销售的尾期，截至7月9号已经完成 98% 以上的采收，仅剩少量特晚熟品种和晚熟高海拔地区没有采收。今年是广东荔枝产量的中小年，全省上下高度重视荔枝的生产销售工作，在生产端强化科技支撑，力争稳产提质，在消费端充分发挥媒体加的赋能作用，以广货行天下牵引开拓大市场。全省荔枝目前已经完成销售额同比增长 28%。 这是南方报业的关注。
0: 再关注到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标准普尔全球评级星期一发布报告，将印度尼西亚主权信用评级维持在 BBB， 评级的展望也保持在稳定。能源价格高涨，高利率环境，货币走软，政策不确定性和债务累积，导致印尼当前财政和外部状况恶化。不过呢，报告认为这个状况只是暂时，并将因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政府削减开支而得到缓解。今年以来，印尼主权信用在多家机构的报告当中亮红灯，接二连三的不利评级引发了印尼股市信心受挫，外资撤离。印尼这次得以在标普报告之中维持评级，为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时机。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8，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梦。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关注早盘港股。恒生指数23963点，跌250点，跌幅1.04%。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是271亿。上证综指3905点，跌7点，跌幅0.2%。星期二的早间电话接通梧桐研究院分析员陈志勇 ，Sam， 走散。
3: 早晨，大家好。
2: Sam， 我们最近在看这六个字“中东局势紧张”哈，这六个字的时候和六月、五月、四月、三月都不同那种感觉。尽管我们知道这种紧张呢，它确实不是放松，但大家又会觉得说这种紧张呢，在一定区间内波动，不会去到太夸张，也不会去到太过分。当然，这样的一个中东紧张局势呢，大家觉得会不会推高加息的预期呢？会，因为油价又升了，也推动了美国加息预期的一个所谓的影响。而金价这边呢，又下到了4000以下，3998。想问问您了，中东局势紧张，可能每个人看这个六个字都不一样。首先是两个国家的人民打仗，大家都不喜欢，世界和平都不想要。另外就是资本市场，然后另外可能就是大家关注到油价、金价，包括关注到可能接下来的联储局政策的，作为您这样的财经分析师又不一样。您怎么看现在这六个字“中东局势紧张 ”？Sam，
3: 嗱，我俾另外六个字啊，博尔木兹海峡。咁其实咧，呢一个咧就系导致咧，即系呢个局势紧张嘅一个源嘅地方啦。即系其实讲真，即系美伊之间就呢个博尔木兹海峡去即係爭持都唔係今日嘅事啦。由未打世界盃到打世界盃，打到就係四強都仲未搞掂。咁而且近排又惡化，而且係好似睇啲報道係有啲商船被襲擊咁樣嘅情況之下，即係我諗講到尾就係因為嗰度係一個石油，即係出入口石油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啦，亦都有另外六個字係兵家必爭之地啦，咁所以我諗大家即係背後其實成個盤算可能都政治同埋經濟都會有關啦，尤其是石油即係涉及美國嘅利益，而且係有好多好多其他唔同，即係基本上全球你要用石油嘅，你都關你事㗎啦。大至企業，小至民生，可能小市民揸車都會關事嘅一個狀況。咁所以我諗就大家就喺嗰度啊，係咪六個字呢啊，爭奪話語權啊，五個字一啊，爭奪話語權啊，就係要即係你之間就即係要喺個爭奪咯。咁你話呢啲點樣樣去判斷啊？我諗就真係持續觀望嘅。咁但係我哋都可以有啲方向會掌握到嘅。頭先你話啦，啲油價又上嚟，即係福建木之海峽緊張，啲油運唔到出嚟，就應該即係會拖油價啦。另外就係個通脹預期啦，呢、這個都講咗好耐嘅啦。即係你油價推高咗，即係大家嗰個營運成本啊等等物價一定都會升嘅。咁所以就係呢個即係通脹預期一定會上升嘅。而家聯儲局應該望一望資料，7月29日議息。即係仲有10多日啦，咁但係而家估緊都有成20%嘅機會會係加息，即係減息嘅機會係零啦，暫時資料顯示係零嘅。咁可以見到，即係我諗都大家都有呢、這個預期咗出嚟，即係可能會唔會七月底有機會加息？雖然而家未係一個真係好主流，但係可以見到即係市場嗰、那個。嗰、那個預期啊，已經開始從年初講嘅減息變咗，我諗下半年開始講會加息。有時即係你放眼目之海峽嗰度搞極都搞唔掂啦，咁其實你油價升，你基本上放去。你當然你可能話新能源啦、啊，咩太陽能啊、新能源汽車，但係嗰啲即係暫時比較傳統上都係用石油做主嘅。咁所以呢個通脹難免，咁我諗就大家會估到呢啲方向囉。金價方面就因為金價其實就 本来就即系如果减息咧，就因为金黄金本身冇息收啦，你减息其实就即系佢同现金个差距咧就会收窄咗啦。咁但系而家要加息，咁黄金冇息收系输蚀嘅。但系亦都有样嘢，点解大家当初话买黄金咧？其实就系对冲呢个通胀风险啊嘛。咁所以我又未必话太悲观嘅。但系个通胀真系升到好厉害咧，大家可能又会关注啊，点样去？对冲呢个通胀风险啊，到时可能又会谂到啊，系咪黄金咧吓，所以就继续观望啊。
2: 是，沃勒也说了哈，现在这个即将公布的数据呢，还是拿2%做一个指标，如果持续或者远高于2%的目标呢，联储局可能就会在近期加息，就是等不了太久的所谓的年底或者第四季度了。而且他会看这个周二这样公布的这个 CPI 的数据了哈，如果这个数据朝不利的方向发展呢，联储局呢也会。不应该掉以轻心，所以呢，接下来的事情呢，就不是减不减息或者做不做动作的事情，其实只剩下两个可能，就是加息或不做动作。整个的状态和你整个的心情哈，就跟你周五盼周末一样，你周日一定想的是星期一，接下来想的事情就是加息或不做。这种整个的事情的判断和对接下来的所谓的憧憬哈，对 future 的一个判断呢，其实是跟早前是完全不一样的。您怎么看沃勒的这个表态？您又觉得？现在是星期五还是星期日呢？
3: 嗱，咁其实我谂，联储局佢要做嘢，即系我谂都要睇数据嘅。你如果你唔睇数据，点咁整？你服唔到众咧？因为你知啦，其实美国成个体系都系讲信用嘅啫，人哋点解信你联储局？咁信咗咁多年，就系觉得即系你嗰啲利率嘅指标啊，或者各方面系。暫時我可能攞好寫住可信啦嚇，咁但係呢種可信已經隨住阿特朗普先生上任之後，慢慢降低啦嚇，呢個我自己覺得啦。咁所以即係如果你再換咗個聯儲局局長之後，你做決策嗰陣時，你仲如果你擺出一副好受嚇美國總統影響嘅咧，咁我諗對佢嘅公信力可能會進一步會削弱啦。咁所以我相信佢做決策嗰陣時咧，都會我諗即係以往都係啦，就係、是、通脹啊，或者就業情況啊，即係通脹為主啦嚇，即係會唔會係即係根據呢個通脹情況去決定嗰個利率政策？而家大家都講緊，即係你福爾摩斯海峽啊，中東局勢搞唔翻落嚟，其實油價會高企推高通脹，即係呢啲都講咗好多好多好多次。咁問題係你通脹一嚟咧，如果你再減息啦，即係當然大家知道特朗普先生好中意減息啦，因為佢美國政府孭一條好大嘅數啊，你減息佢個開支又冇咁龐大啦。咁但係你個現實情況，即係如果大家即係可能都睇住喂通脹升冇可能再減息，應該係要加息壓一壓個通脹。咁當然呢個可能會令到特朗普先生唔開心啦。咁但係你要。做俾我諗全球投資者咯，咁如果你原來唔係根據一啲數據去做決策，根據主持特朗普醫生嘅意見嚇或者個意願去做嘅，咁我諗只會最後做出嘅後果就係冇人信你美金。而家講真啦，你人民幣啊或者其他啲貨幣都起緊上嚟㗎啦，即係講白啲，即係唔用你美金，其實你見有啲地區已經開始多用人民幣。當然啦，即係呢個暫時而家排嘅都係美金，都仲係一個好主導嘅地位啊。但係你係咯，即係如果你就係咁樣，慢慢慢慢會跌啲咁嘅樣咯，係啊。
2: 就如果他不开心的话呢，只能说这个告诉一句中国古话哈，叫人生不如意之十有八九哈，阳光总在风雨后哈。2026年呢，他经历的真的是十有八九都是不开心的事情，包括联储局的政策了，包括整个中东的局势，你说他这是不是一个大败招呢？绝对是个大败招。走到现在，包括都影响到中美关系了，跟习主席会面的时候都没有特别多的砝码和筹码去谈，其实还在想市场上九月份真的如果有一个习主席访美的话，到底那个时候特朗普又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拿到台面上去跟 中国谈呢？这个目前还真的是看不太到。在美股方面，因为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航运受阻啊，国际油价急升，大家也看到了一些异动啊，比如雪佛兰、埃克森美孚都是涨3%、4%，包括晶片股英伟达是跌了3%，道指成分股里边跌幅最大。SK 海力士 ADR 低收了9%，Intel 是跌了6%，美光科技跌了超过4%。道指最后是0.3%向下，纳指哦跌不少哈，1.6%，标普跌0.8%。不过过去一段时间纳指涨的也是最多的，所以你说现在回撤掉头向下最快的是它，也算是合理吧。这是整个的一个美股这边，美国这边有个数据哈，美国六月份的预算赤字1200亿美元，受累于关税退税，这是美股。港股方面呢，昨天可以叫闷嘛。但是其实早段涨了小300点啊，270点，最后整个市况是站稳的状态，升38点，24213，3000亿左右的成交金额，结果今天就是一个大裂口低开哈，250点左右，1%的一个向下，已经跌穿了24000点。我们刚之前还在说，最近港股其实整个的气氛和状态比之前好哈，但是这两天整个的状态又出现了一些下滑的一个局面，您怎么看？最近港股的一个走势啊，一个整体的一个气氛。
3: 好好好，嗱，港股走势咧，尤其是科技股曾经好过嘅，咁咧点睇咧？因为我哋即系观察到咧，南韩嗰边咧，似乎咧佢哋政府就唔系好中意只海力士咁多一啲嗰啲所谓杠杆产品去追佢。咁此话一出之后咧，你见到即系海力士啊，甚至其他南韩政府唔单止南韩，美国晶片股都喺度下跌。即係大家都可能擔心，即係都會有個思維就係，哇，會唔會供幹高得滯咧？即係會唔會有其他嘅風險產生咗？咁其實咧，即係個市場就此消彼長啦。即係講好多次，你個袋得100蚊，你一係擺南韓，你唔擺南韓，你咪揾嚟香港會擺啲啊，平啊嘛啲嘢。咁啊，所以咧就會即叫做港股度有少少嘅受惠。咁但係咧，好可惜就見到咧，恆指大概升到24400嗰度咧，近兩天都係因為呢啲位咧就升唔過去，就有啲壓力啦。咁今日其實市比我想象中差嘅，即係一開已經係即係差唔多係穿咗呢、這個開市未穿嘅，但係開市冇耐就穿咗24000啦嚇。咁啊呢個我諗比我預期會差啲，因為我今日都希望佢大概喺24000呢個水平去增持。咁睇下即係深守到啦，即係收市好似減收24000啦。咁呢個我諗都係觀察住先，同埋市場即係有啲嘅大嘅事件啦。咁但係學你頭先即係都係咁睇，即係我諗對石油股可能係好啲，但係其他嘅我又唔覺得有啲咩特別係有利好嘅影響喺度。
2: 明白。不得不聊的就是每天都要问一问人工智能大模型哈，今天是向上起飞呢还是向下沉底哈。昨天呢 ,Minimax 是升了是急跌了超过17%，今天早上513是又跌了118块，你怎么看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有没有新的更新给大家？
3: 有啊，因为咧近排呢一啲咁嘅人工智能大模型嘅股咧，其实上市都啊，咁大家都成日都睇媒体都讲咗啦，嗰啲咩基础投资者喂嗰、那个禁售期到啦，咁有啲可能都会有沽售压力喺度啦，咁有啲更加进取嘅就系原来即系到咗期之后有业配股啊，甚至发啲 CB 嚟集资，即系而家。咁所以呢一啲我諗對投資嚟講可能都係一啲相對利淡少少嘅因素啦，同埋因為佢哋啲股價累升，之前嗰半年累升咗都一個幾按誇張嘅講法啦嚇、有啲股即係人哋話升到離譜啦嚇，咁其實嗰啲股就叫 good 股嘅，咁人哋話升到離譜咁樣嚇，咁即係至好啊，係講開埋個名啦，即係人哋話升到離譜咁，而家就回啦嚇。咁我自己覺得就因為呢啲股真係都係嗰句啦，就未有盈利嘅。咁之前炒概念啦，咁但係而家好似環球成個風向對呢啲科技股啊、晶片股啊、模型股咧，好似又謹慎翻少少。咁所以大即係佢哋嗰啲咩解禁啊、諸如此類啊、遊戲股咧，咁可能都會對個股價有啲受挫。咁講真啦，你炒呢啲股未有盈利。你炒嘅真係成個大環境嘅氛圍係咪要投資落呢啲嘅科技股度呢？係嘅，咁大家咪一窩蜂去囉。咁但係而家好似 难强了少少咯。
2: 嗯，就内房呢有关注，比如说今天我看很多报章都在聊这个。在昨天国务院发布的这个扩大消费实务规划哈，这是提到的到2030年消费市场整体的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的提高，不光聊到了这个消费，其实也在提及到房地产领域消费的一个促进的逻辑哈，这个您怎么看？我看他提了一些词，比如好房子哈，这个等等等等，包括物业消费等等等等，您怎么看？昨天的这样一份规划。
3: 咁即係有政策嚟撐消費係好，我覺得個角度都啱嘅，因為講緊你要谷 GDP， 其實其他比較成熟嘅經濟體系都係靠內需，咁所以

0: 需求方嗰邊咧刺激啦，即係可能希望啲人多啲買樓啦，拉動翻個房地產嘅市道。咁但係我諗即係實際啲啦，政策係有，但係會有啲咩嘢幫到大家去買樓啊？會唔會個貸款又鬆啲啊？又或者會唔會有咩優惠啊？即係呢啲實際啲，即係幫到大家買樓唔同買個方便面，方便面十年八塊隨時買到，但係買樓1000多萬，我諗呢個我諗都。即系睇下政府嗰度会唔多啲配套帮到。
1: 嗯，明白。内银股昨天算是受捧的，这和内险股的受压完全不一样哈。一个中资金融概念，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原因是什么？
0: 嗱，咁我谂寻日嚟讲，即系所谓啲旧经济股咧，我谂都有少少受惠于即系嗰个科技板块啦吓，啲受压啲钱又可能去翻啲所谓旧经济股嗰度，咁啊去买翻少少啲内银啊，诸如此类嗰类嘢。咁我谂都系一个板块轮动嘅一个情况啦，因为市场即系啲资金如果摆啲太高风险，大家惊咗嘅，咁可能就揾翻啲可能相对所谓稳阵啲嘅。嘅嘢去買下，咁我諗啲內銀啊嗰類，咁我諗都係相對比較所謂穩陣啲啦，吸引啲資金流翻嘅情況咯。
1: 明白，今天的市況是最低位了嘛？目前239，
0: 今日我頭先講咗我睇法啦，希望24000去爭取，咁但係睇法還睇法啦，我哋要尊重市場，似乎而家落到23900咁。咁可能要坐一層底先啦，咁下個支持可能睇翻23800睇下支持住先啦，因為始終我諗咁今波港股又可能又係有啲外圍消息，因為畢竟今日我諗最大單新聞又套用翻你6個字，就是中東局勢緊張，咁啊影響到好多，尤其是油價上升，我諗都影響到好多行業，咁港股難免都受到一個波及噶啦。
1: 嗯，明白。行，那我們看看今天市況。会不会这个到上午或者午后能稍微往回一点哈？目前是跌300点左右。非常感谢 Sam，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1: OK， 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施南生有份创办的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施南生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问题，健康状况一直不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51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声明又指，施南生离世时深爱他的亲友家人陪伴在侧，相关的追思以及告别式安排容后公布。施南生的前夫徐克在养和医院外见传媒，他表示施南生2022年开始身体免疫力衰退，多年来一直以顽强的生命力与病魔对抗，一直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在亲友和家人陪伴下安详离开。泰国曼谷星期日晚的酒吧大火增加到28人遇难，另外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当局初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所导致。曼谷市长表示，出事的酒吧有2处紧急出口，其中临近厨房的一处紧急出口怀疑被杂物阻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形容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宣布，于美国东部时间今天下午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浦岛至西北约6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离岸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起到上午的11:30。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4000点，跌200点，跌幅0.86%，成交金额657亿。上证3906点，跌7点，跌幅0.2%。2513智普1550块，跌95块。700腾讯450块，跌7.8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58.08块，跌1.7块。9988阿里巴巴108.2块，跌2.5块。1888建滔基层板54.65块，升3.6块。981中芯国际78.25块，跌1毛。2800富基金24.48块，跌2毛。1347华虹红利167.6块，跌4.7块。1810小米25.6块，跌2.4毛。3986兆易创新661块，升32块。伦敦金美元市卖出价4009.29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4: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3: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3: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3: 清新
1: 生活杂志，
3: 主持杨。

0: 来到上午的10:05呢，开始今天星期二的新紫荆广场了。阿忠早上好。
1: 紫荆早上，大家早安，早晨早晨，紫荆早晨。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啊，出门的朋友要留意了，因为你看香港这连日都非常酷热哈。
1: 是。
0: 但是未来的天气这几天呢，将会这个非常的不稳定。天文台就预测呢，有一个低压区或者是发展会成为热带低压槽低气压热带低气压、昨天还说呢，就是这个今天有可能会有这个一号戒备信号，它现在出了没有？
1: 现在还没
0: 有，
1: 现在还没有。
0: 现在是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11:30的，那不管怎么样了，就香港这几天呢都会有大骤雨啊、狂风雷暴这些，有可能呢也会有这个暴雨的警告，或许呢是局部地区的大雨，反正天气非常的恶劣，
1: 对，
0: 所以大家要留意了。据说我最担心的就这个事情可能会发生。
1: 是，
0: 就是明天不是放榜吗？
1: 对呀、
0: 那明天呢是我们的 DSE 的放榜，还有香港书展的开锣，所以呢这个但天气可能就不太理想了。
1: 是啊，有可能会有狂风雷暴。
0: 对，那明天呢如果那个成绩还需要走动的话，就拿了成绩就马上要去找学校的话呢，
1: 的
0: 有可能就会有这个就
1: 比较麻烦，
0: 比较麻烦哈。
1: 对对对，因为好像是从前两年开始就是用这个 SMS 先发这个成绩给各位同学，那可能大家各位同学先在手机
0: 就可以早点知道了，
1: 早点知道你的成绩，但问题就是你要拿着你的成绩单去跑学校的话，可能还是要回学校拿取成绩单，这个过程可能是比较麻烦一点。
0: 对呀、所以下雨嘛，下雨。但是我好像这个感觉，每次放榜的时候都天气
1: 每年对吧？
0: 这是不是感觉来的、
1: 都风风雨雨啊？
0: 都对呀、就是风风雨雨的哈，风雨同行啊。大家不要灰心哈，有我们跟你一起同行，为你打气哈、
1: 打气打气。
0: 是的，
1: 加油啊！
0: 加油打气哈、另外呢，巴威呢也是掀了一个叫百年一雨。在哇，它的影响力非常大。
1: 是。
0: 说辽宁省。辽宁省都这个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好像也是跟巴威有关系。
1: 跟巴威有关，
0: 巴威的
1: 一直北上。
0: 对啊，它对一直北上，在华北多地都遭遇了这个暴雨的袭击。然后辽宁省的省会啊，沈阳了，
1: 是
0: 也遇到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城区呢多处路段都严重水浸，
1: 是
0: 多辆的私家车也遭到了积水没顶了。这里呢我就看到了，前天呢我就看到了有一个报道哈，有一个小视频，大家呢都在这个政府默默的默认下哈、就把车开到了这个高架桥上
1: 啊、
0: 去成为停车场
1: 去躲雨、这个、
0: 我觉得也很好啊。
1: 有这样的安排、
0: 不知道是
1: 安排，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安排自己安排自己了、反正呢都躲不了了哈，雨是要来了、你放在停车场那里呢真的会泡汤的。
1: 对对对
0: 啊、
1: 那地下
0: 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整个的公共还就在公共设施上呢可能也会带来更大的麻烦。所以呢他们早早的就把车开到了一些的高架桥上去。当然你不要挡住路啊哈，中间还是可以走路的。但旁边呢看到几条高架桥上两边都是车。
1: 都是车、
0: 都说停好了要迎接风雨的到来。
1: 有这样的做法。
0: 可以挺好的，我觉得蛮不错的哈。
1: 而且看到也带动到了一些网购的一些生意啊。比如说你可能真的你的那辆汽车是停在地下车库的话，现在有那种，其实之前也有了，就是那种很大的一个塑料袋，你先把它充气充大了，然后你就把车开进去，然后把它系紧，就反正好像一个的塑料袋，好像一个塑料袋一样的，把你整个车都包起来，这也是一个防水的措施吧。
0: 对，我相信只要你一逃什么都有。
1: 对对，
0: 但这件是不是很有效？会不会很有效？我觉得最有效还是把它开到
1: 高
0: 架桥上去，高
1: 的
0: 地方，开到高的地方去。那这个就是可以避免一下哈。
1: 对，
0: 说沈阳全市有94个景区都已经紧急关闭了，防汛应急这个也升级了。天文台说呢，特大暴雨将会持续到今天哈，它的这个局部降雨量可以达到250至400毫米的，还有呢，雷暴大汛、雷暴大风，瞬间的风力可以达到8到10级，而且呢，会造成这个致灾的风险极高了。
1: 对啊，那这也是一个百年一遇的级别，
0: 对
1: 这次的降雨对于沈阳来说，
0: 还有居民呢也说，哎，河北承德、那边也是大家都知道承德山庄。承德呢是这个
1: 孟子，
0: 承德 是旅游的地方避暑啊，
1: 是
0: 承德山庄呢，
1: 是
0: 每年呢到了差不多这个时候呢，中央领导人呢都会去承德山庄去避暑的，北戴河那一边嘛哈，他那边也是受到了这个降雨的重创，
1: 是
0: 啊，包括城市里还有山庄，有些道路也被洪水冲毁了，交通也中断了。甚至呢有些村民呢出行都受阻了，所以当地还停电了，也多人被困，反正就是有很大的这个灾害灾难啊。
1: 这段时间
0: 哈、啊、所以国家的防汛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就在河北暴雨洪灾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的应急的一个响应了，
1: 是
0: 一个措施，也派出了工作小组呢赴到这个灾区去查看这个情况，
1: 是
0: 还有也指导协助当地的这个居民能够可以得到这个生活得到保障，啊，国家还是非常重视的。
1: 对，也有一些的预演的应急拨款，
0: 对对对，
1: 超过10,000元的这个拨款，
0: 所以呢，有这个遇到灾难风雨。来袭的时候呢，我们的国家出手的话呢，还是可以希望可以尽快的恢复这个家园了。
1: 是的，
0: 好，那我们今天怎么安排？
1: 好，今天7月14号星期二10点过后继续有社会热点话题环节，10点过后今天有养生 Go Go Go， 继续请来赵子峰中医师和大家来关注一个叫冷气病的情况，还有会导致到脸瘫的一个问题哈，那另外比如说啊，三伏天又来了哈，好像是明天开始就是有这个三伏天，那这个天酒可不可以针对这个脸瘫也有一些的预防呢？等一下来请教一下赵子峰中医师。另外在11点过后，今天有我们的医护重新出发啊，今天我想了个主题说吃出更年期的好气色哈，今天有 Jackie 的出现，还请来了注册营养师李佩欣哈，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话题，从吃方面入手啦。
0: 好，那请大家留意今天新紫荆广场啊，到中午的12点。

0: 社会
1: 热话，
0: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暑期已经来临了哈，那很多的年轻人吧，也是趁着暑期有些去旅行了，
3: 打打工，
2: 但有些呢就是要打打工。
3: 是，
2: 我是挺赞成去打打工的，因为
3: 做做 part time 了，
2: 做做 part time 你可以，第一你可以挣点零用钱哈，不要全部都是靠父母，然后呢你自己又可以了解这个社会，
3: 是，
2: 好，你只要走出校园，你才能够真正的了解社会，
3: 对，
2: 否则的话呢，你根本都不知道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
3: 人际关系方面怎么处理，
2: 对
3: 吧，工作上面怎么处理，
2: 你只要在工作的时候呢你才能够发现呢，原来很多事情不是只是看个文章看个报道，你看见人家打架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干，但可能到了你自己的时候呢你也可能会忍不住啊，那我们还得学习怎样才可以忍得住啊，
3: 锻炼这个 EQ 啊，
2: 对呀，怎样去可以妥协，到了社会就是个妥协的艺术嘛哈，在家庭家庭也是个妥协的艺术了哈。好了，讲到说这个暑期工现在那陷阱又来了，那这里有些什么陷阱呢？
3: 啊，就是这个私烟问题啊，有可能就会招募这些DSE 的放榜生啦，还有一些的在暑假放假的一些学生们呢，帮他们去运送私烟，这个问题又出来了哈。因为看到在一些的屋苑里面，尤其是公共屋苑里面呢，通常都有一些的这个宣传单张，
2: 他写着高薪暑期工，
3: 高薪暑期工啊，就是在可能一些社交平台上面招揽这些年轻人做兼职哈，
2: 好，那有多高兴啊？
3: 1000元一日。
2: 哇，那还挺不错哦，还是真挺高哦，
3: 1000块钱一天哈，其实是很高的一个日薪了。
2: 是的哈，
3: 去利诱应考生了。
2: 是，这里就看到说有政党就说呢，超过75%的受访者，只过去的一年在居住屋苑有见过这种私烟宣传的单张。
3: 是，
2: 青少年呢被利诱参与私烟罪行的情况都相当的普遍。
3: 是，
2: 有议员也批评说，目前呢香港的欠缺客观基准衡量私烟问题的一个严重的程度，所以导致呢决策当局了，
3: 是
2: 就难以掌控私烟真实情况，还有呢执法成效，也促进当局呢能够建立一个评估的一个机制了哈。
3: 是，
2: 他呢这些其实那些年轻人呢被吸引的，除了是有这个
3: 金钱的利
2: 诱哈，1000块钱一天对于他们来说呢确实是不错哈，
3: 是
2: 真的是比较高的一个日薪，但是呢也有一些就说呢，他觉得会不会有问题啊，我被抓了怎么办呢，他们就会跟你讲了，哎呀你16岁以下呢是没有问题的，
3: 对，
2: 或者18岁以下呢是不会抓你的，没有问题的，顶多就警告你两句，
3: 就骗他们，
2: 就骗你是哈，因为当中呢有些比如说有几成啊是不足16岁的，
3: 是啊，看到是去年哈有一个的数字哈，去年因为涉及非法私烟而被检控的人士当中有18人是未满21岁，有3人是不足16岁，是因为有关于私烟，可能是他帮忙运送帮忙销售而导致有拘捕的这方面的一些人士，
2: 是
3: 有一些不足21还有不足16岁的一些年轻人哈，那还有看到另外就是比如说他们是怎么去招揽的呢，在一些的社交平台啦，还有一些调查团队在网上有看到疑似招聘公屋派传单暑期工的贴文，就是叫你们去公屋派传单，但实际上是做派这个私烟的一个工作。
2: 对对对哈，他这个其中很多标榜1000块一天，还有这个出粮，
3: 对现金粮，
2: 对现金，对啊，那这也很吸引了。
3: 是，
2: 好，那这里呢就是提醒大家哈，提醒大家哈，这里先说一个例子吧，说有一名应届的 DSE 的考生，他就分享他被招揽的轻生的一个经历，
3: 是，
2: 他表示说不法分子呢最初呢是要请一个叫什么促销员作为这个为名的，然后就隐瞒他是涉及私烟的工作内容，
3: 是，
2: 所以呢然后呢 再说这个一天派几个小时呢，你就有几百块钱了。
3: 嗯，
2: 就派那个传单
3: 是
2: 哈，但是他没有说那个传单派的是什么，
3: 派的是什么。
2: 所以呢，你这样了解派什么传单哈，还有时间很弹性
3: 是
2: 啊，这些就你一听就觉得哇，钱不少。
3: 在呢。
2: 然后呢，工作又很简单，
3: 轻松
2: 很轻松。然后派个传单而已。就我们经常也看到有人在这个马路上派传单嘛哈，
3: 对，
2: 就是商场里边派传单都有的嘛哈。那还有呢，时间啊也很弹性哈，所以呢就游说他加入。
3: 嗯，
2: 那考生就说呢，因为他的时薪高达200元，
3: 对，
2: 所以难免就会出现了贪念还有侥幸的心理。
3: 嗯，
2: 因此呢就心动了，就想尝试这个工作几日。
3: 是，
2: 那又说呢，他许多同辈都对相关的法律后果认知严重不足。
3: 嗯，
2: 普遍以为呢最多只是罚款，
3: 是，
2: 就完全就忽视了就协助这个贩卖私烟而招来的这个刑事案底这个严重的一个后果。
3: 嗯，
2: 就不知道以为没有后果。
3: 是的哈，那以为只是罚款了事哈。
2: 对，
3: 那我现在也看到这个刑罚哈，我特意找到
2: 有什么刑罚。
3: 刑罚就是根据香港应课税品条例哈，任何人处理、管有、售卖或购买私烟呢，均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是200万港元，还有监禁7年。
2: 嗯，
3: 啊，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罪行了，
2: 就16岁以下也不能幸免，
3: 也不能幸免，没错哈。那这不是一个罚款能够了事的一个情况。
2: 那除了还有这个私烟，还有一些所谓的点心纸啦，哈，点心纸啦等等啦，什么购买私烟品啦，还有这个带毒品，
3: 对，
2: 也是千万千万的不要，可能
3: 不要做。
2: 对，可能带的毒品呢是更高人工，但是呢
3: 是
2: 这个更加不能去试了哈，否则的话呢，如果你帮他带到其他国家去的话，那肯定就是这个刑法就不是说在香港这边教育一下就了事的。
3: 子金刚刚讲到毒品，我最近看到社交平台有一个 post， 现在就是连钱都不给你了，他就写的就说啊，你刚我们不是说啊，大家可能会去旅游嘛，他就说啊，他在啊日本或韩国有一间酒店落下了一件风衣。落下了衣服，请问有没有在附近的朋友们可以帮他把这件衣服带回来？
2: 众筹是吧？
3: 就不是，就是在社交网站上有这个呼吁了，希望他们帮他
2: 拿回来。对，然后就众筹是不是？就众礼就
3: 没有
2: 酬
3: 谢，没有酬、
2: 哦，
3: 他说顺便，他讲的就是哎，如果你可以帮我顺便，
2: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热心人士可能就会帮忙了。
3: 最后呢，发现
2: 最后不要帮忙，
3: 下面有人就说里面是毒品。
2: 对，你不让他缝到那个缝衣里边去还是怎样
3: 的，是
2: 的，
3: 不知道里面他藏了什么东西，
2: 是千万不要哈。
3: 是的，
2: 有些国家他会比如说你入境
3: 哈，
2: 比如有些国家基本上你递了个护照，他看了之后盖个印就放你走了。
3: 是，
2: 但是你知道去美国他一定要跟你问你问题的嘛，我之前也有分享过。
3: 是，
2: 他其中的一条问题他就会问你的行李是不是你自己亲自打包的。
3: 哦，
2: 就 pack yourself， 他会问你的，他说是不是你自己是不是你自己的。因为呢他就是担心呢你的行李不是你自己就是
3: 打包的，
2: 打包就是收拾的，
3: 收拾哈，
2: 对，整理的。那会不会呢有人把东西放进去你不知道，或许呢，对，或许打开之后呢你说我不知道，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没有
3: 就可以赖了。
2: 所以呢也但我不要赖你能不能赖得了了哈，基本上你赖不了的，不会相信你的。但是呢最冤枉就是说你在这个机场里边你被换了行李。
3: 是。
2: 最冤枉就是你出自一个好心去帮人家带了行李。
3: 是。
2: 那一件你就好像那个风衣，刚才你讲到那个风衣哈，虽然你只是觉得简单的一件风衣，那你不知道，但是呢万一有事儿的话呢也是你的问题。
3: 对。
2: 千万不要帮人家带行李。
3: 没错，这个大家自己小心一点了。
0: 社会热话，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好，最近呢，这个热门话题还是跟这个叫什么？我们说这个宠物共荣，
1: 宠物和宠物有关的话题很多、啊，
0: 有关的话题还是很多。就是餐厅里边嘛、啊，这个上星期四嘛，九号开始容许狗狗进入这个餐厅或批准的餐厅哈、啊。那么就是到现在为止呢，还是有蛮多的讨论了。
1: 对，
0: 那我们也看到新措施实施以来，有接获了大约20宗的轻微违规的投诉。
1: 嗯，
0: 包括呢这个包括什么呢？说狗带长度，还有狗只所坐的位置等等。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新任的食管署署长呢，袁旭健，他也认为说相关的安排还是大致的这个畅顺的。
1: 嗯，
0: 包括分隔啦、卫生管理啦，还有职员应对这些的运作都是有秩序。
1: 嗯，
0: 那狗主呢，普遍也反映正面。另外呢，近日呢，有多间的这个获批的狗入14的这个牌照的餐厅取消、嗯、一些相关的许可了嘛，
1: 是
0: 就是不再
1: 做这个
0: 成为这个
1: 获发狗牌的餐厅了，
0: 是的是的哈、嗯、包括呢连锁快餐店有其中的一些分店呢也不再出现在食管署的获批名单，反正大家都可以看清楚了，
1: 嗯，
0: 它门口是不是有张贴的，
1: 对，有一个认可的一个标贴哈、啊、标签哈、啊、大家可以看清楚再进入、
0: 嗯、
1: 还有如果可以的话就是提前先打一打电话去分店问一问哈，因为有一些的餐厅它是这中午的时段是不接受这些人士进去的、
0: 嗯、对，可能是晚餐，但是呢中午就不接受这个、
1: 嗯、
0: 就看就每个人嘛，因为呢、
1: 嗯、
0: 你有是这样子的，
1: 每间餐厅不同，
0: 比如说你爱狗你喜欢狗、嗯、但是呢不等于我要跟他一起吃饭，
1: 是
0: 哈，也不等于我一定要养狗、
1: 嗯、
0: 哈、
1: 嗯、
0: 那这个每个人都要互相尊重了，
1: 对，
0: 包括狗主之间呢也要做教育、
1: 嗯、
0: 哈，究竟你在这个餐厅里边你有些事情可不可以做，
1: 嗯，一时的行为，
0: 是是对行为是不是可以做，或许呢你应该怎么教育你的狗狗，
1: 嗯，
0: 他们都说呢你自己的狗狗呢没有教养的话呢就等于是主人就没有主人就是没有教养，嘎嘎我们猴啊，所以这是没有家教的狗狗啊，
1: 他会觉得、
0: 啊、对，他也是你
1: 的
0: 脸面、
1: 啊、
0: 所以呢你自己要教育好啊，
1: 嗯，
0: 这个由此可以看到事实上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都是这个猫奴狗奴，
1: 对
0: 啊，这边呢养宠物哈，这边呢也看到说这个猫奴的人还是越来越多、
1: 嗯、越来越多，
0: 对，也带旺了本地的宠物经济，
1: 是
0: 我们看到有机构发布了2026年全香港住户饲养猫只的数据还有呢趋势来分析调查说、
1: 嗯、
0: 显示说港人养猫的开支创历年的新高，
1: 哇，
0: 平均呢每月花费达到2000多元，
1: 是
0: 好，按年呢上升2.8%，
1: 超过2000了，
0: 对，还有调查说呢这个猫银发经济也正在加速形成，
1: 喂，
0: 猫长者是越来越多，港人呢更愿意为年长的猫只投放医疗以及保健资源、
1: 嗯、是啊，这也是一个趋势啊，极大的趋势，
0: 对哈，我觉得现在养猫的人比养狗的多、
1: 嗯、
0: 还是一样多、
1: 嗯、
0: 还是都在多都在增加，
1: 我觉得尤其有一点就是养猫它的这个限制比较少，比狗狗要少哈，
0: 是的哈，所以呢还有现在已经非常的这个在范围啊、
1: 嗯、
0: 在缩小，就是猫银发经济，
1: 是
0: 就是猫长老呢越来越多，连猫都长寿了，
1: 对对，
0: 也是跟大家照顾的好啊、
1: 嗯、
0: 这些有关系了哈，
1: 是
0: 还有呢当然也有医疗，猫的医疗但是非常的昂贵，
1: 嗯，
0: 因为我自己养过猫都知道呢，当它年轻的时候没什么问题、
1: 嗯、
0: 就跟人一样的，年长时候呢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什么积水啊，甚至有癌症啊这些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呢很多的还有不同的猫种哈，它也会有不同的一些它们那种猫种的特有的一些病症，
1: 嗯嗯，
0: 这所以呢这个
1: 它的基础病，
0: 对，但主人都非常的愿意哈、
1: 嗯、
0: 就使用金钱去帮他们医治，
1: 是
0: 帮他们做治疗、
1: 嗯、也是一大笔的支出，
0: 产业这是宠物产业、
1: 嗯、
0: 啊，大家这个市场呢现在已经突破了5亿元，在香港来说
1: 哇
0: 每年都这个规模超过60亿元，那大家可以想想要不要投入了。
2: 经济行情报道。
3: 上午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200点，跌7点，跌幅0.03%，成交金额975亿。上证3913点，没升跌。2513智普1570点，跌73点。700腾讯453.2，跌4.2。9988阿里巴巴109.6，跌1.1。2800富基金24.68，没升跌。981中芯国际78.75，升4毛。1888建滔基层板55.05，升4块。1347华虹红利168.8，跌3.5。3033南方升科技4.58，没升跌。1810小米26.02，升1.8。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016.80美元。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下时间去到上午的11:30。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4: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而教育局已经宣布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待情况安全才让他们离开。家长无需急于接走子女。假如学生已在上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需要时就留在安全的地方。
2: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5: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1: 大家买食品的时候，有没有看过清真食品的标志呢？有没有听说过什么是清真食品呢？让清真公司董事长施卡蒂萨 Seda 为我们普及。
6: 清真哈拉食品呢有三个基本要求的。第一呢，它的肉类必须是经过伊斯兰方式，将允许的动物呢将它们屠宰的时候，即是Zabiha，用真主的名义去屠宰，然后放血。第二呢，就是严禁猪肉，大家都很清楚知道，也都是酒精啊、血液啊，同埋不允许的动物呢，这些我们就不会用到的。第三，在个制作过程里面呢，我们就会避免同 haram 嘅意思就系被禁止嘅物品咧去交叉感染。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荆，
1: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4: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7: 新紫荆广场，
2: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4: 清新
2: 生活杂志。
4: 主持杨。

0: 上午的10:34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啊，中央紫金和你一起来说说今天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以及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离岸偶尔去强风。展望呢，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是不稳定，有骤雨以及有雷暴。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91%。
1: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是27，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6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0度哈。还有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是一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上午的10点钟，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浦岛之西北大约670公里，预料会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上午的11:30，请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到夏季啊，天气暑热，马上呢又三伏天什么也要来了哈、那现在又是打风的季节哈、那在外面实在太热了，
1: 对呀、
0: 真的不想出去哈、因为一出去呢你感觉有一股热流就扑面而来，所以
1: 很闷热很闷热，
0: 所以呢就坚决的在室内就是贪狼黑
1: 啊，冷气哈，
0: 那也出现了问题了、有一种病叫冷气病，那今天呢我们在中医的角度来了解一下，
1: 对哈，
0: 稍后
1: 我们请哈张医师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
0: 好，那张医师呢现在正在忙碌当中哈，
1: 是
0: 但是呢我自己呢是最觉得最辛苦的哈，这个冷气啊，就是你因为外面实在是太热了嘛，所以呢当你呢要这个在冷气里边待了一段时间再出去的时候呢，你才发现啊，这个眼睛首先呢就一层的，尤其戴眼镜的朋友哈、就备受哈这个骚扰，
1: 是
0: 困扰啊，即系唔知点先搞到副眼镜唔使起毛啊咁样，
1: 即系冇啲嗰啲喷雾啊，
0: 所以那都小事了，对呀、那小事了，那只是你擦一擦就可以了哈。但问题就是如果真的是冷气病的话呢、究竟有些什么样的症状，
1: 对，
0: 为大家请来了哈赵子峰医师。赵医师你好。
1: 早安早安，早晨子峰。
2: 早晨，
0: 嗨，
2: 早晨啊，
0: 早上好啊。那我们经常说这个就是有冷气嘛就会导致这个冷气病，其实什么叫冷气病呢赵医师？
2: 咁其实冷气病呢都系一个比较统称嘅一个都市病嘅情况嚟嘅。咁就讲紧我哋一啲可能朋友仔啦，平常时都系一啲冷气工作嗰个环境嗰度生活，可能工作啊，呢个嘅平时飲食啊，都系一啲冷气地方嗰个底下。咁好多时候呢都会令到我哋个体温调节呢都失去有少少一啲麻木啊，长期呢都一定要受寒涉侵嘅情况。呢啲呢就有机会系产生我哋嗰啲相关冷气病症状啦，就系好似我哋嘅体温会慢慢偏低啦，然后容易一啲咁嘅感冒啊、流鼻水啊、打乞嗤啊，甚至呢已经觉得呢毛毛孔呢，我哋讲喺出表疯狂出表嘅感觉，毛孔呢好容易起鸡皮。啲情况呢其实都有系有机会呢已经系个冷气病嘅一个症状嚟嘅。
1: 以前我们没有冷气嘛，但中医会不会有对应的病症呢？
2: 非常之好啊，咁旧时呢咁确实物质条件冇咁好啦，冇呢个冷气，亦都冇其他啲啲生活嘅质量咁好。咁但系呢喺旧时我哋个传统嘅中医嚟讲呢系特别容易呢产生伤寒，就可以涉亲冻亲呢个病嘅一个范畴嘅。点解呢？因为旧时呢我哋嗰啲房啊，嗰啲防护措施啊，衣着啊冇咁丰富啊，咁好多时候都会受到一啲咁嘅天气嘅一啲寒气影响，就会冻亲，系啦，涉亲，甚至有一啲情况好似未必系感冒，但系总系感觉就好攰咁样样，系啦，呢个咧其实已经属于我哋讲太阳中风一个感冒初期一个症状嚟嘅。咁其实咧同依家个冷气病嚟讲都好相似噶。
0: 但系冷气病系咪就系感冒啊？又唔系噶喎，系嘛？
2: 呢、這个其实咧佢又未去到感冒嘅一个范畴，因为我哋如果从现代医学角度都知道啦，咁感冒啊，你系确实系有一定嘅病原体感染，可能就包括细菌病毒嘅感染。咁呢個涉親咧，有機會咧未有呢個咁嘅受邪嘅狀況，但係咧你有機會已經係去著涼，已經係凍咗，係啦，已經著涼嘅情況。咁所以咧，相對咧佢未去一定未一定係感冒，但係咧已經有相關症狀出現啦。
0: 所以要小心哈，經常聽媽媽會講，就是唔好攝啊攝啊攝啊攝啊咁樣攝啊攝，即係就冷熱。冷热的忽冷忽热，忽冷忽热就是容易了哈。尤其呢你跑了步回来不要突然间就冷气了，
1: 对，
0: 因为呢你太热了，一冷一热就会容易着凉哈。但我自己呢是最不喜欢有冷气或者是电风扇都好了，风扇呢哈直吹我的脸上脸部的
1: 脸部，
0: 就面部我就最不喜欢的，
1: 是
0: 有时候吹脖子后面呢也不喜欢的。就是那天呢，我有一天呢，就是在脖子后面就放了个风扇，在家里的时候，我觉得一开始觉得很凉，但很快呢，你觉得冷飕飕的，就觉得哇，乜背脊骨落咁样，真系会。那其实这个会不会也是不应该呢？中医角度来说呢，会不会也会导致什么这个面瘫呢？或许是这个有些症状呢会出现呢？
2: 咁其实呢啱先主持人讲两个好重要嘅信息啊。咁第一个呢就係我哋啱先讲长期一个冷气地方，咁当然容易得到冷气病啦。第二个呢就係如果一冷一热，我哋当特别是做完运动吹完汗，突然间去啲冷气地方啊，空调口或者一啲风扇口一吹呢， 这个呢就会比我哋更加容易出病啦。因为我哋毛孔系张开的情况下呢更加容易我哋讲个着凉接亲。而啱先呢亦都有第二个情况呢就讲到会唔会出现面瘫。咁确实呢这一个时间呢系特别容易出现面瘫嘅。而且呢有一类人呢要更加注意嘅就本身佢气血偏虚阳气比较弱嘅朋友仔。即系咩意思啊？本身可能仍然面青口唇吧，已经系一手脚比较冻嘅朋友仔。
0: 嗯，
2: 而且工作地方咧，亦都系室内和冷气地方咧，咁就要更加注意啦。因为最近嘅诊所咧都有接诊到呢啲相关嘅病人。我哋咧通常呢啲都会称之为啲面瘫啦，其实就系一个背视神经嘅一个瘫痪。咁好多时候咧都系讲紧我哋一啲本身个气血正气比较弱，再加外感中邪，令到你自己嗰个经络。低咗，咁就会出现一啲可能神经一个肌肉控制失常，就会出现哎呀，我哋有个眼眉喐唔到，个颧骨喐唔到，嘴角喐唔到，一个生咬症嘅出现。
1: 嗯，
0: 这个就叫脸瘫是吧？面瘫了是吧？
2: 嗯，喺中医角度嚟讲咧，咁我哋呢个就属于个面瘫嘅范畴嚟嘅，所以我周围嘅神经瘫痪嘅一个状态咯。
0: 系。
1: 有冇得自己好翻嘅？定系即系等一等？
0: 对，是不是要有急救？或许有什么黄金
1: 时间，
0: 就一定要去看医生，或许要接受治疗。
1: 嗯，
0: 啊，怎么处理呢？哈、
2: 嗯，咁对于面瘫一病嚟讲咧，我哋都建议尽早处理，越早处理越好嘅。因为咧，我哋当已经出现到一个神经嘅一个瘫痪嚟讲，咁其实已经单凭自己嘅复原咧，系个可能性系比较细少少。咁可能最好咧，都系靠嗰一啲药物啦。治療我哋服中的針灸去及早處理會更加好的、
1: 嗯、
2: 通常呢越早處理呢愈後都會越好，但當你如果面瘫拖得越耐越遲處理的話呢個復康復的情況呢就會慢慢減少的、
0: 嗯、
2: 都會
1: 嗯那有沒有一個黃金就越早去處理就越好對吧，不論是以中醫還是以西醫的角度 去治理。
2: 沒錯沒錯，我們通常建議我出現面瘫、嗯、建議其實48小時內都最好去求醫盡早處理，還有有機會面瘫都要跟其他一些病種去一起鑑別啦，或者有沒有一些併發症的。曾經我們有遇過一些可能面瘫併發一些大狀疱疹出來的、
0: 哦、
2: 那它的面瘫症狀正正因為它神經的一個走道啦、通道連帶我們生蛇大狀疱疹的發生呢这件事要复杂好多了。
0: 好，反正有这个症状的赶紧去求医啊，千万不要拖延时间了。好，那又快到三伏天了、
1: 嗯、
0: 明天是初伏开始、
1: 嗯、
0: 是吗？
1: 初伏吗？
0: 对，三伏天呢、
2: 嗯、
0: 我们、我就知道我曾经做过一年的艾灸艾叫什么啊，我同阿钟阿齐就去玩咗一次。
1: 贴这个天灸啊。
0: 对，那个叫什么来的？
1: 对啊，那个贴在身体上那个叫什么？
2: 天灸
1: 啊，天灸、哦、，OK， 天灸哈。
0: 嗨、那这个什么人？您有什么建议吗？
1: 嗯、
0: 就是说哪些人是比较适合去做这个天灸治疗的？
2: 嗯，咁、其实咧，我哋呢个咁嘅天灸咧，只系属于三伏天嘅其中一个治疗啦，包括啱先主持人讲过嘅三伏嘅艾灸啦，甚至系三伏嘅呢个治疗咧，都可以讲系三伏天嘅一个咁嘅治疗范畴嚟嘅，咁佢咧就借咗咧呢个我哋准备进入呢个咁嘅暑热天啦，由呢个最热嘅时间，由阳极转阴嘅范畴咧去刺激我哋嘅人体穴位阳气。咁通常咧我哋会建议咧一啲可能本身虚寒、实寒甚至气血虚嘅朋友咧去处理嘅，例如好似鼻敏感啦、肠胃不适。成日都容易作感冒，甚至有些朋友可能痛经手脚冰冷都很合适去处理的。无论有三伏艾灸三伏天其实都可以尝试一下。
0: 嗯，有些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如果真的要去、要去接受治疗、
2: 如果要真的想接受这个治疗的话呢，我就有两点的建议给大家。第一个呢就是你自己去找一个比较合规格的一个中医诊所去接受相关的治疗啦，那就不要立乱自己去网上买一些材料回去处理，因为它有机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反应症状，所以严重的话还会出现水泡甚至流拉都有的。那第二件事的话呢，就是在这个三伏天治疗期间呢，尽量饮食上都配合，例如好像譬如少些吃沙冷嘢，然后贴完之后我们不要直接去啲冷气地方去吹、最后的话就是尽量飲食上咧，都尽量避免咧食啲拥挤肥甘厚腻嘅嘢，以免咧去阻隔咗肠胃脾胃嘅运化嘅。
0: 好，那真的要去接受治疗的话，就要请教你的中医师哈。那有些什么地方要留意的，
1: 嗯、
0: 都要听话噶，
1: 都要听话。
0: 系啊，有即系话几时搣就几时搣，你唔好谂住越长就
1: 越
0: 好啊，
1: 越流啦，
2: 好容易就会有啲产生水泡情况就咁。
0: 没错，没错。
1: 好的，好的。
0: 好，谢谢赵子峰医师今天给我们的建议和提醒，谢谢你，
1: 赵
0: 医师，
1: 谢谢
0: 赵
1: 医师，
0: 谢谢，好，下周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场，广场 Go Go Go。
1: 广场 go go go， 广场 go go go， 广场 go go， 可以了吗？
2: 可以了，可以了，
1: 可以了，可以够得了，
2: 终于够得了。
1: OK， 好，除了杨中的子敬，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有 Jackie 在这里哈。
3: 对，早上好，早上好。
1: 我坐到另外一个位置上呢，我就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了。
3: 今天我想分享一个题目啊，大家都会经常碰到的，就是已读不回这个问题啊，
1: 是哈，
3: 就
1: 我有时候也已读不回，
3: 已读不回啊。
1: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先解释一下哈，虽然我这个不屑解释什么叫我的已读不回哈，比如说我正好在做节目，然后呢就刚刚有人发个短信过来，然后呢我就读了，但现在我没有时间去回他。

0: 们有时候做节目在网上找资料的时候呢，就不小心碰到了
1: 啊。
0: 那个短信还真还
2: 通知弹出来吗？
0: 他弹出来我就碰到了，然后呢，我还真
3: 没
0: 有读到，
3: 其实没有看，
0: 没有看
3: ，
0: 没有看，对对，
3: 没有细读。
0: 但是他已经给我打了两个勾了嘛，就你那边
2: 你
0: 已经看到我已经读了哈，
3: 已经读了。但是问题就是你刚刚说了，就是忘了，就是你之后就忘了再读了，
0: 对对对对，
3: 因为你每天可能每一分钟每一个小时都有新的信息发过来，你会收到嘛？
0: 是，尤其 Jackie 那啲啦，
3: 所以又
0: CEO 很忙，
3: 所以你忘了就一直在你的列表的上面呢、哦，一直往下走，你又休息间去慢慢就读，读回你可能今天早上，比如说现在快十一点了，可能从今天我起来六点钟，六点、七点、八点、九点、十点。我收到的有没有看漏啊？有没有一些我在想怎么去答不答应他？可能他邀请你出席一个活动，
2: 是
3: 你忘了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家就觉得你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了，你是不开心啊？你是不尊重我啊？
0: 对，
3: 还是你在忙啊？还是应该怎么样呢？你来还是不来呢？
0: 是
3: 人家就会想很多东西啊。
0: 对对对，
3: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发了一个邀请给朋友，他不回我。那你是在想啥啊？我就不知道嘛。
0: 他有时真的要考虑的。因为呢，比如说我有时候也受到邀请，也没有说马上回。不过呢，可能你看，也就是看了，就种种原因嘛。看了之后，本来可能说哈，你我如果收到，究竟我系有些呢我就赶紧回了一下，就说尽快回复你，
2: 是，
0: 结果这个承诺也没有达成，又忘了
2: 回复，对吧？
0: 甚至呢，有一些你都忘了谁发给你了，你知道吗？你想讲，
3: 你想到有一个事情，
0: 我知道好像是有一个要付的，但是是。系边个咧？咁样，
3: 对对对，
0: 你又冇件事，对啊，你话啊，我记得系 Jackie， 咁我会打 Jackie 呢两个字出嚟，对个名啦。但是呢，你就忘记究竟是哪一个机构，或许呢是什么邀请啦？
2: 哪位朋友？
0: 对啊，有时候访问我都会有这个情况的出现的。明明跟人家约了，你看阿钟就经常知道我的这个就是
2: 那尤其有一些时候是可能，
0: 我经常问他，我跟你讲过了，我约了谁？你记住了吗？
3: 对
0: 你给我记住啊，要不呢我都不知道应该查哪里去。所以现在呢，我是在某一些的短讯里边呢是写上，比如说医护重新出发，我就打上医护，就 Jackie 那里就打上医护，就方便自己可以查回去，
3: 方便自己找，
0: 方便自己找，就好多打好多名，有紫荆花，有医护，一阵有 Jackie， 即系阿 Jackie 嘅朋友我就打 Jackie， 阿钟嘅朋友我就打阿钟。即打埋晒呢啲上去咧，就让自己容易找回去。那怎么办呢？如果真的已读不，我们也就是现在大家都互相教育，是不是？
3: 对。
0: 首先呢，就是不要太着急。
2: 对。
0: 不要以为打了双T，
2: 可能分两边吧。
0: 两边的教育嘛，
2: 被已读的怎么办？
0: 就发信息的人就不要太着急，即使对方打了双T，可能他也未必就马上就看到了，或许他是一个不小心。你能不能再问他一问？
3: 问一问呢？
0: 就是比如说你邀请他，你隔了一天两天，你实在很着急，你能不能就再问一下？
3: 我
0: 就曾经
3: Hello，
0: 你那天来吗？
3: 对
0: 吧？请问那天来吗？我就想起了，对对对，就是这一个信息。
3: 对对对，这个也是一个。礼貌吧，
0: 对，大家都互相，对对对。
3: 但是如果你是收有很多很多就是这种讯息的人呢、啊，我有一个我觉得挺好的一个习惯呢、啊，就是你在手机上面你一收到你觉得我不是马上可以回答他，但是你已经
0: 看了，对
3: 了，已经看了，
0: 怎么办？
3: 你就在手机上面就
0: 发个 emoji，
3: 就 mark 这个 unread 就是你要。你就容易找嘛，因为你比如说你在手机上面你可以看我未读的有什么，你可以就单看未读的，
2: 是
3: 你可以单看这些
0: 是
3: 讯息嘛。
2: 哦，是我可以哦。
3: 对，
0: 真的可以的。
2: 字头是可以说标示为未读取。
3: 对了，
0: 那他就可以再出来了，是吧？
3: 所以你往后你一定要标注，
2: 是
3: 你标注了
0: 在哪里，
3: 你就可以找了。

0: 啊，就标示为未读取就行了。
1: 我干脆在我的那个我的那个WhatsApp 里边，我一旦就话，哎，我系写咗迟少少回复噶嘛。
0: 系啊，我见到你的那个
1: status 是吧？我真。我知道的是，你看我这写的起小小，
2: 但是你也有记得，所以就我觉得这个 mark and read 这个很重要的，
0: 更记得。
1: 谢谢你，这
0: 个
1: 学到了，
0: 善用这个功能，
1: 对，学到了，
2: 记得。
1: 好，那等一下呢，由医护重新出发，今天呢，我们
0: 请来注册营养师李佩欣呢，
1: 好，
0: 来分享一下。

0: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事务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说，他上月率领本港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的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与70多名本地和内地企业代表拼船出海，促成多达96项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的具体金额超过 16.5 亿美元。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间随团企业正在积极筹备在港上市，善用香港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全国港澳研究会今天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致辞时说，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如今的香港已是维护全世界的安全港。泰国曼谷星期日晚的酒吧大火增加到28人遇难，另外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当局初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曼谷市长查查表示，出事的酒吧有两处紧急出口，其中临近厨房的一处紧急出口怀疑被杂物阻挡。官员则表示，酒吧四月曾经接受消防检查，当时检查人员确认酒吧设有紧急出口、消防指示牌和灭火器。天气，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十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浦岛至西北约6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离岸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小时间到今天上午11点半。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4053点，跌158点，跌幅 0.65%， 成交金额1250亿。上证3893点，跌20点，跌幅 0.51%。 2800富基金24块5毛2，跌1毛6。2513智普1512块，跌133块。700腾讯449块8，跌7块8。9988阿里巴巴108块6，跌2块1。981中芯国际74块6毛5，跌3块7。1347华虹红利160块9，跌11块5。1888建滔基层板52块6毛5，升1块6。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5，跌9分。3986兆易创新631块，升2块。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13.08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和它们的粪便，家禽和蛋类要彻底煮熟才吃，还要勤用洗手液和清水洗手。到外地旅游，应避免到受影响地区的湿货市场、活禽市场和农场。回到香港后，如果感到身体不适，便要戴上口罩，立即求医，告知医生行程细节。想知道更多，上 chp.gov.hk 看看吧。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
1: 上午的11:09呢，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二有新紫金广场之医护从新出发，这里有主持紫金和阿中，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 Jacky。
2: 对，早上好。
3: 你好，
1: 你好。好，今天呢我们来谈谈营养的问题啊，为大家请来了注册营养师李佩欣小姐啊。李小姐你好。
3: 你好，
4: 早
3: 上。
2: 早上，
4: 早
2: 上，
4: 早上，
1: 早上的。好，今天呢我们特意谈到一个话题，就是更年期的这个话题，就是更年期跟营养究竟有没有关系哈？能不能吃出一个好的气色来呢？啊，通过营养的调理呢，会不会也改善一些更年期出现的一些的问题哈？那这个想请教一些请教李小姐，就是说，如果真的是更年期的时候呢，去我们经常说有潮热啦，还有这个失眠啦、情绪波动啦，这个是不是跟饮食也是有关系的？
5: 其实更年期这个系更年期，其实本来就系。其中一個 symptoms 就會有一啲咁樣嘅問題啦。咁當然啦，飲食咧其實亦都會有一啲影響嘅。咁其平均年期年齡啦，其實開始更年期大概講緊52歲。咁但係咧，好多人就唔記得咗啊，其實before更年期之前嗰10年，其實我哋啲荷爾蒙已經喺度變化緊㗎啦。咁啲荷爾蒙其實就好似一個即係控温器啊，或者一個調節器咁樣啦。咁更年前期咧，其實啲雌激素咧，其實已經開始有啲浮動。譬如有啲人會覺得啊，容易經痛咗 ，PMS 嚴重咗啊。咁其實就係一個開始。咁更年期之前雌激素咁天然嘅保護就突然之間啊少咗嘅話咧，咁身體其實就會變咗一個慢性嘅低炎症嘅狀態底下啦。咁所以譬如我哋如果食得太多一啲甜嘅，譬如啲女士好中意食糖啊、啲蛋糕啊、雪糕啊、甜品啊，或者係一啲可能辣嘅嘢啊，而家好興食麻辣火啊、好高脂嘅嘢啊，咁其實啲血糖好多時就好似啲過山車咁樣咧，上上落落，會影響到個自律神經，咁咧就會令到更年期本身有機會出現嘅潮熱啊、失眠啊、情緒波動啊等等嘅相關症狀更加嚴重咯。
1: 就是說女性呢，如果剛才李小姐說哈，就是大概52-53歲嘛，哈，有些会更早了。其实我看到48-9歲已经开始出现更年期的症状了，也有的。但就是说他那个什么，他就是提早10年就要注意饮食了。
5: 系啊，系啊，因为譬如咧，更年期之前嗰5年啦，其实睇到嗰啲荷尔蒙开始变化，其实最明显嘅迹象系啲乜嘢咧？譬如有啲人话突然之间咧啲经期可能嚟得好多啊，或者突然之间唔准啦。可能隔咗啊？點解隔咗幾日都延遲咗幾日嘅咧？尤其是而家香港女性個壓力大咧，就更加令到有機會會影響個荷爾蒙咯。咁飲食方面啦，譬如今年期前5年咧，其實咧我哋嘅鈣質吸收啦，已經係冇。後生即係未有更年期開始嘅時候咁好，咁所以啊係啦，真係你話啊52-53歲係平均嘅年齡，即係女性經歷更年期啦。咁但係其實講緊45-46歲到，其實都要開始注意飲食咯。咁樣咧就調理得好啲嘅時候咧，頭先所講到更年期嘅症狀，譬如啲潮熱啊、失眠啊、情緒波動啊嗰啲，其實相對地都會控制得好啲嘅，同埋壓力咯，控制壓力咯。
2: 咁飲食方面咧，譬如話啲咩具體嘅嘢，即係譬如話一啲咩應該要食多啲啊，或者咩嘢應該要食少啲啊，或者有冇一啲即係成日我哋有啲錯誤嘅觀念，以為呢啲嘢應該要食多啲，原來其實唔應該食咁多啊！有冇一啲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5: 其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嘅。有好多時咧，更年期之前好多女性咧都發現啊，皮膚開始可能冇咁好啊，彈性冇咁好啊。咁以前咧細個嘅時候 候咧，媽媽都會可能咧，我記得我見到我媽咪啦，就好中意買咧一啲雪蛤糕啊、蜂王漿啊嗰啲翻嚟食嘅。咁其實咧個目的都係令到希望皮膚好啲。咁
1: 因為裡邊有雌激素。
5: 係啦，咁其實咧佢哋可能未知道自己其實已經係去到我哋講更年期前期嘅一啲症狀。咁但係咧其實就營養師嘅角度，喺西醫嘅角度就真係唔建議食咁多蜂王漿啊呢一類一啲雌激素嘅食物嘅，尤其是好多時女性壓力大啦，可能一個好多人都有啲子宮肌瘤啊，或者可能照個乳房嘅時候，可能都有啲纖維瘤啊。咁食呢一類嘅食品咧，其實就會令到嗰個纖維瘤啊，啲子宮肌瘤個問題會更嚴重嘅，所以就唔建議啊。咁但係你話咁更年期，我哋食得。食得啲咩嘢好呢？咁頭先講個盡量少食嘅，譬如瞓得唔好嘅問題，咖啡因嗰啲盡量少飲啦。咁、譬如一杯咖啡其實都講緊300個 mg 嘅咖啡因。咁有啲人話係飲奶茶嗰啲會唔會好啲呢？咁其實呢你講奶茶普通咖啡嘅一半，咁真係中意飲咖啡嘅可以揀 decaf， 就會好少。因為個咖啡因過高其實就有兩個問題，第一影響睡眠，第二呢咖啡其實就會令到鈣質嘅吸收差咗。咁頭先有讲过，其实更年期之前咧，我哋啲女性荷尔蒙雌激素低咗嘅时候，其实都会影响紧钙质嘅吸收嘅。咁、所以如果饮咖啡，更加令到我哋尿嘅时候排多啲钙嘅时候，就更加令到咖啡即系个钙质难吸收。咁所以咖啡尽量少饮，辣嘢就食少啲啦。讲真，因为真系都知道
2: 辣都有关系咩？
5: 辣都有关系噶，因为咧、辣椒入边有个辣椒素啦 ，capsaicin 啦，咁其实咧都会令到啲血管扩张，令到啲血管扩张。很容易就会啲潮热嘅问题就更加严重，
1: 跟住被刺激到了，
5: 系啦，容易会刺激到，同埋都会刺激到呢个交感神经，令到即系个人更加情绪容易波动。咁所以即系中意食麻辣嘅朋友，可能就真系要留意一下，即系更年期前後可能食得清淡少少，係啦。咁食翻啲乜嘢？
1: 好慢啊！
5: 好難係啊，中意食
4: 一壓力一大又食開呢啲。
6: 對啊，即係每天我都要喝咖啡。
2: 我感覺上咧，即係中意食辣嗰啲人咧，可能個。
6: 无辣不欢，
2: 火气都系大啲嘅，即系个性格上边咧。我有时都会见到有啲朋友系
6: 辣妹，是吧？你觉得
4: 他辣一点？
6: 辣妹，
2: 唔知同你所讲嗰个理论有冇关
6: 系？
5: 系啊，都可能有啲关系。始终食得辣嘅话，就即系啲情绪都会波动啲。即系可能真系间唔中话开心嘅日子、庆祝嘅日子、生日嘅日子，咪食下辣咯。咁平日嘅我哋咪注意啲，咁食多啲乜嘢好咧？食多啲。即係抗炎嘅，頭先講其實今年期嘅時候，我哋身體係進入一個所謂嘅低炎症嘅一個狀態啦。咁我哋食多少少抗炎嘅嘢，其實咧就會令到心情會好啲。
1: 即
5: 係
1: 炎症嚟嘅，
5: 係啦，抗炎係啦，一少少。咁譬如我哋食啲乜嘢咧？譬如一啲奧米加三高嘅食物啦，其實譬如啲三文魚啊、一啲青魚啊、紅三魚啊，譬如揀呢一類咁樣嘅魚類咧。食嚟講咧，就會有助可以個炎症冇咁嚴重啦。咁另外啦，有啲譬如一啲nuts 啊，啲我哋嘅堅果啊，好似核桃啊嗰啲都有幫助嘅。咁另外啦，除此之外咧，咁我哋仲可以食多少少，瞓得好啲食咩咧？食色氨酸啦、色氨酸係咩嚟咧？其實佢係一種我哋自己身體完全製造唔到嘅氨基酸。咁氨基酸其實係咩？即係蛋白質。我哋將啲蛋白質拆散咗嘅積木就叫做氨基酸一粒。粒嘅氨基酸加埋就系我哋身体嘅蛋白质，咁所以咧我哋就食一啲呢只咁特别嘅蛋白质，呢粒咁特别嘅积木叫氨基酸，咁我哋身体系冇办法可以自己制造到出嚟嘅，咁所以就要靠食入去。咁咩嘢会多氨基酸咧？譬如其实好多女性都会食噶啦，譬如芝麻啦，系啦，黑芝麻咧会多氨基酸啦，核桃啦，同埋食最简单香蕉。
4: 紫荆成日食，
6: 系每天都吃。
4: 很健康
5: 好健康，所以瞓得好是不是啊？
6: 我不知道，反正我是特别喜欢吃，而且我觉得很简单嘛，一搣咗皮又食得噶啦，又唔使摆落雪柜咁样，我非常喜欢吃。
2: 原来食香蕉都有咁多好处啊！
5: 系啊，同埋其实香蕉，你觉得佢好似好甜，但系其实佢嘅升糖指数都唔系话真系咁高。
6: 而且不要太熟的时候、吃，它的糖分就没那么高了。
5: 嗯，
6: 三滴嘅就食，对，系啦。
7: 嗯，但分量上有没有一个要求呢？一个指标呢？
5: 嗱、咁当然啦，即系香蕉啦，有大大细细。嘅香蕉啦，啲好大條嗰啲香蕉太大條嗰啲，咁我哋衛生署就建議一食兩份水果啦。啲大條嘅香蕉其實一條都等於兩份水果噶啦，咁、所以一日一條其實都已經夠噶啦。咁、就唔需要話我係咁要食好多唔同嘅，即係一日要食三次咁啊，唔需要，其實可能一次都夠。咁、可能夜晚食，食完飯後食，咁可能對於嗰個瞓覺嚟講都會有啲幫助咯。
6: 我自己還是睡得比較。好的啊，就是只要在床上，就想着床呢，就不会容易瞓着嗰啲人、也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吃香蕉有没有关系，大家可以试一下。
2: 食香蕉好紧要嘅，
6: 大家都可以试一下。但作为女性来说，更年期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新陈代谢真的是慢了，所以很担心的就是肥胖。以前呢，我们经常讲话就是啊、这个今天吃多了，然后明天上个洗手间呢，就已经看不到了，那个腰就会瘦下来了。但是呢，现在是怎么都瘦不下来，不吃那个腰也瘦不下来的那一种的。
2: 这喝水也会胖啊，
6: 喝水也会胖的，所以这也是很多人在更年期的时候呢，是就是。这特别困扰的一件事情哈、那这边李小姐这边就说，我们能不能透过一些饮食管理体重，就也管理气色，也管理这个体质，能不能都可以通过饮食可以做到的呢？
5: 哦，咁当然可以啦，真系嘅，以前。飲水，即係而家飲水都肥啦。以前我食少餐都即刻瘦。咁其實點解會咁樣呢？因為其實身體入面真係少咗刺激素。咁少咗刺激素，其實呢真係會令到我哋嘅新陳代謝慢咗嘅。同埋呢，好多更年期嘅女士其實都發覺啲脂肪唔係淨係重咗咁簡單，好多時都喺個肚入面。點解成日都走曬喺個肚嗰度嘅呢？係啦，點解好似個腰圍越嚟越粗咁樣嘅呢？咁其實點解會咁樣呢？就因為啲脂肪特別鍾意圍喺個肚嗰度嘅，最主要係因為個刺激素少咗啦，亦都係同身體慢性發炎有關係嘅。
2: 發炎嚟㗎，原來
5: 係啦，慢性發炎嚟嘅。咁尤其是有啲壓力大嘅女性啦，咁佢個皮質醇高嘅時候咧 ，cortisol 高嘅時候咧，咁其實咧就會更加令到咧啲脂肪好似個磁石咁樣就吸曬喺到內臟脂肪嗰度，就更加容易聚集喺個肚腩嗰度啦。成日都見到咧，以前我英國做營養師嘅時候。有句说话叫 muffin top， muffin top， 即系个肚好似有啲脂肪走咗出嚟咁样。咁其实好多时呢一个状况咧，就真系睇得到佢嗰、那个皮质醇偏高咯。咁所以其实我哋有几样嘢可以做嘅。咁首先啦，第一样有啲人见到自己啊减极都唔瘦嘅时候咧，就会真系。成日都咁，我日日都只系烚菜啦，食得好清淡啦，
6: 得噶，好似冇用。
2: 应该得噶，
6: 系咪？嗰啲夹硬饿瘦，
5: 系啦。咁
2: 我应该会瘦嘅，系咪？
5: 咁会瘦嘅，但系咧就真系面色又会唔好啦，同埋啲。胶原蛋白也都会流失得好快的。
6: 还有呢，未必会瘦你的肚腩的哦，他会可能瘦你其他的地方，胸啊什么的。
7: 就是不瘦肚腩，
5: 就是不瘦肚腩。
2: 最尾都会瘦的肚腩应该是不是？
5: 但是这个
6: 气色也不好嘛，菜色，我们说你的脸上呈菜色，就是这个意思嘛。
5: 同埋真系亦。你睇到皮肤弹性咁样食法，啲弹性都会差啲嘅。咁点解咧？咁首先啦，真系完完全全一啲脂肪都唔食嘅时候咧，其实咧会影响乜嘢咧？影响我哋啲好嘅脂肪嘅吸收。头先讲咗欧米加三，其实咧亦都有助去对抗一啲炎症嘅。咁除欧米加三之外，我食一啲好嘅不饱和脂肪酸啊、优质脂肪酸啊，譬如一啲好似橄榄油啊、一啲牛油果油啊咁样啦。咁有咩好处咧？咁首先咧，我哋有好多其实抗氧化嘅维他命咧，都原来系油溶性嘅、哦。好似啦，维他命 A 啦、维他命 D 啦、维他命 E 啦、维他命 K 都有。油溶性嘅，再加上咧，成日啲人讲茄红素，我哋茄红素可以令到面色好啊，抗氧化。咁其实茄红素都系油溶性嘅，咁所以原来完全唔食油嘅话咧，其实对 一啲油溶性嘅營養素嘅吸收係真係有影響嘅。咁所以呢，越咁樣食得好清淡，真係齋係雜菜嘅話呢，其實睇到可能真係瘦，但係真係面色開始冇咁好啊，點樣搽 cream， 點樣搽呢啲都睇到好似發
6: 粉
2: 紅色，要
6: 從內裡邊治療才調理才
2: 行。
5: 咁可以點呢？其實我哋有一個叫做，你當我哋一隻碟咁樣，叫 healthy plate model， 即係一個我哋叫做健康餐盤嘅概念嘅。咁點樣食？點樣為之健康餐盤嘅概念會食得好啲呢？咁首先啦，頭先講話太多精製嘅糖真係唔健康嘅。咁我哋有一啲碳水嗰度入手。咁碳水呢，當一隻我哋西餐咁一隻碟啦，碳水就大概佔隻碟嘅大概四分一到都係碳水嚟嘅。但係呢就唔好揀一啲白飯啊、白麵包啊嗰啲啦。咁我哋就揀一啲比較我哋俗稱嘅粗糧，譬如咩，譬如好似早餐可以食番薯啦，係啦。咁其實周街都買到，自己煮唔切都買得到嘅。譬如粟米呢，粗糧。系啦，麦皮啦，麦皮都系有
6: 麦皮我很喜欢，我有时候中午就自己就做一个麦皮吃。
2: 麦皮啊，
6: 麦皮鸡蛋，
2: 即系粟米啊，番薯呢啲都系一啲
7: 粗粮，
2: 都
7: 粗粮的碳水。
5: 咁饭个方面就真系可以，譬如加少少燕麦落去煮饭啊，红米少少糙米啊，咁一啲唔同嘅三色米、黑米都加加埋埋一齐，咁样去煮啦，就会即系相对就会多啲粗粮就会好啲。
2: 早餐好多時候都喜歡吃麵包，即是我們即是香港人
7: 精致碳水，
6: 吃麵包就好了，有些人吃個公仔麵啊，
5: 有些人吃蛋糕仔添啊。
6: 但是我真不明白為什麼我們的早餐啊，茶餐廳啦，一早要煎雞扒的，
7: 對
2: 牛扒
6: 牛扒豬扒麵啊，
7: 沙爹牛，
6: 對
7: 我們我还有，
6: 但是我看见也很多人在吃，我看见我都有点害怕。我说这也，
5: 其实
6: 这也太过分了吧？
5: 其实又唔需要话太担心嘅，系啦，你话啲牛扒、猪扒嗰啲啦，咁其实咧，你话相对食地食，譬如我食一个菠萝包，定食一个可能猪扒米粉咁样啦，系啦，相对地，其实食个猪扒米粉可能仲会健康过
6: 菠
5: 萝
6: 包。
5: 首先冇咁多甜粉，有啲人食个蛋糕仔啊，譬如我细个爹哋都系买呢个纸包蛋糕俾我做早餐，我都食咗好多年精制糖，咁而家大个知道，咁点解咧？因为譬如每一餐。其实大概你一餐到20到25克嘅蛋白质咧，咁其实就有咗我哋蛋白质嗰个代谢啦。咁嚟讲，其实亦都可以令到啲肌肉咧会维持得好啲，即系咁就算瘦都好，冇咁容易瘦到一啲肌肉量嘅，即系可以维持到肌肉量。
6: 肌少症啊嘛，吓肌少症，现在也担心，尤其在更年期的时候呢，有容易流失，很容易流失肌肉。
2: 即系如果一定要食面包，系咪食一啲麦包或者酸种面包会好？
5: 我絕對是的，麥包會好一點，還有盡量譬如不要就這麼齋吃麵包，譬如一個雞蛋三文治這樣，可以麥包夾個雞蛋在裡面，其實呢相對地那個營養成分都已經好了很多了，這樣就好過齋吃一個麵包咯。那你說是不是真的下下都要殺雞胸呢？那都真的不是的，是啦，那但是
6: 不
5: 是真的不好的，
2: 還可以炸它，
5: 那就不要炸啦。如果自己屋企就揾橄欖油，即係煎一煎啊，咁都可以嘅。雞蛋亦都可以，真係食翻雞蛋食埋個黃嘅，因為食黃入邊先至有卵磷脂有鐵質，咁就唔使話哇，淨係食個蛋白，亦都唔需要擔心蛋黃入邊嘅膽固醇會導致血入邊嘅膽固醇會高咯。
6: 已經平反了嘛，以前就是對蛋黃呢有一個誤解，弄到很多的蛋黃呢自己就成了垃圾，对，认为是不健康，都挺委屈的，对，但现在也都已经平反了，还有肥猪肉也平反了嘛，但是当然也不能多吃了，肥膏还它毕竟还是脂肪来的，
5: 系啊，都系一啲饱和脂肪嚟嘅，肥膏方面，咁但系你话鸡蛋就绝对唔需要话。担心唔食得，咁乜连埋蛋黄，咁食个鸡蛋三文治，咁酸种面包嘅好处就系佢有一啲短链嘅脂肪酸啦，咁其实咧对我哋成个身体嘅血液入边嘅一啲胆固醇嗰方面都有啲帮助。
2: 我觉得食酸种面包咧好饱噶，即系可能都系食一块啦，但系咧食一块酸种面包咧。 即係
7: 頂肚啲啊，
2: 係啊，頂肚啲嘅，唔知點解，即係可能食一塊就好飽啦已經。
5: 因為佢個升糖指數低的，佢入邊有一啲短鏈脂肪酸咧，其實會令到佢啲血糖就冇精製食嗰啲糖分咁高，啲血糖好高又跌落嚟嘅時候咧、嗯，其實第一咁樣嘅話，個人容易攰啦、嗯。第二咧，亦都容易即係有肚腩。咁所以食酸種麵包又夠飽肚，亦都唔會令到你食太多嘢。咁其實個血糖都控制得好啲嘅時候，其實對更年期嘅女士都真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嚟㗎。
7: 嗯，剛剛你講到這個健康餐牌啊，四分之一是要碳水哈、嗯，是粗糧的碳水，那剩下的呢？
5: 嗱，仲有四分一啦，就盡量都係食蛋白質。頭先都提過咧，一餐大概20克蛋白質。咁、
7: 嗯、
5: 一克蛋白質大概即係點樣？我哋點樣計咧？我哋一隻雞蛋大概6克蛋白質度，咁、
7: 嗯、
5: 一隻手板大概18到20克蛋白質度啦。女士就18克，男士就20克蛋白質度。咁、嗯、所以你話男士嘅每一餐就望住自己隻手板，隻手板咁大塊度，雞扒、豬扒嗰啲都可以噶啦，
6: 食、嗯、一塊，
5: 食一塊，係啊，可以食。咁當然就盡量都唔好炸啦，即係
2: 厚度咧，厚度係咪睇翻自己隻手啊？點解薄切同厚切都爭好遠嘅喎？
6: 擺喺度一塊，唔使托喺度嗰啲咧就。
5: 好啦，咁我哋都即係當然唔好太厚啦，你話好似成隻麻雀咁厚嗰啲就好難啦，即係正常上一塊豬扒。
6: 佢幾多兩啊？二兩啊嘛，係咪？
5: 一隻麻雀 size 大概3兩。
6: 三
5: 兩。一兩咪食一隻手把3兩。
6: 對，三兩。
7: 三兩。
6: 你的手多大多小都沒關係啦，反正就三兩。
5: 係啦，你隻手大概3兩到嘅一個蛋白質咯。
6: 女性呢？2兩。
5: 女性就你你都係食返自己隻手板咁大都就冇錯，通常女性隻手都細啲嘅，係啦，食返自己隻手板咁大都即係一個我哋好快有時出到街食飯諗唔到咁多㗎嘛，望一望隻手。
7: OK
6: 好吧，吃素的朋友可以每天用6只雞蛋來代替哦，因為呢會有其他的也要補充這個蛋白質的嘛。好，現在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在到今天的11:30哈，大家留意了。等一下我們繼續聽李佩佩欣营养师给我们做分享。
8: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038点，跌174点，跌幅0.72%，成交金额1470亿。上证3887点，跌25点，跌幅0.6%。2800富基金24.52块，跌1.6毛。981中芯国际74.6块，跌3.7块。9988阿里巴巴108.2块，跌2.5块。2513智谱1574块，跌70块。700腾讯449块，跌8.8块。1347华虹红利159.9块，跌12.2块。3033南方升科技4.5块，跌8分。1888建滔基层板53.5块，升2.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2.44块，跌5.4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018.50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30。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9: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9: 播出生活精彩。
11: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
12: 现在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1.5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9: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3: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9: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13: 新紫金广场，
9: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3: 清新
9: 生活杂志。
13: 主持杨紫金，麦。

0: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
1: 的11:30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二有医护从新出发，有紫金阿中，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有 Jackie，Hello Jackie，
2: 大家好，
3: 早晨啊。
1: 好，今天呢，我们是更年期的朋友看过来听过来哈，咁晚睇得出来更年期噶啦，依家嗰啲女性就，但是呢，我们默默的学习啊，自己要知道啊。我们今天来讲讲是更年期的这个营养的问题，为大家请来是注册营养师李佩欣小姐哈，李小姐好，
4: 佩欣好，
1: 好，
5: 大家好。
1: 刚才讲到说有一个健康的餐盆哈、那已经详细解说了，如果大家可以重温我们上半节的节目。但更年期呢，事实上出现很多困扰的女性来说，比如说有潮热啦，还有刚才说睡眠也会有影响了，情绪也会不好了，这些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是潮热的话呢，这个几乎所有的这个更年期女性都会被困扰，有些时间长，但是有些很短，很少数说是没有的，但有些呢是甚至呢可拉10年8年的都有的哈，那得看她的自己的身体情况的。那这些通过食物能不能有改善的？
5: 是绝对是有帮助的。咁潮热嗰方面啦，咁当然其实佢实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啲女性嘅刺激素低咗，咁所以呢就会有呢个问题。咁头先讲过有啲咩唔食得㗎，咁有啲咩係可以食去帮助潮热嘅问题呢？譬如食返一啲我哋嘅植物性入面嘅植物嘅雌性荷尔蒙 ,phytoestrogen。咁係乜嘢呢？譬如
3: 植物嘅雌性荷尔蒙。
5: 係啦，植物入面嘅我哋嘅 phytoestrogen。咁听落咁好似好恐怖咁樣，又係又話唔食得雌性，係啦，又話唔食得雌性荷爾蒙，而家又叫我食雌性荷爾蒙嘅。
3: 即係啲咩咧？
5: 咁其實咧就係講緊啲乜嘢咧？就係啲豆漿啊，啲黃豆類嘅食物啊，
1: 益母草嗰啲啊。
5: 啲牧草都有嘅，係啦，最主要其實豆漿啊、豆奶啊、黃豆、豆腐啊嗰啲。咁點解一啲植物入面嘅雌性荷爾蒙同動物嗰啲有咩唔同呢？咁其實植物入面嘅雌性荷爾蒙呢，佢就真係呢可以係幫助去黐返落去一啲副交感神經嗰度嘅。咁呢佢嘅作用其實同動物入面有少少唔同，咁佢係真係可以你唔夠嘅時候會幫你補，你多得滯嘅時候其實佢就唔會做任何嘅嘢囉。咁所以呢其實呢任何女性嚟講啦，食 phytoestrogen 即係食一啲又唔使食買啲補充劑嚟食嘅，唔使特登我要買啲補充劑嚟食，但係譬如喺飲食入面正常嘅時候食多少少豆腐啊、豆漿啊、豆奶啊，嗰啲確實係會有助令到即係嘅潮熱嘅問題冇咁嚴重嘅。
3: 咁但係有啲人呢，即係佢覺得呢個係一個困擾啦。咁有時有聽到一啲可能你剛才提到話啲可能賣保健品嗰啲人就話如果你就咁食呢啲呢，就可能你要食好多啊，你一日可能要食100嚿豆腐先夠啊，咁但係可能我食一粒呢就得啦咁樣。咁其實即係譬如我哋考慮到呢啲問題呢，剛才你所講譬如話豆漿啊、豆腐啊呢啲呢，咁如果我想得到一啲改善啦，或者即係叫做緩解我一啲困擾咧，其實要食幾多先為之夠啊？
5: 其實坦白講，個量又真係唔使好多嘅，所以一至兩杯豆漿咁已經夠㗎啦。係啦，就
1: 多㗎啦，一日
5: 都
1: 每日喎、
3: 哦，每日喎、哦，
1: 一杯其實唔少㗎啦。
5: 係啊，一至兩杯，但係除咗豆奶啊、phytoestrogen 之外，喺嗰個碳水化合物嗰度，我哋都一定要做一啲功夫嘅、就真係要減低啲精緻嘅碳水，因為一啲精緻嘅碳水點解話啲糖啊、精緻碳水會？令到嗰個潮熱嘅問題更嚴重咧，因為佢令到啲血糖突然之間好高，跟住跌翻落又突然之間好低喎。咁其實呢一樣嘢就會影響我哋啲荷爾蒙嘅分泌，咁就真係
1: 波動很大。
5: 係啦，波動咁大嘅時候，就真係可能一日又熱幾次，又熱耐啲。咁樣就盡量都唔好有呢一樣嘢發生囉。咁所以呢喺碳水化合物嗰度有啲人話咁我唔食飯啦，我齋食蛋白啊，食菜咪得囉，咪解決咗呢個問題囉。
1: 可以嗎？
5: 其實真係唔得㗎，我哋真係要食返一啲 优质嘅，又个量唔使好多，你当一个拳头咁大咁多份量嘅饭到啦，一个拳头咁多，唔系好多，或者讲紧都系三四汤匙嘅啫。咁样嘅份量嘅碳水咧，每一餐咧，其实就可以稳定个血糖会好少少啦。但系就拣一啲唔好一啲精制嘅血糖，系啦。所以有阵时啊，啲人就问我营养师训我哋点计啊？其实好多时望一望只手。就會計得到啦，係、哦、啊，即係碳水你當只一隻拳頭咁大，譬如薯仔啊，呢啲都係啲好嘅優質嘅碳水嚟嘅，係啦，
2: 薯仔
5: 咩？薯仔都可以噶，薯仔。
2: 我听说薯仔是这个最不好的碳水。
5: 唔系，当佢
2: 最不好的蔬菜，
5: 因为佢唔系蔬菜，
2: 蔬菜，
5: 佢唔系蔬菜。佢係碳水，
4: 碳水哦、
5: 所以佢確實，如果你話啊，將佢擺咗喺蔬菜嗰欄咧，其實咧就真係一個誤會嚟嘅。所以當啊薯仔，你即係擺翻出嚟，譬如薯仔啊、番薯啊，甚至乎南瓜，
2: 南瓜是好的，
5: 係啦，南瓜粟米呢啲，我哋將佢由蔬菜嗰度擺翻佢碳水嗰度，其實咧個份量就啱啱好噶啦。咁我哋蔬菜食啲乜嘢咧？即係頭先我哋都講個健康餐盤啊，我哋講咗一半啦，四分一就蛋白質，四分一我哋就碳水。咁其實嗰另外一半啊，真係食多啲唔同嘅顏色啊，唔同類型嘅一啲蔬菜。
2: 對，
5: 係啦，食多啲，譬如
2: 會有綠色彩虹。彩虹蔬菜，
5: 冇错啦，三色椒啊，譬如一啲紫色嘅一啲
2: 椰菜花，椰菜
5: 系啦，
2: 紫色有椰菜有茄子，
5: 系啦，紫色嘅一啲椰菜，
2: 因为我成日食，
5: 好健康啊，食得
3: 提嗰啲即系食物咧都好健康啦。咁我想提啲即系话可能应该唔系太健康啲甜品啊、蛋糕啊、雪糕啊、布甸啊，
2: 唔好食啦呢
3: 啲
2: 就
3: 嗰啲红豆沙啊，或者蛋白杏仁茶。我发觉咧，即系有啲人就即系食完饭就特别。中意食甜品嘅，即系食到好饱咧，佢都话我有第二个胃啊，可以食甜品啊。咁其实又调翻转头，你话啊呢啲其实就唔应该食啦，但系就特别可能年纪大咗，特别中意食呢啲嘅。其实有冇同我哋嗰、那个即系叫做年龄啊，或者嗰个更年期啊，有冇一啲关联性嘅？
5: 其实好多时咧，当你習慣咗有时食完一餐饭，因为我哋有时出街食饭，头先讲啲甜品咧，都呢啲情况都系出街食饭会经常发生嘅。咁点解会有呢个情况咧？就系因为又未必全部关更年期事，好多时候我哋出去食一啲好咸啊。食得太咸嘅话，又另一个更年期成日都遇到嘅问题，水肿。
2: 对了，
5: 水
2: 我本来也就是等 Jackie 你回答了 Jackie 的问题，我就要来解决这个水肿的问题。
5: 系啦，即系一个水肿嘅问题，咁真系个元凶又真系又系刺激素唔够啦。咁再加上咧外出饮食好多时啲盐分好高，咁咧其实啲钠太多嘅时候咧，亦都会令到我哋容易去水肿嘅。咁钠太多，有啲人话啊，其实我都唔落盐噶啦，煮嘢食。咁但系咧，我有
2: 啲为什么还会肿？
5: 咁但系我有啲客啦，即系就会哎呀，我唔落盐，但系咧我煮餐饭我落蚝油啦、鸡粉啦。
2: 对的。
5: 咁其实无论鸡粉又好啦、蚝油又好啦，呢啲其实全部
2: 都是盐粉，
5: 冇错，都系盐粉嚟嘅。咁所以咧食得太多盐粉嘅时候咧，真系会容易水肿。咁因为我哋嗰餐饭食得太多盐粉多嘅嘢，咁就自然想平衡翻。咁因为味蕾嘅关系咧，就会好想食咁多。咸嘢咪想食啲甜嘢咯，咁所以就会想，哎呀，我要食翻啲甜品去中和翻嗰种咸味啊，嗰一样嘢。
3: 即特别有满足感。
2: 就吃多了，但是他们说吃甜品又是另外一个肚子嘛，
5: 咁
2: 吃得很饱都可以再吃甜品的哈。
5: 有阵时系即系我都教噶啦，系想要定系需要，好多时都系想要，即系食太多咸嘢之后。咁就自然，哎呀，都系平衡翻食翻啲甜嘢。有時而家好多時咧，有好多朋友出街食飯都慣咗，成日都哎，我唔食飯噶啦。粉面飯我全部都
2: 流肚食蛋糕，
5: 流肚就食蛋糕，
2: 食 cake，
5: 流肚就食個甜品，諗住哎，咁我就取代啦，我唔食飯，我好乖噶啦，我就食個甜品啦。咁但係其實甜品就會令到一啲血糖上升，當然話間唔中即係出街食飯開心生日嘅食個蛋糕，真冇咩所謂，但係就唔好將佢變成一個習慣咯。
2: 好，
5: 咁
2: 這裡呢，既然這樣子的鹽，這個鹹甜一起問了哈，那究竟是鹽是可以導致水腫的哈，如果呢太多鹽高鹽的話，但甜品是不是 甜品会胖，我们都知道，但它会不会导致水肿的？
5: 又唔会嘅啦，甜品就真系
2: 糖会唔会肿噶啦都？
5: 你糖你望落去个人好似肿啲，因为可能食咗太多甜嘢之后又唔想喐啦，血液循环又差咗，
2: 系
5: 啦，肥咗肥咗多个诶，
2: 盐是水肿，糖就是胖了是吧？
3: 胖了就更麻烦，更难搞，
2: 又肿又胖了，
5: 系啦，就真容易水肿。咁其实点样睇到自己有冇容易水肿咧？睇下啲手指咧，你睇到手指最低个节咧，嗰度咧成日有啲人咧一水肿嘅时候咧，最低个节就会肿咗，或者戴啲戒指系啦，自带啲戒指会，咦？点解好似紧咗咁咧？有好多时都未必真系肥，可能系水肿先。咁我哋点样去解决呢个问题？营养上冇嘢可以做咧？咁其实都有嘅，但系个方法就唔好食甜品啦。咁个方法食啲乜嘢咧？就食翻啲一啲钾高嘅嘢嘅，因为钾同钠嗰个咧可以平衡翻。咁钾高嘅
2: 又系香蕉。
5: 香蕉啦，有啲菜啦，同埋咧，钙质丰富嘅其实都有帮助，令到去平衡翻嗰个水肿嘅问题嘅。咁钙丰富嘅亦都唔一定话，咁我真系饮唔到咁多鲜奶点算咧？咁有啲有钾高又钙高嘅食物，譬如其实好简单啊，就系我哋成日都食嘅菜心啦、芥兰啦，唔好睇少一碗菜心啊。大半嘅菜心咧，其實已經半杯奶咁多嘅鈣質㗎啦。
3: 咁多鈣質嘅，
5: 係啊，所以其實揀得好
2: 係
5: 好重要咯。
2: 所以很多人都以為鈣質只會在豬骨頭那裡才會有，原來
3: 菜
2: 心
3: 都
2: 會
3: 有
2: 的，菜也會有的。
5: 豬骨湯嘅鈣真係啲豬骨啲鈣
2: 食埋個豬骨先得係咪啊？
5: 係啊，要攪勻咗個豬骨。
2: 講到這裡呢，有一個很重要的就要問了，就是更年期它的骨質真的是容易流失啊，尤其呢是真的是在個女性更年期的時候，所以說女性更年期之後就摔倒啊，這些很容易有骨折这个情况的出现，危险性的出现。那我们怎么可以保存我们的骨质，在更年期里有些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5: 咁其实三大营养素啦，我哋嘅骨头所需要嘅
2: 系。
5: 咁同埋就真係唔好諗住等到今年期先開始食啦。係啦，咁即係頭先講過五年，今年期之前嗰五年其實啲鈣質已經迅速咁好快咁樣跌緊㗎啦。咁有邊三大營養素呢？鈣質、維他命 D 同埋維他命 K。
2: 係。
5: 呢三樣嘅重要營養，首先鈣質講咗，諗大概一日我哋講緊需要食幾多少？食1200mg 嘅鈣質。咁俾少少即係概念大家啦，營養師1200mg 即係幾多少？你話嗰啲1200蚊我就知啫，係啦。咁1200mg 咧，我哋講一杯240毫升嘅高鈣低脂或者高鈣脱脂啦，講大概300mg 度嘅。哇，咁我咪飲4杯，咁又唔使咁多。
3: 可以試下其他嘅，係咪？溝埋其他嘢，
5: 溝埋其他嘢，譬如一日1至2杯高鈣低脂啦，或者高鈣低糖嘅豆漿咧，又可以補嗰、那個phytoestrogen 嗰食物入邊嘅。
4: 刺激素
5: 系啦，刺激素啦，又可以补翻个钙质。咁而家甚至有啲高钙低糖嘅豆奶，高蛋白质嘅添，咁更加可以补埋个蛋白质。咁另外啦，除此之外咧，乳酪啦、豆腐啦，头先讲过嘅一啲菜啦，譬如菜心啊、芥兰，其实你讲紧大半碗煮熟咗嘅大半碗已经有半杯奶嘅鈣質㗎啦，咁所以一如果食到講緊碗半菜唔係好多，咁嗰度都講緊300mg 㗎啦，咁所以其實你講緊一日大概2杯奶，碗半菜，咁都差唔多夠㗎啦。
2: 那不喝奶用什麼代替呢？
5: 咁就真係有啲高鈣低糖嘅豆奶啦，咁好多人都話，哎，我屋企樓下呢嗰、那個豆腐鋪呢嗰啲新鮮鈣質新鮮豆奶好好飲啊，咁其實呢鮮榨嘅豆奶呢就真係冇咩鈣質嘅、因為呢就真係要加咗鈣嘅豆奶先至高鈣嘅，咁就即係冇咩特別話邊隻牌子，最緊要 check 一 check 佢係咪真係有加到鈣入去囉，咁呢個就最簡單嘅。
2: 咁自己磨，現在你看國內啊，它有一種就是那種什麼養生機，
4: 對對對，
2: 然後呢這個豆子啊什麼的都放進去，
3: 自己磨
2: 以為是最新鮮最有營養啦，
3: 但冇鈣啊，
5: 對，冇噶，如果齋黃豆係冇嘅，但有個方法我哋可以加啲芝麻落去。其實你加2茶匙嘅芝麻落去
2: 就有了，
5: 係啦，咁其實就唔好齋係 就咁黃豆咯。咁你話呢啲豆類嘅比較高鈣質嘅，真係芝麻會相對比較高鈣質嘅。咁所以就唔好齋磨豆漿，我哋可以試下磨芝麻豆漿啦。咁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嚟嘅。
2: 嗯，
5: 係啦。咁都所以呢啲，
2: 這個大家真的不太知道哈。原來以為喝了豆漿就
6: 就
3: 發覺要改變好多飲食習慣先得喎。
2: 嗯
5: 啊，頭先都仲未講咗維他命 D 啦。咁我哋香港啲女士咧都好養生嘅，咁好多時出街都會搽多防曬啦。咁其實搽咗防曬之後嘅皮膚係製造唔到維他命 D 嘅，所以之前咧其實港大都有個研究，就睇到香港其實都有好大多過一半嘅成年嘅女士啦，其實個維他命 D 都係唔夠嘅。
2: 咁我搽塊面啫，我唔搽個手噶嘛，我伸隻手出去曬咁得唔得咧？
5: 咁就得啦，咁就真係要伸隻手出去曬。但係啲人唔係，即係可能著曬長褲啊、長袖啊，又戴曬帽啊，
3: 仲要遮埋塊面添啊！而家
5: 仲要遮埋塊面啊！又話香港啲太陽好毒啊！咁其實就真係需要，我哋都即係需要足夠嘅太陽、足夠嘅陽光啦，咁樣先至可以製造到維他命 D 嘅，同埋唔夠維他命 D 除咗會影響個骨質疏鬆之外，仲容易有抑鬱等等嘅問題嘅。
3: 咁維他命 D 咁，如果除咗曬太陽之外，有啲咩可以補充呢？
5: 嗱，其實咧真係要補充，
2: 補充都要曬太陽。
5: 補充最好嘅方法就係曬太陽。第一咧，就係因為喺維他命 D 豐富嘅食物其實唔係好多，相對比較多嘅可能得三文魚啊，講緊一啲黑木耳啊，係啦，嗰啲先至相對地比較多維他命 D。雞蛋即係蛋黃啊，都有維他命 D 嘅，但係都唔係好多。咁所以咧，有一啲女士真係，譬如長期我都真係翻工未天光就要翻工，放工都已經
2: 又天黑了，
5: 天黑啦，
2: 想曬都沒時間曬。
5: 係啦，又真係冇時間曬嘅話，其實都會建議真係食翻個補充品嘅。
6: 嗯，
2: 但他們說吃補充品也要曬太陽才被吸收嘛？
5: 係啊，點都要曬少少太陽。咁你話真係？有啲朋友真係啊，翻工翻得好勤力嘅，咁可能就 weekend 都要即係
2: 曬
5: 少少，同埋都要最少其實都要講緊曬20分鐘，15到20分鐘。
2: 就說不要着急，我看時間差不多，就是曬部分身體就可以了。我死活我都曬臉的啦，但是我派我的腳去曬也是可以的，就整個身體都可以吸收到的，是吧？
5: 係啊，當然啦，係啦，
2: 那就派腳去曬，
5: 遮住塊面，但係就派隻腳出去曬嚇。
2: 但就不要塗防曬。
5: 係啦，你想諗住去製造維他命 D 嗰部分。就唔涂十五分，涂咗十五分钟唔好涂住先，跟住先至再去查，即系个 part 先至查翻上去咯。咁又唔好，唔需要话哇，咁我使唔使正午、中午嘅时候又唔需要嘅？其实你话真系好惊晒得好劲嘅，咁啊朝头早可能10点前晒一晒，下昼4、5点出又晒一晒，咁都够维他命 D 噶啦。
3: 我想咩问得细节啲咧，因为呢个问题阿子矜好关心，即系话其实晒。是真的要有太阳出咗嚟是晒嘅，抑或其实喺室外，即系你暴露喺室外，其实已经有一啲阳光会晒到你嘅。
5: 其实真系要有少少太阳要晒到啲皮肤，
3: 晒到嘅。
5: 系啊，我哋皮肤先系啦，系啊，即系你话室内有啲人，譬如甚至粉乜，就算搽咗防晒都制造唔到维他命 D 嘅。
3: 嗯，
5: 咁譬如有。

0: 我自己是怎么看的呢？比如说，因为我的眼镜呢，它是有这个叫什么变色的，
1: 对，渐变，
0: 对呀、啊。但有时候我在家里呢，阳光太猛的时候，我打开阳台的门呢，我就发现我的眼镜在变色了，赶紧在家里戴个帽子。
2: 系啦，块面紧系系啊，
0: 系搽翻个防晒，所以喺屋企都要搽个防晒噶喎。
2: 系、嗯、啊，搽防晒，即系我哋
0: 飞机啊，你要搽防晒、
2: 哦，绝对要。就算一啲射灯咁、嗯，其实都会引致皮肤老化，哦、但系同制造维他命 D 系两码子嘅事嚟。
0: 啊，晒灯，有啲之前说晒灯那个也不能制造维他命的是吧？
2: 系啊系，唔得嘅，系啦、啊，会晒啲皮肤可能有斑，
0: 是
2: 但系都未晒到维他命 D
0: 嘅好，那最后呢，也是总结一下哈啊，李先生能提醒一下啊，我们就是怎样才可以日常的三餐这个来一个好的更年期调理的一个搭配啊、
2: 嗯，
0: 给我们建议一下。
2: 好啊，嗱，其实有好多朋友可能翻工都好忙啦，出卖早餐嘅，譬如早餐最紧要蛋白质，有一个碳水，咁其实都够噶啦。譬如买生好简单买个番薯啊，跟住甚至乎自己屋企烚唔切蛋，买两只茶叶蛋，咁其实都系一个好方便嘅早餐。
0: 是、嗯、是，
2: 所以唔系嘅，真系街嘅，如果有麦包蛋治，
1: 嗯，
2: 已经系一个选择啦。
0: 嗯，
2: 咁中午嘅时候，其实去好多朋友都外出食饭。难噶啦，咁真系嘅。其实香港有啲快餐店咧，都而家有啲糙米饭，咁可以譬如白切鸡饭，加多碟菜，咁咧尽量叫佢啲油分开上啊，唔好食鸡皮，咁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午餐啦。咁晚餐嚟讲咧，其实可以好简单，可能有啲譬如节瓜炒虾仁啊，跟住再蒸一碟豆腐，可能豆腐蒸虾，咁其实已经好简单。咁饭嗰方面就可能。调配多少少，可能加一啲藜麦啊、燕麦啊落去去到煮饭咯。我自己其实都有落藜麦落去煮饭嘅、
0: 嗯。
2: 小朋友咧都唔会话觉得好硬食唔到咯。
0: 嗯，
2: 系啦，咁就多啲粗粮俾佢。
0: 是，听起来非常好，非常好吃。因为呢，即使不要吃得太精致，
1: 嗯、
0: 啊，不要那个精米白米这种，我觉得好像。即乜都可以食噶嘛，
2: 系
0: 啊，
2: 乜都可以食，甚至乎你话真系番茄炒蛋啦，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菜式咯。
0: 是的，
2: 最紧系拣个油糖，唔好用咁多就已经可以。
0: 对的，对的 ，canteen 的，我们 canteen 的番茄炒蛋哈，现在要留意了，糖太多
1: 了。
0: 我就发现这个已经成了一个甜品了，它已经糖甜到那个样子，本来是很好吃的哈。好，谢谢李培新给我们今天的营养师。注册营养师哈，给我们的这个提醒和建议，谢谢你
3: 全面
0: 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0: 谢
1: 谢
0: Jacky，
1: 谢
0: 谢 Jacky，
1: 谢
0: 谢 Jacky， 好，我们下周二再见，好，拜
1: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在未来2-3小时最接近本港，在本港以南约50公里掠过。本港今天稍后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文台届时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考虑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表示，该低压区结构仍然较为松散，其中心附近风力及对流较弱，尚未达到热带气旋的强度。按照现实的预测，该低压区会在今早向西北移动，大致移向珠江口一带。受低压区的影响，今早沿岸地区水位较正常稍高，其中贼鱼冲的水位达海图基准面以上大约2.7米，但稍后会逐渐下降。预料大骤雨及狂风雷暴会在今天日间逐渐影响本港，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全国港澳研究会今天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致辞时表示，香港国安法实施6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如今的香港已是维护全世界的安全港。邓中华表示，期望透过这一次宣传，系统展示香港国安法体系，助力香港社会科技把握国家事务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保护机遇，以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次专题宣讲会出席嘉宾包括立法会议员、18区区议会代表、司法界代表等等。泰国曼谷星期天晚上的酒吧大火增加至28人遇难，另外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当局初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曼谷市长查查表示，出事的酒吧有2处紧急出口，其中临近厨房的一处紧急出口怀疑被杂物阻挡。官员则表示，酒吧4月曾经接受消防检查，当时检查人员确认酒吧设有紧急出口、紧急指示牌和灭火器。当局也会检查酒吧的天花板、装饰或室内设备是否违规使用易燃物料。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浦岛之西北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四、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也有几阵的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099点，跌113点，跌幅0.47%，总成交金额1619亿6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031点，跌34点，跌幅0.43%。上证综合指数报3887点，跌25点，跌幅0.66%。深证成分指数报14461点，跌61点，跌幅0.4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54.5块，跌5.4块；2800盈富基金24.56块，跌1.2毛；981中芯国际75.5块，跌2.85块；2513智谱1565块，跌80块。700腾讯控股450.8块，跌6.8块；9988阿里巴巴108.7块，跌2块；1347环虹红利162块，跌10.3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毛，2.2分，跌6.8分；1888建滔基层板54.95块，升3.9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2.64块，跌3.4毛。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75，瑞士法郎9.637，澳元5.435，加元5.548，新西兰元4.541，欧元8.932，每百日元对港元4.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3。 日经平均指数报67066点，跌176点，跌幅0.26%。港金报37530元，比上收市跌53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1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0: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4: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5: 咦，这里加油这么便宜，加满它吧。
6: 还加？你知不知道自己停在了一个流动炸弹旁边啊？
5: 这些非法加油站完全没有安装油站专用的消防装置和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不堪设想。
7: 尤其是在楼宇密集的市区，一旦发生意外，很可能会波及附近的车辆和建筑物，造成严重的人命伤亡和财务损失。
5: 无论是买还是卖，都会将自己和其他人推入险境。
8: 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
9: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0: 优秀帮
11: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12: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13: 与你掏心掏肺。
14: 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容许它淡淡的来，你也容许它淡淡的去，那么就会成功。
15: 很开心能有这么一份喜欢的工作，更开心是有您各位支持我们，咱们就继续好下去，咱们一块快乐比什么都强。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10: 优秀帮准时上线。
16: 集合之外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7: 星期一至五，
16: 星期一至五
17: 中午12点，
16: 中午12点，优秀帮
10: 小旺
16: 准时上线。
18: OK， 中午的12点08分，这里是优秀帮7月14号的节目，我是小梦，各位午安。有一句俗话叫做 The show must go on， 就是在任何的条件情况底下，大家为了让整个的活动，让整个的表演能够顺利举办，包括让自己的受众群体能够得到那一份该有的愉悦，大家都会拼尽全力去努力。这种状态就是艺人应有的一种，我感觉是道德，它是最高境界，同时也是一个底线，作为一个艺人该有的一些基本的对自己的标准和要求。当然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源于对于这一份事业的热爱。为什么会这样说？我觉得接下来半个小时呢，我们将会做一个专题，就是最近因为天灾人祸、器材故障各种各样原因导致演唱会没有办法开的几位歌手所遭受到的原因。他们有的选择了以答谢会的方式代替演唱会，有的人选择了改签退票，有的人选择了直接延期一个月以后，很多很多的方式。还有一些歌手选择在线上去补上一个演唱会，也有人在受伤的过程当中依然顽强的开着下一场自己的个人的演唱会。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说，不管有任何的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吧，这也证明了他们为什么是顶流艺人。今天的开场单曲呢，他因为舞台灯光的音响架子弯了，没有能够通过政府的测试，所以拿不到演出的牌照，所以呢是在7月6号紧急宣布延期，改变3场，全部走成了免费的答谢会。大家如果不退票，不做任何的动作的话呢，可以不光看到这一场答谢会，同时可以看到之后的正式的演唱会。我觉得这个就是天后的最终的魅力吧。开场单曲郑秀文 Sammy， 我们爱的他送出这一首爱的歌，终身美丽开场单曲。这里是优秀帮，
19: 我是小梦。

到副歌的部分才发现，我当年真的听了他好多好多的歌啊。能不能不要切歌，继续唱我们的歌，让感动一辈子都记得。19年前的作品，我们的歌，来自改变自己的专辑，王力宏给歌迷的回信。当时有早前的爱因为在心中，而这首2年后的回信表达了他对歌迷的爱。

最近脸部受伤真的让很多人很担心啊，其实我也是其中一员，因为我当年也是王力宏的粉丝之一，现在我也不否认依然爱他。继续听歌，他的演唱会被台风刮走了，而且还是生日专场在天津，他的办法没有办法，只能延期了，送出李荣浩的喜剧之王给各位。

0: 秀的当然要听
1: 小梦
0: 优秀帮，
2: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0: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 U 现场，
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0: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
0: 中午12点，
2: 小梦优秀帮
0: 准时上线。

听得轻跳，邓紫棋记得当时在全球华语歌曲榜最后一届哈，当时在香港办的那一次的小型的颁奖礼上面，下午啊 GEM 到了之后呢，说要彩排，然后我们所有人在现场都感受到玻璃杯都被震碎的状态。完了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至不至于彩排也这样，他说我这就是真正的一个歌手应有的状态，彩排要和现场一样。他也是因为台风的原因，演唱会改为18周年的一个线上直播。继续听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作品，决定蔡依林野蛮游戏，他的演唱会也改到了昨天举行，希望歌手们的演唱会不要受到再多的影响了，希望大家所有人都能够平安看演唱会。

0: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099点，跌113点，跌幅0.47%，总成交金额1619亿6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031点，跌34点，跌幅0.43%。上证综合指数报3887点，跌25点，跌幅0.66%。深证成分指数报14461点，跌61点，跌幅0.4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54.5，跌5.4；2800盈富基金24.56，跌1.2；981中芯国际75.5，跌2.85；2513智谱1565，跌80；700腾讯控股450.8，跌6.8；9988阿里巴巴108.7，跌2；1347华虹红利162块，跌10.3；3033南方恒生科技4.52，跌6.8；1888建滔基层板54.95，升3.9；2828恒生中国企业82.64，跌3.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32，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3，人民币6.783。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6986点，跌256点，跌幅0.38%。港金报37530元，比上收市跌53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1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本期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准时发薪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3年。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如因其同意、纵容或疏忽而欠薪，也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有能力发薪，还继续雇用员工，也属违法。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发薪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0: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呢，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搵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优秀的当然要听
2: 小梦
1: 优秀吗？
3: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4: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1: 星期一至五，
3: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3: 小梦优秀吗
1: 准时上线。
3: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星期一至五，
3: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3: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2: 前面半小时呢，听了很多的华语流行曲，可能都是千禧年代前后的这样的作品，最晚的一首也是2007-08年的时候。可大家会觉得说，很多歌怎么放了这么久，依然会很好听，听起来依然首先朗朗上口啦，第二可能有故事画面啦，这可能是根据你自己本身的记忆来决定的。就纯从歌的角度讲，你依然会觉得说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嗯，我都同意，刚选的五首歌主要是选得好。嘿嘿嘿，欢迎回来，这里是优秀帮，中午的12:35，继续我们的节目。刚大家听宣传声带里边也听到过了，最近我们有一个全新的节目面试了。当然这个节目呢，我自己觉得说新也不新，因为当年毕竟有一个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嘛，现在又在重新的回归，我觉得是像重新的回归一样啊，叫做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而这一周的前三甲刚刚也听到过歌名了，第一名就是我们的当他说遇到一份很透明的感情的时候才会推出的一首作品，玻璃汤令山 Garth T 的这一首作品送给各位，作为今天后半小时的开场单曲。

这次和他见面确实感觉长大了不少，当然前段时间有一个小风波，我觉得根本不是事儿。你看他面对这些问题时候的成熟和成长，确实长大了。想飞之内心独白，来自玄跳姚哲飞的作品。中午的12点43分，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优秀帮，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点钟正在为你直播，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继续送一首通过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排行榜认识到的作品，黄霄云的名字我不陌生，但是这首歌真的是通过这个榜单才知道的，很好听的一首作品，送给午后的你们，年少心动雨。

0: 秀的当然要听
1: 小梦
0: 优秀帮，
2: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0: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0: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
0: 中午十二点，
2: 小梦优秀帮
0: 准时上线。
3: 同学们，开始点名。体育生
4: 到，
3: 音乐生
5: 到，
3: 美术生
6: 到，
3: 还差了一个，是谁？
7: 还差了你呀！
0: 集合年轻新力量，
3: 为你发放正能量。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7: 优秀帮准时上线，
3: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8: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推

他说太多流言蜚语，太多声音了，不如写首歌，好好讲述一下自己过去这段时间的心情。来自王浩 JW 这一首本周龙虎榜推介歌曲叫做《照顾者》。好像确实是这样哈，一段感情里边，有人选择的方式是去大声朗读，有人选择的方式是默默承受。当然我们在这样的一段感情当中也不是其中的某一方，也没有办法出像包青天一样断案的状态，到底谁对谁错。而且甚至乎有的时候情感里边就没有谁对谁错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你真的在一段感情当中，我觉得可能最后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为其实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自己都很难判得了这个案到底是谁对谁错。因为对与错的这样的一个边界就好像黑与白，那是绝对无相交，没有一点点灰色的状态，在一个感情当中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希望所有遇到一些情感问题的朋友，遇到一些情感关卡的状态里的你们，也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方式和出口。比如说男生有男生的方法去写，女生有女生的方法去唱，我觉得这个可能也算是把这样的一段故事画上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但不管怎么样已经是个句号了。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当年有这样的一首作品啊，我觉得如果你是那个阶段的人，没有人不喜欢吧，或者没有被这首歌影响过，那也描述的是一段校园时期的恋爱状态，无比美好。那些年，胡夏结束今天的优秀帮，我们明天中午12点不见不散。我是小梦。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这一节由朱金天和刘明正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这一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内地上半年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增。

0: 长 17.6%， 进口增长 26.6%。 海关总署表示，有信心保持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李家超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独特优势，能发挥连接市场、资本及标准的平台作用，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专题宣讲会，会长邓中华形容，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1: 内地上半年出口以美元计算，按年增长 17.6%， 进口增长 26.6%。 海关总署表示，全球通胀压力未减，地缘冲突频繁，下半年外贸仍然面临一定的压力，但是有信心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指出15-5期间将会继续扩大进口，推进进出口平衡发展。请听详细报道。
0: 内地海关总署公布，以美元计价，上半年出口按年增长 17.6%， 进口增长 26.6%， 贸易顺差近5760亿美元。单季六月出口按年增长 27%， 创四个月最快增速，快过市场预期。进口增长 36%， 增速创五年以来的最高，同样高过预期。贸易顺差1256亿美元也高过预期。以人民币计，上半年进出口 25.5 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 16.9%， 其中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6月进出口按年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上半年中国外贸保持良好的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但全球通胀压力未减，贸易壁垒增多，地缘冲突频发，下半年稳外贸仍然面临不少的风险挑战。不过他说，中国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有信心有能力保持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
2: 世界银行认为，全球经济正面临能源价格上涨、通胀压力加剧、货币政策预期收紧的多重压力，增长前景趋于转弱。下半年我国外贸面临一定的压力，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
0: 对于贸易差额，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上半年内地进口增速快过出口，在15-5期间将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3: 我们不仅是全球的第一大出口国，我们同时也是全球的第二大进口国。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我国的进口增速高于出口，贸易顺差收窄了4.7%。那么整个15-5期间，我们将继续积极的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0: 数据显示，上半年按美元计价，内地出口到美国按年增长 0.2%， 自美国进口按年减少 0.8%。 吕大良表示，今年5月中美元首会晤确立了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关系提供稳定预期。海关总署将与各部门一起推动中美的经贸稳定发展。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独特优势，能够发挥连接市场、资本以及标准的平台作用，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李家超提到，上个月率团出访中亚的陈果峰硕，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在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请听详细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致辞时表示，国家15-5规划指出，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 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发挥平台作用，支持企业扬帆远航。
4: 面对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海内外企业都努力提升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是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香港可以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
0: 李家超表示，他上月率领本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促成多达96项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超过16.5亿美元。他透露，目前已有多家随团内地企业正在积极筹备在港上市。
4: 出海专班积极同随团的内地企业推进后续支援，包括主动回访跟进，为他们对接香港的专业服务、金融市场、人才等领域的资源。我知道目前已经有很多间随团的内地企业正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充分善用香港的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
0: 李家超表示，香港将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企业并肩出海。政府去年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200家内地出海企业来港设立或扩展业务。今年4月成立的出海全球通电子平台可协助内地企业做好出海所需的架构及融资准备。
1: 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长邓中华形容，香港国安法实施6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振民表示，多国多地都在强化当地的国家安全立法，香港也不能够例外。他形容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是2战以来香港最为严峻的安全挑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只是开展最低程度的立法，国家安全工作必须持续。请听详细报道。
0: 全国港澳研究会在本港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长邓中华开场时形容，香港国安法实施6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振民就发表专题演讲，他指出，每个国家和地区都会搭建自己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体系，也会根据风险形势变化和维护安全实际需要去修改完善相关的法律。和英美等国相比，中国的国家安全立法起步较后，数量总体偏少，而且立法都是防御性，强调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5: 那么近年来我们面对的国家安全风险挑战大增，特别是来自外部的遏制打压愈演愈烈，我们必须根据外部安全形势的变化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实际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立法，用法律武装自己，保护自己。那么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我们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也是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0: 王振民指出，多国多地都在强化当地的国家安全立法，香港也不能例外。他形容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是2战以来香港最严峻的安全挑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只是开展了最低程度的立法，也必须持续去做。
5: 一方面，这个维护国家安全绝对不能倒退，绝对不能再回到19年以前的状况，这一点都不能放松的。你放松，它就退回去了。我们在座没人想退回去。另外一方面呢，特区政府在抓第一个5年规划的制定，在抓发展，两边都在抓维护国家安全工作。这做到什么程度？它是根据国家安全的风险，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它必须要持续性的。
0: 这一次专题宣讲会出席嘉宾包括立法会议员、18区区议会代表、法律界及智库代表等等。
1: 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结构仍然较为松散，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考虑发出强烈气候风信号。同时，预料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会在今天日间逐渐影响香港，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接下来由高级科学主任江如秋说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6: 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呢，个结构仍然较为松散啦，咁啊，同埋逐渐横过珠江口一带嘅啦。受佢东面同南边嘅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呢，本港今日呢嘅稍后风势呢会逐渐增强。天文台会视乎本地嘅风力情况呢，咁啊，考虑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嘅。咁同时啦，嗰、那个低压区嘅雨带呢主要集中喺南侧啦。咁啊，预料啲大骤雨啊同狂风雷暴咧，会喺今日日间咧逐渐影响本港嘅，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咁受活跃西南气流嘅影响咧，而家我哋嘅预测都系讲紧啊，听日系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会较大嘅。
1: 政府推出为期3年的试验计划，合资格住户今年10月份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且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可以获发放总额45000元的现金奖励，鼓励有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有立法会议员认为，现实的职津计划对于单亲综援户工作时数要求较为宽松，新的安排对他们已有一定的帮助。也有议员建议为计划引入弹性，做法将会更人性化。请听详细报道。
0: 这个由关爱基金资助的试验计划为期3年，合资格住户离开综援计划并提交职津申请，在今年10月至2029年9月持续工作，获批最少连续2期职津申请，其中最少有10个月获批职津，就可获现金奖励，总额最高为45000元。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计划是好事，除了鼓励综援户就业，同时精准扶贫。他说，现实职津计划的工时要求对单亲家庭已经较为宽松，新的安排对单亲家庭有一定的帮助。
7: 譬如一个领综援的单亲家庭，一个妈咪照顾一个12岁的小孩，咁佢如果找到一份是20个钟头以上，但是如果佢的收入咧都是少过16000元嘅，咁其实佢基本上是攞到咧本身呢个职津咧就每个月3200元。嘅津貼啦，咁如果單親家庭真係我頭先我講啦，36个鐘你已經符合資格啦，72个鐘嗰個津貼額更高，咁其實係唔係好難做到呢？
0: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直接零在同一節目表示，計劃的出發點非常好，但關注基層家庭多靠打散工，業不穩下要符合直接計劃的工時要求會有困難，建議引入彈性。
8: 会唔会喺条件上面可能引入一个转职或者失业入面嘅宽限期咧？喺10个月获批嘅要求入面，譬如可能都俾佢有1至2个月嘅弹性宽限期，因为非自愿失业或者转工空窗期嘅话，只要譬如可能佢都提供到当时嗰段期间一啲求职嘅证明，就可以唔好扣除佢个奖励资格咧。咁我谂呢个会人性化啲咯。
0: 他又说，单亲综援户要顾及小朋友有没有人照顾，未必很容易找到工作，可能要有一系列的配套去支援。
1: 美国和伊朗继续相互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且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说，伊朗永远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会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将予以强力回击。请听详细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 美军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将继续令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伊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下爆炸声，胡奇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地星期二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四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一处基地、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及美军驻地大楼。另外，两艘阿联酋国家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到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死八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证实袭击两艘巨型运油轮，指他们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的多次警告，危及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击中并失去动力。声明警告与侵略者合作毫无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特朗普表示，美国会重启伊朗封锁令，禁止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这一处重要航道，形容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说美国总统讲的没错，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安全的人就应该收取这一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都是。不过 20% 的费用确实太高，伊朗会公道。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将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
1: 泰国曼谷星期天晚上发生的酒吧大火增加至28人遇难，另外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的伤势严重。曼谷市长扎智查表示，出事的酒吧有两处紧急出口，其中临近厨房的一处紧急出口怀疑被杂物阻挡。当局又表示会检查酒吧的天花板装饰或者室内设备是否违规使用日盐物料，请听详细报道。
0: 泰国曼谷当局继续调查星期天晚上酿成严重伤亡的酒吧火警。当局表示，初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路透社报道，泰国总理阿奴廷的办公室发布他视察火警现场的片段。有调查人员向阿奴廷表示，起火酒吧的其中一道门被人挂上员工专用的告示。调查人员说，这道门原本可以向外打开，但怀疑酒吧的老板为了防止顾客不买单就离开，因此将其封上。曼谷市长扎查就表示，出事的酒吧有两处紧急出口，其中临近厨房的一处紧急出口怀疑曾经被啤酒箱等杂物阻挡。扎查又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吸入浓烟窒息致死。官员则表示，酒吧四月曾经接受消防检查，当时检查人员确认酒吧设有紧急出口、紧急指示牌和灭火器，当局将会检查酒吧的天花板装饰或室内设备是否违规使用易燃物料，也会进一步了解是否有桌椅或其他的物品阻挡紧急出口。起火酒吧透过社交平台发表声明，对火警酿成严重伤亡表示歉意和哀悼，正在配合当局的调查。声明又说，酒吧负责人在火警当中受重伤，人在深切治疗部留医。另一方面，继续由遇难者家属前往曼谷市内的法医中心认领亲人遗体，部分人情绪激动。地方政府宣布向每名遇难者的家属发放29000多泰铢慰问金， 以及向每名伤者发放4000泰铢紧急补助。
1: 中国裁判员结束在美墨加世界杯的执裁任务，他们在这一届的美墨加世界杯创造多项的纪录，其中马宁成为时隔24年再度以主哨的身份亮相世界杯赛场中央的中国裁判，请听详细报道。
0: 在美墨加世界杯参与裁判工作的3名中国裁判傅明、马宁和周飞结束全部任务。傅明已经在7月8号离开世界杯赛区，国际足协也确定在剩余比赛的裁判员名单，马宁、周飞不在其中。在这一届世界杯，马宁以主裁判身份入选，周飞以助理裁判身份入选，傅明以事项助理裁判身份入选。6月20号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厄瓜多尔0-0赛和库拉索的比赛当中，中国裁判组集体亮相，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事项助理裁判 VAR。马宁合共担任1场比赛的主裁判和3场比赛的第四官员，周飞担任1场比赛的助理裁判和3场比赛的候补助理裁判。傅明就在7场比赛当中分别担任事项助理裁判 VAR、 助理事项助理裁判和辅助事项助理裁判。中国裁判在这一届世界杯创造多项纪录，马宁成为时隔24年再度以主哨身份亮相世界杯赛场中央的中国裁判，也是唯一一位连续2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傅明就成为首位在世界杯上担任 VAR 的中国裁判，周飞是首位在场上执法的中国助理裁判。马宁和周飞还分别担任世界杯32强德国对巴拉圭赛事的第四官员和候补助理裁判，是中国裁判首次参与世界杯淘汰赛的执裁工作。
1: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宣布，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会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明天至本周五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施勇昨天向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章，针对日本外相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中方强调，所谓的裁决违反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严重损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严肃性和权威性，严重冲击国际法治，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的废纸。中方反对而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的影响。中方强调，日方持续插手南海问题，政治操弄非法裁决，有关的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和意愿，引发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的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浦岛至西北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仍有几阵的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紫外线指数为3，强度属于中。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为2，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多云，23至35度；上海多云，28至36度；台北有雨，25至30度；首尔有雨，26至32度；东京多云，25至34度。曼谷雷暴27至35度，吉隆坡雷暴25至33度，新加坡雷暴26至34度，悉尼天晴9至20度，多伦多天晴23至37度，华盛顿天晴19至33度，纽约天晴22至34度，西雅图天晴13至27度，伦敦天晴17至30度，巴黎明朗22至35度，柏林多云17至27度，米兰有雨，27至35度，凯罗天晴，25至38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上午力守24000点的关口位置，恒生指数低见23902点，一度跌超310点，中午收市在24099点，跌113点，跌幅0.5%。本日主板成交金额接近1620亿元。科技指数一度跌穿4600点，半日报4609点，跌幅1.4%。ATMHJ 多数都下跌，以阿里巴巴跌近2%的幅度较大，百度急挫近9%。是跌幅最大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晶片股下跌，华虹红利跌近6%，中芯国际跌近4%，人工智能大模型股个别发展，智普跌近5%， Minimax 升近2%，资源股造好，中国铝业升半成，中国虹桥升近4%，中石油升超3%，部分的汽车股上升，蔚来升6%，升幅最大的科指成分股。
1: 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半日下跌，半导体、商业、航天、军工概念股跌幅较大，油气开采及服务、医药商业、煤炭开采加工等股份上升。上证综合指数失守3900点，低见3869点，上午收市报3887点，跌25点，跌幅0.66%。深证成分指数报14461点，跌61点，跌幅0.42%。创业板指数报3712点，跌10点，跌幅0.29%。内地上半年以人民币计出口按年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单季六月整体进口或出口表现都显著好过预期，进口增长36%，创五年以来的最高，增速也快过增长27%的出口。中国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市场，市场广阔，潜力巨大，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动扩大进口等都支持进口快速增长，将会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世界杯赛事接近尾声，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比赛场地上有很多的产品都来自内地民企，他以世界杯比喻民企，认为他们上半年外贸表现积极，主力地位稳固，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2: 第一，主力地位稳固，上半年民企业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的地位，有进出口记录的民营企业数量超过了66万家，规模不断壮大，民营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至了57%，贡献了全国近60%的外贸增量。二是技术能力不断提升，上半年民营企业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5.9%。第三，赛场表现积极，持续稳固传统市场，拓展增量市场，挖掘潜力市场。
1: 海关总署指，中国一直保持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的地位，占全球出口比重超40%。又指，随着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水平越来越高，上半年外资企业进口、出口规模都实现双位增长。
3: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现在我在1:32的时间呢，7月14日了，现在室外气温28度，现在湿度87%啊。今天大致多云，偶尔会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大家出门要密切小心天气方面的变化了。同时今天港股方面呢，继续进行了一个微中啊稳中向上的一个趋向啊，现在24,318点，升了107点，升幅0.43%，总成交呢2020亿8000多万。今天看到啊，其实大部分是大成交金额股份的一些的榜首位置的股份呢都在上升，而今天市场方面的一个调节空间到底在哪里呢？故事方面的一个线路会在15规划当中，以及相关的一些的政策面吗？还是更看重现在资金方面的情绪面呢？同时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大家也要密切留意韩股方面的发展呢。始终呢，现在在香港方面呢，我们看到资金最喜欢炒的一些的股份当中呢，当中少不了一些韩国性质的一些的股份，所以呢，对于整个七月份整体的一个发展态势，大家要密切留意相关市场的一些的波动啊。包括我们也看到了韩股其实呢曾经也跌超5%，窄幅收跌了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我们看到 SK 海力士啊，其实在这两天的一个调整幅度也是挺大的。但目前我们看到了 XR 南方海力士在今天十大成交金额榜的榜首位置，65.4块，升了5.4块。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现在科技股份依然在一个波动区间之内，到底专家朋友们怎么看？从技术以及行业方面的详细分析，又会给出什么样的一个意见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独立股评人黄巨宇先生，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Hello， 黄先生你好。
1: 嗨、hey, 大家好。
0: Hello, 啊现在目前港股方面在24000的位置在徘徊。您自己对于港股方面的一个技术面路线图上，您觉得24000现在目前这样的一个位置能够站稳吗？
1: 是啦，之前大家一直会听我讲，就话叫大家准备去闹啦 ,ok,、嗯、准备去闹鬼啦，我哋上网个目标讲28000 ,ok。咁之前讲緊嘅话，可能我哋仲有机会下至多1000-2000点 ,ok。咁啊早排做咗啦 ,22500几，咁我个低位出咗嚟啦 ,ok。咁而家去睇返个情况的话呢，係究竟点睇呢，可以 detail 少少同大家讲一讲嘅。ok。嗱，如果大家打开月线图望望嘅时候呢，其实都嗱，我先用24年，我先假设啊 ,24 年嘅呢个叫做1月係啦。为呢、这个低位咧，为一个一浪嘅起步 ，OK， 咁一大一浪嘅起步啊，大一浪里边可以都会分咗5个小浪咁样嘅，就系、是、都系嘅、升跌升跌升跌如是者，咁5浪去到顶咁样啦。而家正正就喺大一浪里边嘅4至5之间嗰个行为啊 ，OK， 咁变咗呢段时间咧开始会反复啦，开始会反复啦，啊，因为好明显见到嘅，咁而家譬如话今日呢几个呢2-3日咧，就係、是、其實就喺個下降通道個頂部就徘徊住，亦都係壓住咗嗱向下落啊，所以咧你會留意到咧連續嗰3日嗰個頂位都一個頂低於一個頂嘅，望落去嘅係壓實咗嘅，即係話簡單啲講句，佢未突破到呢個下降通道個頂部，咁有受壓喺度嘅。嗱，另外一樣嘢睇法就大家可以留意翻，如果真係轉勢嘅時候，好多時候啊，頭先我所講啊，喺個大一浪裏面嘅4至5啊嘛，係咪？好啦，咁轉勢嘅時候咧，有陣時咧嗰、那個市咧就會做多隻腳出嚟嘅。OK， 咁我假設今次佢真係做多隻腳出嚟嘅，咁唔排除佢又要落翻去22500、23000附近啲位置咁樣 ,ok, 做隻腳出嚟，咁跟住個力就打上去好高。咁我哋去諗啦，而家24200几，咁我假設你落返大概23000啲位置，即係大概1000点 ,ok, 咁若然我咁講啦，成即係真係嘅，我相信好多老友記好多朋友仔未入貨或者入啲貨唔夠靚嘅時候呢，其實呢一棍佢肯俾你的話呢，其實你真係要多謝佢，俾多隻腳你去入貨 ,ok? 嗱，但係我又咁講句喎，莊家又冇咁好人俾你去即係肯下面撈多次機會呢，我相信未必有嘅。所以整體嚟講呢，我相信呢呢段時間呢，我可能講緊係呢一個禮拜內呢，或者下個禮拜到呢，會較為反覆少少嘅坐坐。OK， 咁我望住條十天線，十天線就大概23600左右啦。 睇佢點樣走。如果佢攞十點線，我覺得值得去搏，再加翻啲貨落去噶啦，已經去到嗱，而家就企住三十天線嘅上邊嘅，連續三日都喺三十天線上面收市嘅，係一個好強嘅走勢嘅。所以嗱，長線我繼續睇落去28000呢位置係冇問題嘅。OK， 咁視乎喺呢段好反覆嘅情況，大家係點樣去部署啦？嗱，都係咁講句，我下邊望落去嘅都係望落去千幾點嘅啫，我上邊望上去嘅係講緊28000。甚至乎樓上講緊係差唔多4000點樓上嘅事情嚟嘅，咁大家就開始要睇清楚自己個注碼究竟係點樣去部署較為好少少咁樣。咁當然你技術高嘅，好似早排低位你拿攞貨，而家呢幾日平咗先，再睇睇定啲。OK， 咁若然佢真係打頭，正如頭先我所講打穿啦，唔係重新入翻貨咯，唔係佢夾多1000點落去嘅，你慢慢留下。嘅時候分500點入啲500點入啲咁樣，如是者咪入翻落去，咁咪1500點咪新分三次搞啲嘢咁樣。OK， 咁你咪可能有機會賺多啲咯。嗱，整體啊，我想講啦，唔係炒係投資，投資望28000其實咧就好簡單嘅啫，擺落去我你都唔使理佢噶啦。其實早排我啲 M P F 已經轉曬嘅，不過我琴日貪得意，我話買咗啲 M P F。系，咁啊，睇下呢两日我搵翻啲靓位，又再入翻咁解嘅啫。OK， 呢啲大嘅基金啊，睇住恒生指数嚟买咁样，咁啊28000 focus 落去，完全系一个好简单嘅操作，可以咁讲句。咁啊，唔难去做投资嘅，其实系。咁啊，若然系啲想买股票，我成日都咁讲句，买翻啲重磅嘅，跟住恒生指数买嘅。咁我哋。而家我哋要 target 個恆生指數嚟走勢望住嚟買嘛，咁我哋望緊啲啱恆生指數走勢嘅股票去買落去，咁我哋咪容易掌握到佢嘅走勢咯，就咁樣。
0: OK， 那如果這樣的一個技術層面上呢，您自己個人會覺得哪一些的行業其實現在目前技術上的一些的圖其實是最好看的呢？其實你也說到啊，現在目前基本面跟技術面其實兩樣都要結合啊。
1: 嗱，其實。是咁講句嘅，香港銀行股靚仔嘅，嗰兩隻都係我暫時望落去都仲係好靚仔嘅。OK， 好啦，但係又想提晶片股呢啲咧，係個別兩三隻都係好靚仔嘅。嗱，其實唔難揀嘅，你打開個圖，你打開日線圖咁樣睇落去，見到佢，咦，好似搖搖係咁上緊嚟，即係反覆向上升咧。簡單啲講句嘅就，呢啲就係靚仔中，佢跌緊落嚟。好似未跌完嗰種嘅狀態，你梗係唔好買佢住啦，係咪？跌完落嚟已經開始形成咗一個向上升嘅格局嘅時候啦，呢啲咪可以去直播咯。咁所以其實嗱，在我嚟講咧，落落去都 focus 咗幾個板塊，其實都係，譬如咁講句，好容易睇，跟拍住恆生指數嚟走嘅，我當視為一個板塊。OK， 好，跟住譬如話頭先所講，譬如話晶片股啊、銀行股啊，甚至乎內房股啊 ，OK， 啊內房唔好睇住。香港嘅地產股啊，呢啲基本上你見到佢個趨勢已經向上咗嘅時候咧，咁呢啲咁嘅股票嘅時候咧，我因為整體啊嘛，恆生指數我睇28000，即係仲有4000點樓上望緊嘅時候，呢啲係會跟住追跟住跑嘅時候，甚至乎會跑贏嘅時候，我就會喺個別板塊裏面捉翻呢種咁樣嘅走勢嘅股票出嚟買入去咯。
0: OK， 跟着市场方面的一个节奏去跑，而且我们也看到了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其实科技股虽然说是弱势啊，但是呢其实像网易啊，或者说这一些的二三线，甚至是 SaaS 股、游戏股这一些，其实会不会也有您刚刚所说的这一些的征兆呢？
1: 嗱，如果咁讲句啦，我未买嘅系，我望到嘅阿里巴巴咁样，我又觉得阿里巴巴近排个走势又好似有啲咩啊，有啲。似似地啊，但係佢成個下跌通道佢未走完嘅，佢未完嘅。
0: 咁、
1: okay. 我相信佢可能呢段時間佢要做多啲調整，甚至乎佢要打穿上去先有得直播嘅。我就暫時望落去，因為嗱，其實之前佢做咗幾個即係上升通道完咗，佢又打穿咗上升通道插落嚟嗰下，到而家其實都仲係喺個下降通道裏面未走出嚟嘅。OK， 呢啲我覺得值得去留意啦。咁譬如話你頭先所講，譬如話700啦，我哋可以望下。好啦，呢啲你望到嘅時候，其實我同阿里巴巴都係差唔多嘅走勢，但係你又見到佢開始有啲，又見到有啲反轉嘅圓底嘅感覺喺度，係嘛？開始會見到嘅時候，咦？可能佢再反覆多啲嘅時候就會上啦。呢啲 咁你同埋你睇翻，其實佢之前一直係上緊佢啦，雖然佢跌咗落嚟啊，但係佢冇打穿過，反而佢係冇打穿過個底，仲要佢離個底部咧較為遠啲嘅，就係即係佢如果大家攞條線去畫一畫，大概咩位置咧？係2022年11月啊，跟住2024年2月拉條線出嚟，咦？其實佢好遠嘅喎，佢個低位同呢個位置好遠喎，其實即係話佢嘅上升力度。即係佢嘅企穩嘅力度相對強啲，呢啲好容易捉嘅股票，大家可以繼續講去揾呢啲。其實每個板塊都有嘅，咁睇下嗰個真係嗰只股大隻啲、靚仔啲，即跟個大市走，嗰啲股其實係唔難去揾出嚟嘅，其實。
0: 大隻啲、靚仔啲，仲要跟住個市嚟走啦。想幫這個喜歡汽車股的聽眾朋友們問一下啊，比亞迪點啊？從當初我們看到，其實市場方面尋了個低位之後呢，其實最近啊這一半個月的時間都在差不多同一個區間位置在徘徊。之前唔係大上就係大落啦，大落嘅機會多啲啦。您個人怎麼看這一次比亞迪筑底的機會高嗎？
1: 佢望落去個格局咧，佢又中仲係一。仲係好似未企得穩啊！我睇佢個格局似未得穩，
0: okay.
1: 但你唔好忘記一下，其實佢之前去到成400-471蚊係啦，呢啲咁位置，你而家打翻落嚟80几蚊，咁相對當然啦，佢好似做咗啲行為啊，做啲派息公股嗰啲東西嚇，咁變咗，但係唔係爭好遠嘅嘛，其實都係，咁你唔好忘記喎，咁嗰只蟹貨點算先？嗰只蟹貨有排都走唔到嘅喎，即係話你要去到嗰只蟹貨喺度。是到嘔啦，我唔要啦，我放佢啦。咁你俾我哋收翻翻嚟，乾翻晒啲貨，你先有人去打上去噶嘛。如果你每打上一次，跟住嗰班咁樣嘅散户啊 ，sorry 啊，唔係嗰班咁嘅投資者啦，咁講句 ，OK。咁你打一打上去，佢又同你買翻啲賣緊啲貨，咁你又打佢唔到上去噶喎 ，OK。跟住你見到佢落嚟啊嘅時候，佢又俾翻啲貨你，你打極都打唔翻上去，一定要花啲時間。去扯翻佢上，你睇翻比亚迪，其實佢過去嘅行為咧，喺下邊徘徊，徘徊咗好耐，先去到2020年左右，佢先開始上，係你嘅望到佢個格局，佢係收咗好耐貨，所以變咗嚟講，如果你話你想炒比亚迪，嗱，我想咁講啊，你喺執嗰個叫做反覆10-20% 位咧，唔難嘅 ，OK。但你話你要喺上邊，你要甩咗啲貨，甚至乎你要上翻以前啲高位咧，係非常之困難嘅。OK， 咁你只能夠去攞，譬如我咁講句，你捉佢個短期反覆反彈嗰個行為，你只能夠係咁樣去做法咯。
0: 最近摸高的，其实我听到很多听众朋友们对于一些像是一些的电池相关类型的股份啊，像是这个宁德时代啊，其实有唔少蟹货喺上一轮个高位啦。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会跟您刚刚所说的比亚迪是同一个技术逻辑吗？
1: 其实可以咁讲句啊，香港啲庄家咧来来去去咧都系嗰几个玩法嘅，其实都系啲货够唔够干啊？嗰類咁嘅玩法，但係你如果睇另一時代咧，你見到佢之前係700几蚊，而家600几蚊。嗱，我同你計一條數先，嗱，依個係有啲唔同啲啊。另一時代係700几蚊跌到落個600几蚊，其實佢唔係跌咗好多，即係話其實佢未死嘅喎。其實你頭先同比亚迪係兩個世界嚟喎，比亚迪其實係真係死咗嘅喎。簡單點講句，佢係跌咗，可能我頭先我唔記得咗啊，冇細，可能等翻10% 左右啊，當佢 OK。咁你另一時代700几蚊跌到600几蚊，即係幾多啊？10%-20% 嘅其實，但喺成個格局裏面咧，佢係未係完全判佢死刑嘅。所以睇翻佢呢段時間咧，會唔會有機會佢再咬，或者慢慢拉橫少少，再收翻啲貨，佢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再夾佢上去？你睇翻另一時代咧，其實佢個股票咧好得意嘅，其實係一路你見到佢2025年6月開始上嚟。六月嗰一陣幾多錢啊？290几蚊，跟住上到頂460几蚊，佢又回翻10%-20% 落嚟 ，OK， 跟住回一段時間又夾咗轉上去，又回10%-20% 落嚟，於是者佢都係咁樣行法噶嘛，其實，所以而家你有好大機會，可能而家600零蚊，佢企咗一段時間，可能兩三個月一兩個月橫行一段時間之後，反覆一段時間之後。跟住佢又再夾上去打穿790几嗰啲位置，我覺得佢行緊啲類似啲咁上下行為，我見到佢嗰、那個，你見到佢一個格局，每個格局都係咁行法嘅，其實係。咁你望住嘅時候，其實我又覺得又同比亚迪有兩個世界，都唔係同一種，未係死咗嘅財技股，
0: 了解，还是有机会会翻山啊，或者说短期之内大家搞实啲啦啊。那除了这一些我们说大家比较熟的一些板块以外呢，我们看到前几年其实曾经呢港股不是炒过脑机接口嘛，咩脑机接口啊嗰啲咧，即其实大家都唔系好知，因为我哋又唔系专业人士咧，所以大家其实唔系好清楚个板块讲啲咩嘅，但系就系觉得哇，政府稿政府一啲嘅相关嘅稿件好多呢啲内容咧，就有啲嘅升值嘅潜。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脑机接口在这一轮又有中央有一些的文章开始出来，像是这个脑动极光啊，这一支的 B 股今天又大涨了26%，这一类可以其实能不能够用技术层面用技术层面去分析的呢？
1: 哇，呢样嘢咧真系高难度喎、
0: 啊，
1: 因为脑机接口，因为完全可以讲句，我即刻要望一问，望一望咩叫脑机接口。
0: 对，前几年也是，很多人就是连这个股票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就是疯狂的上涨，这一些是不是最好还是眼看手勿动，望一望就算啦？
1: 嗱，我觉得咁讲句嘅，我好多年前我同啲老友记去，我去做投资啦，好细个嗰阵去学嘅时候，咁我曾经有个老友记，即系我都好似分享过。又即係教我，喂你最簡單嘅方法，你咪行去間鋪頭睇佢生意好唔好咯。嘅以前零售業好好噶嘛 ，OK。你最好簡單嘅方法，你咪入去間公司睇佢啲嘢好唔好咯。你唔好睇佢啲報告，大佬睇佢報告可以做俾你噶嘛，啱唔啱先？我明將下一年啲單拱咗，今年咁今年條數咪爆咯，咁下一年咪食屎咯，係咪先？條數會活俾你啊嘛，啱唔啱先？好簡單講句，所以你都唔知咩嚟嘅，死啦！我上網揾我仲未揾到腦機接口係咩鬼嘢嚟。咁如果乜都唔知嘅时候，唔知嘅最好唔好搞。我哋做投资啊，或者 even 我去做炒财技都好，起码我要知道嗰件事我系睇得通嘅。OK， 我系揾到你个影子，我先落去落注噶嘛，系咪？我连你个影子，我连你个行为，我都唔知你发生咩事。我成日讲，我又唔系庄家，我又唔识呢个庄家。咁我唔知邊個莊家嘅時候，我問唔到佢俾個好明確嘅答案。嗱，阿仔話嗱嚟緊炒到500蚊啊，你擺埋啦，你信你唔信咁咪一個字講到講完啦，啱啱先？好啦，唔信咁咪唔好買咯，信咪買咯，輸咗佢試你就抵死咯，啱啱先？好啦，咁而家仲要講一樣嘢，唔知咩嚟喎？唔知咩係更加唔做啲乜嘢？咁咁多板頭先講咁多板塊，咁多隻股票咁好玩嘅時候，我點解揾一啲我唔識嘅嘢嚟去？崩落去咧，嗱，即系咁讲句嘢。我 N 年前啱啱学炒股嘅时候咧，我全部都听消息嘅，好过瘾嘅嗰阵时候，我玩紧系啊，即系2000几年嗰啲时间啦，系听消息嘅，系唔使睇分析嘅。咁嗰个时代同而家嘅时代都变咗啦，都冇呢啲歌仔唱啦。OK， 咁、如果系咁，即系话大家就唔好听消息咯，俾心思，俾少少心机，100小时理论，俾心机去摸索自己套技术出嚟。咁咪唔好俾人识咯，我可以咁讲句。
0: 是，当你去买这个板块的时候呢，记得要进行相关的一个研究，再进行这样的一个投资的行为啊。除了刚刚所说到这一些的内容以外呢，现在看到逻辑感比较重的，或者说比较容易能够摸得清楚它的一个内涵的一个走势，就要说到能源相关类型走势。但是这一次的能源呢，跟特朗普相关的一些的信息量非常的多啊。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目前油价方面因为地缘政治的一个飙升，现在呢国际原油方面的一个价格飙升，现在推动了替代能源的需求，像是煤炭股份啊，这一些黑色能源股呢，今天其实也是逆势走高的。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啊？从地缘政治到油价到周边的一些的能源相关类型，您个人会看好哪一条故事线路更多呢？
1: 好嗱，我先我揾到啊，脑机接口咩嚟啊？
0: 哦，仲要
1: 讲脑
0: ，OK OK，
1: 系啊，电脑嘅脑，即系话电脑口，即系电脑嘅接口嘅人机同埋人脑 ，OK， 即系讲紧啊，可能大即系大数据 ，OK， 即系类似 AI 嗰啲咁样所谓嘅脑机，即系人同脑嘅概念，即系脑电脑嘅接口嗰啲咁嘅东西嚟嘅 ，OK， 咁啊。呢啲嗱，呢啲好嗱，呢啲即係好咩啦，好堅密嘅啦，我可以咁講句 ，OK？ 咁呢啲係未來啊，大家可以 focus 呢啲嘢，同埋睇下嗰只股係咪財技炒上去先啦。有兩種嘅，一種就可能真係正股，即係好正正經經做生意，個股價升好正常嘅。有啲即係財技，不過我咁講句啦，80%至90%都是財技嘅 ，OK？ 玩得快，走得快，好世界咁樣，呢、這個 concept 可以俾翻大家先 ，OK？ 好，至於頭先你所講咧，能源嗰啲係咪有嗰啲 ？OK， 有能源嗰啲嗱，我相信咧有，我暫時我都唔會話。 太過 focus 落去先住，我覺得係，因為始終咧早排佢跌咗咁多的話咧，咁而家可以咁講句咧，其實我覺得似一個地積咩死貓蛋嗰啲咩走勢，我覺得係。咁變咗你就有嗰啲啊能源嗰啲咧就少去捉摸住啦，我覺得係，因為暫時望落去嘅成個譬如好似睇翻啲期油嗰啲望落去，唔係一個正常嘅表現咯，佢似一個死貓蛋嗰啲咁樣嘅行為。咁變咗嚟講，我相信啊，亦都好快佢應該會彈完啦。咁啊，小心啲。
0: OK， 小心一些啊！香港本地相关类型的股份，刚刚一开始其实您说到了，说漏了嘴，说到那个内房方面啊。但是呢，其实相比起内房，现在可能有一些中资方面一些大型企业以外，香港本地房地产讨论热度也非常的高，就跟香港本地银行股一样，银行股靓仔啦。地产股方面呢，其实走势如何啊？
1: 香港地产股你留意翻咧，有几只真系几靓仔嘅，我觉得系。其实我因为我都讲啦，之前嘅股市升完。未升完啊，股市開始升，啲人套到現，跟住就會落去買翻啲房地產咁樣，亦都坊間亦都好多人咁吹緊雞，叫啲人買樓咁樣。咁事實係咪買得幾好咧？我聽講啲豪宅啊，我聽羅記講啲豪宅好似買得唔錯嘅。OK， 你哋都近期見到啲發展商都紛紛開始啲貨咧拱翻出嚟啊，啲價錢唔係用啲即係嗌曬救命嗰啲啊，跌住買啊嗰啲，又唔係用呢套個口號啦，即係話開始升緊啊咁樣。我見到香港個房地產似緊轉緊彎嘅嗰個樓價，咁我相信而家最主要就係之前佢哋入嗰啲即發展商啲貨要開始甩到貨，佢哋就開始後面就會好行啲嘅。但你會見到咧，佢哋投地又唔係好積極咁樣，咁更加好啦。嗱，我點解形容呢？因為佢套翻多啲現金多啲。佢哋可以作下一個部署 ，OK。反而而家佢哋去你話如果依啲咁嘅情況的話，佢去亂鬼咁投地啊咁樣，亦都我見唔到啲咩靚地走出嚟嘅時候，咁佢哋去做的話，我反而相信個行為唔好嘅。但你會見到，如果譬如話有啲幾隻有幾隻地嘅行咧係唔錯嘅，咁大家可以睇翻嗰啲啦，係。咁有幾隻係特別 OK 啲嘅，咁大家可以望住先。
0: 嗯 ，OK， 大家要做一下的功課啦啊！最近這一段時間，當然很多人都在觀察市場方面一些的強勢股啊，會不會有卷土重來的時刻？像 PCB 概念相關的一些的股份，今天逆勢走強 ，AI 算力這樣的一個話題，您覺得可以持續下去嗎？始終大家都覺得北水又好啊，韓股相關一啲嘅韓資啊，其實佢哋都好中意 PCB 啊 AI 呢啲概念啊。
1: 先讲韩资先啦，我睇翻韩股啲指数咧，唔系好靓仔嘅，我想讲系 ，OK。咁如果大家呢啲时间仲因为去韩股，所以去买，我觉得较为风险重啲。咁你话调翻转，我睇翻

0: 咁所以變咗嚟講咧，頭先講嘅晶片啦、大數據啦，跟住運算啦、AI 啦，呢啲其實係後面嘅高級，可以咁講句。咁變咗嚟，反而有 program 話，我聽啲朋友講啊，用 AI 原來已經可以寫到 program， 已經係。即係當然我唔識，我唔係一個 programmer。即係簡單啲少少咁講句，你問我 AI， 喂，你幫我寫條，即係你 up 得出俾你聽，你點樣幫我做個 program？ 佢會幫你寫曬成個 program 出嚟，仲要快到可能講緊係幾分鐘、十零分鐘搞掂咗。咁你咪 try 咯，你 try 佢個 program 用唔用到？用到可能十條內，你已經用到你個 program， 咁即係 programmer。關得多幾瞓覺可以，我咁講句 ，OK。咁即係頭先我所講運算雲端，跟住就 AI 同咩啊？晶片呢啲全部都係未來嘅世界需要嘅東西。咁呢啲咁嘅東西，如果大家而家去揾一啲叫做潛力股出嚟，我覺得去 focus 去咧，或者咁講句啦，你揾到有十隻，你每十隻裏邊都你當自己係 angel fund 咁樣，你咪每樣擺啲。總有一隻爆出嚟嘅就，咁你咪中咯，咁你咪可能其他嗰啲輸咗中一隻，你咪贏咯，就係咁簡單，係，咁大家可以留意住咯。
1: 嗯，广撒网啊，去部署一下，看未来会不会有哪一些的板块会相继去跑出。那么当然刚刚所说到一些的行业板块，大家也要各自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个功课啊。但除此以外呢，其实也有一些的听众朋友们想看一看现在目前呢，像啊铝业啊，或者说一些的铜相关有色金属，您个人会看好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的市场走势吗？
0: 我相信讲句啦，贵金属呢扎嘢好，或者能源呢扎咧，我短期我都会唔睇住，因为你其实都即系如果我睇贵金属，即系呢啲系咯，系揿落去即系见唔到佢个走势，即系我简单咁讲句，肉酸佢个走势系啦。咁啊，唯独似只黄金，我都觉得咦跌咗好多噶咯，所以都会唔睇住咯，系啊。咁我反而。大家我調翻轉咁講句，如果玩貴金屬，不如大家叻少少嘅炒下外匯啦，外匯有啲唔錯噶，其實係，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1: OK， 外匯最近其實黃線在關注哪一國的貨幣呢？
0: 呢啲嘅貨幣嘅嘢就唔好講。
1: OK， 我們今天先關注於股市方面的一個走勢啊。既然剛剛說了這麼多不同一些的領域了，您自己個人覺得七月份是一個好去做中長線部署的一個時間是嗎？還是在這一些的位置24000或者說23000左右的一些的位置，大家可以逐步的開始考慮入市的一個時機是嗎？
0: 七月份部署系、
1: okay.
0: 其实可以你再低啲可以买啲系啊，其实
1: okay, 七月份
0: 呢啲位置可以买噶啦。
1: 部署一个好时机啊！那么大家也可以继续根据我们嘉宾朋友的一些的分享啊。今天非常谢谢黄俊仁先生的专业剖析 ，Thank you。那么钢铁有个被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冇嘅。
1: 好的，谢谢黄先生，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下午两点，三个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在未来两三小时最接近本港，在本港以南大约50公里掠过。本港今天稍后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文台届时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考虑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说，该热带区结构仍然比较松散，其中心附近风力和对流比较弱，尚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按照现实预测，这个的热带低压区根据是低压区会在今早向西北移动，大致移向珠江口一带。

0: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服务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于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时候说，他上个月率领本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的中亚大国，和70多名的本地以及内地企业代表拼船出海，促成多达96项的合作协议以及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超过 16.5 亿美元。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间的随团内地企业正在积极筹备在港上市，善用香港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李家超也提到，本届政府在去年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200家内地出海企业来香港设立或拓展业务。全国港澳研究会今天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致辞时表示，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如今的香港已经是维护全世界的安全港。天气，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浦岛之西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离岸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还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也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388点，升174点，升幅0.72%，总成交金额2254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34点，升20点，升幅0.53%。恒生国际指数报8124点，升58点，升幅0.7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 XR2 南方海力士63.82元，升3.88元。28001富基金24.88元，升2毛。981中芯国际77块，跌1.35元。2513智普1535块，跌110块。9988阿里巴巴111.8元，升1.1元。700腾讯控股457.20元，跌4块。跟着是跌四毛。3033南方人生科技4.64元，升1分4。1347华华红利170.5元，跌1.8元。1888建滔集团板57.4元，升6.35元。2828恒生中国企业83.62元，升6.4元。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75，瑞士法郎9.632，澳元5.435，加元5.547，新西兰元4.541，欧元8.9281。每百日元对港元4.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9。日经平均指数67619点，升373点，升幅0.56%。港金报37665元，比上收市跌40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4030.7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运动后出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8月2号是今年的全民运动日，一起来运动出一身汗吧。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0: 蠕形螨虫是导致玫瑰痤疮的其中一个原因，这种虫为何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呢？让注册西医黄颂贤医生告诉我们。
5: 其实我们的皮肤上面有很多共生的微生物，例如我们可能有些真菌啊、微生物的鱼形螨虫啊，我们其实正常是不会过度繁殖的，是会住在我们的油脂腺啊、毛囊啊里面的。我们这些类型的鱼虫呢，其实如果在个免疫的情况有少少失控了、下降了、就会过度增生了，就会例如在玫瑰痤疮的病患那里就会发现这些鱼形螨虫会特别增生得比较多。所以发现呢，我们其实玫瑰痤疮呢，它那些病征发作的时候呢，那些红疹的分布呢会集中可能在面部菱形的位置、额头啊、眉心位啊、面颊两边啊、下巴啊、鼻啊这些位置。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7: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8: 我是圣加勒女书院的李心柔，好感恩自己鼓起了勇气参加这个文旅游，可以亲自探访同埋记录新疆不同的地方，都好希望可以再次踏足新疆。
7: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14号下午的2:09，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9: 我是天天。
2: 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呢。虽然是现在没有任何警告的一天，
9: 没错，
2: 但是呢，大家还是要就是注意下雨的情况。
9: 大雨将至，
2: 不是将至，好像已经来了一阵阵了，就是这种突然之间的骤雨，可能真的会杀人一个措手不及啊，所以真的要带备自己的雨具啊，比较保妥一点啦。那么今天来到星期二的一天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听智趣的环节，又到了我们的答题时间了。那么只希望今天的问题简单一点，我已经从希望自己答对而到希望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了。
9: 每次虽然连蒙带猜吧，
2: 对对对，
9: 但是学习一点生活当中的小常识或者是不知道的知识。
2: 对的，没错。同时呢，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呢，将继续带来我们北京的连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一些旅游情况啊。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张天赋的一首新歌《男人怎可以》。

0: 天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在加拿大魁北克省一个只有2000个居民左右的小镇当中做出了一个非常温柔且充满勇气的决定，就是当地正式认定树木和人一样是拥有生命权利的个体，而不只是静止不动的东西。虽然树木不会说话，不会走路，也看不出喜怒哀乐，但只要深入了解树木，就会发现它们其实藏着令人无比惊叹的社交生活和智慧。而这一个小镇的举动也让我们可以用全新的眼光去看待树木。是一场温柔的举措，起因呢是因为一部纪录片。魁北克的一位导演带着摄影机走进一片被遗忘的森林，用说故事的方式融合上艺术和童话的元素，带大家去看待树木真正的模样。而小镇当地的居民呢，看完这部纪录片之后深受感动，于是决定站出来为身边那些沉默的树木伙伴争取应有的生存权。于是在上个月，小镇议会全票通过了这一项的决议，认定树不再是应该被随便占有和利用的资产，而是一群有尊严、有权利在土地上好好生活的生命个体。从今往后，大家都决定把树木当作邻居来相处，并且像守护家人一样爱惜他们。可能我们往往会把一些并不会动的东西和没有灵魂画上等号，也因此以为树木就没有知觉和智慧，但其实树木的社交生活可能比很多的人类还要更为精彩。科学家的研究就曾经表示，其实森林的地表下面就像一个繁忙的大都市，树木会透过菌跟真菌交织成的地下网络进行非常复杂的讯息交换和交流。例如当某棵树受到虫的攻击时，就会发出化学警报，提醒周遭的伙伴提早分泌出苦味的物质来启动防御机制，让害虫难以下咽。其次呢，树和树之间还有一些奇妙的默契，科学家就有观察到有些树木在生长时会刻意的和邻居保持一点社交距离，避免大家的枝叶相互遮挡。这种现象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树冠修壁。当我们知道树木有丰富的生命行为，会对它们完全的改观。森林也不只是一座各凭本事的竞争荒野，更多数的时候是一个有爱、懂得互帮互助的大家庭。虽然可能安安静静，但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每天都默默扶持着彼此，也扶持着身为人类的我们。而加拿大小镇的这项决议，让人从人类中心的态度当中跳出来，把和我们共享地球的生物视为有权利的生命个体。这种心境的转变，其实也是一种心灵上的释放。
1: 天天看世界。

0: 天天环听世界。
1: 树是有生命的，非常好。我以前是觉得任何东西都是有生命的，
2: 就万物皆有灵。
1: 万物皆有灵，当我们善待我们身边的所有东西的时候，我相信这世界一定会给我们回馈啦。当然我觉得树是有生命的这个说法很对啊，因为它提供给我们的一些养分啊，或者给我们的一些东西是我们没有想到，但是它在这个大自然里面默默给予我们的。
2: 没错，就植物其实是活的，大家都知道的常识。
1: 对，
2: 然后他们这样决议，我觉得比较不同的是，如果把它们当作就是有生命个体的这样子去看待的话，他们是不是就不能随意的砍树啊，或者是摘东西啊？然后因为他们都是要当作邻居一样去看待了。
1: 没错，也不能说就是毁坏他们啊，在他们身上磕东西啊，然后呢要好好的跟他们做朋友啊，好好的看着他们去成长，我觉得非常好啊，这件事情让就是整个大自然或者整个世界都更加美好一点。我相信有这样子的一个给予的话，树木也会给我们反馈啦。
2: 没错，我刚才就想问说，那个虽然说把他们当作邻居个体了，不能就是随意的取用他们啦，当作资产了，但如果说是一些果实的树木，我们还是可以吃它的果实吗？
1: 它掉下来可以啊，你不可以抢它的。
2: 不能自己去摘下来。
1: 你要问他，就是说说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点，然后它掉下来你就可以吃啊，就等于它给你了，对不对？但是你可以陪它说话，你还是可以在树洞里面聊天了，
2: 跟他商量一下。
1: 对，在树洞里面就可能你就不是摇一摇，就是摇摇他的手吧，然后看他会不会给你哦。
2: 因为其实一些比如说平时会研究说冥想啦，或者是打坐的一些朋友，他们可能也会说，如果你在自然里面去把身体和大地或者说树木连接到的话，你可以感受到那种治愈的能量啊，在身体里或者心境上面去流动的感觉。
1: 没错，现在他们有那种叫做大自然的静观嘛，就是说听可能树木的声音，然后他们有一些的震动，其实它也会带给我们一个灵性的反馈了。但是你刚说到果实的那个事情，我相信是可以摘的，因为其实生命有周期嘛，就是那个周期你要先把它拿下来，它才可以长出新的东西。
2: 不也会就是烂掉枯萎啊，
1: 对，枯萎以后可能对他来说也不是一个好的东西嘛。
2: 是的，
1: 所以说呢，我觉得世间万物都有灵有性，然后它有自己的一个生长的模式，然后我们不要去毁坏它的破坏它的一个生长模式，然后它呢也会为我们大自然做出相等的一个贡献咯。带来有 SHE 的一首《那时候的树》。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听智趣的环节。
2: 是的，
1: 准备好今天的题目了吗？好的，那么希望说今天的题目会简单一点，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回咯。带来有张敬轩的一首《百年树木》。

0: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425点，升211点，升幅0.87%，总成交金额2424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47点，升33点，升幅0.86%。恒生国际指数8138点，升72点，升幅0.8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XL2，南方海力士64.24块升4.34块，28800富基金24.92块升2.4，2513智普1537块跌108块，981中芯国际77.7块跌6.5毛，3033南方生科技4.61块升2.2分，700腾讯控股458.8块升1.2块，9988阿里巴巴111.7块升1块，1347华虹红利171.2块跌1.1块，1888建滔基层板57.75块升6.7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72块升7.4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3，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67743点，升500点，升幅0.74%。港金报37665元，比上日收市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025.12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受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4: 我是思明。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
4: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为大家带来由郑欣宜的一首《先哭为敬》。

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 环听志趣，
2: 环听世界，环听志趣的环节。怎样？今天想要你先问还是我先问呢？
3: 先让你来选吧。
2: 我来选啊。
3: 嗯，
2: 我
3: 来选，想要先答还是先问？
2: 嗯，我先答吧。
3: 好，你要先答的话，那我今天问这道题目，因为其实前段时间各地的就是高考，就是放榜啊，
2: 对的。
3: 然后呢，今天问的这道题目呢，也跟高考有关。不过呢，不是现代的高考，是古时候古人的高考。
2: 好的，
3: 一般要考多长的时间？
2: 考多长的时间？现在的考多长我都不太知道了。你还问我以前？
3: 现在一般是
2: 三
3: 天四
2: 天
3: 左右吧。
2: OK， 好的。
3: 对，然后古人的话，高考要考多久呢？第一个选项是 A。三天，然后 B 是六天，然后 C 是七天，D 是九天。
2: 那我选七天。
3: 七天为什么？
2: 一个星期嘛。
3: 哎，但古代的时候是按七天一个星期去算吗？
2: 那不是啊。
3: 也不是，你就是想选七天。
2: 对啊。
3: 好，赶紧为你揭晓你的答案吧。
2: 好，
3: 究竟古人的高考是不是考七天呢？
2: 我再选一次。
3: 好。
2: 我觉得九天。
3: 九天呢，究竟是不是九天呢？给你听一下这个音效吧。
2: 好的，考那么久哦。其实我一开始想选九的，但是我被这个一个星期给，就是我感觉它不是三的倍数，就突然间来一个不是三的倍数，就可能是它了。
3: 有规律可循，是吗？
2: 对对对对对。
3: 对，然后古人的那个考试呢，高考其实一般叫做乡试，乡下的乡。然后呢，考试时间呢一般会在秋季去举行，所以又叫做秋闱。然后呢，这样的一场秋闱呢，总共是会有三场考试，每一场考试呢要考三个昼夜的时间，所以呢，三个昼夜，然后三场，总共就是九天的时间。
2: 所以就是他们以前一考就要考九天，就这样坐在那边九天吗？
3: 对，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说，可能有一些的影视啊，或者是很多，比如大家看到故事里面什么状元，
2: 对对对，
3: 之前要去考试嘛，然后想要是中举，他们就要带很多的行囊啊，首先要可能走很偏远的地方，
2: 对的，
3: 然后长途跋涉去到那个考试的地点去考试，然后在那里坐进他那个考位之后，他可能还要带备粮食，
2: 对，
3: 就一直待在里面。
2: 对的，所以说呢，这个才是乡试哦，就他们中了乡试以后，还会可能再要考上去，才会考到可能状元啊、榜眼啊，
3: 有一点点上去。
2: 对对对，一点点上去的一个感觉啊，所以说呢，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那么就是以前的人不是容易，现在的人其实也没有太容易啊。所以说大家考试的朋友们辛苦了。带来有薛凯琪的一首《十年后的我》。

0: 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那么今天的问题呢，我答了第二次答到了。那么今天我要问你的问题呢，是你很擅长的问题。
2: 太好了。
1: 你猜到了是什么问题了吗？
2: 是中文题。
1: 没错，是一个中文题。我现在想一想，是不是有点对你太好
2: 了。紧急换题。
1: 紧急换一下，但没有了。就是想问这个雕虫小技里面的虫指的是。
2: 雕虫小技里的虫，
1: 对，
2: 让我听一下选项吧。
1: A 是蚊虫，
2: 嗯。
1: B 是绘画，
2: 绘画。
1: C 是字体，
2: 字体。
1: D 是木匠，
2: 木匠。
1: 嗯
2: 嗯，字体。
1: 字体，为什么呢？
2: 看到过。
1: 哦，那是什么字体呢？
2: 因为我记得说好像雕虫小技当中，它原来的这个虫指的就是一种可能叫虫体还是虫书嘛，是一种字体
1: 啊、
2: 然后的话雕的话其实因为也是雕刻嘛、然后我们知道说可能很多的那种图章啊、然后它上面不同的各种字体也是需要去雕刻出来的。
1: 嗯，那么到底这个雕虫小技的虫是不是指字体呢？果然是我们的中文小先锋啊，这是中文课代表来了。对的，没错。然后呢，现在说的雕虫小技呢，不是什么昆虫哦，而这样子的一个字体呢，诶，你说对了，是虫书，也叫做雕虫书啦。其实是在这个秦代跟汉代里面呢，他们规定的八种到十种的标准书体里面呢，其中的一种。
2: 嗯，
1: 而这种字体呢，看起来就像鸟、像鱼、像昆虫的形状，所以呢，会被称为鸟虫书或者是虫书。
2: 哎，
1: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字体呢，会有很强的一个装饰性啊。那么它书写的时候呢，就刻意要可能描绘啊、雕刻啊，非常的费功夫，也比较少的一些使用价值，所以说呢，慢慢的呢就被人啊淘汰了、
2: 嗯。
1: 那么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雕虫小技啊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就是其实他们会把一个文字，然后很小的雕在一个甲骨文上面啊，或者一些啊竹简上面，所以说呢，这个很大的东西雕成一个很小的事情，就会有用。啊，来谦称自己一些可能微不足道的技能，
2: 但其实反而是非常考验技艺和工艺的、
1: 啊。没错，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如果是把一些字体这样子雕在里面的话呢，需要一笔一笔的可能雕在里面，那么需要的工艺是非常大的。也为什么会自从有印刷之后，这种雕刻的工序也慢慢的可能会不见了，或者会失传的原因了，因为真的费时费力，但是可能。实用性没有那么高。
2: 对，因为可能这种它制作变成工业化之后、大家就会更加倾向去选择说方便快捷，然后又比较标准式的那样子的技法。
1: 没错，但是如果大家再次看到这种好像虫子、好像鱼、好像是鸟的字体的话呢，就知道哎，原来它是叫做鸟虫书或者虫书了。当然有陈奕迅的一首《你给我听好》。

啊，在一个新闻过后呢，继续会有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呐、啊嗯。那么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球全接触连线到北京，关注一下最近一个降温的情况啊。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 Erin Tong 的一首《先说喜欢就输了吗》。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结构松散，已经在下午一点之后在珠海市香洲区附近登陆，移入珠江口西部，并且远离本港。受到其东侧和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偶尔吹强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考虑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这个的热带，跟着是这个的低压区雨带，主要是集中在其南侧，预料会逐渐的靠近广东沿岸。本港今天稍后至明天初时，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铜锣湾发生工业意外，一名30多岁工人受伤。警方上午的11点多接报，铜锣湾道17号一栋大厦有一名工人在维修升降机期间，怀疑失足跌落约4米深的机槽，他清醒送往绿墩至医院治理。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傍晚将会启程前往北京，参加明天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港澳研究中心成果发布和揭牌仪式，并且会参加有

0: 湾会议同日回港，特首政策组组长黄元山将会随行。陈国基离港期间将会由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署任司长职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创新及科技局跟着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必然会对全球的就业市场产生冲击，坚信 AI 绝对不会取代人类，但不会用 AI 的人很可能会被懂用 AI 的人取代，所以希望年轻人好好装备自己。他又提到，本港正在进行五年规划，正在积极构想一个有更加专业的法律框架，能够规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为鼓励有工作能力的纵员人士持续就业，政府推出为期三年的试验计划，合资格的住户今年十月之后或之后离开纵员计划，并且过渡到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可以获发总额45,000元的现金奖励。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的12点钟，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浦岛之西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离岸还有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还有狂风雷暴。星期五、星期四、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还有几阵的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383点，升169点，升幅0.7%，总成交金额262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67点，升53点，升幅1.36%。恒生国际指数8130点，升65点，升幅0.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XL2、南方、海力士64.84块，升4.92块。2800富基金24.88块升2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61块升2分。2513智普1584元跌61元。981中芯国际78.05块跌2.5毛。9988阿里巴巴111.8块升1.1块。700腾讯控股458.6块升1块。1347华虹红利172.0块跌3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3.66毛升6.8毛。1888建滔基层板58.45毛升7.4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8，英镑10.474，瑞士法郎9.625，澳元5.434，加元5.547，新西兰元4.537，欧元8.9272。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3。日经平均指数67743点，升500点，升幅0.74%。港金报37665元，比上日收市跌40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028.1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跟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里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了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颗星象征着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6: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7: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呀、啊！啊，今天是让大家休息的一天，然后、
1: 就是、
0: 对
1: 很多球队休息的一天，
0: 没错。然后就要迎来我们的大战了，嗯、那么四强的对决，还有最后的一场就是冠亚军的比拼啊，也是等着大家去观看呐、啊。那么同时呢，在这个休息的时间呢，也让我们为大家带来一些世界杯的消息，跟我们中国有关哦。
1: 没错，
0: 为什么世界杯会跟我们中国有关呢？除了说我们中国的球迷非常热烈之外呢，还有一些中国的专业人士，原来在这个世界杯里面也有啊相当的一个角色在哦。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吧。大家用吴雨霏的一首《1000个假想结局》。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境世界虽然今天没有这个世界杯的赛事啊，但是还是有很多关于世界杯的消息。然后今天主要就来分享呢，其实说随着这个八强的比赛结束了，然后现在四强队伍出炉了嘛，
2: 没错。
1: 那虽然没有中国国家队参加世界杯，但是也有咱们中国同胞的身影。
2: 嗯，
1: 首先就是可能大家都会知道说，我们来自中国的裁判马宁呢，在这场世界杯当中也是以主哨的身份去亮相了世界杯的赛场。
2: 哎，对。
1: 然后这其实呢也是时隔24年再次他以这个主哨的身份去世界杯的赛场上当这个主裁判。
2: 没错。
1: 然后呢除了马宁以外呢，其实还有两位中国的裁判员也是有在这届的梅加墨世界杯当中去执行一些裁判的任务呢，同时呢也是创造了很多项的记录。首先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马宁，他以这个主裁判的身份入选，然后还有的就是以助理裁判身份入选的周飞，和以事项助理裁判身份入选的夫明。
2: 没错，
1: 在6月20号的这个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然后这个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当中呢，我们中国的裁判组就是有这个集体亮相的，
2: 好厉害啊，就是全都是我们的面孔。哎，
1: 没错。然后首先有马宁去担任这个主裁判，然后周飞就是助理裁判，然后夫明呢就是负责助理裁判 VAR 的部分。
2: 对的。
1: 然后呢马宁就担任了这样一场比赛的主裁判，还有3场比赛的第四官员。然后周飞和傅明呢也是在很多场的比赛当中去担任一些候补啦，或者是助理裁判，然后或者是负责 VAR 的部分。所以说其实虽然说没有中国的球员去世界杯的赛场上去打破一些记录啦，或者是踢出一些赛果，但是中国的裁判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就是创造了很多的记录啊。首先马宁呢他是现在就是唯一位连续2届这个入选世界杯主裁判的中国裁判。
2: 对的。
1: 然后呢傅明呢就是成为首位在世界杯上担任 VAR 的中国裁判。就随着这样的新技术的出来，然后也可以可能说让更多的裁判的部分去体现他们不同程度的专业啦，或者是不同方面的去协助到整个比赛公正的完成。
2: 哎，没错，也随着这个互联网越来越发达了，然后其实现在很多地方也能看到啊直播转播等等的一些情况嘛，也不乏我们可能中国的一些广告商啊，然后呢有一些的我们的裁判员也在当地，然后呢当然也有很多中国的球迷会去到可能梅加墨那边去支持，也希望说有一天呢、我们中国的队伍可以打进这个世界杯，让我们中国也可以作为一个就是能支持自己队伍的人出现了。
1: 是的，因为不是最近那个世界杯的主要的主办方也在说可能下一届的世界杯，首先我们知道说下一届世界杯可能有6个国家会去进行合办。
2: 对的。
1: 然后呢他们也计划说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要把参赛队伍从这届48继续的扩容变成64支的队伍。
2: 对的。
1: 然后这样子的话其实说除了队伍多了，然后比赛可能也会多很多。
2: 哎，对。
1: 虽然说还没有完全落实啊，但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在未来肯定会有机会说看到更多的国家队伍啦，或者是一些像是今年这样佛得角的小国。
2: 对的。
1: 然后以他们的比较出彩的表现呈现到大家的视野当中。
2: 对，让可能喜欢足球运动的球员们然后有更多的机会去参加比赛累积经验，也让我们喜欢就是足球比赛的观众们有更多去看的机会，也有更多可能让大家喝彩的部分，让我们脑海里有更多就是难忘的画面啊。那么说到可能要创造难忘的画面的话呢，就不得不说我们之后的2场比赛这个4强的比拼啊，到底谁会可能优胜然后决出这个冠亚军呢？那么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来由蔡健雅的一首《天使与魔鬼的对话》。

0: 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啊，休息了两天之后，然后呢，就是将迎来我们明天的一场赛事了。
2: 第一个四强的
1: 对
2: 战，对，
1: 没错。然后呢，明天在凌晨三点的时候呢，将会有这个法国对阵西班牙的赛事啊。
2: 嗯，
1: 这个小组赛来说呢，就是其实法国的队伍呢是三场全胜，然后进了十球，失了两球，然后呢16强也是胜出的，八强也是胜出的，他就是没有败过，你知道吗？就是一路是他们形容哦，其实啊，这一个走线哦，就是他们可能对阵的队伍一路是没有苦战的。
2: 嗯，
1: 所以说呢，最害怕的是什么呢？到现在他们的一个潜能还没有被逼出来，
2: 就还不是说
1: 最厉害，
2: 没错，就到绝境之下的那种爆发的状态，
1: 没错。然后当中啊，非常啊瞩目的球员姆巴佩嘛，因为这一届呢已经是进入了八球的这个球，
2: 嗯，
1: 然后呢也是这个榜单第一，因为他的助攻比较多嘛。然后呢，这个世界杯生涯里面呢，他也是已经进入了20球，那么就是位列说历史射手榜的已经第二了。
2: 是的。
1: 然后呢，这个法国队方面呢也是两届世界杯的冠军了，分别在1998年跟2018年的一个赛事也是得到冠军的。
2: 嗯，
1: 然后呢最近也是非常稳定的表现，因为连续三届已经晋级到四强了，所以说他被评为是近三届世界杯最稳定的一个球队啊之一了。然后呢，他的一个可能很多方面也啊蛮好的，就是进攻啊、防守啊、中场啊、经验啊等等的也是不错。
2: 很强劲。
1: 对的，到底对战这个西班牙方面，会不会让西班牙的球队给他逼出来他的实力呢？就是啊，当然了，西班牙的球队也非常的厉害，因为小组赛是2胜1平的这个赛季，然后呢也是16强啊对战奥地利，是以3-0去淘汰了奥地利，然后八强里面呢也是1-0去淘汰了这个葡萄牙、双牙的比拼嘛。
2: 嗯，
1: 然后呢在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体系，那么在当中呢他们也是得到过一届的世界杯冠军，2010年的这样子的一个冠军的情况。但是对于四强来说呢，其实是时隔16年，就
2: 四届
1: 的这个距离，然后呢重回到这个四强的舞台上面。那么他们可能就是比较擅长是去控制一个比赛的一个掌控力吧。那么到底这样子的一个会控比赛、一个稳定的发挥的情况下，赛果又会是如何呢？我们就等一等这个时间啊，大概几个小时之后呢，12个小时之后，
2: 嗯，
1: 就会迎来了我们这一场就四强里面的第一场赛事啊。相信说很多人都已经翘首耳盼这场赛事的发生，那么也马上会为大家出到赛果了。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球全接触，将继续连线到北京啊，跟大家关注一下这旅游的最新资讯。那么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我们再会了。带来有侧田的一首《硬仗》。

0: 下午3:30，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354点，升142点，升幅0.59%，总成交金额276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67点，升53点，升幅1.36%。恒生国际指数8116点，升50点，升幅0.6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XL2，南方海力士64.98块升5.1块，2800富基金24.82块升1.4毛，3033南方生科技4.59块六升6厘，2513智普1586块跌59块，981中芯国际77.95块跌4毛，700腾讯控股456.8块跌8毛，9988阿里巴巴111.4块升7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3.46块升4毛8，1347华虹红利170.9块跌1.4块，1888建滔西城板58.5块升7.45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38，瑞士法郎0.815，加元1.412，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67744点，升501点，升幅0.74%。港金报37665元，比上收市跌40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是402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2: 最近上网看到一份招聘广告，只要把银行户口借给公司用，便可获得报酬。
3: 那你去了面试吗？
2: 当然没有。
3: 有一次去面试，公司要我在受聘前付登记费和培训费，还有另一间公司在合约上设下圈套，幸好两次都没有受骗。
2: 咱们年轻人找工作时还是踏实一点好，薪酬高但不需要学历及经验的便要当心。
3: 遇到求职陷阱，可向劳工处或警方求助。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2: 我是思明。
0: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0%。
2: 来到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呢，今天将连线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根生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这个旅游情况啊，这个红色经济到底红色经济是什么一件事情呢？他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同时呢，还有这个非常厉害的屋顶雨啊，是一个消暑的好方法，那么到底在什么地方盛行，又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有孙燕姿的一首《遇见》。

0: 环球全接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湾区之声的主持人根生，欢迎收听今天的华夏略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期多地红色景区、革命旧址、烈士纪念馆等迎来了众多的参观者。7月1号，高385次列车从湖南韶山驶出，前往陕西延安，两大红色旅游目的地之间首次开通了直达高铁，沿线红色文旅资源实现了互通共享。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日前推出了10条初心征程红色主题旅游线路，串联起北大红楼、李大钊故居、香山革命纪念馆等40多处红色地标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江西近日上线了红色旅游智慧地图小程序，市民游客可通过一键定位、线路导航、笔记攻略等功能获得更加便捷的出游体验。北京游客陈鑫已经规划好了暑期的红色之旅，他说7月中旬带孩子去嘉兴南湖、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等红色景区，让他牢记这一段红色的历史，懂得无备当自强。像陈鑫这样携带子女出行的家长正在成为红色旅游的主力客群。南京的一家旅游公司的副总裁齐春光介绍，正值暑期，红色旅游热度不断攀升，其中年轻游客占比接近 65%， 跟团游仍然是不少游客的选择，专业的讲解与行程的安排显著提升了游览的体验和学习的效果。某旅行平台近日发布的2026红色旅游消费趋势洞察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红色旅游相关产品搜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 130%， 其中红色景区门票预订的热度同比增长了 86%， 红色旅游线路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48%。 北京、陕西、江西、上海、山西、贵州、湖南、河北、河南、广西等地深受欢迎，实景任务、行进式演绎、红色夜游等新体验成为红色旅游市场的亮点。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吴若山认为，当下红色旅游持续走热，青年群体主动奔赴红色目的地，是情感共鸣和产品创新等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一批数字化沉浸式的新项目落地，红色旅游正在从简单参观向沉浸式的体验转型，深受年轻人喜爱。当下红色旅游已经从参观瞻仰、图文讲解发展成为沉浸共情的新的模式，游客希望入戏而不只是听讲，渴望置身历史现场，感受烽火岁月，体悟革命先辈的炽热初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带有实景任务、换装参演、 NPC 互动标签的红色景区预定的热度增速较快，红色旅游加 NPC 等组合词条的暑期搜索热度增长超过了 120%。 山东临沂的一家景区推出了沉浸式影视体验项目，由 NPC 带队模拟战场冲锋，再现战火场景，多名游客体验过后表示，感觉就像是穿越了时空，来到了鲜活生动的历史场景当中。在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吴若山看来，红色旅游是一种以形促知、以静育情的深层文化实践。就是说，当一个人站在革命先辈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触摸历史的痕迹，那种心灵的震撼是课堂和书本上无法替代的。红色旅游正是通过身临其境的方式，将抽象的红色基因转化成为具象的场景记忆、现场体验，让游客感受信仰的力量。科技赋能让红色旅游体验越来越鲜活，遵义会议纪念馆运用了 3D 活地图、三维动画，让文物雕塑活起来，依托 VR、AI、全息影像等这些手段和方式，游客呢可以重回历史的现场，以第一视角体会湘江战役、遵义会议的风云激荡。此外，红色 City Walk 正在成为年轻人沉浸式走进红色历史的新的方式。不少游客来到上海探访红色地标，并且结合石库门街区夜游，体验个性化的红色打卡线路。 某旅游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今年布局夜游的红色目的地周边民宿酒店平均入住时长同比都提升约 40%。江西南昌依托81 IP 打造夜游矩阵，井冈山以井冈山和星火两大实景演出作为核心，搭建夜间红色文旅核心的产品矩阵，吸引游客留宿观赏。湖北红安推出了红安红安实景演艺项目，激活区域文旅消费活力。沉浸式场景化年轻化的红色旅游新业态，在激活文旅市场的同时，也为红色研学提质升级注入了新的动能。今年暑期叠加行进式演绎、红色夜游等新的业态，湖南韶山研学热度持续走高。根据了解，韶山构建了完整的红色研学课程的体系，推出恰是风华正茂、思政大课等50多堂特色的课程。三一灯塔工厂、军博园、韶山火车站思政展厅等，实现了思政教育与科技科普、工业实践、国防教育、劳动实践的深度融合。2023年推出的我的韶山行湖南省中小学生红色研学项目，至今已经累计接待师生125万人次，带动社会化研学 294.6 万人次。今年6月，河北邢台多所学校的1700多名学生先后搭乘抗大号红色旅游专列，前往邢台市江水镇前南峪村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该馆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去年9月份，抗大号红色旅游专列开通，从邢台市区直达抗大陈列馆，车厢就成为了移动的红色课堂。根据了解，陈列馆深耕太行山上思政课，依托旧址文物开展实景教学，搭建多元研学的体系，开发小长征课程。而在山东临沂打造了临沂精神代代传研学体系，设置五大主题模块，串联华东革命烈士陵园、沂蒙革命纪念馆等多处红色地标，推出观展、观影、国防实训等多样的研学活动。在沉浸体验当中，学生化身运输队、救护队、护卫队队员，在模拟场景当中完成支援任务。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吴若山建议，各地在深耕红色研学、做强红色文旅产业的同时，应该尊重历史，立足档案与文物遗存，挖掘鲜活的红色故事，推动游客从观览展品转向读懂历史，在提升旅游市场热度的同时，持续增厚红色旅游文化底蕴。

0: 环球衔接处。
1: 近日，山西运城某住宅小区屋顶雨的一段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和点赞。实际上，这是该小区的楼顶喷淋降温系统，目的是让居民能够清凉度夏。连日来，欧洲多国遭遇极端热浪，法国媒体就曾经在社交平台发布过运城这一小区的实景视频，令不少网友直呼羡慕。无需高额的能耗，就能够在高温酷暑当中实现高效的降温。这个创意的屋顶雨究竟从何而来？它还有哪些效果？我们来听报道。
2: 随着楼顶的高压雾化喷淋降温系统启动，各楼楼顶同时喷水，宛如鲸鱼喷泉。这一幕出现在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的一个住宅小区，看着从楼顶降下的雨，小区居民们暑热顿消，
3: 就感觉像淋雨一样，马上就温度就降下来，
4: 又不用打伞，太阳红红的，然后小区特别凉爽，我们感到心情特别舒服。
2: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李锦聪说，这两天运城的最高气温一直在37摄氏度左右，小区物业会动态启动这个系统，给小区居民们带来凉意。系统开启前会对业主进行一对一的通知。
5: 我们小区的这套喷淋系统每周六和每周日下午4:30开始运行，运行10分钟。如果说是最近天气温度高的话，我们也会根据情况去增加这个降雨的频次。
2: 小区的这套高压雾化喷淋降温系统2024年8月正式投入使用，操作人员会根据气温灵活调整出水量和喷洒时长。李锦聪说，除了降温，它还能降尘，同时为楼下绿植提供灌溉，实现一水多用。
5: 我们这个水呢是净化而来的，它不是自来水，这个水是特别干净的，在下面可以不打伞，还有刚好能起到对我们园区的绿植浇灌的一个作用。
2: 谈及设计初衷，小区开发商负责人刘忠森说，屋顶雨并非临时起意的网红装置，这套系统看起来科技感十足，原理并不复杂，关键在于要在建设前期就把管线预埋、设备安装等纳入规划设计，并做好专业判断。
6: 运城是一个盆地，每年高温天气就长达4.5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大胆设想了一下，能不能给咱们业主也送上清凉雨。项目在初期的时候，我们就将管网预埋、设备点位全部纳入正式的图纸，做到一步到位。很多细节我们要反复计算、反复打磨，比如说屋顶水箱的容量、水雾喷射的距离、雾化的效果，我们都要经过专业精准的计算。
2: 目前小区1期7栋楼的楼顶都安装了200多个高压雾化喷头，将水雾化后从楼顶喷洒而出，水雾蒸发过程中吸收热量，可使小区空气平均温度下降5至8摄氏度。由于水雾细密、蒸发量大，地面几乎不形成径流，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在未来两三小时最接近本港，在本港以南约50公里掠过。本港今天稍后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文台届时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考虑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表示，该低压区结构仍然较为松散，其中心附近的风力及对流较弱，尚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按照现实的预测，该低压区会在今早向西北移动，大致移向珠江口一带。受低压区的影响，今早沿岸地区的水位较正常稍高，其中鲗鱼涌的水位达海图基准面以上约2.7米，稍后逐渐下降。预料大骤雨及狂风雷暴会在今天日间逐渐影响本港，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及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表示，他上月率领本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与70多名本地及内地企业代表拼船出海，促成多达96项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超过16.5亿美元。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在积极筹备在港上市，善用香港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李家超也提及，政府去年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200家内地出海企业来港设立或扩展业务。全国港澳研究会今天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

0: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致辞时表示，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如今的香港已是维护全世界的安全港。邓中华表示，希望透过这一次宣传，系统展示香港国安法体系，助力香港社会科技把握国家事务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保护机遇，以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次专题宣讲会出席嘉宾包括立法会议员、18区区议会代表、司法界代表等等。在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浦岛之西北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四午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有几阵的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360点，升146点，升幅0.6%，总成交金额2992亿2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113点，升47点，升幅0.58%。上证综合指数报3967点，升53点，升幅1.36%。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5点，升402点，升幅2.7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 XL 二南放海地市，65.12块，升5.2块。2800盈富基金，24.86块，升1.8毛。2513智普1588块，跌57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6块，升1分。700腾讯控股456.4块，跌1.2块。9988阿里巴巴111.1块，升4毛。981中芯国际77.85块，跌5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3.42块，升4.4毛。1888建滔基层板58.55块，升7.5块。1347华虹红利170.6块，跌1.7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72，瑞士法郎9.637，澳元5.441，加元5.559，新西兰元4.542，欧元8.933，每百日元对港元4.8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81。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4点，升501点，升幅0.74%。港金报37665元，比上收市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1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4: 大湾区风物志。
5: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6: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快点快点快点，
8: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7: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曼曼老师。
9: 下午的4:08了，开始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10: 同学们下午好，我是曼曼老师。
9: 曼曼老师下午好。
10: Hello， 天籁姐姐。
9: 今天我们普出校园精彩呢，又有一些新安排。
10: 嗯，
9: 最近我们普出校园的安排就是比较多。
10: 我对，这样才精彩，
9: 这样才精彩，
10: 啊、
9: 没错了。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了一组特别的嘉宾哈。那今天呢是有2026年香港青少年钟表技能邀请赛。那我们今天首先很荣幸邀请到了有香港钟表业总会的高鼎国顾问高 Sir， 您好。
11: 高 Sir 好。Hello。
9: 那今天呢也带了两位呢这个钟表哈，这个职专文凭钟表课程的同学们。首先呢有我们刘嘉玲同学。
12: 你好。
9: 是好，另外一位是我们梁静章同学。
13: 好，各位好。
9: 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高 Sir 了，先来问一问了。其实我们的这个香港青少年钟表技能邀请赛哈，这个办赛的理念和目标是怎么样的呢？
14: 那么先介绍一下香港的钟表的一个历史吧。我们香港钟表可以说是香港的四大工业之一，所以香港一直有很历史悠久的一个钟表的那个历史吧，应该是这样说。那么这个钟表训练班呢，其实我们在70年代已经开始了，在从那个李维利的工业中学到我们的 Ivy 在调景岭，然后现在九龙湾里面一直有的，而且也延续了多年的历史。那么这个比赛大概是4年前吧，今年是第4届去做的。
9: 嗯，
14: 那么我们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个比赛是两方面。一方面我们觉得在读这个手表的一个课程的时候，学生对行业有点距离吧，天天在课堂里面做，他没有使用到那些学会的智能。那么我们后来就是我们香港钟表业总会的建议做个比赛，给行业跟学校连通。我们经常就是现在说是怎么样把那个工作跟学校连贯一起。那么我们的4年前开始做第一届，然后也机会给我们的行业去理解这些学生，到帮他们到时候在毕业的时候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就展示一下他的技能给我们的雇主。
9: 嗯，
14: 所以做了这个比赛。
9: 嗯，那今年这个来到2026年啊，这一届的比赛和往届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呢？
14: 这一年比赛啊，可能先讲讲这个比赛。这个比赛过往3年是主要是考验你们三个智能的，然后是一天的比赛。
9: 嗯，
14: 那第一个比赛就好像医生一样的，你把个坏的手表，你评估一下这个手表在哪里坏。
9: 嗯，
14: 那这个是最基本的工作。那么第二个比赛的理念就是把外观的一些问题，就是没有手表的主要功能，只是外观，你能不能去做一做？譬如就是我们基本就是手表除了机芯以外，有我们说表面、表针、表滴、把头、表壳，然后还有表带，你能不能从这一些配件做成一只手表？那这个是第二阶段。有第三阶段都是比较复杂的，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机械表。机械表的你能不能把一个机械机芯从一个正常的机芯拆到他们100多个零件以后，再重新在1个小时里面装配成一个能动的而且好的机芯。
10: 好难呢。那我想问高Sir，第三届是不是没有人参加？那么难。
14: 我们这几年慢慢其实学生都体验了，因为好多人可能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都慢慢去进步，而且对学校来说 也更理解我们行业的需要，所以他们在训练在教育的时候也会把、我们的学生为训练的不挺好的，其实现在然后这一年我们加了第四个阶段，就是第四个是打磨、就是我们一个制表有制表拿回来的时候又想打磨，打磨漂亮的是怎么去打磨，就是这个、第四改变了这个事情。
10: 明白。
9: 哦，那今年是就是是四个 task 都全部要完成。
14: 对，在一天里面。
10: 哇，越来越多哎，挑战越来越难。
9: 那、我们来问一下，因为今天呢，高手有带两位的同学上来嘛，我们先来问一下我们的刘嘉玲同学，你觉得这四个 task 哪一个对你来说是最难的呢？
11: 因为我是参加了，已经参加三届比赛了，所以我对每个比赛的流程我都比较
10: 熟悉，
11: 对，但是今年就是加了打磨，可能打磨的话我平时不是经常去做这件事，所以可能对我来说打磨的挑战性比较大一点。
9: 是打磨那个标明吗？
11: 不是，是他会给你选，有两个可以选择的，一个是机芯上面的一个主夹板，另外一个就是选择两个螺丝，很小的两粒螺丝，然后把它的那个表面打磨成镜面的模型。
10: 那打磨是不是类似我们的概念去抛光了呢？
11: 就对，差不多是抛光了。
10: 刚才呢，我在问了，哎，那第三届就加了这个机械机芯要拆，然后再重组啊。我说，哎，会不会很多人没有参加呢？因为那么难。刚才刘同学他是在摇头的。所以就是你也有份儿去参加是不是？
11: 我有份的。其实这个的话是我们课程上面也会学的，我们的我们钟表课程他也会去学习怎么将一个机芯完整的拆完它的零件，然后再完整的把它给组装完，就是组装回去了这样子。
10: 好，一般这个问题我想问问高 Sir， 就是一般来说哈，就我们说钟表的学徒或者同学，他基本上要学多久才叫做说啊，那他有这个基本技能可以
9: 出 C 了，
10: 出 C 让雇主去聘请了。
14: 老实说，要真的出事啊，你说的话，其实在学校里面是一个三年的课，但三年的课其实也是一个基本功，你才去公司里面工作还是要继续训练的，因为你在学校里面你做的其实一个很一个保护的环境，而且你没有面对一些实际的问题，面对问题，而且做的数量也不多，可能你基本的概念你懂的，但是真的给你做的时候，其实你会遇到很多不同的问题的，所以其实你，我觉得没有七八年的，其实你讲不出出师，而且出师以后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进步的。
10: 对
9: 哈，那来问一下另外一位梁同学了，因为这个梁同学资历好像是要就是也是不错的，那这四个 task 里面有没有你觉得比较困难的哪一个呢？
10: 或是拿手的哪一个呢？
12: 在这个比赛里，因为我也曾经也参加了两届，我今年第二届参加的，然后就我觉得还是那个经典的机械机芯那个分解和装拆那个部分最难，就例如啊，就我今年就是要把那个日历的功能的部分要组装起来，然后我们要先拆，然后给老师看一下，先评估，行了，我们再重新再组一次。但是呢，我装的时候的一度就卡死了，就是那个齿轮不动了，但是呢，那个时候那个部分呢比较复杂，我要重新再装大概三分之一那么多的零件，但是那个时候就不够时间了，所以我就只可以就是冷静，深呼吸三秒，就是把自己冷静下来，最终我还是可以在十分钟前完成。
10: 哇，掌声，
12: 很惊险的。
10: OK， 那
9: 我其实是带着一个疑问来的，因为我之前有看一个电影呢，是讲我们这个香港回归的一个电影嘛，其中有一幕呢，我记忆很深刻呢，就是那个男主角他也是一个做钟表行业的人嘛，他就说要什么误差在也一定要很小很小，就是类似几乎没有误差。那当然看电影的时候看得很热血嘛，
10: 对啊，
9: 很有国家情怀。但是在这个技术的层面，其实这个是跟什么有关？这个是跟那个修表 表的那一位朋友的技术啊，还是其实里面他其实是在讲着一个什么样关于钟表机芯的原理呢？
14: 这个对于准确度其实有好几个关键点的啊，一个就是我们有这么多零件，每个零件的互动的空间要调整的，所以在那个师傅的在装配的时候要调整它的差距啊，把它平均差距拉得最好的时候，你怎么可以这精确？另外一个就是做的时候干不干净。对不对？你像放进去不小心放了一个小点啊，一个粒层啊什么进去的，其实也影响了整个效果。第三就是其实用油，每一个配件有不同的油去用的，到时候你在师傅用错油的时候，其实会影响整个效。但是我可以，嘉玲现在最近在我们公司在做学徒，他最近就是帮我们调整这个快慢准确度的，他也可以跟你分享。他面对了什么问题？怎么去处理？
10: 嘉玲这边我差一个问题，我也有一只表哈，它呢是越走越快。
9: 咁有问题？
10: 那对了，有问题。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你是能推测，还是说我还是将来有机会把这个表拿给你去看呢？哈，
11: 这个话就是首先得先，我们有一部专业的仪器是可以去量你的表。就是每天会走快或者走慢多久。首先我们得先用仪器检测的它的问题，就是好像你刚刚说的，你感觉走越来越快嘛，
10: 对啊，
11: 那我们先放到仪器上面让它去量了，量完之后我们发现真有问题的话，是机械手表对吧？
10: 嗯，
11: 然后我们就把它拆出来，然后再去进行一些维修。比如最简单的就是我现在做的，我就是调快慢差。它机芯上面有个零件，它叫做快慢差，它就是可以通过去调整它的那个位置，然后就调整了它的油丝的松紧度，然后就会从而影响到它的走时精准度之类的。
10: 嗯，
11: 如果是调完这个就 OK 没问题的话，我们就结束整个维修。如果这还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就再进一步将它的零件拆出来，可能要洗下油啊，或者再重新上一下润滑油啊。
10: 嗯，
11: 然后我们再去检测这样。
10: OK， 那我经常听到那个 time 这种什么抹油啊，是就是这个原理了。就这个意思了，
11: 上润滑油，
10: 就是
14: 干了。有时候这过了时间以后，你的油干了，所以重新把老的油洗掉，然后重新放新的油进去，跟汽车一样道理，就是汽车也是要换油的嘛，
10: OK。
9: 那这个所谓快慢的这个差距，有没有说一个标准？少于多少就 OK 可以接受的这个？
14: 其实每个品牌、每个地区的手表产出都有不同要求的，比如我公司的，我们要求就是慢要慢5秒，但是快可以快10秒。因为一般人宁愿手表是快的，但不能慢的。
10: 对，
14: 因为你不能迟到去开会，
10: 对，
14: 但是你可以找到。所以手表在调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在快，而不在慢里面。
10: 一般来说呢，我觉得今天呢这个访问呢哈，从这个比赛开始，我反而呢想了解啊，我们几位嘉宾哈，就你们是从何入手说啊，我要投身在这个钟表行业了哈。那么多的科目，那么多的选择，对不对？那我就选择机械钟表了哈。特别可能是啊，进账你可以多说一点啊，读完这个 degree， 然后我又回头我就想学这个表，是不是因为对表情有独钟啊？还是因为天籁姐姐的分享说啊，我看了一部电影，所以呢我就可能被她的情节打动了啊。你可以，
9: 我们先问一问高 Sir， 就是您是怎么接触到这个行业，以及我们说像现在香港的这个钟表的课程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些选择？
10: 对，
14: 我是没有选择的，家族已经做表做了几十年了，所以这个是全程的问题，所以我是没有选择的。那课程来说，就是对我来说，就是对于香港每年卖出的表，在世界排行第二啊。
10: 哇，
14: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手表的技术还有维修售后是非常需求非常大的，所以我在20年在钟表协会里面一直是帮忙推动这个手表技术的那个延续还全程的。
9: 您那个年代的时候，就是你决定接手家族生意的时候，应该是市面上没有说所谓的一个课程可以给
14: 没有，有的，我们70年代已经有，因为香港是手表最大，其中一个最大的生产行业的，所以香港一直有一个很长的手表，
10: 一个历史
14: 的，因为香港四大工业嘛，你再讲就是啊，服装，对不对？电子、玩具，然后就是珠宝、手表嘛。
10: 嗯，
14: 所以手表香港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生产产地的，在60、70年代的时候。
10: 嗯，
9: 但那个时候我们叫做是好像是很学徒制的一种玩法嘛。那现在是不是还是一样的这样的传承下来？
14: 我这个我感觉所有行业都是从学徒开始的，然后慢慢衍生的一个教育的一个课程。
10: 嗯，
14: 那么我们70年代香港开始有职业训练的时候，已经把手表拉入进去了。
10: 哦，
14: 而且因为你在讲的话，香港的那个教育局有一个叫 QF。我们手表是他们其中一个栏目有 QF 的一个验证，从有个3级、4级、5级的这个的概念。
10: 因为反而你要说哈，70年代开始啊，香港钟表那么多的历史哈，可是这个日新月异啊，高 Sir， 就是我们说这个科技那么进步发达哈，越来越出的多的不同的手表，甚至有一些智能手表啊。好了，有这样的一个冲击，对于本来传统的钟表啊，你觉得有没有一些冲突啊，或者有竞争的地方？
14: 其实是两方面的，因为手表其实一直有石英表跟机械表的。
10: 嗯，
14: 那么其实70年代末的时候，日本出的石英表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传统手表是有冲击的。但怎么冲击来说，其实是把整个手表的产业增大。
10: 嗯，
14: 所以对我来说，智能手表其实是把我们手表的行业扩大。
10: OK，
14: 对于我们机械表来说，其实每年的生产量是没有变化的，我们是很稳定，因为我们全人工，没有机械，没有自动，不能自动化的一个产业。
10: 是。
14: 那么每年的500万只，在瑞士500万只表示稳定的500万。
10: 嗯。
14: 所以这个行业的需求，人才的需求是永远需求有的。
10: 是。
14: 反而我觉得我们机会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戴着智能手表。然后他们总有一天会想去拥有一只机械表的，因为机械表是几百年历史是没有变过的，而不能变的。而且机械表的特点是不会给历史时间去取代，这只表能走10年、20年、50年、100年都能走的。
10: 对，
14: 所以这个它的特点，我市场上应该没什么产品可以这样说。
10: 对，其实我就好像高Sir所说呢，其实我也是会，我想拥有一只，并且我已经有一只，但是我就真的中之了哈，所以今天的话题呢特别的有兴趣啊。
9: 是，那高Sir呢就说了，他是没有办法，是家族传承的。那今天呢，我们另外两位同学哈，那也是很年轻的朋友，不知道他们又是怎么样加入钟表这样的一个行业呢？那稍后我们一节财经新闻回来呢，我们下半节的普出校园精彩呢，就来了解一下两位同学他们的故事哈，以及呢就说现在不仅是智能手表，甚至是一个 AI 普及的今天啊，那我们这个钟表维修会不会又有一些其他的发展和改变呢？那我们稍后普出校园精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0: 嗯。

我去十八岁没大雕，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0: 经济行情报道。下午4: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341点，升127点，升幅0.52%，总成交金额3129亿，1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103点，升37点，升幅0.46%。上证综合指数报3967点，升53点，升幅1.36%。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5点，升402点，升幅2.7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65.2升5.3，2800盈富基金24.84升1.6，700腾讯控股456.2跌1.4，2513智普1600块跌45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6升1分，9988阿里巴巴110.8升1毛，981中芯国际78.35没有升跌，2828恒生中国企业83.48升5毛，1888建滔基层板58.3升7块2毛5，1347华虹红利171.5跌8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35，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4点，升501点，升幅0.74%。港金报37550元，比上收市跌51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2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快点快点快点，
4: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3: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曼曼老师。
3: 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5: 大家下午好，天籁姐姐下午好，我是曼曼老师。
3: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组特别的嘉宾，我们普出校园精彩最近都还蛮特别的。
5: 对，很精彩啊。
3: 是啊，因为马上就是放暑假了嘛，其实同学们的这个课余生活应该也是蛮丰富的。我们也是觉得呢，小朋友是应该要接触多一些不同的东西。
5: 嗯，
3: 我们这样说，你可以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也可以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这些都会对你未来的选择呢是有帮助的。
5: 嗯，
3: 那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呢，就是关于我们香港的钟表行业。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了呢，也是我们2026香港青少年钟表技能邀请赛。首先是我们的钟表业总会的顾问高鼎国高 Sir，
6: Hello，
7: 你好。
3: 以及呢，今天带来的两位学生呢，他们是来自青年学院九龙湾职专文凭钟表课程的刘嘉玲同学。
8: 你好，
3: 还有梁静章同学。
9: 嗯，你好。
3: 好了，那在上半节呢，我们跟大家呢就是简单来聊了说我们今年的这个钟表技能邀请赛呢其实是第四届了嘛。
5: 嗯，
3: 那随着一届一届的推进呢，这个 task 呢也是越来越多。
5: 嗯，
3: 但同学们说没难度，难不到我哈。
5: 嗯，
3: 那高 Sir 就说呢，他入行呢是因为这个家族的传承。那两位同学又是怎么样接触到钟表行业的呢？那我们又来问一下了，先从我们啊女孩子刘同学问起啊，你是怎么样加入钟表这样的一个课程的呢？
8: 当初就是读完，我是读到中午之后，我想选择一下其他的路。
3: 嗯，
8: 然后呢，我就看到我们青年学院它有不同的课程，很多很丰富嘛。
3: 嗯，
8: 我就看到钟表这个，平时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你很少能接触到有学习钟表这个机会， 所以我又本身是很喜欢尝试不同新鲜事物的人，我就选择读了钟表。
5: 哇、哦，那一般来说呢，嘉玲是女孩子，对不对？那一般我们说啊，行业内一些师傅啊，对吧？工程的、机械的，都是哎呀，是不是都是男生，都是先生
3: 吧？我觉得，
5: 我想问问龚雪，就是其实行业内那个
3: 男女，
5: 比如说特别对啊，而且在说要整做钟表或者是要修理钟表，一般来说女师傅其实多不多？
6: 其实我们以前历史上是大部分是女的。
5: 哇，真的、
3: 啊、因为我觉得女生相对比较心细嘛，
6: 对
5: 仔细。
6: 我们以前面试 啊，以前刚开始的时候面试是把两三手看看手是细细的片片。
5: 哎，我可以吗？
3: 哎，你可以帮我们看一下手，比如说我们两个的手是 OK 吗？
6: 都可以，因为干首先是干净嘛。
3: 哦、
6: 首先你看手不干净，手、
3: 哦、
6: 是、
3: okay,
6: 女生都是手比较干净嘛。
3: Okay,
6: 因为手表你碰的地方你很怕弄脏啊，弄怎么样？然后另外就细，因为东西都很小的，那些你刚才说螺丝批啊、螺丝都非常细的，所以你还是喜欢女生的。
5: OK。
6: 但进来的在过去十年来说的，但反而男生比较多了。就好像因为工程了，
5: 对，
6: 女生可能喜欢美美的东西
5: 啊、对，很美。
6: 那觉得工程的比较男生会最近比较多了。
5: 哦、okay ，那嘉玲就是因为好奇哈，出于好奇啊，那我就没尝试过或者没有接触过，所以就选择了课程。那选择了以后，跟你想象中有没有什么不同？
8: 跟我想象中其实是有一些出入的，就比如，因为我们是钟表维修的一个课程，它是要真的要用你的一双手去做这些事情的。
5: OK， 那对于现在来说哈，因为维修嘛，其实当中很多的细节，首先你要懂得它的原理啦，知道它的构造了，然后要不断的去练习哈。其实你觉得自己的个性适不适合，或者你 enjoy 当中这个过程呢？
8: 其实我性格也是属于比较文静一点、比较安静一点那种。
5: 嗯，
8: 你要我，因为我们维修一维修可能要维修好几个小时这样，我是算是坐得住的那种人，
5: okay,
8: 所以我还是挺享受这个过程的、
5: 啊。
8: 就是当你把一个手表，它本来是坏的，然后你把它维修、维修、维修，然后维修，把它功能全部
5: 弄好，
8: 维修，弄好之后呢，那个很有成就感，
5: 很有成就感。OK，
3: 那我反而想问一下家长的看法，因为嘉玲说读到中午之后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嘛，那。就说实在，我们香港的家长呢，蛮多都是觉得，哎呀，在对于
5: 对我们谁嘛，
3: 还蛮就是你怎么样，你也就是要中学毕业啊，或者是大学毕业啊，你要做什么，我就不管你了。那但是当时一开始跟家人说啊，我有这样的一个决定，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8: 他们其实一直都是比较支持我的，就是我去做什么，就是会虽然不会过多的干预，但是都会在背后默默的支持我、鼓励我之类的。
5: OK，
3: 好啊。那嘉玲是一个例子了哈。那我们知道呢，其实静章呢就和我们蛮多同学就不太一样，因为他是属于已经读完了 degree 的课程，然后又回到这个钟表的课程啊。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选择。那来问一下静章，为什么你会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呢？
7: 就是因为就是本身我也喜欢就是钟表嘛，就是喜欢钟表的那个工艺啊，那个复杂度还有那个精致。就是因为我本身也是就是读科学的，因为读科学的人呢就比较喜欢那个精准啊的那个美感，所以就对我来说有一种天生的吸引力。然后呢就是我的经历是，我是工作了几年的，我是从社会回归到校园的，因为在工作以后啊，你会更加认识到你自己的工作能力啊，或是适合的环境，工作环境，所以就我当时就认识到呢，我是倾向付出时间，就是几个小时，在把同一个项目一个工作啊、把它做的细节做好的人，然后就刚好就是钟表嘛，你看那些钟表工匠或者师傅，就是埋头在自己的桌子上处理那个小零件就是总是就是综合来说的，就是很配合我的性格啊，也配合我的喜好，所以就再加上这个课程是香港极为少数能够培训钟表技能的钟表的人才的，所以就当做是挑战一下自己。
5: 那你就可以说是转行或者转了一个行是吧，
7: 可以这样说了。
5: OK， 那这个决定是那有毅然这么一个决定呢，肯定要有一些事情对吧，可能是哎自己碰巧是发生了，或者我对于这个事情的热爱，或者哎我想要一个转变，当初有没有一些什么转捩点让你做了这个决定呢？
7: 因为就是本来做的工作其实就说实话是当然有一点点的不怎么顺畅吧，不怎么发展，不怎么太好的样子，所以就不如就趁着还算是年轻吧，20多岁所以就不如来做最好一场梦啊，就就尝试一下把梦想给实现了。
3: 什么最后一场20几岁
5: 没有，我觉得
3: 多着呢。
5: 我觉得高顾问在隔壁呢是要这么说的，对吧？顾问是给了你机会嘛。
3: 在心谂做咩？你仲有其他梦想？那可以不一定是职业的，对不对？啊，真的我觉得挺好的，因为他是对自己的一个摸索。
5: 对，
3: 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然后去选择。我觉得这个是对自己一个很深刻的了解，
5: 而且尝试很重要嘛。你就真的踏出一步去尝试啊，哈。那基本上两位现在都是可以说是学徒了，对不对？那可能一边读书啊，读课程，然后就成了学徒哈。其实，在学徒当中呢，你们这个学徒的生涯当中啊，有没有说哪一些最深刻？有没有说让你维修过最深刻的一只表是怎么样的？啊，你们需要接触客户吗？还是不需要的？就不许，暂时不用。对啊，那有没有说啊，曾经啊最记忆深刻的一只表？
3: 有没有说搞不定要可能求救老师？
5: 我相信肯定有啊。
6: 你反而是最深刻的做坏一件事情是什么更好？
3: 哎，我想提前问一个事情哈，就是如果
6: 他们两年在这里学徒的时候，其实他们真的要学凭经验嘛，其实。弄错一个事情的经验是影响你很大的，就是防止你未来再弄错。
5: 对啊，
6: 所以其实这三年他们三年的学徒就是希望他把所有错误都见过了，那未来尝试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怎么去防止这些问题。
5: 对
6: 啊，疲于的有时候啊，我不知道他们两个有没有体验，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有些东西给他去打磨去做的时候，结果我们走了一圈回来，很快把100个东西做好了，但原来100个都做坏掉，都会经常这种事情发生的。那所以这些事情都是要凭经验去谈，然后他们去教师弟，因为每年都有2-3个学徒来的，他们也会把他的错误的经验告诉下一个，说你不要犯这个错误啊，怎么样？其实作为我们雇主去培养一个学徒，其实我们付出很大，
5: 对，
6: 但是也希望他们拿住这些经验的时候可以继续传承，
5: 嗯，
6: 然后也能在香港我们钟表业能继续发展。
5: 嗯，那现实一点的问题啊，很多的客户啊，对吧？很多的售后服务都需要做嘛。刚才郭雪也提到了 ，OK， 那我拿只表过来给你弄了哈。那真的有没有试过说啊，学徒真的把它搞忘了？
6: 我们真的客户的手表真的不敢给他做，所以我们都是有时候是把我们手里的库存，把手里的库存啊这东西啊，我给他帮我们
5: 去
6: 处理练习，都是其实前3年5年都是一个练习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小零子吧，对不对？在钟表里面啊，但我们很开心，就是我做学徒计划差不多10年了，
5: 嗯，
6: 也开始有些好的师兄啊，有些好像嘉玲已经2年了，现在他也开始每年会带一个同学，
5: 嗯，
6: 要每年去带，把这个全程，我觉得很开心，就是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钟表行业年轻化，而且把我们的一些老师傅已经快，他们可能50、60快要退休的时候，把这个全程工作做完。
5: 嗯，
3: 那我想问，会不会有一个所谓的什么时间，或者有没有什么标准，决定这个同学他已经可以去接触真正的客户的手表，第一只手表，有没有一个标准给到同学的？
6: 我们最近啊，有一个师兄已经7-8年在这里了，好像今天大师傅给我过来说，愿意给他面对师傅客户了。
5: Wow.
6: 其实要大师，主要是师傅愿不愿意去给他这个经验去面对。我有时候是师傅接了以后教他处理，这一次给他面对，因为面对客户你要一个非常冷静的，因为客户来到都是 拿出一个坏的表格，你肯定很烦，要投诉啊，你有什么心态去帮他处理啊，然后用什么去评估那些表，怎么去报价啊，怎么样都要需要去理解去通过。
3: 嗯
6: 啊，我们的一些技术人员的好像佳宁啊，他们都一开始都习惯做的安安静静去干事情，而没有这个想去客户去沟通的，所以要需要一段时间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以后，才能去跟客户去沟通。
3: 嗯，会不会很心急呢？因为我看就是这种学徒哈，都是以我可能真正的可以去做一个我自己的作品啊，
5: 嗯，
3: 为目小小的目标，会不会好心急啊？会问着师傅，哎，什么时候我可以啊？哎，我仲争啲乜嘢啊？会不会经常问着老师？
5: 我就看个性吧，勾选是不是呢？看同学的个性。
6: 其实越急的那些人，越不给他机会的，都是要等待他们，因为凭感觉。
5: 对。
6: 看他们很安静、用心去做事情的时候，反而我们又鼓励他们去做另外一个，因为他已经太舒服在他现有的环境。
5: 对。
6: 因为其实做表里面，其实你要做你要做几十年辈子去做的，其实每天都是干同一个事情。
5: 嗯，
6: 因为你看到他是用心去干这个事情，代表他会投入感情、投入时间，做出最好的事情。
5: 是，
6: 反而有一个很急去干另外一个事情的话，其实他还没培养出那个钟表的心态去做好一件事情。
5: 对，那种耐心，你知道吗？就其实坐在嘉玲隔壁呢，能够感受到他的那种淡定，
3: 嗯，
5: 沉着。是吧，稳定，
3: 嗯，
5: 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钟表是反而跟我们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当电台主持的，对吧，喂，什么时候可以开麦啊，给我吧，就我觉得这样的个性呢是
3: 不行的，
5: 就还我觉得配去做钟表呢是有点，对吧，有点怪怪的，
3: 有点聒噪了，就是感觉。
5: 对啊，因为我要去跟客户去沟通，那我去当 sales 啊，我就不用去做钟表了，
3: 嗯，
5: 可以这么说吧？
6: 可以，
3: 也是。
5: 对啊，
3: 啊，那随着这个行业越来越多的发展呢，包括这 AI 出现，会不会对我们钟表行业又有一些其他的冲击或者是影响呢？那我们稍后一首歌曲回来呢，又来跟直播室的各位聊一聊，有阿文的一首《时间的碎片》。

0: 今天跟大家分享啊，就是钟表行业啊。嗯、那其实呢，我们现在呢，钟表是一个很传统的行业嘛。那但是现在就面临着很多不同的挑战的，包括就是这个智能手表也是越来越流行了啊，还有包括是人工智能的时代了。那现在其实很多行业都是可以加入这个AI 的元素、
1: 嗯、
0: 人工智能啊、
1: 嗯、
0: 包括像我们可能像医学都是可以的。那想问一下高舍了，比如说我们钟表行业会不会也可以有部分的这个程序是可以用这个人工智能去替代了一部分的人手的？
2: 其实 AI 的可以从几个角度去看的。其实一个对于我们来说最简单两部分，一个是检测的部分，
1: 嗯，
2: 就是一只手表的生产后，我们检测它的达不达丢，达不达标，它的 QC， 其实慢慢我觉得这个会变成 AI 化的
1: ，OK，
2: 因为你这个 AI 化的会比较标准，而不是用人眼去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会比较大的变化，我觉得。
1: 嗯。
2: 另外一个就是从我们行业来说是销售的方法。
1: 哦。
2: 市场的分析啊，还有产品的开发、啊、都 AI 能帮助不少的。
0: 嗯，反而在可能真的是制作的方面 ，AI 还是没有能够。
2: 制作比较难，但是在制作的过程有 QC 的嘛、
0: 嗯、
2: QC 的或者你那个检测的标准啊，这个出货的要求啊，达不达标啊、
1: 嗯、
2: 这个应该 QC 可以、AI 可以帮助的。
0: 是，所以因为我刚刚在听这个很多的里面的东西涉及到一些很精细的事情嘛，
1: 对、啊、是，
0: 那我就在想那个医学的比如说那个机械臂，他们就说是一个很安定很稳的一个事情，那有没有可能是可以在钟表的行业里面可以运用到的呢？
2: 暂时因为我们手表呢产能每一款都款的，每一款有生产量不会特别多、
0: 嗯、
2: 所以最投入 AI 还是生产你的投入成本跟回报不达不到，
0: 嗯，
2: 所以我短时间内我感觉应该不会的。
0: 嗯，那可不可以问一下，现在2026年的钟表行业面对着可能比较大的一个困境，高 Sir 会觉得是在什么地方？
2: 我们刚才提到的智能手表对于我们传统手表是肯定有冲击的，然后就是线下了，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力、
0: 嗯、
2: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消费习惯，大家都是喜欢体验消费而不是物质的消费。
0: 嗯，
2: 这三个点总体对于我们手表这个行业跟其实对于我们很多零售的行业都是同等的。
1: 对。
2: 啊，
1: 就面对同一个问题哈，但是我觉得钟表或者特别是机械表依然有他们的吸引力嘛，
2: 有它的吸引力。然后另外其实你刚才说的就是整体来说，其实有了手机以后，你就是看时间的功能已经不是最重要了、
1: 嗯、
2: 所以它的功能性的手表已经没有了、
1: 嗯、
2: 那只是一个享受，还有就是一个购物的开心，还有就是身份的象征嘛，对，这个是比较、
1: 嗯
2: 它的主要功能了。
0: 是，好啊。那今天的两位同学其实他们就是在这个钟表行业钟表课程当中就读了。那明天呢，大家都知道呢是我们今年 DSE 放榜的日子了、
1: 嗯、
0: 那其实两位同学你们的这个路径其实都有一点不太一样，那你们会怎么看待啊明天要 DSE 放榜的同学，或者你们有没有一些就是可以跟他们来说一说的呢？
1: 鼓励的话，
0: 对，
1: 嗯，给他们加油。
0: 刘同学你觉得呢？
3: 首先我是没考过 DSE 的，
0: 嗯，
3: 但是我能理解那种就是紧张的心情，就是明天就放榜了，明天就出成绩了，就是大家就放平常心态就好了，我觉得。
0: 嗯，
2: 我觉得 DSE 好像刘同学没读了以后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
0: 对、
1: 嗯、
0: 啊，
2: 其实我觉得这个更重要，就是你 DSE 其实一个过程，
0: 嗯，
2: 更重要是找到自己喜欢的，你拿不成绩不好也可以去，比如去 IB 啊，去 DS 啊，去他们青年学院啊，因为他们有把状，我们叫广东话是状出状元，状元，
0: 状
2: 出
0: 状
2: 元。
1: 嗯，
2: 那我觉得在今天在 AI 的时代里面，找到一份喜欢的工作有更重要。
0: 嗯。那梁同学，你的体验就更不一样了。那你有什么话对他们说的呢？
4: 对他们说，我就觉得，明天 DSE 放榜的时候，就同学们要 平常心对待吧，就是千万千万不要觉得就是天塌下来了，塌下来了。如果考得不好的话，考得好当然是好，但是考不好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因为就是还年轻嘛，你还是有很多，而且香港是有很多的升学，你可以再继续用不同的方法去往上去读更多的书，或者是就出来社会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是就是要认识自己，要把自己的兴趣放在第一位啊，你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不然的话呢，就你得到了什么呢，都是不属于自己的，然后就
0: 加油，
4: 就加油吧。
0: 是啊，那明天就很快了，其实不到一天了哈，明天上午就应该知道了。我觉得同学们呢，就是放平心态吧，因为其实结果就在那里，只是说好我们开心庆祝，不好我们就想想我们自己未来的出路。无论你是选择升学继续也好，出来选择一份自己有兴趣的工作就业呢，其实都只是你人生的 DSE 放榜一个其中的过程，
1: 这是一个起点，不是一个终点。
0: 没错，刚刚梁同学说二十几岁做最后一个梦，我觉得不是，
1: 我觉得太年轻了，
0: 太年轻了，你八十岁都完全还能继续追梦的。
1: 对啊，
0: 那所以希望同学们呢，明天呢就是放平心态，加油努力。那我们普助校园精彩呢，今天就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呢高水和我们两位同学的分享，明天下午4点同一时间普助校园精彩再见了，
1: 好，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今天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登线报，当中提到，国务院已继2026年7月8日的国务院关于同意启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的批复，决定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自今年7月31日零时起启用。立法会明天大会将首读及二读有关条例草案。中学文凭试明天放榜，这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十四男十女，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6男5女属于超级状元，也就是在中文、英文、数学及三科选修科均取得5星星成绩，也在数学延伸部分取得5星星，并在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达标。中学文凭试将于明天放榜，考评局表示，这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均属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包括与有关考生或学校老师会面，翻查市场录影片段及市场报告，也联络相关市场主任和监考员后，证实他们在考试时做出严重作弊行为，取消涉事考生所有科目成绩。考评局表示不便透露作弊详情，会定期检视文凭试考试规则和安排，也会密切留意现实电子装置最新发展，有需要时会有适当措施防止公开试作弊行为。明天是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放榜日，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向应届考生打气。李家超表示，人生是一场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前路机遇处处，无论应届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探索新方向，他坚信考生们都能在不同岗位发挥所长，特区政府会继续为年轻一代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他祝愿应届考生把握时光，珍惜人生沿途好风光，塑造更好的明天。全国港澳研究会

0: 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表示，发展是安全的基础与保障，一国两制下的两制差异不应该突破国家安全的统一标准。韩大元说，通过六年来国安法的实践，特别是法院的审判活动，已经告诉世界，自由与安全两者并不对立，而是同等重要的动态平衡，非静态取舍。他提到，黎智英案审讯156天，程序公开、公正和透明，每个被告的诉讼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在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海神已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初始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4341点，升127点，上升0.52%，总成交3129亿1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103点，升37点，上升0.46%。十大成交额股份：7709南方海力士65.2，升5.3；2800盈富基金24.84，升1.6；700腾讯控股456.2，跌1.4；2513智普1600块，跌45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6，升1分；9988阿里巴巴110.8，升1毛；981中芯国际78.35，无升跌；2828恒生中国企业83.48，升5毛；1888建滔基层板58.3，升7.25；1347华虹红利171.5，跌8毛。在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488，瑞士法郎9.65，澳元5.445，加元5.565，新西兰元4.547，欧元8.938，每百日元对港元4.8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82。港金现价报37550元，比上日收市跌51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19美元。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录像招聘会，你知道吗？
5: 知道，7月16到17号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有超过6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4: 你消息真灵通啊！
5: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2。
6: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7: 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9: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来到了下午五点时段，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来到五点时段了，又是时候跟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港股方面今天整体的走向，当然也要展望一下今天美股方面哪一些火热的行情，以及股市方面呢正在等待着我们去进行投资相关的一些的决定。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市场方面一些的风险跟波动呢，很多专家朋友们都在说啊，这个时段虽然相对稳了一点点，但是呢也是一个最为啊这个考验人心的时刻啊，到底你会怎么样去选择入市的节奏？当然啊，入市方面的一些的门槛，你又会如何界定呢？今天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来看一下市况方面的最新发展。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以及我们的徐阳。Hello， 徐阳你好。
1: 嗯，明正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了。
0: 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呢，24341点的位置收市，升了127点，升幅0.52%，总成交3129亿，1000多万，连续多天都在3000亿左右以上。上的一个位置成交，这个对于港股的一个流动性来说是好事情。当然每一天呢，市场方面的一个流出流入方面呢也值得十分的关心。而在今天的港股当中呢，我们看到其实相对而言是稳定了一些啊，除了有个别一些像 AI 股份呢，或者说市场方面比较受影响的一些的概念股份啊稍微有所回调以外呢，其实整体都是稳为主啊，稳就是没有上升也没有太多的下跌。那么到底后市方面怎么样去走呢？今天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来到我们的一线金融网金钱本色，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股市方面的最新发展。那么今天星期二当然还有我们的地产专题，一会儿将会由我们的寻铺啊，有我们的李根新 Edwin 呢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铺市方面的一些的经营者，一起来看一看现在目前香港楼市稳了啊，但是铺市方面有一些希望可以看得出来吗？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成交又会是怎么样呢？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五点半时段啊，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金钱本色的嘉宾，一起来看一下港股 A 股美股方面的技术性分析啊，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郭Sir徐昂。
1: 嗯，没错啊。那同样的话呢，今天也关注到呢，受到中东局势紧张以及晶片股的向下所拖累，我们也看到呢，在隔夜的美股三大指数方面的话呢，都是低开的。那恒生指数的话呢，今天呢也是低开，不过呢只是低开了52点，之后呢跌幅一度扩大至300点，之后又倒升啊，全天的话呢是上涨了127点，升幅呢是0.52%的。那我们也看到呢，在这个资源股方面的话呢，总体是向好的。我们也看到的话呢，这个中国铝业啊是全日表现最佳蓝筹。那公司预计上半年呢，归属股东净利润呢按年增加了58%-73%的。同样的话呢，也看到呢，这个洛阳铝业的话呢是上涨7.34%的。那中国虹桥的话呢上涨了7.08%。因此的话呢，整体今天市场方面的话呢，像紫金矿业的话呢也是上涨。涨的一个情况啊，那对市场的话呢，也是带来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同样的话呢，美国再次与伊朗开战，再加上呢，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的经霍尔木兹海峡啊这个运输的货物呢是收取20%的费用。三桶油造好，中海油哈、啊、中石化中啊这个啊中石油的话呢，都是上涨了超过2%以上的。油服股的话呢，也有追捧。也看到的话呢，在隔晚啊，我们看到呢，这个海力士的话呢是低收超过9%。今天 SK 海力士在这个啊韩国的股价呢是继续波动的，最终呢是上涨了3.7%。那在香港方面的话呢，南方两倍做多海力士呢是上涨8.8%。三星呢初步考虑发行 ADR 啊，南方两倍做多三星的话呢是上涨6.9%。蓝筹股方面的话呢，药明康德升4.29%，中人寿的话呢也是上涨了4%，老铺黄金呢是上涨了2.96%。因此呢，我们也看到三大 AI 概念股呢也是激起了一个反弹啊，是造好了今天整体的一个市场。所以呢，市场方面的话呢，波动是很大，但事实上的话呢，也看到啊，确实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存在啊。超跌之后的话呢，也会有一部分资金来去抄底，大家的话呢，还是要留意啊近期市场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了。那稍后的时间的话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寻铺啊，我们会请到嘉宾来一起和我们聊一聊啊铺市的情况。
2: 香港、
3: 九龙、
2: 新界、
3: 东区、
2: 荃湾、
3: 深水埗、观塘、屯门、中西区、
2: 新界。
3: 一线金融网寻铺
2: 陈铺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寻铺寻铺的环节啊！每逢星期二都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地产以及铺市方面的最新发展。今天呢，电话线上首先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啊，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了，到底目前市场方面的最新发展会有哪一些的线索呢？有我们的盛汇商铺基金创办及行政总裁李根新 Edwin， Hello Edwin 你好
1: ，Hello Edwin。
4: 嗨，大家好
0: ！Hello， 今天电话线上啊，同时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呢，一起来看一看啊。除了现在目前市道方面非常的重要以外呢，也要听一听到底现在目前铺市方面一些的使用者，他们会怎么看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动。电话线上有我们的医护健康集团负责人关美心妹 ，Hello 妹你好。
5: 哎，你好，大家好。
0: 妹 ，Hello，Hello， 一会儿请阿妹跟大家来聊一聊，现在其实他们在面对整体的一个客流量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动？同时啊，租金以及铺市方面一些的买卖又会有哪一些的疑问？那么，当然，首先呢，今天想请教一下 Edwin 啊，这个星期我相信很多人都在关注到，哇，又有一些的大型的，我们说健康食品，大型的连锁快餐店呢，他们又开始进行一些的沽货了。您觉得这一些的巨铺方面的挪动，一是对于香港本地的一些的铺位情况是不是一个健康的体现呢？二呢，就想看一下其实他们沽货现在对于市场方面他们的心情会是怎么样，对香港是没有了信心吗？还是您会认为背后有哪一些的故事呢 Edwin？
4: 这个连锁大型快餐店沽铺这些旧新闻讲了好久了，
0: 是有沽嘛
4: 几年前已经开始沽了，不过最近几年前呢他就沽那些是收租的铺，咁啊，佢沽出嚟嘅時候咧，可能係啲超級市場，係啲便利店啊，係一啲嘅零售店。幾年前咧，係銀行啊沽出嚟咧，都係嗰個快美式嘅快餐連鎖店沽出嚟咧，嗰陣就係投資嘅。
0: 係，
4: 而家咧就連續一年就沽咗11间，最新嗰間就1.26亿，就喺呢個大埔嘅昌運中心嗰度咧，就連續沽咗11间，加埋起嚟就大概係10亿到嘅港幣咧。咁好，其實咧。沽鋪唔重要，最重要係咩？你要睇翻就係呢啲嘅大型連鎖店，究竟如果佢哋個上市公司或者係本身喺香港個生意點先？如果呢個大型連鎖店佢係沽咗間鋪之後執笠唔做啦，咁就有問題啦。但你又留意翻，原來呢間嘅大型連鎖店嘅時候咧，前兩日咧睇到報紙見到就沽咗喺呢個深水埗黃金商場對面咧，就有一間呢間大型連鎖店嘅時候咧，佢一沽雖然佢係沽咗。但原來佢個租金係講緊大概沽咗就沽咗係大概可能係8000多万啦，但9300万應該係。咁但係咧佢嗰個租金嘅時候講緊40几万嘅租金，一簽咧就簽10年嘅租約喎，10年嘅租約6.4厘回報，即係等於10年咧都已經回報咗64%。同埋你睇翻而家咧上市公司有好多間大字頭嘅公司啊，又或者好多飲食嘅集團嘅時候咧，睇翻嗰啲嘅業績咧，而家都係谷底回升上翻嚟2-3成。飲食咧就谷底回升上翻嚟2-3成，但如果做零售啊、鐘錶啊、珠寶，甚至乎係創新高添啊，同店新高銷售。賣化妝品嘅時候咧，而家都係上翻嚟大概業績係大概幾成，同埋而家几十万都喺彌敦道度開翻鋪。所以意思係咩咧？佢本身嗰個大型連鎖集團咧，佢本身個部署就係套現啲資產啦，將呢個重資產變成輕資產啦。但係最重要就係佢間連鎖店鋪嘅時候咧，又繼續咧係營運嘅。同埋就係佢雖然沽咗11间鋪，佢睇淡呢個鋪市，唔知咩原因就沽鋪啦。但係佢繼續營運緊，又代表咗有11间嘅買家咧，又代表係對香港有正面，尤其是啲海外買家。今日最新嗰間嘅時候1.26亿喺大埔，係馬來西亞嘅買家嚟嘅。咁代表即係海外買家、新進嘅買家咧，都對呢個鋪市嘅時候咧，又投下信心一票，又唔需要太擔心。最緊要係業績，佢係咪執笠結業收場啊？定係業績繼續上緊去嘅時候，咁零售市道、飲食市道復甦咯。
0: 有买卖固然是好啊，但是其实也想请教一下 Edwin 了，现在我们应该怎么看急铺啊空置率这件事呢？
4: 急铺空置率，真是看各个地产代理的统计数字有所不同看法了。有些代理呢就说急铺呢就讲的是双位数字。雙位數字即係100间入邊嘅時候咧，超過10间係吉鋪嚟㗎啦。喺呢個尤其是講緊係核心區，旺角啊、銅鑼灣、中環啊、尖沙咀啊，連埋一啲民生區嘅話，就講緊係可能大概12% 啊、15%，講緊係上水啊、元朗啊、屯門啊、天水圍，即係100间入邊嘅時候，有大概15间係吉鋪嚟嘅。咁但係咧， 真係又好睇佢點統計。有其他一啲嘅國際嘅代理嘅時候呢，又統計返呢實質個吉鋪嘅數量呢，如果你睇返，喂，如果你撇除可能短租你唔當佢係吉鋪啊，或者裝修緊你唔當佢吉鋪呢，實質上中環呢或者四大核心區嘅吉鋪數字呢，可能跌到大概 4%,5%,6%, 中環個吉鋪數目呢都上升，但係由 1% 上升到 2%, 喎，根據呢個國際嘅測量師行，喎，即係 2% 吉鋪即係等於冇吉鋪啦。咁意思係話，其實而家吉鋪嚟，其實喺坊間呢係有所改善嘅，但係普遍都係㗎啦。如果比起呢個最高峰期啊，核心區嘅最高峰期係2013-14 年嘅時候，普遍租金呢都係跌咗大概6-7%，由高位跌6-7%，因為之前呢係跌8-9%，但係而家上返3-4%，唔係跌6-7%囉。喺呢個嘅民生區呢，就普遍呢由2018年嘅時候呢，民生區講緊係一啲嘅屋邨商場啊，又或者係天水圍啊，呢個北角啊、筲箕灣啊、柴灣啊，呢個嘅西環呢啲民生地段呢，最高峰係講緊2018年嘅時候，咁講緊係社運肺炎之前，個租金呢就大概係跌咗20%到啦。咁所以而家基本上跌返20-30%嘅時候呢，嗰，那個嘅鋪已經係有成跌。租金根據政府嘅差物業估價處呢，就由高位回跌咗係大概20%嘅。但係售價就跌咗50%啦。咁點解租金跌20%，售價跌50%呢？就是，因為銀行到而家都係唔借錢囉。
0: 嗯 ，OK， 这是啊，银行现在对于整体市场方面的一些成交其实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也看到中环有一些非常奇，我们也不能说奇怪，但是呢非常罕有的一些的成交，想请教一下艾薇怎么看呢？就是中环的云贤街成栋楼咁样卖，我其实这。中意嘅话当然会觉得呢啲货系好稀少啦，咁当然啦，市场都会比较担心就系，是，啊又重建咗啦，又重新整过啦，咁而家估出嚟呢个数字究竟会唔会成为未来市场方面发展嘅标的呢？其实 Erin 会怎么看这一些大型的全座楼宇的一些的买卖成交给市场的一些的暗示呢？
4: 嗱，呢个全栋虽然你讲话系观塘嘅云咸街啊，是讲緊喺蘭桂坊嘅旁边嘅，就喺个公司嘅旁边，我日日都经过。成交嘅金额嘅时候呢，都係讲緊係云咸街呢，這个叫做爱云大厦，个名字特别好听，因为我叫 Edwin 就係爱云啦。
0: 爱
4: 云大厦全栋成交咗呢係 1.4 亿。佢拎出嚟放售嘅时候呢，讲緊呢个爱云大厦拎出嚟嘅就係开价原本係大概 1.2 亿。后来因为太多个买家去抢啦，就变咗上就逼咗上去 1.4 亿。呢，這个爱云街爱云大厦喺呢个云咸街嘅大厦呢，就喺边个位置呢？就喺正呢个威灵顿街同埋云咸街个交叉位置。对面呢就喺正呢个嘅呢个嘅蘭桂坊嚟㗎。咁啲人个买家买嚟做咩呢？咁可能下面就铺头啦，楼上嘅时候就可能做日后宿舍又好啊，做一啲嘅装修啲嘅服务式嘅住宅嘅时候，相信都有好多嘅外国又好本地嘅时候呢，嗰啲嘅租住嘅上班一族呢，白领一族呢都可能会租。成栋大厦呢讲緊係7700尺，咁租咗卖就卖咗 1.4 亿，即係大概差唔多接近20,000蚊一尺啦。咁但係要留意嘅地方係咩呢？就係，是，好多呢啲传动嘅大厦呢，呢，這个係估咗就冇㗎啦，就冇喺中环核心嘅位置，估咗就冇，佢最核心位置。亦都解释点解拎出嚟呢就 1.2 亿，后来逼到上去就 1.4 亿成交。其实嗰栋大厦好笑嘅，我嗰日行过嘅时候呢，未卖出之前就有个内地嘅投资者认得我，喺呢个社交媒体嘅时候，你系咪李京兴啊？即刻问我，我想买呢栋嘢，抵唔抵买？就问我好多嘅问题。我就尝试同佢解释呢样嗰样嘢嘅时候，分分钟可能系嗰个内地嘅买家，佢带埋老婆带埋一家仔女同我讲，就系专门嚟睇呢栋大厦。所以点解落嚟香港嘅时候咧，就顺便食下嘢，喺间餐厅度就望住栋大厦，就我就一路坐咗度同佢倾咗半个钟头，问佢，佢就问我抵唔抵买？咁我就简单同佢讲，中环难得 1.4 亿全栋7000几尺。走咗 1.4 都根本買唔到咁核心位置，而家見到好多傳統呢啲呢又可以做宿舍啊，又可以做住宅啊，樓下有商鋪元素呢係非常吃香嘅，所以係逼上去嘅。
1: 嗯，明白哈。OK， 那近期的话呢，其实大家也关注一些刚刚这个李根兴博士的话也谈到一些商厦的这个估值的一个减少啊。那同样的话呢，大家也关注就是银行现在的 call loan 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也是非常的普遍啊。特别的话呢，是银行也对一些商铺的这种减值呢是做了一些拨备啊，甚至呢也叫了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会计师或者精算师的话来去估损一下那这个目前商厦的这个减值会对市场带来的一个影响啊，所以大家就会考虑到啊，为什么说香港的这么多商铺啊，这个很多的一些这个业主不减租啊，反而呢让它空着。原因的话呢，就是如果减租的话呢，银行对这个商铺的这个估值的话呢，也会有一个很大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减少。那在 在您看来的话，您觉得这种趋势的话会否持续？因为的话也看到不少像这个刚刚也谈到了，像一些餐饮集团啊，还有一些美食快餐集团的话呢，都在估出这个商铺来去做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拨备啊。您觉得这个会否在下半年比如说美联储如果还有升息啊，或者是这个息口的一个上涨的话对这个商铺的这种估值会带来一个怎样的影响？那要不要去赶快这个以价换量呢？
4: 呢、這个呢就真係难搞啦。点解呢？依家睇返根据返呢个嘅金管局嘅数字啦，大概2025年底嘅时候呢，银行全国银行嚟讲呢，喺呢个地产界嗰个嘅贷款金额就大概係3万亿港币喺香港。当中呢 56% 呢就係呢个住宅嘅按揭。另外嗰 44% 呢就叫做 commercial real estate， 即係商业嘅贷款。咁嗰度加埋起嚟幾多呢？就大概係15000亿港币呢，係喺呢個 commercial real estate， 就係呢個商業嘅貸款。依家有個問題出現呢，就係銀行而家喺呢個 commercial real estate 呢商業貸款呢繼續收緊啲人資本呢，咁繼續呢就佢想減低自己個 exposure。住宅又旺喎，咁佢撥咗好多嘅錢呢就去咗呢個住宅，所以點解最近嘅時候你睇到嗰啲現金回贈啊 ,1.3 厘啊 ,1.4 厘啊繼續現金回贈去谷呢個住宅市場。即係住宅租金升緊，人口增長緊嘅時候呢安全㗎嘛。但係工商鋪呢因為咁樣就反而仲繼續下跌緊啦，銀行窟窿啊，繼續有銀主管啊，所以工商鋪嘅全面性就唔做。咁計計數喎，依家講緊呢工商鋪每年嘅成交量呢係大概講緊600億港幣。即係話如果要所有嘅成交去還工商鋪銀行嘅窿都好嘅時候呢，就講係啱啱講到15000億㗎嘛，600億港幣即係大概要還成30年呢都還曬銀行嘅窿。所以銀行始終要做生意嘅，咁我覺得隨住而家銀行咧，隨唔放水，甚至乎收水，點解工商鋪大跌？亦都係咁嘅原因。鋪點解租金跌兩成，售價跌五成，急售就跌6-7%咯。咁但係呢個銀行始終做生意嘅，大家普遍都認為嘅就隨住而家講係6月份啦、7月份啦，到年底啊或者下年嘅時候，遲早都會改善。而家好多銀主管坊間拎出嚟咧，都一路賣緊清緊嘅啦。所以咧，隨住呢一浪嘅銀主管咧，到年底嘅時候咧，希望清緊啲存貨咧，銀行始終做生意嘅。嗰44% 嘅地產貸款冇可能永遠都唔做嘅。
0: Okay.
4: 一放盘嘅，咁自然工商部就升噶啦。
0: 市场方面的一个交投当然大家要关注，同时也要关注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些的声音到底他们会怎么样去看目前正在运作当中的一个香港市道呢？那么电话线上同时有我们的医护健康集团负责人关美心美 ，Hello 美，你好。
6: 你好 ，Hello 妹 ，Hello。
0: 妹去做这个大家去做一些的体检呢、或者说疫苗这一些的接种的，我们所谓的医护健康方面的领域是吗？在哪个区域啊？
6: 我哋有3个铺啦，铜锣湾、佐敦、荃湾都有。
0: 哦 ，OK， 即系民生又有，旅客旺区，大家翻写字楼嗰边都有、哦。
6: 没错，
0: 是这样的一个布局，对你们来说租金方面压力会很大吗？大家都会觉得哎呦，好像往你这三个地方都是大家非常渴望或者说理想当中的一个铺位选址啊。
6: 会啊，同埋我哋可能都会选择一啲我哋同行称嘅医生楼嘅大厦啦，高啦咁样啦。
0: 哦，其实宁愿搬啊嘛，其实搬个费用都还好啊嘛，比起食贵租。
6: 因为就是头先咯，即系系医生楼嘅业主觉得，你都唔会搬，或者你搬去都唔会差好远。咁但系最后我哋可能做过统计啊，计过条数嘅新嘅租嘅铺位悭到嘅租金，其实我哋一年嘅悭出嚟嘅租金已经够我哋做搬迁啦。咁所以我哋就决定搬啦。
0: OK， 其实做你们这一行来说，跟民众会更加有接触啊，或者说更加近会更好。所以民生方面也不可以忽略。你们现在目前有打算开分店的这个？嘅想法嘛，始终即系睇医生，大家可能都需要咧，尤其可能系一啲嘅 body check 或者系打针呢一啲。
6: 我哋暂时就未有再开分店嘅打算，因为个经济都要观望下啦，同埋而家都体检方面咧，其实都有内地嘅一啲市场嘅影响啦、都开始多咗一啲香港人话，我想去内地做，想做体检啊。反而疫苗方面咧，就呢方面嘅生意就唔太大，因为疫苗方面咧，始终香港都系跟欧美准则咧，客人就算反而系内地人会嚟香港打香港有嘅疫苗嘅，系啦，冇错。

0: 但体检如果跟内地相比的话，你们现在会感受到那种市场的竞争力吗？
1: 会嘅，咁但系咧，内地嘅体检咧，其实之前早两个礼拜都有啲新闻报道过，采访过一啲人去内地做体检啦。咁好多时体检，因为内地嘅 standard 咧，其实同香港咧都系有少少唔一样嘅。咁有时佢哋喺内地做完啦，佢哋嘅解释嘅内地嘅一啲病啊嗰样嘅字眼咧，其实同香港医生用开嘅字眼咧，有时又会有啲唔同嘅。咁所以咧喺呢啲交流上都系解报讲解份报告或者里头都有啲唔差。咁佢哋都会可能拉翻嚟香港度要做之后嘅跟进咯。
0: 始终这些就是 Evan 之前跟我们说到啊，专业方面的一些的活动或者说行业的一个营运，其实始终还是在本地会有本地一些的优势。那么也希望香港本地的一些的公司啊，能够撑得住现在北上的一些的浪潮啊。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关美心妹，也谢谢 Evan。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妹，拜拜 Evan， 拜
1: 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在下午的五点半上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一些交通。较早前呢，宋皇台道往码头冲道方向呢，靠近北地街的意外清场一带车多。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呢，现在实施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到每小时50公里。油麻地庙街呢有拍摄工程，直到明天早上7点的庙街介乎众方街与西龙里呢是全线封段封闭，请留意现场改道指示了。火炭呢有水管急修，山尾街来回方向靠近沙田商业中心与贵地街之间的全线封闭，开车朋友改用其他道路。而九八路线81K263B280X 呢也需改道。那么荃湾新路的新桥已开通，沿荃湾路南行九龙的车辆呢，可在永德利广场对开靠近港铁桥的快线呢，右转新桥直博葵冲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及旺角等目的地。而打算经三号干线前往尖沙咀香港西和大屿山的车辆呢，则要使用慢线啊往九堤出口，同时呢车辆由葵青交汇处上坡汇入荃湾路南行慢线时呢，不需要切线的，那么请尽早呢选定行车线，留意新的指示和标志，加倍小心。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快车龙在湾仔运动场，坚拿到天桥快车龙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呢车龙在收费广场，九龙区路面伟业街往油塘靠近骏业街至立业街慢车，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新区慢车，车龙呢靠近屯兴路的。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案台都是买卖拐腰一定法。向联台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播出生活精彩。现在登记智方便加，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可使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管理强基金等多种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加的服务涵盖不同领域，随时随地都能帮助你。现在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还可以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赶紧登记吧。
4: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里呢是 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一线金融网的啊这样的一个节目现场。那今天呢为大家主持的话呢有明正还有徐昂。明正你好。
1: 徐昂你好。
0: 嗯，那现在的室外气温呢是28度啊，相对湿度 78%。 那大家的话呢还是要留意天气方面的一些变化。那回到我们现在的整体的这个资本市场啊，特别的话呢关注到今天的港股呢，可以说也是一个经典的一个大反转啊。在开市的时候的话呢是一个下跌的一个行情，但是呢在尾盘的话呢又是上升了127点，升幅的话呢是0.52%。那在啊整体的市场方面的话呢，我们也关注到啊，特别的话呢是一些科技股，包括呢像 AI 概念股，以及呢前几日大跌的一些啊这个存储类的股份的话呢，在今天整个市况的一个后期的话呢，还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表现啊，都是一个啊这个啊超跌之后的一个反弹。但是现在的市场的话呢，还是比较的这个反转啊，我们不知道啊究竟是一个反转的一个啊。持续的上涨还是说是一个技术性的反弹，所以说的话呢还是要啊这个留意啊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今天的一线金融网的今天本色的话呢，我们稍后呢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志先生啊来去跟我们分析一下今天整体港股的一个市况，同样的话呢也预测一下我们看来啊这个整个七月份的啊下旬的整体市况的这个表现。好的，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金钱本色。
2: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3: 好的，那在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金钱本色时间节目当中的话呢，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志先生啊。郭 Sir， Hello， 郭 Sir 您好。
4: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哇，郭 Sir， 近期的整体的资本市场这个波动很大，我们看到的话呢整个的啊半导体芯片市场，包括相关供应链存储等等的啊近期的这个大幅度的回调的话呢，也是传导到了很多的这个市场方面的一些负面情绪啊。那也看到呢在美国方面啊，因为这个美伊之间的战争呢又起波澜呢，是刺激油价上涨啊，但是呢很多的一些相关的股份啊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啊下跌跟波动。香港这边的话呢，我们说七月初的话呢是经历了一波上涨的行情啊，但是呢近期也是随着全球局势的一个不稳定继续的下探。那接下来的走势呢大家也非常的关注啊。郭 Sir 呢您是怎么看现在全球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啊，这是否会是一个 AI 相关概念包括存储周期的一个结束，那对于相关的一些存储板块的话呢会带来一些怎样的影响呢？
4: 首先呢近期的股市呢就一路都在个高台度整个我讲个指数，但是中间来讲呢个别的股份真是风高浪急，尤其是 AI 相关的概念的股份。但有一点都要承认的就是早前呢整个板块呢真的实在升得太过犀利，那么期间来讲呢是充满投机性的。那么当然在杠杆的效应之下，只要个游戏一路继续的话呢，资金都是仍然是不会离的。但最后当整个环境气候开始有少少改变啦，包括有啲技术上的一个高台的反复出来啦，同埋呢最简单就是呢一啲去杠杆的情况出来的时间呢，就令到呢获利回吐的沽压就越来越重。咁喺回吐沽压越来越重的情况之下呢，事实上股份的个波动性就好大。你只是睇下在香港挂牌的两只南房的例如好像海力士和三星的相关的 ETF， 哇个波动性大到呢是难以想象。其实升的时间何尝不是充满投机性的。所以我自己觉得呢市场呢出现这么大的波动呢，其实呢很多时候都是由一些资金和投机的炒作主导所造成的。咁同基本面呢扯唔上太大关系。但讲到基本面有一点我都想讲，包括美国嘅美光啦、南航嘅三星啦同南航嘅海力士啦，佢哋相关嘅产品呢由于市场嘅需求实在好大，所以基本上係供不应求㗎。呢个情况呢就令到呢市场对相关板块呢係充满投机性，加入咗大手嘅追捧，从而令到更加多嘅资金嘅投入。咁后续嘅上升呢同基本因素扯唔上太大关系，纯粹係投机性嘅炒作，一路博佢一路升一路升，只 直至到咧去到升势无以为继嘅时候咧，所以先至出现一个技术上嘅回吐同埋系急跌嘅。但系讲基本面冇变到啊，产品仍然系供不应求啊。但系事件咧就睇到一样嘢，当大家市场气氛好高涨嘅时间咧，任何嘅稍为利好消息咧，都会成为资金高追同埋炒作嘅借口嘅。好啦。到成個氣氛有少少逆轉啦，嚟到而家呢刻，就算你話啊，佢哋嘅相關嘅產品咧喺市場上面仍然供不應求，大家冇反應嘅，咁點解會情況呢？講到尾就係投機咯，個勢頭要向上行嘅時間咧，大家要揾藉口嚟入市。到而家嘅勢頭完全唔同曬啦，大家就唔會理會什麼基本因素啦，反正冇得炒，我哋就成唔炒住。所以呢個好大程度上咧，顯示得到咧。一段时期都是由资金去主导的，现在资金明显就已经是放慢了，所以没办法的，势头现在这一分钟是处于一个技术上的整固，升的时间就升果龙，跌的时间也都有这么多跌果龙，但是升果龙大家都愿意见得到的，越买越赚嘛，但是跌果龙就没意思的，大家就不会贪便宜买，只是怕它、会不会再跌的，市场的程序都是这样，即是带出一样东西，我们作为散户要投机的话呢，不紧要，第一量力而为，第二要做风险管理，即是简单讲买二三百股啊，执返之前呢就没相干，但不要想着哇机会来到要搏命啊，这波要发达啊，因为他一回头你不做任何风险管理呢，吃亏的绝对是自己。
3: 没错啊，所以大家现在的话呢也是关注的几个点，一方面呢就是这一轮的暴跌的话是否到底，还有就是香港这边的一些相关的 AI 的概念的话是否出现了一个机会因为不少在今年 IPO 新上市的 AI 概念股的话呢曾经是暴涨几倍啊，那现在呢又这个跌回来了，而且呢跌幅也蛮大，甚至也出现一些腰斩的一个情况，那您怎么来看这些 AI 概念股呢？
4: 首先来讲 AI 的潮呢还是持续的，那么 AI 的潮持续，只不过相关的产品呢令到市场觉得是供不应求之下呢引发的投机性的炒卖，市场本身都是这样的啦，那但是会不会因为相关的股份跌下来整个 AI 发展停了下来呢？是没可能的，即是换句话来讲，股价升到几多都好，是股价的投机的行动。咁啊，股价由高位跌落嚟，无论点样跌法咧，都系腰斩啊，或者系斩仓啊，甚至乎去杠杆嘅效应嘅啫。但系行出呢个市股票市场喺出面咧 ，AI 仍然继续运行紧。咁啊，相关嘅芯片啊、记忆片啊，仍然系供不应求。所以我觉得呢次嘅调整咧，系一个技术上嘅一个。急升后一个消化和调整咁解嘅啫，喺基本面冇变到嘅情况之下咧，相关股份仍然等机会慢慢慢慢做翻上去噶。只不过咧，有时啲相关嘅投资嘅股份又好 ，ETF 咧，佢就会转流啦，从强者手去到弱者手，跟住由弱者手腰斩啦，又去翻强者手。我谂就系咁样嘅啫，分别就喺呢度嘅啫。但我仍然繼續看好，但就不是代表明天會升後日會升，我是從一個中期角度來講，因為 AI 這個發展呢真的勢不可擋的，還有一個很大的 AI 的大模型是需要很多很多的芯片的嘛，那這個 NVIDIA 英偉達不可能不受惠的，所以整個氣候整個潮呢都還在這裡的，加上近期來講大家也炒緊一些Okay, 有四个人有五个人成员，每人都有部手机，有些甚至乎有两部，但一个屋企有四五个成员，屋企又不是大，你怎可能一人一个机械人呢？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炒资源大家要分清楚，还有去到最后真的每个公司都量产机械人的时间，那就内卷的了，大家都是斗价，就像新能源汽车那样，你又出我又出，大家出就斗便宜咯，斗质量咯，将来都会是这样的，但就未去到那么高的阶段，现在先等待那次消化完完成了之后， AI 相关的概念股始终都仍然有机会重新再起步的，会的。
3: 明白哈，所以这也是大家很关注的一系列的情况。港股呢近期的话呢其实也是蛮分化的一个表现跟行情啊。看到的话呢近期因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再度封锁啊，引发了这个油价的一个上涨啊，包括呢像近期呢油价呢也是

0: 出现一定的这个上行啊，您如何来去看这个油价股的这种情况啊？未来的话呢，会不会继续的出现啊新一轮的上涨的一个周期呢？
1: 嗱，美伊嘅关系咧又再紧张。早前嚟讲，大家收到个信息就话开个协议开始倾紧噶啦，油价都落翻去60几蚊、70蚊一桶。霍尔木兹海峡咧重新再开放啦，一切正常，大家都好着着啦。哇，今日股市又升啦，航空股、航运股都升啦。但近期睇到个信息唔系咁，大家持续都系交战。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咧，嘅協議就算要傾，喺咁嘅氣氛之下，咁大家點樣傾到個結果出嚟咧？即係要傾一啲咁樣嘅協議咧，大家都要放低自己嗰個成見，真係坐低去傾，你俾到乜嘢，佢收到乜嘢嘢，最終就希望油價受控，霍爾木茲海峽重新開放。咁但係如果你而家呢分鐘，我睇唔到會太快會有呢方面嘅結果，所以變咗對油價嚟講咧，都會有啲咁多刺激嘅效應，即係相關嘅油價由本來60几、70蚊，而家去到70几、80蚊一桶啦，會唔會再升？我唔敢望下半段，但係對石油相關嘅股份，尤其是上游嗰啲，例如好似857中石油啊，或者係883中海洋石油呢啲咧，係正面嘅，亦都有絕對嘅刺激嘅效應，但係就對市場嚟講啊，對各方面嚟講咧，就會造成一定嘅壓力㗎啦。單單睇油價，上游嘅油價咧，我係覺得係會繼續升嘅，因為我唔覺得美伊雙方咧，聽日突然間睇到個新聞坐低啊冇事啦咁樣，我覺得唔會咁快咯。咁啊，希望就唔好搞得太壞太僵咁解嘅啫。但油價我仲係睇得係比較正面嘅，因為個霍爾木茲海峽一帶一風嘅油價又會再升過啦。这个真的大家都不想见到，但没办法
0: 啊。明白哈。那不过的话呢，大家又开始这个担忧啊，这个是否会影响这个美联储维持息口甚至是加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您觉得这样的风险大吗？
1: 其实就加息呢就有啲共识噶啦，咁但系呢一分钟呢就我谂暂时市场都系有少少忧虑嘅，系有嘅，但就我谂唔会太快啦。暫時嚟講咧，都係面對兩難嘅問題。如果油價持續高企嘅，就擔心嗰個通個物價上升，再度刺激個通脹。聯邦基金利率而家3.5%-3.75%，如果通脹喺2.7%以下嘅話咧，係有條件進一步減息，減多少少。但以通脹最後一次公布係3.8%，係凌駕咗聯邦基金利率嘅範圍咧，咁就冇條件減息啦。至於加唔加咧，就下回分解。但我覺得，如果霍爾木茲海峽再風暴，油價再上升嘅話咧，咁就通脹持續上升之下咧，儲局可能會掉頭會加息都唔定。咁但係呢個情況就大家都唔想見得到，但係冇辦法嘅嚇，因為美伊雙方而家都仲有啲口頭嘅爭議，同埋大家都有啲咁樣軍事嘅行動，所以令到人真係有少少擔心。咁反正而家呢分鐘利率要減咧，就機會就好微噶啦，只不過係幾時加，會唔會加咁解嘅啫，可能第三季啦，希望唔好加太多咯。
0: 是的啊，那回到这个港股方面，大家近期也关注一些热点话题啊，就是呢现在不少的一些银行的话呢，也开始对本地的这个商务的这个写字楼的一些估值啊下调，那也是出现一定程度的折让的一些案例啊，而且还不少啊，这个折让的幅度很大啊，写字楼的租金也好呢，还有这个变卖啊这样的一个资产的折让的话呢，也让很多的银行开始紧张啊，影响了这个银行未来的这种关于这个负债率也好，或者说银行未来的坏账率的话呢，都是有所提升啊。您是怎么来看这种香港的这种写字楼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行情，对于银行股也好，或者是对于相关行业带来的一个中长期的一个影响？
1: 首先咧就甲级写字楼嘅供应量咧都仲系相对比较多，咁啊加上营商环境咧就有少少放慢，咁啊租金一放慢嘅话咧，就意味着甲级写字楼、乙级写字楼嗰个估值咧系会略为拉紧。 咁對一啲係一路供緊嘅，咁如果你嘅租金一少咗，銀行就 call 窿㗎啦嘛，填補翻嗰個估值嗰方面嘅下跌啊嘛，咁對好多業主嚟講咧，會造成好大嘅壓力㗎，所以見得到好多商廈啊或者鋪頭咧，都寧願吉咗佢，唔租俾佢，就係咁嘅原因。一租出去嘅，你租金一跌嘅，咁你變咗你個估值低，估值一低嘅，咁你就銀行就要 call 窿，要你補翻個差價啦，所以都帶嚟比較大嘅壓力。咁啊，對銀行股嚟講咧，會造成一定嘅困擾啦。如果喺商廈嘅嗰個貸款嗰邊咧做得比較進取嘅話咧，多多少少有啲壓力喺度噶。咁就要睇睇甲乙級嘅寫字樓喺未來一段時期嘅供應啊，各方面係唔係有少少係見咗頂啦？起碼暫時唔會有太多供應啦，咁啊等市場慢慢慢慢去消化咯。咁啊租金嗰方面咧，呢一刻嚟講要加咧就冇乜條件加噶啦嚇。其實空咗或者吉住喺度嘅寫字樓咧，商業樓咧個面積都幾多嘅嚇，所以對樓價咧有壓力。銀行嗰方面咧，估值嗰方面亦都會造成一定嘅壓力。你反正唔係一個好消息嚟㗎啦，所以變咗對銀行股嘅部署咧，只能夠從中線嘅角度，咁啊唔好用任何投機性短炒嘅心態嚟做部署。
0: 是的，那回到我们说现在呢，大家关注的这种我们说这个收息类的高息股的话呢，其实在近期走势的话呢都还比较稳定啊，除了这个银行啊公用事业股之外的话呢，也包括一些大家觉得这个市盈率比较不是很高，然后呢这个息口比较高的这些行业。在下半年的资产配置当中的话，您觉得接下来我们要如何来去看这些板块的走势？那另外的话呢，是现金为王为主啊，还是说我们可以适当的从现在的整体来去慢慢的来去减仓一些我们说高概念的一些科技类的板块，然后呢适当的来去加仓一些高息类的板块，又或者说现在的整体市场啊，你有一些什么样的个股或板块的一些推荐呢？
1: 首先嚟講咧，而家咧就市場咧都仍處一個反彈之中，但我強調係牛市二期嘅反彈，唔係升浪嘅開始，所以投資就千祈唔好太過進取。我都係傾向於你比較保守嘅投資，盡可能持有多啲現金喺手。咁好多人就話揸住現金咧會跑輸啊，咁啊股價上升又輸啊，通脹嚟就輸，但係冇辦法。如果你為咗追求嗰少少嘅抗衡個通脹而作一啲唔係太理性嘅投資咧，到最後尾咧係得不償失嘅。我就建議咧，超過一半以上嘅資金咧，盡可能咧擺住喺手先，即係揸到啲現金。咁其他嘅投資咧，都係咧大部分咧都買翻啲高息嘅股份，譬如好似匯豐啦，或者係平保啦，中資嘅電信股、中移動啊，同埋咧一啲派息比較穩定嘅相關嘅股份或者呢啲都可以考慮。咁啊，當然即係投機都可以嘅，但係就唔好太多咯。但其實好多 AI 相關概念股跌咗好多㗎啦，我哋買少少，用好少嘅銀碼嚟做個投機或者投資咧，問題就唔係咁大㗎。瞓身我就梗係唔建議啦，因為相關嘅產業鏈咧，幾時先能夠先復甦咧，暫時真係唔知道啊。終於盡可能保守少少，係而家呢一分鐘，大家啊。
0: 明白哈，那另外的话呢，这个黄金价格的走势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啊。那从今年的话呢，这个基本上是回吐了所有的涨幅啊。接下来的话呢，也冲着这个$4,000的这个关口来去继续的下探啊。您是怎么来看这个黄金价格在这种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之下的话，包括未来美联储的一些决议，那对这个金价持续的走势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1: 我想金价暂时冇大升，亦都冇大跌。上一次金价上升系因为储局不断减息，环球央行大手增持黄金同埋市场嘅力量噶。咁但系而家咧，我睇唔到有呢啲相关嘅动作，金价大升嘅机会就其实唔系咁高。不过大跌亦都唔系咁容易。咁但系喺$4,000阻紧嘅话咧，如果大家攞少少嘅中线嘅部署，一部分资金去买咧，我系冇太多意见。頭先先講到，如果油價上升令到物價上升，最終會刺激到儲局，係真係可能會第三季會加息。咁如果真係咁嘅，金價可能會進一步下行嘅，因為揸黃金長揸係冇息收噶嘛。況且而家亦都諗唔到有乜嘢 特別炒作的理由會出現，所以今天我就覺得大家觀望就最好，真的要買的都少少地。我傾向於金價未來一段時間可能會有少少反覆逐步下行的趨勢，雖然不是跌很多，但反覆下行的話就欠缺了投機性炒作的藉口，大家小心一點。
0: 是的，所以还是这个不同的方式啊来去看金价方面的一个走势啊，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来去正视市场方面的一些变化。那同时的话呢也关注到这个美股方面啊，那美股的这个七大巨头的话呢这个近期走势呢也是蛮反复的啊，随着我们说 AI 概念的一个下调，或者是近期上市的一些比较大的 IPO， 比如说 SpaceX 啊也跌破了发行价，包括这个海力士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收益呢是下调，影响了像纳指啊还有很多科技板块的一个走势啊，您怎么来看接下来的这个美股的纳指的一个相关的表现，那会否受影响会很大啊，同时的话大家也在关注啊，就是个股神巴菲特的话呢现在有将近 70% 的资产的话呢还是这个现金或者是债券等等这种方式来去做相关的一个准备啊，您怎么来看现在美股的一个位置啊，未来会否有更大的一个风险呢？
1: 啊，美股现在还是一个高位，但我觉得美股累积的升幅实在太过多了，反正现在这分钟呢我是不建议大家去追捧的，虽然很多人都说啊美股还有排升的，但是累积的升幅真的不小的了，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坏的消息，可能高台仍然有些猜波，因为事实上有不少的资金呢都仍然一路趴住在美债和美股那里的，那么投机就一定是有的了，但是作为散户资金不是太过多呢都要小心一点。 AI 是一个大的方向，我想就暂时没有法子改变，但是相关的产业链如果炒得太过多呢，大家高追就真的要好小心好小心，好像美股的美光啦、盛跌啦，都在高位跌了不少的了，那买一股买几股就真的没相关啦，分身咪就千祈不好啦，同埋我总是觉得美股已经升了很多啦，再买下去呢就需要承担那个投机上面的风险，大家小心点啊。
0: 是的，美股的风险的话呢这个也是愈发变得这个影响，那同时的话大家也开始把视线转向到了传统板块啊，像标普啊、石油啊、银行啊等等啊，这个整体呢还是一个避险方面的一些资金的一个涌入啊，您觉得整个七月的一个主题的话会是以避险为主吗？那另外在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资产配置当中的话，或许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的将资金放入到债券或者是来去这个赌美国的一个通胀的一个预期还是一个理性的一个选择呢？
1: 首先来讲呢，七月份的事呢就仍然有机会做返好少少，但只不过是旧市预期的反弹而已，咁啊，股份就可以投机，但千祈唔好急，唔好用。大部分嘅资金都系倾向于现金为王为主嘅，走失咗机会唔紧要，保本就最重要。同埋而家油价高企咧，担心个通胀升温咧，会刺激到美国嘅股嘅利息咧，系会进一步上升。所以喺而家呢分钟睇唔通嘅情况之下咧，大家尽量保守。我就认为咧，多存现金喺手，少量嘅投资，或者轻量的投机就没问题，但就千万一定要做好风险管理啊。
0: 是的，所以说的话呢，风险管理呢还是最主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七月份的一个配置方面的一个主题。那当然的话呢，接下来也会有一些 IPO 的新股啊，甚至这个中国国内的一些芯片类的股份相关的产业链存储的话也会上市，预计的话呢会受到这个市场的一个追捧您怎么来看这些 IPO 的一些股份未来的，我们说应该如何把握相关的机会，但是呢又不要去高追啊，谨防说我们说今年也遇到了不少 IPO 的股价腰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如何来去看呢？
1: 其实都没什么特别的对策的了，哪只炒我们都不知道的，如果是 IPO 如果气氛好的当然会升多一点，作为散户的有限的注码去申请中到的当然开心。

0: 睇大戏就算数啊，继续观望，唔好参与。
1: 明白哈，所以说的话呢，还是以观望为主啊，这个尽量的来去守护好自己的资产啊，这样才可以更好的来去下半年呢，这个做啊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现金方面的一个准备，来去寻找更多的一个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话呢，也非常感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智先生啊，郭 Sir 精彩的评析。好的，感谢郭 Sir， 我们再聊。
2: 刚刚的话呢，郭 Sir 的话也和我们谈了关于整体市场方面的一些风险啊，大家还是要留意啊整体港股方面的这些变化。当然的话呢，现在市场市盈率也是比较的低啊，是不是适合啊大家的话来去适当配置的话呢，还是要看现在的啊这个外围市场方面，特别中国内地经济方面的一些表现来去做这个决定了。好的，那时间的话呢是接近到下午的六点钟了，那明天的同一时间的下午的，我们说啊下午的五点到六点啊，依然的话呢还是一线金融网，我们不见不散。那明天见了，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傍晚六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明天放榜，这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6男5女属于超级状元，也就是在中文、英文、数学及3科选修课均取得5星星成绩，也在数学延伸部分取得5星星，并在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达标。中学文凭试将于明天放榜，考评局表示，这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均属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包括与有关考生或学校老师会面，翻查市场录影片段及市场报告，也联络相关市场主任和监考员后，证实他们在考试时做出严重作弊行为，取消涉事考生所有科目成绩。考评局表示不便透露作弊详情，会定期检视文凭试考试规则和安排，也会密切留意现实电子装置最新发展，有需要时会有适当措施防止公开试作弊行为。明天是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放榜日，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向应届考生打气。李家超表示，人生是一场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前路机遇处处，无论应届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探索新方向，他坚信考生们都能在不同岗位发挥所长，特区政府会继续为年轻一代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他祝愿应届考生把握时光，珍惜人生沿途好风光，塑造更好的明天。政府就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为在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条例草案明天将提交立法会首读及二读。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解说，国务院已同意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而口岸的正式开通日期将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政府发言人表示，项目是特区政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点项目之一，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和效率。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表示，发展是安全的基础与保障，一国两制下的两制差异不应该突破国家安全的统一标准。韩大元说，

0: 通过六年来国安法的实践，特别是法院的审判活动，已经告诉世界，自由与安全两者并不对立，而是同等重要的动态平衡，非静态取舍。他提到黎智英案审讯156天程序公开、公正和透明，每个被告的诉讼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19，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9，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20美元。在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海神已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首先讲一下呢，是港珠澳大桥连接路呢实施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呢降低到每小时50公里的。在油麻地庙街呢有拍摄，直到明天早上7点呢，庙街介乎与众芳街至西龙里的全线分段封闭，那么请留意现场改道指示了。在火炭水管急修，那么山尾街来回方向靠近沙田商业中心与桂地街之间的全线封闭，开车朋友改用其他道路。而98路线 81K263B280X 也需改道。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拐冲在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呢车龙在理工大学湾位。将军澳隧道上行往江隧以及左转秀茂坪到车龙在观塘游泳池。在路面交通，港岛区扎华道往模范村方向靠近英皇道车多，车龙在科达大厦。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在骏发花园一段堵车，车龙在果栏的。广东道往舒适巴利道车多，车龙在中港城。观塘绕道往旺角靠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车龙在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靠近新墟慢车，车龙靠近屯兴路。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在友爱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宝顺路将军澳中心江南隧道。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案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向联台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捕捉生活精彩。
3: 别让地球暖化持续下去，别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为了在2035年前把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到碳中和，我们要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在的生活习惯， 再从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改变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4: 原来所有激情和冲动都会随时间慢慢消逝，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抱抱，就在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晚上的6:14，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要征服感情的关键呢，不在于控制对方，而在于自我内在的提升，同时呢，也要建立这个彼此的吸引力。当然呢，也要掌握成熟的沟通技巧。如果能够透过这三种方式，就能够提升这个让关系自然升温。不过面对所爱的时候呢，还是需要多一点的勇气，才能够争取到你自己的所爱。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潘月云，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报报。

0: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1: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最美的遇见不用刻意安排，自然随缘。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真心付出的拥抱。
3: 说吧，说你爱我吧。
4: 我是张信哲，用音乐给你一个友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 Julia 彭佳慧，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2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1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好，在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呢，靠近上油田村的慢线有坏车，车龙在锦河路桥面太子道东往望角靠近景泰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西隧港岛入口有坏车，慢线受阻，现时呢沿甘诺道西西行靠近西隧入口至中区警署比较车多。在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呢，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车龙在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呢，车龙在还有左转上坚拿道天桥，车龙在景隆街的，在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了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上行往将军澳隧道方向和左转秀茂坪道，车龙在观塘绕道靠近立港城。路面交通，港岛区皇后大道中靠近布甸栅街呢车多，车龙去到花园道口，下却到左转红棉路车龙在军器厂街。扎华道往英皇道方向靠近扎华道游乐场至柯达大厦车多。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靠近启德消防局车多，车龙在九龙面粉厂。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方向靠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太子道东往观塘靠近御港湾车多，车龙在富豪东方酒店。在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靠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在果栏的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靠近新墟游乐场至安定村车多，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呢车龙在友爱村的，荃湾路往屯门方向靠近葵青交汇处车多，车龙在永德利广场。汀九桥往屯门方向车龙靠近青衣西北交汇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宝顺路将军澳中心江缆隧道，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梯二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呢都可以直接在梯二下车，开车呢就可以跟指示停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向联台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走出生活精彩。
3: 你赌，他也赌，不停的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醒吧！除了输钱，还输掉家庭，输掉朋友，输掉未来，值得吗？戒赌吧！马上拨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别赌上自己的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总是渴望得不到的，却遗忘了眼前拥有的。如果可以，请你用心珍惜，把现在的幸福握在手中。AM 六二一，香港电台。 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我是普邦仪，要给你一个不再遗憾的音乐抱抱。
5: 我是专档子琪，用音乐给你另一个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39，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欣赏到邓紫棋所演唱的这首《新的心跳》。我看到有一位住在罗湖的 T 仔呢，他就告诉我，他最近呢就是有这个新的心跳，因为呢他见到一位自己喜欢很久的女孩，他希望能够透过音乐抱抱月光情话，他想鼓起勇气让对方知道他们有多么喜欢对方。他说这个女孩叫芭比，他也希望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可以把他的终身幸福呢能够告诉芭比，让他知道。他说事情呢是开始在6月5号的时候，因为芭比的出现，两个人呢不小心在人群中挤到一起，撞了正面。当 T 仔呢看到芭比的那一刻，他说芭比的眼睛眼神深深吸引着他，特别是他的笑声非常迷人。就这样呢，两个人不经意的相遇，也让 T 仔呢怦然心动。他说终于感觉到寻觅到原来对方就是他的真命天女。然后呢他说芭比呢就天生适合他的灵魂，而 T 仔呢也终于相信这种一见钟情的神话。他说想问芭比，你愿不愿意让彼此有一个双向奔赴的机会呢？ T 仔说许我一段时光，会赠你一场春暖花开。我希望这份缘分就从音乐抱抱开始，也希望两个人努力让一切变成美好的结果。

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叫阿伯，他说呢，想跟宝龙说，这个希望宝龙呢，刚刚看完医生，好好休息，能够早日康复。另外呢，阿伯也想问候住在一起生活的朋友，有肥鸡、宝文、阿蛇、阿碧、阿亨，还有 Mark， 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健康愉快，事情万事如意。

0: 我们都在听，
1: 我们都在听
0: AM 六二七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我是孙耀威，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55，这里是 Kevin 蒲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如如呢，他说他心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唯一，就是龙仔。他说觉得自己呢是一个没有安全感，遇到问题的时候只会逃避责任躲起来的胆小鬼。他说曾经跟龙仔说要一起分担彼此的不开心，但是如如呢每次遇到不开心的时候只会把自己隔离起来，一个人去消化，对所有的事情不闻不问，什么也不说，让龙仔呢一个人默默地等待他的回应，又担心如如会突然消失。如如呢想在今天的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龙仔说声抱歉，其实呢他只是害怕会把这个负能量传染给龙仔，却没有考虑到龙仔的感受。他希望呢龙仔能够相信他绝对不会丢他一个人的。如说他会很努力地改正这个不好的习惯，也请龙仔不要担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明天放榜，这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6男5女属于超级状元，也就是在中文、英文、数学及3科选修课均取得5星星成绩，也在数学延伸部分取得5星星，并在公民与社会发展课达标。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为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条例草案明天将提交立法会首读及二读，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解说。国务院已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而口岸的正式开通日期将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政府发言人表示，项目是特区政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点项目之一，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和效率。全国港澳研究会今天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致辞时表示，香港国安法实施6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如今的香港是名副其实的安全港。邓中华表示，期望透过这次宣讲助力香港社会各界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宝贵机遇，以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原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调查指马兴瑞违规收受礼品和礼金，搞权色钱色交易，又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润，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他在党的18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即由国家监委给予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在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并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在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27，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22美元。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海神已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雨势

0: 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向脸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2: 扶贫委员会已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城。马上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吧。
4: 生命中总有一段时光充满不安，除了勇敢面对，别无选择。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爆爆，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拉拉徐佳莹，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2，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徐佳莹所演唱的这首《失落沙洲》，就是我们听众朋友贝贝，他说想要跟他的宝藏大小姐分享的歌曲。他希望宝藏大小姐今天能够听到音乐抱抱的月光情话，因为呢，贝贝想把他心底想说的话告诉宝藏大小姐。他说曾经呢也想过是不是应该对宝藏大小姐严厉一点，让她可以尽快的成长，可以强大到可以独立自己去面对这个世界，而不是靠面具来伪装自己。可是呢，每次他看到宝藏大小姐很累很痛的时候，还要强忍着眼泪，贝贝说他的心真的很痛，因为呢，他也恨自己好像没有能力去守护好宝藏大小姐。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明白自己呢不可能完全护着宝藏大小姐一辈子，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才是对的。他说很想让宝藏大小姐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会在身边支持，而不会丢下他一个人。那我想请贝贝呢稍微放轻松一点，毕竟呢宝藏大小姐呢也是一个大人了，就让她自己去感受一下现实中的无奈。如果呢心情有什么不好的时候，再跟贝贝一块分享，到时候呢贝贝再让对方知道跌痛了至少在身后有她给你呵护。

晚上的7:18，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的名字叫木子，他说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问候可爱的人鱼公主。他知道人鱼公主呢最近到了新的环境去生活，希望呢可以克服所有的困难。即使呢碰到有困难的时候，记得在他心中呢一定要有这个木子，木子呢会给你加油打气，不用担心，同时呢精神一定会陪着你一路向前。而木子呢也期待两个人很快能够再见面。

0: 集华语流行最强音，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0: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呢，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搵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君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如果只有五分钟，那就利用这首歌的时间，放下烦忧，疗愈现实的缺憾。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普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要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音乐抱抱。
3: 我是周华健，用音乐给你一个可以让你心情沉淀下来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叫小帅哥，他说呢，他眼泪的秘密呢，就是要他的宝贝大米旅呢知道，自从呢怀里面没有你的温度的时候，在夜晚睡觉时都变得不踏实了。他说不知道这次要和大米旅分开多久，但是呢小帅哥会说会等着你一直到永远，希望呢大米旅能够知道他这份心意。另外呢，我也看到凯撒，他说呢想要跟他的好朋友说，虽然呢不是认识了很久一段的时间，但是呢总是希望在某些时间里面跟大家有多一点的互动。他觉得非常开心，也非常的欢乐，他也希望呢未来大家可以好好的珍惜相处的时间，彼此都能够顺利平安得偿所愿。而看看时间，来到晚上的7:26，那今天音乐宝宝的节目最后就送上凯撒他想点播的这首歌曲，五月天后来的我们。明天晚上音乐宝宝还有很多好听的歌跟你分享，明天晚上见咯，拜拜。

0: 晚上7:30，欢迎各位收听这节由高聚为您主持的普通话晚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中学文凭试明天放榜，大约1.18万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内地上半年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增长17.6%，进口增长26.6%。海关总署表示，有信心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李家超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独特优势，能发挥连接市场、资本及标准的平台作用，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学文凭试明天放榜，56000多名的文凭试考生明天就会收到成绩。这届有17707人考获332A22，占日校考生约40.8%，达到八大资助学士学位的最低入学要求，略低于去年的43.4%。332A22，也就是中文及英文科取得第三级或以上，数学必修部分取得第二级或以上，公民科取得达标成绩，及两个选修科取得二级或以上。以资助大学学士学额约有15000个计算，也就是约1.18万人争一个学位，竞争较去年约1.22万人争一个学位小。这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是历届最多。这14男10女状元来自15间学校，他们在中英数及三科选修科都拿到5星星，连同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达标。其中6男5女更在数学延伸部分也夺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对于状元人数再创新高，考评局秘书魏向东说，文凭试按水平参照评分，每年的难易程度相若。
1: 其实文凭试咧系用水平参照嚟评分嘅，其实年与年之间咧喺我哋嘅科目冇变嘅情况底下咧，其实嗰个难易程度系一样嘅。状元多咧，完全反映咗今年嘅嗰个考生嘅整体嘅表现啦，吓或者佢哋嘅准备啦做得好吓，有呢啲叻嘅同学啦，即系同我哋嘅试卷系咪难咗，即系嗰个易咗啊嗰啲系应该冇乜关系嘅。
0: 日校考生成绩方面，4个核心科目中，英文科有54.6%考获三级或以上，数学科必修部分有83.8%考获二级或以上，均与去年相若。至于公民与社会发展科，有94.7%考生达标，较去年理想。而中文科有62.5%考获三级或以上，较去年下降2.2个百分点。这届有12143名自修生报考，较上届多约2000人，增幅近20%。考评局表示，绝大部分自修生为重考生，也有3000多人经特殊报考申请途径考试。考评局发现7名本地考生作弊，他们的所有科目成绩都被取消，也有1人在校本评核抄袭而被评为0分。涉及的视觉艺术科会降一级。另外有33名考生在市场内拍照，人数较上届增加超过1倍，当中21人将电脑条码或市场照片上载互联网，有关科目成绩会被降级。内地海关总署公布，以美元计价，上半年出口按年增长17.6%，进口增长26.6%，贸易顺差近5760亿美元。单季6月出口按年增长了27%，创4个月最快增速，比市场预期快。进口增长36%，增速创5年以来最高，同样比预期高。 贸易顺差1256亿美元，也比预期高。以人民币计算，上半年进出口25.5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16.9%，其中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六月进出口按年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上半年中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但全球通胀压力未减，贸易壁垒增多，地缘冲突频发，下半年稳外贸仍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不过他说，中国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有信心有能力保持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
2: 世界银行认为，全球经济正面临能源价格上涨、通胀压力加剧、货币政策预期收紧的多重压力，增长前景趋于转弱。下半年我国外贸面临一定的压力，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
0: 对于贸易差额，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上半年内地进口增速比出口快，在15/5期间将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3: 我们不仅是全球的第一大出口国，我们同时也是全球的第二大进口国。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我国的进口增速高于出口，贸易顺差收窄了4.7%。那么整个15/5期间，我们将继续积极的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0: 数据显示，上半年按美元计价，内地出口到美国按年增长了0.2%，自美国进口按年减少0.8%。吕大良说，今年5月中美元首会晤确立了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关系提供稳定预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月底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新华社报道，经调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及政治立场，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及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及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调查指，马兴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和礼金，帮助亲属低价买楼，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并大搞家族腐败，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包、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调查还指出，马兴瑞在党的18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一、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党20大代表资格，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马兴瑞在东北出生，是航天科研领域成长，在航天科研领域成长为技术官僚，地方从政始于广东，先后担任广东政法委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及广东省长，其后调任新疆党委书记，并在20大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年4月，新华社报道，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马兴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及监察调查。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致辞时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发挥平台作用，支持企业扬帆远航。
4: 面对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海内外企业都努力提升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是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香港可以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
0: 李家超表示，他上月率领本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促成多达96项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超过 16.5 亿美元。他透露，目前已有多家随团内地企业正积极筹备在港上市。
4: 出海专班积极同随团的内地企业推进后续支援，包括主动回访跟进，为他们对接香港的专业服务、金融市场、人才等领域的资源。我知道目前已经有很多间随团的内地企业正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充分善用香港的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
0: 李家超表示，香港将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企业并肩出海。政府去年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协助超过200家内地出海企业来港设立或拓展业务。今年4月成立的出海全球通电子平台，可协助内地企业做好出海所需的架构及融资准备。全国港澳研究会在本港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长邓中华开场时形容，香港国安法实施6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振民就发表专题演讲，他指出，每个国家和地区都会搭建自己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体系，也会根据风险形势变化和维护安全实际需要去修改完善相关法律。与英美等国相比，中国的国家安全立法起步较后，数量总体偏少，而且立法都是防御性，强调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5: 那么近年来我们面对的国家安全风险挑战大增，特别是来自外部的遏制打压愈演愈烈，我们必须根据外部安全形势的变化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实际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立法，用法律武装自己，保护自己。那么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我们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也是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0: 王振民指出，多国多地都在强化当地的国家安全立法，香港也不能例外。他形容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是二战以来香港最严峻的安全挑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只是开展了最低程度的立法，也必须持续去做。
5: 一方面，这个维护国家安全绝对不能倒退，绝对不能再回到19年以前的状况，这一点都不能放松的，你放松它就退回去了，我们在座没人想退回去。另外一方面呢，特区政府在抓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制定，在抓发展，两边都在抓维护国家安全工作。这做到什么程度，它是根据国家安全的风险，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它必须要持续性的。
0: 这次宣讲会出席的嘉宾包括立法会议员、18区区议会代表、法律界及智库代表等。 负责提名及选出行政长官和部分立法会议员的选举委员会，将在今年11月22号举行换届选举。选委会1500席之中，有362席是包括港区全国人大政协、立法会议员在内的当然委员，156席是机构提名产生的委员，有982席就是这次需要经选举产生的委员，但由于部分当然委员的身份重叠，实际上未必会填满1500席。投票时间是上午9点至下午6点，会继续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发出选票。投票结束后，选票会运送到位于会展的中央票站进行电子检票。新一届选委将于2027年2月1日履新，任期5年，直至2032年1月31号。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选委会具有广泛代表性，当局会致力确保选举顺利举行。
6: 选委会是特区选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符合香港特区实际情况，体现社会整体利益，总结了过去几场选举的经验，去筹备今年选举的各项实务安排，务求令到选举得以在公开、诚实、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和人性化的情况之下顺利举行。
0: 选委界立法会议员范凯杰关注，一旦电子发票系统出现故障会如何应对。选举事务处总选举事务主任谢衍文表示，会用15分钟调查和研究补救措施。
7: 系统一旦出现故障，技术团队会即刻实行一啲应急嘅预案嘅。我哋会用15分钟去调查系统嘅问题，同埋研究补救措施。当15分钟之后仍未发现到事故嘅原因咧，我哋会通报俾选举管理委员会，因应实际情况决定系咪启动后备方案，包括转用纸本登记派发选票嘅。
0: 当局8月1号会公布临时投票人登记册，9月25号公布正式投票人登记册。预计9月会公布相关选举活动指引。美国和伊朗继续互相攻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将继续令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伊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下爆炸声。胡奇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地星期二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四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声明说，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另外，两艘阿联酋国家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到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死八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证实，袭击两艘巨型运油轮，指他们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多次警告，危及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击中并丧失动力。声明警告，与侵略者合作毫无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说，美国会重启伊朗封锁令，禁止伊朗的船只和客户进出这处重要航道，形容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说美国总统讲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应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的费用确实太高，伊朗会公道。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 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将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英国一名足球狂热球迷用了18个月收集这届世界杯决赛周48个参赛国家的啤酒，向每支参赛队伍致敬。他说，这届赛事参赛队伍数目比往年多，要用更多时间和精力才可收集到不同地方的啤酒，一会儿讲一下。澳洲一名99岁的老翁在家族车房工作了超过80年，有望打破世界纪录，成为全球最年长的机械工。他说，能够在热爱的岗位上付出感到非常满足，并没有退休计划。有 AI 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讲讲。
8: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不少打工子女工作到60岁或以上就会选择退休，好好享受人生。澳洲一位近100岁伯伯就还没有退休的打算，他在家族车房工作长达83年，更有望打破世界纪录，成为全球最年长的机械工。现年99岁的格洛斯特，他爸爸在他还没出生时就在维多利亚州西北部玛丽地区一条公路附近开办车房。格洛斯特16岁加入车房，从学徒做起，没想到一坐就坐了83年，修理过的车包罗万有。由于当地是农村城镇，除了修车，格洛斯特也会帮客人修理各类农业机器。格洛斯特现在一星期仍然会工作6天，和儿子、孙子以及17岁的曾孙法兰基一起在车房工作。每当车房的电话响起时，格洛斯特总是跑得比一般年轻人快，显示他仍然拥有惊人的体力和活力。法兰基说，太爷的年龄几乎和车房一样大，能够和他一起工作真的非常特别。格洛斯特的家人早前向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提交年龄证明、多年来工作的文件等资料，如果获核实和通过，格洛斯特将会成为全球最年长的在职机械工。格洛斯特表示，虽然已经工作了80多年，但他依然享受每天在车房的生活。对他来说，能够继续在热爱的岗位上付出是最满足的事。他又说，持续工作就是他保持活力的秘诀，一旦停下来什么都不做，身体反而会退化，所以并没有退休的计划。世界杯决赛周进入白热化阶段，相信不少球迷都期待冠军花落谁家。英国一位足球狂热球迷为今届世界杯进行一项特别挑战，以18个月收集48个参赛国家的啤酒，向每支参赛队伍致敬。住在伦敦的男子赫里受一位啤酒爱好者启发，过去2届世界杯都有收集参赛国家啤酒的习惯。他早在去年年初就开始着手收集今届每家末世界杯参赛国家的啤酒，最终花了1年半才收集齐全。赫里表示，今届赛事的参赛队伍数目增至48队，令他要用更多时间和精力才集齐啤酒。他说，有一半啤酒都可以在伦敦的商店和酒吧买到，但部分国家例如伊拉克的啤酒就不容易得到。他最终要用40美元，折合约314港元，向一位曾经到伊拉克旅游的波兰收藏家购买。至于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比较少饮酒的国家，赫利就找了一些无酒精麦芽饮料代替，认为已经算是当地最接近啤酒的替代品。赫利说，这次啤酒收藏总花费约335美元，也就是大约2620港元。他会在每支参赛队伍被淘汰出局时，打开有关国家的啤酒干杯送别，向参赛队伍致敬，看看哪支啤酒能够留到最后没有被打开。赫利又说，今次可能会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啤酒收集活动，因为要找齐48款啤酒实在太麻烦。不过他或者会尝试收集2028年欧洲杯参赛国家的啤酒，因为欧洲杯只有24支球队，收藏起来容易得多。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
9: 放眼世界。
0: 在财经方面，港股低开高走，恒生指数初段曾跌超过310点，并失守24000点下午收复全部失地，并一度升超过220点收市报24340点，升127点，升幅约0.5%，主板成交额超过3129亿，科技指数一度跌穿4600点，收市报4679点，微升3点，百度急挫超过7%，是跌幅最大恒指及科指成分股。人工智能大模型股个别发展，智普跌近3%，MiniMax 升超过3%，晶片股偏软，部分汽车股上升，未来升近9%，是升幅最大的科指成分股。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航运股上升，东方海外升近6%，国际油价急升，三桶油高收超过2%到3%，资源股也造好，中国铝业升近10%，是表现最好蓝筹股，洛阳木业及中国虹桥升超过7%，金融股个别发展，中人寿升近4%，汇控逆势跌近1%。沪深股市尾段显著转强，油气开采及服务、医药商业、煤炭开采加工、工业金属等股份上升，军工电子、军工装备、通信服务等股份下跌。上证综合指数先低后高收市报3967点，升53点，升幅1.36%。在天气方面，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预测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路德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到3，健康风险水平是低。预测明天上午和明天下午的健康风险水平，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最后看一下世界部分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天晴22到35度，东京多云25到34度，马尼拉雷暴25到33度，曼谷雷暴27到34度，新加坡雷暴26到34度，悉尼骤雨10到18度，多伦多天晴23到37度，纽约天晴22到33度，伦敦天晴17到30度，巴黎明朗21到35度，法兰克福多云22到32度。这节普通话详尽新闻已经全部播报完毕，谢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晚上八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明天放榜，这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6男5女属于超级状元，也就是在中文、英文、数学及三科选修科均取得五星星成绩，也在数学延伸部分取得五星星，并在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达标。中学文凭试将于明天放榜，考评局表示，这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均属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包括与有关考生或学校老师会面，翻查市场录影片段及市场报告，也联络相关市场主任和监考员后证实，他们在考试时做出严重作弊行为，取消涉事考生所有科目成绩。考评局表示不便透露作弊详情，会定期检视文凭试考试规则和安排，也会密切留意现实电子装置最新发展，有需要时会有适当措施，防止公开式作弊行为。特区政府今天就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登线报，当中提到，国务院已继2026年7月8号的国务院关于同意启用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的批复，决定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自今年7月31号临时起启用。立法会大明天大会将首读和二读有关条例草案。运输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慎防伪冒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的虚假网站，企图骗取信用卡账户及个人资料。署方澄清，有关虚假网站及补贴计划没有任何关系，已将事件交警方跟进。署方提醒市民，领取公共交通费用补贴不需提供信用卡账户及个人资料，如有疑问可浏览补贴计划网站了解详情。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22，瑞士法郎0.812，加元1.411，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36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运动后出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

0: 心情开朗，感觉很爽。8月2号是今年的全民运动日，一起来运动，出一身汗吧。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嘅感受。
2: 我是廖婉文，作为一个从未来过新疆的人，这次的经历打破了我对新疆的黑板印象，而且开始喜欢上这个地方，希望可以有下一次的机会继续探索新疆。
3: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4: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扩新疆。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大湾区的图书馆交流心得。
1: 王国强。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集呢，我们的节目是第三集，主题是大湾区的图书馆交流心得。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入合作和发展，文化艺术亦都慢慢打破了地域的界限，为文化艺术的领域带来很多新的机遇。我们的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每集会邀请在不同时期已经开始在大湾区工作和融入当地生活的文化艺术达人，请他们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大湾区的工作和他们的经历，给大家多些了解大湾区的生活、文化和艺术。一个地区的文化生活究竟能够繁盛，都是有赖平民大众有良好的阅读文化滋养，而图书馆作为学习阅读的场所呢，就发挥了好大好大的作用了。咁大湾区图书馆有啲咩特色呢？今集的主题是大湾区的图书馆交流心得，我哋就邀请了同大湾区的图书馆有多方面交流的专家王国强博士 Raymond 嚟节目度做分享嘉宾嘅。在未介绍嘉宾出场之前，我都简介一下这个节目除了访问嘉宾，还有两个环节。一个是大湾区文化艺术名人，大湾区有很多著名的人物，他们为大湾区为国家作出很大的贡献。而另外一个环节呢，就是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跟大家介绍大湾区的著名旅游地标的。好啦，今集上来乐活文化大湾区同大家分享的嘉宾就是澳门图书馆暨资讯管理协会的理事长王国强博士。 Raymond， 欢迎你。
3: 潘老师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Raymond， 首先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3: 我自我介绍，我是王国强，我是在香港长大的，现在就刚刚在澳门大学图书馆那边退了休了。不过在社团工作方面我自己也都继续的，现在我是澳门图书馆暨资讯管理协会的理事长，也都是澳门几个出版协会的负责人，包括了澳门出版产业协会的会长、澳门出版协会的副会长，还有澳门的文教出版协会的副会长的。
2: 是哇，真是呢，全部都跟出版和图书馆有关的，所以呢哇，我能够邀请到王国强先生来呢，真是非常之荣幸啊。Raymond， 贵会啦，特别是这个澳门图书馆暨资讯管理协会，澳门图协啦，其实已经成立了30年了，今年2026呢就踏入31周年。澳门图协呢就在联系呢澳门各个院校啦，包括大学啦、中小学啦，那些图书馆和图书馆的推广员方面呢，你是做了很多工作的，特别在推广阅读啦，同埋是有关图书馆管理方面的工作呢，真是做了很多东西。可不可以简介一下你贵会呢近年在图书馆方面的服务啦，同埋有什么发展的方向呢？
3: 澳门图协呢其实成立了已经30年啦，啱啱今年系踏入31年啦。当时成立咧就期望能够团结澳门地区嘅图书馆工作人员啦，咁从澳门作为一个桥梁咧。亦都藉住我有香港朋友嘅背景咧，咁希望咧可以加强港澳地区嘅交流嘅。随住个成长啦，我自己亦都响内地有一啲修读课程啦，咁所以咧响内地又慢慢储咗一啲朋友啦。咁我哋呢个协会就成为咗内地啦，同埋澳门香港嘅一个好主要嘅桥梁嘅角色嘅一个图书馆团体。我哋呢个团体咧，其实嚟自唔同嘅阶层嘅图书馆工作人员嘅。咁我哋有公共图书馆㗎啦，亦都有大学啦，又有学校啦，亦都有啲专门图书馆嘅。咁佢性质呢就係比较有唔同嘅阶层嘅，所以我哋响推荐呢个会务嘅时候呢亦都有唔同嘅政策嘅。啱啱成立嗰陣时呢，咁我哋就采用以非常专业嘅角度呢，就希望对我哋澳门嘅图书馆事业，甚至乎对整个叫做图书馆呢个行业呢去进行一啲推广嘅。但係 是呢个效果就唔系太好。我哋第二届嘅时候呢就开始改变策略啦。咁其实呢我哋不论系咩地区嘅市民呢佢最重要呢所关注嘅就系阅读。所以我哋第二届嘅理事会嘅政策方向呢就已经改变咗系以推动阅读为主。从阅读嘅重要性希望政府能够支持图书馆嘅图书资源，有咗图书馆资源呢亦都希望有一啲图书馆嘅带领人，所以我哋从呢个角度切入。咁之后呢这个我嘅会务发展呢就係、是、比较顺利啦，因为市民唔会觉得你係为咗自己，佢係为咗整个社会而去服务嘅。咁呢种政策呢、这个咁嘅策略呢就慢慢可以推动我哋呢个协会嘅成长啦。
2: 真係好专业，即係话你哋又联系咗做咗好多研究啦。以我所知贵会呢就係、是、尤其是就係理事长啦，你哋就係、是、可以係同政府嗰度溝通关联好好啦。好多会呢好多时係话时时啲资金好缺嘅。但係我知道贵会呢时时都会即係争取到一啲资助啊。刚才你讲到一开始我哋就港澳嗰方面呢即係香港同埋澳门呢即係嗰个交流都比较多嘅。你又有组团嚟到我哋香港中央图书馆。我记得有一年呢就係参加我哋儿童文学同诗交流会。组团十几人啊。咁嗰次呢我觉得就係、是、由嗰度开始亦都持续咗。我哋港澳两地嘅推广阅读方面嘅一个紧密嘅合作同埋联系啦。你觉得呢係咁样做多啲呢啲推动两地嘅活动呢会唔会係对整体即係图书馆嘅阅读嘅推动呀方面呢係起到一啲係比较大嘅作用呢？
3: 其实呢港澳其实係一个好亲密嘅地方嚟嘅。以往呢就虽然呢係咁亲密呢但係因为以往嘅交通呢嗰、那个费用呢比较贵。咁要带动两地嘅联系呢嗰、那个交通成本好高。所以呢每办一次一啲港澳交流呢嗰、那个背后嘅成本呢就要睇我哋嘅活动嘅含金量啦同埋我哋嘅一啲朋友嘅时间啦等等嘅。其实我都好感谢呢潘老师呢响20年前左右呢咁就邀请过我哋一啲澳门嘅小朋友啦去到香港嗰边嚟讲下故事啊演出啊咁样。慢慢呢就开展咗一啲小朋友嘅文化交流嘅一啲活动。咁呢啲活动呢并不是由学校组织嘅，最关键系呢样嘢。因为学校组织话呢好可能学校都要学校与学校之间，而家系一个民间组织同民间组织嘅交流呢响澳门地区呢系相对比较少有嘅。
2: 咁系20几年前。好多时啊。
3: 20几年能够突破咗呢啲民间嘅合作呢亦都系一个创举嚟嘅。除咗系学校嘅交流呢我觉得呢如果民间嘅活动呢能够每年有一啲常规嘅一个季度啦或者系半年一次有唔同嘅阶层嘅小朋友能够嚟到香港或者澳门呢咁我哋呢个交流呢就会达到比较预期嘅效果啦。同埋呢其实虽然两地都系讲广东话但是呢除非他们的朋友的屋企是有香港或者澳门的亲戚如果不是都是比较陌生的。咁所以呢交流係好重要啦。通过交流平台呢大家就变成咗朋友，再亲密啲就变咗好朋友啦。有咗好朋友呢我哋搞活动啊咁就会容易啲有呢个默契啦，以后就方便我哋推动嘅。所以呢我觉得交流係好重要嘅。
2: 所以各位听众都听到啦，即係20几年前我哋嘅交流啦开始啦，启动咗呢一方面嘅，同港澳之后我哋又去返大湾区。好啦，咁大家听緊嘅係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嘅嘉宾係澳门图书馆暨资讯管理协会理事长黄国强博士 Raymond 㗎。嗱 ,Raymond, 我知道呢喺澳门图协呢就係、是、一路都係朝住一个专业即係、就是、图书馆专业嗰方面嘅发展，所以呢亦都呢係培训一啲呢喺学校嘅一啲嘅阅读推广员，咁你係策划咗好多嘅培训嘅课程啦，以至呢係令到各校可以有啲教材嘅资源共享啊等等嘅服务。嗰啲培训课程重点係包括啲咩呢？係暂时已经係超过几多少 澳门嘅图书馆嘅推广员已经接受咗呢培训呢？
3: 其实呢，就我哋呢个图协呢，咁就係除咗係联系会员之间嘅感情之外呢，咁我哋都期望呢俾我哋嘅会员呢有个专业嘅发展嘅一个渠道嘅。咁所以喺过去呢，我哋其实澳门嘅图书馆工作人员呢，咁就係主要嘅专业是来自于台湾地区内地的大学里面有图书馆学士学位的朋友仔，但是人数呢就不是太多的。目前呢，澳门其实大概有300多个图书馆或者是阅览室，所需要的工作人员数量呢大概是600个岗位左右。在这方面呢，其中呢也有大概100个岗位咧系属于学校嘅图书馆，咁另外大概亦都有120个岗位咧系属于澳门嘅高校嘅图书馆，另外仲有大概100个岗位系属于澳门嘅政府嘅公共图书馆。咁剩余其他咧就系啲社区嘅图书馆啦，或者系一啲宗教啦，或者系一啲政府部门嘅图书馆嘅。回顾咁多年嘅历程咧，咁我哋在这个图协的发展政策里面呢，就发觉我们的人才呢单靠在外地读书回来的人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自己成立自己的培训队伍的。所以最早开始呢也都是非常之重要的突破呢，就是引进了北京大学的信息管理系，在澳门呢就成为了北京大学在境外第一个开办学士学位的课程。这个课程呢亦都引起澳门社会的一些关注啦，有些香港朋友都好想来澳门修读这个课程的。咁碍于那个证件的元素呢，就在澳门的教育那个登记上面就不可以读啦。咁所以这个课程呢就直接影响到我们整个教育界，因为是北大，所以影响到教育界呢，原来他们发觉图书馆原来都有个学位可以读的，那就整个社会起码在那段时间呢就对这个图书馆事业呢就开始关注的。咁呢个系一个第一个契机。
2: 系
3: 第二个契机咧，我哋就亦都同澳门嘅教育当局咧，亦都反映意见啦。学士学位咧，佢读嘅时间要比较长，有冇啲系短期我哋可以快速去培训澳门嘅学校图书馆管理嘅人才咧？咁啊，最后咧，教育当局咧亦都答应，咁就我哋当时咧亦都好开心，能够同香港嘅学校图书馆主任协会有合作啦。咁我哋嘅课程咧就培养澳门嘅学校管理人员咧，咁有大概80%嘅课程咧就系请香港嘅图书馆老师咧嚟去做指导老师同埋培训老师嘅。咁呢个咧亦都系表现出咩嘢咧？就表现出澳门嘅学校嘅一啲管理机制咧系建基于香港嘅经验嘅。香港嘅老师带俾我哋嘅年轻嘅管理人员咧，觉得香港嘅学校嘅图书馆咧系非常之专业，唔系以就咁书本形式，活动嘅内容咧亦都系多元化嘅。咁啊有传统嘅讲故事咧，亦有阅读游戏。特别响90年代同2000年初期咧，香港嘅阅读咧亦都系响世界地区咧系数一数二嘅，甚至乎学校嘅阅读系应该系达到全球最先进嘅一个排名嘅，所以我哋非常之开心能够同香港一齐咧去取经，亦都将香港嘅经验咧能够引入去澳门啦。基于有唔同嘅经验咧，我哋都好开心请到潘明珠老师咧能够指导我哋咧喺澳门咧举办一啲譬如全澳门嘅讲故事比赛啦，咁亦都指导我哋澳门嘅儿童文学家或者儿童文学嘅创作，或者系令到我哋澳门嘅朋友仔去认识香港文学，咁呢啲都系一个两地交流，亦都我哋嘅课程里边咧，能够凸显到两地一个情同姊妹嘅一个系列嘅活动嚟嘅。
2: 黄博士，你讲情同姊妹吓，真系好好，因为我哋只系隔住一个海吓，就系呢个港澳嘅合作，你能够引进吓，包括北京呢一方面嘅一个专业嘅系统啦，同埋咧系我哋港澳多啲嘅交流咧，真系非常之好啊。其中咧，即系我又通过你又认识咗你哋澳门嘅唔同嘅儿童文学作家啦，知道澳门图协咧亦都出版好多唔同嘅书噶，其 中一本咧就系彭执中老师咧，佢系《妙趣故事说西游》呢本书，哇，真系收到好大嘅反响啊！之后咧，佢亦都系以另外一个书名叫做《悟空请回答》咧，就系喺内地嗰度出版。净系以呢个做例子咧，我觉得黄生咧，你呢一个成个包括港澳啊，包括大湾区嘅交流咧，就系通过呢个书本嘅出版咧，系做咗好多嘢。淘协咧系近来吓、又出版啲咩系好书俾阅读推广员嘅咧？其中有一啲咧，我知道阅读推广员话系天书、哦，
3: 因为推动阅读咧系我哋呢个社会所需要嘅，亦都发觉咧响呢个坊间咧，亦都缺少一啲比较实用性嘅一啲关于阅读嘅参考材料啦。所以响过去咁多年咧，协会咧都出版过大概有十种咧。是关于阅读的图书的。三十多年来呢，我们协会呢已经出版了44种书了。其中呢就包括了一些学术的专著啦，咁亦都有包括一些图书的目录啦，咁亦都有一些同推动阅读教育有关的图书的。譬如我们有阅读推手奖励计划的作品集啦，亦都有一个每两年举办一次的世界华语学校图书馆论坛的一些论文集啦。亦都有我哋一啲会员嘅作品，譬如头先潘老师提到嘅彭执中先生嘅《西游记》嘅著作啦。我哋最近呢就係走一啲童书发展方向嘅。
2: 好，咁我哋暂时呢就係讲到呢度先。唔该晒 Raymond 黄国强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咗呢澳门点样将图书馆相关嘅人员呢带上一条更加专业嘅道路。咁而家呢就到咗呢大湾区文化艺术名人嘅环节。今集介绍的是著名粤剧编剧家唐迪生先生，我们一起来听听。
4: 大湾区文化艺术名人唐迪生，原名唐康年，艺名唐丹，原籍香山县唐家乡，即是现在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1917年6月18日出生于上海一个海员家庭，后来移居香港。唐迪生是20世纪香港著名的粤剧编剧家，被誉为粤剧莎士比亚。他的作品《帝女花》《紫钗记》《牡丹亭惊梦》等等，至今依然广泛传唱，成为粤剧经典。他的人生就好像他笔下的角色，经历抗战烽火。唐迪生童年的时候在上海读书，曾入读上海白学美术专门学院，后来在沪江大学修读中文。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唐迪生返回家乡唐家湾，同胞弟唐迪芬等等组织抗日宣传队，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他们以珠江口渔民抗日杀敌的真实故事为题材，创作了他的处女作话剧《渔火》，公演之后大获好评。1938年唐迪生受到赏识，加入香港粤剧名伶夫妇拍档薛国仙和唐雪卿，即是唐迪生的堂姐，组成的国仙旅行剧团，跟著名编剧家南海十三郎和冯志芬学习赞曲编剧。最初唐迪生帮他们抄写剧词曲谱，他聪颖好学，虚心求教，进步神速。1938年就创作了第一部粤剧作品《江城解语花》，后来他创作的《白杨红泪》奠定了他编剧的地位。抗战胜利之后，粤剧重新开始繁荣，为唐迪生提供展示才华的舞台。唐迪生尝试将粤剧唱段改为粤曲独立唱段，他撰写的《钓鱼郎》一曲经由香港名伶梁醒波演唱之后红极一时。唐迪生先后加盟新时代、义擎天、新世界、锦天花、新星、先凤鸣等等剧团，为名伶廖合怀、陈锦棠、红线女、方艳芬、任剑辉、白雪仙等主演的粤剧编写剧本。20世纪50年代唐迪生进入创作高峰期，他突破传统粤剧的俗套，融入古典诗词、西方戏剧结构，令到粤剧更具文学性和艺术性。代表作《帝女花》《紫钗记》《 牡丹亭惊梦和再世红梅记等等，以曲折动人的情节和优美的文字，如满香江。

满国也迎

0: 晚上八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7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7，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7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喂哺母乳能带给宝宝优质营养，也可以让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的日子越长，宝宝和妈妈的身心健康就越好。妈妈可能担心泌乳不足或者会忙坏，但是有了家人以及医护人员的帮助，妈妈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一起为妈妈多做一步。想知道更多，请到 fhs.gov.hk 浏览吧。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学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大湾区的图书馆交流心得。
1: 王国强，
2: 月跨过照地堂。
3: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晚我们的嘉宾是澳门图书馆暨资讯管理协会理事长王国强博士。我们的节目是讲大湾区的生活和文化艺术发展现况的。大湾区亦都是香港人放假去旅游的热门地方。先来听下这个环节，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今集会同大家介绍的是煤溪牌坊。
4: 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
5: 珠海煤溪牌坊。煤溪牌坊位于珠海市香洲区煤溪村，是大湾区最著名的清代华侨牌坊群，被列为全国重点文化保护单位，有中国第一牌坊的美誉。佢同埋陈芳故居、煤溪村古建筑群一齐组成煤溪牌坊景区，系珠海侨乡文化嘅重要象征。煤溪牌坊兴建于清光绪十八年，即系1892年，由清政府为咗表彰著名华侨陈芳而兴建。陈芳系珠海煤溪人，清末著名嘅华侨企业家。曾经任夏威夷王国首任中国领事同埋枢密院顾问。他在夏威夷经营糖业发达之后，回乡兴办实业，捐资办学，修桥筑路，为家乡贡献良多。光绪皇帝特准建造三座石牌坊，分别是圣旨、急公好义、乐善好施，表彰他急公好义、造福桑梓的事迹。三座牌坊全部都用上等的花岗岩雕琢，高约十公尺，阔约八公尺，雕工好精细，每座采用传统中式牌楼结构，融入西方古典柱式花纹，横梁刻有龙凤、麒麟、仙鹤等等的吉祥图案，还有镂空雕花和人物故事浮雕。三座牌坊依次序排列在中轴线上面，气势宽宏，远望好似华丽石头艺术殿堂。牌坊群后面就是陈芳故居，是典型的清代侨乡大宅，青砖灰瓦，有花园、书房和家族祠堂。内部陈设保留了当年的生活原貌，景区内还有陈氏家族墓园、蜡像馆和侨乡文化展览厅。蜡像馆用真人大小重现陈芳的生平故事，展览馆就透过旧照片和文物，讲述珠海华侨下南洋闯世界之后回馈家乡的感人事迹。现在煤溪牌坊已经成为珠海热门文化旅游景点，游客可以漫步石板小径，欣赏每一个精雕细琢细节。春天三角梅盛开，色彩缤纷，秋天金黄稻田相伴，景色宜人。景区内还设有非遗体验区，可以试做侨乡小食或者参与分族表演，增添乐趣。煤溪牌坊用精美的石头默默讲述大湾区华侨报国、桑梓情深的动人故事，是每一位来到珠海的朋友都值得细细品味的历史文化地标。
3: 今晚我们的嘉宾是澳门图书馆暨资讯管理协会理事长王国强博士。Raymond 啊，我知道呢贵会呢都举办呢一种叫做闪游大湾区图书馆的节目，去过珠海啊、佛山啊、南沙咁样啦，去咗咁多地方考察，唔知有啲咩新发现呢？
6: 疫情之后呢，我就发觉呢澳门同 大灣區的圖書館是有了一些距離，希望呢就重拾當年呢疫情之前的關係，所以呢我就在一次論壇裏面呢就覺得呢我們必須要呢有一個灣區之旅，所以在這個過程呢我就開始構思作為一個圖書館的業界怎樣可以有多些跟灣區的圖書館合作呢，所以就開始就跟每一個灣區城市的圖書館就開始聯絡了。咁我哋首先咧就去咗廣州圖書館啦、中山圖書館啦、東莞圖書館啦、深圳圖書館同埋羅湖啊、福田圖書館啦，亦都去咗佛山、肇慶，最近一次咧就去埋南沙啦。咁我哋期望咧就通過一日嘅快閃嘅活動咧，讓澳門本地嘅圖書館朋友或者市民啦，去訪問內地嘅一啲灣區圖書館過程咧，咁亦都希望讓我哋灣區圖書館的負責人呢感覺到、原來我們都這麼重要、原來灣區圖書館真的可以發揮到有個互訪的功能的，所以就是這樣而啟發我這個這樣的想法。通過這個灣區圖書館的訪問呢，我亦都有一個新的突破了，就在訪問過程呢就了解一下我們的圖書館一些設計之餘呢，亦都通過這個訪問亦都希望他們派一些同事過來澳門做一些交流工作的。哪一个工作是最容易交流的呢？其实就是故事了、我们就邀请他们派出他们的故事姐姐，大概每两个月一次呢就有不同湾区的图书馆就派出他们的湾区姐姐来澳门讲故事，我们就有一个品牌，就是这个品牌就是湾区姐姐讲故事。当时呢我们谈话好像比较老土一点，湾区姐姐讲故事，但我觉得这个是很亲切的。
7: 是啊是
6: 啊。那你讲湾区又有姐姐过来讲，咁有啲姐姐咧，佢系讲普通话啦，有啲讲广东话咧，有啲广东话唔系好正嘅广东话啦，咁亦都好特别嘅就系每一个城市佢哋所带嚟嘅故事咧，都系以佢哋城市嘅历史背景或者当地嘅风土人情作为一个主要故事嘅内容嘅。咁我哋嘅小朋友听完之后咧，就会对嗰个城市咧就有深刻嘅印象啦，因为佢爸爸妈妈都可以一齐嘅，所以咧爸爸妈妈亦都可以吸收到呢个历史故事。第日佢哋自己去湾区嘅城市去旅游嘅时候咧，就会回想翻当日湾区姐姐讲嘅一啲风土人情啦。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好成功嘅，
7: 即系先听故事，之后再亲身去到当地。
6: 系啦，系。
7: 有冇话系澳门嘅姐姐去湾区其他图书馆讲故事？可能下一步啊，会唔会啊？
6: 已经试咗噶啦，响旧年嘅11月咧，深圳图书馆咧就安排咗一个阅读月嘅。咁我哋都派咗两个图协嘅姐姐咧，去深圳图书馆咧，就讲两个澳门地区所创作嘅故事，反应都非常受欢迎嘅。
7: 最近就去南沙，好似咧个图书馆都好新好大，有冇咩难忘嘅或者特别觉得印象啊？这个即系可以再去多几次啊，定点咧？同埋咧，互访嘅时候咧，图书馆有啲咩特别嗰啲文创礼品咧？唔知有冇咧？
6: 有嘅有嘅，湾区有好多唔同嘅图书馆，咁有大型嘅，又有中型嘅，咁亦都有啲社区嘅图书馆啦。我哋去睇嘅图书馆咧，包罗万有嘅，会睇到我哋市民咧都觉得好开心嘅吓。譬如深圳图书馆咧，北馆咧系一个啱啱开放冇几耐嘅一个图书馆啦。里面的设施有个很巨大的地下的密集书库，成为了我们港澳朋友的一个地标。譬如广州图书馆，他们的儿童室的服务也是非常之图书多。东莞是又是有以漫画主题的一个图书馆。我们如果细心去做深度旅游的话，他们每一个湾区城市的图书馆都有他们的主题特色。他们的儿童服务呢，青少年服務咧，亦都好多元化嘅，裝潢咧各方面咧，亦都會令人咧係一睇咧，一入去咧就好想坐低去睇書嘅。咁所以咧，呢個過程咧係值得我哋家長不想去旅遊唔同嘅城市嘅時候咧，作其中一個閱讀點。咁喺呢個過程咧，其實我哋都有同佢哋嘅唔同嘅圖書館交流啦。喺交流過程咧，咁我哋都收集咗好多灣區圖書館嘅所做嘅文創產品。 份嘅。咁而家咧，我哋都搜集到大概都有过百件嘅文创产品。
7: 咁多可以展览喎、
6: 啊，就想展览嘅。譬如有呢个书签啦，邮票册啦，或者系有笔记簿啦，咁有啲立体嘅手工艺啦，林林种种咧都系令你觉得包罗万有嘅一个产品咧，好想好想攞出嚟俾大家分享咁，亦都希望咧有个地方可以俾我哋巡回去展出，咁亦都日后咧去作为一个契机咧，就是、我哋要做湾区巡展嘅一个最基础嘅一啲展品啦。
7: 表面咧嗱，我哋去闪游就好似好容易咁就去到，我知道你之前或者背后做咗好多功夫噶啦，要组团咁样样啊，可唔可以讲下你筹办嘅时候当中有冇啲特别嘅困难呢？譬如策划一次成功嘅呢一啲图书馆考察团咁样啦，我哋有啲咩可以注意嘅呢？
6: 咁其实咧，我哋最重要咧就系会可以揾到当地嘅图书馆嘅馆长去联络啦。我哋冇可能会认识晒所有图书馆噶嘛，所以我哋必须要有一啲重要重磅嘅朋友帮手。譬如我哋联络翻广东省嘅中山图书馆啦，咁请佢哋去提供一啲湾区图书馆嘅馆长嘅联络渠道，咁我哋就可以发一啲通知俾对方啦。通常咧就必须要有2至3个月嘅文件嘅往来同埋审批嘅，所以每规划一个活动，其实系响3个月之前就要做规划噶啦。亦都希望令到我哋呢个交流活动咧能够畅顺啦，所以咧我哋就系同我哋嘅参观朋友讲，我哋就系免费提供交通嘅费用啦，但系咧食饭嘅经费咧就系会由我哋呢个团员咧自己去出嘅。咁点解要自己出咧？其实咧，如果我哋包一个旅行团咧，好多时都系食一啲团餐，食唔到当地特色嘅菜嘅，所以咧参观完之后，中间我哋就会一个商场里边咧，等我哋嘅团员咧自己一家大细去搵一啲自己喜欢嘅铺头嚟去食午餐噶嘛，所以咧好多时咧就大家好开心嘅，冇咗一啲压力啊，要同啲唔识嘅朋友凑埋一齐啊咁样嘅，所以呢个团咧每一次推出咧都有口碑咧。图书馆嘅朋友仔又报啦，我哋有啲名额系开放俾社会大众又会报啦、所以咧呢个团咧一开咧就会好快就满噶啦。咁样
7: 你谂得咁细致系啊，即系好快满额嘅系嘛？呢啲团好啦，真系越听越开心啊吓！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嘅嘉宾系澳门图书馆暨资讯管理协会嘅理事长黄国强博士噶 Raymond 啊。其实咧，要你讲咧，你参观过嘅图书馆真系咧，讲一日都讲唔晒啊！内地咧，因为我最近咧都有去你提过嘅珠海嗰个金湾嗰个图书馆咧，我就睇到咧有啲自动化设备嘅，即系譬如话我想揾边本书，例如呢本《悟空请回答》咁样咧，我就系 scan 咗，跟住佢就讲俾我听第几个架，即系自动就可以去到嗰度。呢个其中一种啦，就有啲自动化设备咧，即系已经系越嚟越先进咁样噶，可唔可以讲下咧？对于呢啲高科技咧，系你相关喺图书馆嗰个见闻系点样样咧？
6: 其实咧，呢个资讯化发展咧，响内地咧亦都做得好好嘅。譬如啦吓，响 AI 嘅智能嘅寻找图书啦，或者系推荐图书啦，呢方面亦都系比较突出嘅。咁亦都有啲 AI 眼镜咧，去帮我哋嘅读者去翻译一啲外语，变成咗佢哋能够听嘅普通话嘅一啲转化嘅设施啦吓。
7: 哇，呢、這个真系未听过，即系戴咗 AI 眼镜，
6: 系啦，
7: 就睇英文，
6: 睇英文就译中文。呢、啲都系开始引入一啲公共图书馆嘅服务噶啦。另外咧，亦都有啲比较特别嘅，就系、借 iPad 翻屋企，其实里边咧就储存咗一啲电子书啦。咁我哋就借唔系借一本书啦，系里边有好多本书嘅一啲服务啦。咁除此之外咧，头先阿潘老师讲一啲寻书功能啦，现在就会再有一啲一体化嘅工作嘅，譬如咧由开始落订单，跟住就书到咗图书馆，自动将啲书摆上去一个生产线上面咧，就全流程嘅图书编目，包括咗扫描咗封面之后，就会将封面里边嘅字转化成一个目录，咁就再利用封面里边同埋目 次里面嘅内容呢，咁经过嗰个 AI 嘅计算呢，就会决定呢本书係应该归入边一个分类，从而呢就做一个分类嗰个标签，跟住就係自动化吸引啦，跟住就包装以后呢就上线到去呢个图书馆，最近呢就会做埋呢上架嘅自动化流程嘅，所以係全流程嘅。深圳嘅图书馆呢都已经开始有，咁但係都去参观一下。咁除此之外呢，
7: 咗就无人图书馆，
6: 佢个
7: 管理员都少啲㗎喎。
6: 采编到上架流程呢就基本上可以减轻人手啦。咁另外呢就係机械人啦。咁而家呢都比较流行用机械人去带领我哋一啲朋友去参观，或者係一啲演示一啲动作嘅，或者陪同佢讲故事嘅一啲好可爱嘅机械人。所以内地已经开始推出㗎啦。
7: 真係好多新式嘅嘢，即係每一次去参观呢可能都要发现一啲又有啲新嘢出现啦。
6: 係呀係
7: 呀。有人话呢就係话而家啲人都唔睇书㗎啦，时睇手机呀、或者之类咁样，係咪你諗下未来会唔会需要继续有图书馆呢？都唔睇书啦，你觉得呢个讲法你点睇呢？定係图书馆都需要係某啲方面文化或者传承方面嘅作用呢？
6: 其实呢个係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有读者佢哋係方便，因为係一个零碎嘅阅读，碎片嘅阅读呢就会比较适合用手机或者一啲电子产品去阅读嘅。但係对于一个沉浸式阅读，需要一个知识性嘅增长嘅一啲阅读呢，其实传统嘅纸本图书呢係提供一个响脑里面脑海里面嘅一个长期记忆呢，係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媒介嚟嘅。所以其实呢有唔同嘅环境，有唔同嘅阅读策略去到唔同嘅媒体嘅阅读嘅。咁头先阿潘老师讲到图书馆有冇呢个存在价值呢，图书馆正好就是提供一个譬如网上阅读又是图书馆提供的一个渠道啦。但是图书馆亦都有纸本的。纸本就是要针对住一些市民他比较喜欢沉浸式的阅读的一个环境的。所以要提供一个场地给他们去阅读，或者提供一个纸的媒介给他们拿回家去阅读的。所以其实这个功能呢和纸本图书呢，估计下未来呢几百年呢都唔会有呢个淘汰嘅。唔係好乐观嘅。
7: 双轨进行係
6: 啦係
7: 啦。有因为如果冇咗图书馆呢个服务喺度、可以係线上睇啦，亦都可以线下睇纸本嘅，係咪？同埋呢我觉得可能未来呢图书馆更加要发挥一种文化推广。所以而家会唔会係就係话好似你哋图书馆亦都举行好多头先讲嗰啲故事姐姐呀、或者呢一类嘅，要係人与人之间有交流。呢一方面图书馆是不是应该要做多啲嘢呢？
6: 人机交流呢就是冇感情嘅。就算有感情呢，其实嗰个感情呢是好快就会觉得比较模式化，冇咗一啲变化喺度嘅。人与人之间譬如姐姐真人嘅讲故事呢，可以因应到我哋每一个小朋友同埋家长嘅反应嘅情况呢，可以随时将故事嘅内容去转化，将我哋表达嘅一啲历史或者一啲教育意义呢去深入定係浅出去处理。所以人嘅接触呢係非常之重要嘅。所以我觉得呢个渠道或者这个人与人之间呢是无可代替的一个活动来的。
7: 黄博士呢是对于个前景都非常乐观和有信心啦，但是未来来讲啦都是高科技会是融入我们生活这样啦。那你对于图书馆的人阅读方面推手啊，或者培训这些图书馆的一些推广员等等呢，你觉得未来他要为自己增值增添多些哪方面呢？
6: 对于一个推动阅读的朋友，因为知识已经越来越多了，图书出版又越来越多了，怎样令到自己可以在很短时间掌握了这个出版的信息呢，做一个未来的图书馆或者阅读推广人员呢，那他必须要掌握一些 AI 智能的常识了，譬如通过 AI 帮手去寻找一些特定主题呢，那就不需要自己浪费很多时间去阅读或者寻找啲原来嗰个书唔系最重要嘅，通过 AI 可以帮助到佢啦，所以 AI 嘅常识系必须要拥有嘅。第二个咧就系头先亦都提过嘅嗰个人与人 之間的感情。為何 AI 不可以代表我們？ AI 不代替得我們的原因就是我們有人與人的感情，所以我們建議我們的閱讀推廣人員呢，其實就必須要重視感情的建立，對每一個讀者要投入他的關懷和一個積極的了解對方的訴求。第三呢，就是最重要的，做一個閱讀的推廣人員呢，他應該要無私奉獻的，見到一些朋友仔他不喜歡閱讀就不要放棄，我們必須要去了解他們為什麼不喜歡閱讀。其實每個人都會看東西，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喜歡的題材的，只要我們能夠知道他們所需要的，那我們作為一個閱讀推廣的朋友呢，就應該可以找到他需要的，就給一些支援給他，慢慢從這方面呢去切入呢，就令到他喜歡閱讀了。
7: 要不放棄。今晚呢非常多謝呢黃國強博士呢分享了這麼多關於他的圖書館方面的研究專業意見，還有呢他到大灣區不同圖書館考察的經驗，給了很多 tips 我們，非常多謝。我們今晚呢節目就來到這裡了，如果各位聽眾對我們的節目有什麼意見，歡迎到樂活文化大灣區的 Facebook 專頁留言，寫下你們的意見和感想。下個星期同樣時間請繼續收聽樂活文化大灣區，拜拜
6: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

0: 绩，即达到本地学士学位课程的普遍入学要求，占36.8%。日校考生成绩方面，四个核心科目当中，62.5%考获中文科三级或以上，较去年下降2.2个百分点，54.6%考获英文科三级或以上，与去年相若。数学科必修部分有83.8%人考获二级或以上，与去年相若。至于公民与社会发展科，94.7%的考生考获达标成绩，较去年上升1.5个百分点。另外，今年有12,143名自修生报考，较去年多约2,000人，增幅近20%。考评局表示，绝大部分自修生为重考生，约有3,000多人经特殊报考申请途径考试。政府就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为在重建后的黄冈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条例草案明天将提交立法会首读及二读。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解说，国务院已同意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而口岸的正式开通日期将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政府发言人表示，项目是特区政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点项目之一。重建后的黄冈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和效率。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串谋诈骗及危险驾驶。两人涉嫌与去年五月至今年七月全港多区的123宗交通意外有关，怀疑驾驶车辆在作案地点徘徊，并在有车辆切线时加速，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其后收取每宗4,000到16,000元的意外赔偿金。受害人包括的士及小巴司机等，总涉案金额约100万元。警方说，在其中34天，两名男子在同一日牵涉2宗或以上交通意外，怀疑有人利用回旋处、窄路弯位或切线盲点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并利用第三方车辆司机内疚及避免麻烦的心态，诱使他们缴付意外赔偿金额和解。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1.9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7，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7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付出生活精彩。
3: 服了药，昏昏欲睡，反应迟缓。

0: 后果可以很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要了解服了药会否影响驾驶，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1: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2: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On your mark,

0: 歡迎大家收聽 CIBS 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關於成為運動員的這件事，我是節目主持人連浩新阿 Will，
1: 我是梁瑞軒 Hennis。
0: 各位球迷，大家鞋柜入面呢可能都会有一对 Air Jordan 嘅，系咪？但大家知唔知道呢对神级波鞋背后其实系一段传奇嘅运动公关操作嚟嘅呢？而家大家都知道 Michael Jordan 呢系篮球界公认嘅神啊，波鞋系列呢更加系好多人都好想拥有嘅潮物。但时间倒流返去1984年嘅话，当时嘅 Jordan 只是一个啱啱出道嘅篮球新秀，当时鞋厂亦系一间就快被市场淘汰嘅二流鞋厂。当时做咗一个好疯狂嘅决定，就系重金赞助呢位新人。喺84-85年嘅 NBA 新秀球季 ，Jordan 着住咗一对红黑配色嘅波鞋上阵，但点知打咗三场赛事之后咧 ，NBA 总部就禁止咗呢个鞋款出现啦。原因呢是当年 NBA 呢对球鞋呢有个极之严格的规定的。球鞋同埋球衣的颜色呢就不可以相差太大。而呢对黑白配色的球鞋正正呢就同芝加哥公牛队全红全黑全白的制服相冲了。
1: 而 NBA 随即呢就正式向 Jordan 罚款啦，由最初的$1,000罚款一路加到去高达每场$5,000的美金啊。但公司都反其道而行，他不单止叫 Jordan 继续着，还承诺公司会承担所有的罚款。透过这封官方禁令啊，这个公关成功将 Jordan 包装成一个打破常规极具歌声的全美精神偶像，亦都顺势为佢推出咗专属球鞋。呢场公关战呢瞬间就掀起一个全球嘅狂热啊，所有后生仔都觉得出街就係要着呢对被禁止嘅波鞋先係世界上最型嘅事。结果 Air Jordan 1喺短短两个月内疯狂卖咗高达$7,000,000，更加将 Michael Jordan 嘅名气推上神坛。
0: 呢啲就係体育幕后军师嘅威力。今日我哋就请到一位专家嚟同大家拆解到底呢个体育幕后嘅世界係點樣嘅呢。
1: 有请香港首位全职运动及健身界专业公关资深媒体人邱奕中 Gordon。
0: Gordon,Hello, 欢迎你。
2: 大家好，你好。
1: Gordon, 你都介绍下自己啊，同观众。
2: 呢、这个节目呢就有运动员三个字啦。其实严格嚟讲呢，我就唔係运动员嚟嘅。大家今日见到我着呢件衫就係我母校 St. Joseph聖約瑟宣嘅衫啦，依間學校係一間體育名校嚟嘅。我記得我當年好鍾意打籃球，好鍾意睇 NBA， 因為係公牛隊嘅 fans,Jordan 嘅 fans 啦，即係 Kobe 嘅 fans， 後面係 Curry 嘅 fans 啦。咁當年讀書嘅時候就因為睇一套漫畫，跟住再睇 Jordan 啦，就好鍾意籃球。但係當年呢，我間學校嘅師兄呢係非常之勁嘅。
0: 係
2: 籃球隊有12個人㗎嘛。我冇記錯7個人都係港青嘅。
1: 咁犀利。
2: 係啊。七個人都是港青，即是有潘志豪啦、邱曼特啦等等的師兄啦。而我們這些小師弟來說，要達到他們的水準是非常困難的，因為通常見他們打球就差不多球球入樽的。我們是很矮這樣變了，很仰慕他們啦。
0: 他們有身高上的優勢。
2: 是啦，咁但係當年呢我亦都要多謝一個教練叫張 Sir， 真係多謝佢。首先佢幫我哋學校贏咗37次冠軍啦，張永堅老師。但係呢當年我方科嘅時候認為我自己啊有1.81米高啦，應該喺嗰隊波去做中鋒，因為我最高嘛 ,B grade。跟住佢就話 ,Gordon, 唔可以俾你打校隊。
0: 點解
2: 咁我初頭係啦，點解呢我初頭以為係咪我走啦唔得啦，或者我射波姿勢唔得啦。佢講一句好好笑，佢就話如果我帶你出去打校外比賽呢，你應該會打傷對面嘅球員。我咁我會收到投訴，咁樣係唔可以俾你打。
1: 佢係為對方嘅
0: 球員
1: 着
0: 想。
2: 係呀、
0: 啊。你衝動派，因為你係衝動派。
2: 唔知道大家有冇睇 NBA 啦，我嘅風格應該係似而家勇士嘅 Draymond Green 嘅。
0: 喔、哦、即係衝撞型啲。
2: 係當然我唔會踢人哋某啲重要部位啦，但係我係會可能會批下爭啊，打即係會打到人囉。
1: 正常衝撞，正常衝撞。
2: 但係唔係特登打嘅，但係以前你知20年前嘅籃球世界係衝撞啲嘅。咁就變咗變咗老師咁樣答我就有啲傷心嘅，但又好多謝嗰位老師，因為如果以我以前嘅性格咧，因為我諗我25-26歲前都比較迷失方向嘅，其實我諗如果當時俾入咗 B grade 嘅話咧，我應該以後就唔會打籃球噶啦，
0: 係
2: 冇諗過就係因為依個原因咧，就令到我對運動行業頗有熱誠，因為好老實講，大家有冇買玩具啊？即細個買玩具買唔到，
1: 巨量，
2: 大家大個會買翻噶嘛，
0: 買翻啲回憶咁樣
2: 係
0: 嘛？
2: 就係細個入唔到校隊。所以就畢業之後照打籃球，跟住就好意外地就16年啦，就入咗一間 fitness 學校，體適能學校啦，就做咗公關。 咁然之後嗰陣時發覺咧，係原來健身界係冇 full time 嘅公關嘅，
0: 嗯，
2: 係啦，咁所以我就雖然唔叻，但就成為咗第一位咯。
1: 機會就咁樣出現咗啦。
2: 冇錯。
1: 咁咧，我哋都有啲快問快答嘅問題嚟嘅，就去話翻俾聽眾知，其實運動公關係一回咩事？
2: 嗯，知道。
1: 第一條咯，香港體育學院啊，最高級別嘅精英運動員啦，每個月標準資助大概有幾錢咧？
2: 哇！呢、這個真係～考起我嘅知识，应该大概50,000左右。
1: 好犀利啊！
2: 系咪啊？
0: 真系冇办法话你错啊！因为个答案就系48,190元，而额外咧系54,150元，所以你系非常之准确嘅。
2: 多谢多谢多谢，竟然撞彩撞啱咗。
0: 掌声嗱，唔系罐头掌声嚟啊，真掌声。
1: 咁啊，即刻下一题啦。
0: 发生公关灾难之后，以前就话黄金救灾时间24小时啦，咁而家缩短到几多个钟头内呢？
2: 哇！如果而家嘅标准可能真係30分钟至1小时囉。
0: 哇，我哋嘅官方答案呢就係4小时。
1: 但其实呢个可能唔同行业啦，对于公关嗰、那个救灾时间都可能有唔同嘅。咁呢下一条呢，咁就相信无论系咪运动员嘅听众呢都会想知嘅。品牌如果想搵运动员呢去出 IG 嘅 post 咁样，咁呢佢哋会好睇重个 engagement rate 㗎嘛。咁请问几多百分比先係属于健康嘅互动率咧？
2: 我谂起码60%到啦，第一正咗系错嘅答案应该系。
0: 又唔可以话错，系啦，都接近嘅。答案咧就系3%、5%咧，其实都已经系一个高效嘅。
2: 争好远啦，
0: 系啦。不过呢啲问题咧，其实我哋都系有少少刁钻嘅，
1: 同埋呢啲都系纸上谈兵啦。咁但系讲到要知公关个状态系点咧，咁就要睇 Gordon 真实分享啦。
2: 嗯。
0: 咁同埋咧，我哋啱啱玩完呢个小游戏，我哋系唔会停嘅。
2: 好，
0: 我哋即刻咧就再同你做多一个深入少少嘅了解。我哋了解你嘅职业之前，我哋首先咧就了解咗你嘅日常同埋喜好。先好冇 ，Gordon 就系喜好二选一，咁你就唔准谂，
2: 好
0: 要即刻答噶噃。
2: 好，
0: 你会帮一个球技顶尖但系性格内向嘅球员包装，定系帮一个球技中等但极具话题性同埋个人魅力嘅球员争取曝光呢？
1: 二拣一，
2: 其实两个我都会拣，但我拣第一个咯。
0: 嗯，点解呢？
2: 可能我觉得帮一个内向嘅球员去做一件事，个挑战性系高啲咯。
0: 嗯，你鍾意挑战。
2: 係啊。
0: OK, 我又认识你多咗啦。不过其实都符合你个性格。係啦、啊。好，跟住第二条。
1: 第二条就真係有啲挑战嘅，我觉得呢个问题。你宁愿面对凌晨突发出现运动员嘅一啲公关危机。
2: 嗯。
1: 定一话係一年五日无间断咁样係咁马拉松式去接受一啲传媒访问嘅应酬。
2: 哇，呢两样我都做过 ,to be honest。所以你问我我会揀第二个咯。
1: 点解啊？
2: 因为第二个系自己辛苦啊嘛。第一个如果系公关危机，可能系个运动员出现咗啲事情啊嘛，凭人哋辛苦咯，咁我宁愿自己辛苦咯。
0: 好贴心啊你。
2: 系啊，即系如果要揀嘅话
0: ，Gordon 真系一个好好嘅运动公关。
2: Thank you。
0: 好，但系咧未完，仲有第三题。
2: 系
0: 嗱，如果咧你帮运动员规划佢哋嘅出路嘅时候啦，你揀走稳阵路线，考执照做教练，定系冇创业嘅风险，开个人嘅品牌咧？
2: 可能系第一个。
0: 嗯，今次是相对稳阵啲系嘛？
2: 创业嘅困难系好困难咯，因为而家 Gen Z 嘅后生仔女啦，即系我谂大概20岁至25岁，佢哋可能偏向创业唔打工嘅，咁系件好事。但系因为你冇咗打工嘅根基去创业咧，你唔会知道老板嘅辛酸，同埋你唔知前线嘅辛酸咯，就好多都系我行先咯。咁有阵时候有啲位会成功嘅，但系我见到个成功率可能真系少过 10% 咯。
0: 嗯，少过头先嗰个高效嘅互动率。
2: 冇错，
0: 系啊，
1: 呢个真系谂就好理想，但系真实情况你去面对嘅时候就另一件事咯。
2: 再额外分享啦，咁其实系有阵时候我都会去好多唔同 grand opening， 咁有阵时候有啲年轻教练可能喺一创业，可能喺观塘。咁就开间铺头可能要50,000租，
0: 嗯，
2: 咁可能系得一个或者两个人啫，其实佢系难搞噶，
0: 系，因为佢收学生嘅量根本都 cover 唔到个租金系嘛，
2: 系有阵时我迷思就系话，例如我去间运动场地，如果你创业，你系会整到间地方系超豪华、超靓啦，定系你觉得个教练嘅质素紧要啲啊？
0: 如果就咁听，应该系会拣教练嘅质素噶噃。
2: 好多人话啊、哦，我有2000尺、20,000尺地方，咁梗系好啦，或者冲凉房好靓啦，但系其实最后嗰、那个。人都是跟个教练走咯。
0: 是。
2: 尤其是男仔啦，我相信地方冲凉靓唔靓真係唔好重要。反而我跟个教练操唔操到人鱼线系最紧要咯。
0: 冇错。
2: 是啊，所以其实有阵时候我都同啲教练讲，如果你真係创业，我宁愿你系最低成本，可能300尺地方未必有好多器械，可能一部机架一掂，其他就系 functional training。 咁係人哋跟你囉。
0: 嗯，
2: 系啊，所以你问我如果依个选择，我会拣翻一，都系不如你考晒啲资历，慢慢攞到人生经验先创业咯。
0: 嗯，咁呢个都系一个 Gordon 好宝贵嘅分享，
1: 好真实啊。
0: 系，因为有时可能一股盲劲啦，又或者系可能谂到一啲好好嘅 idea 去创业，即系都冇话唔得嘅，但系相对个风险或者会令到你冇咁易成功嘅因素，其实系好多好多咯。咁调翻转，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根基，点样都系会容易啲事半功倍嘅。
2: 如果唔介意，我再分享一个啦，因为有阵时我都免费帮啲运动员俾顾问意见，因为有阵时运动员佢哋有一啲名气啊，或者入咗行几年之后啦，咁佢会有啲朋友就话：喂，不如我俾股份你，
0: 嗯，
2: 跟住你做老板啦。咁你就幫我打點間鋪，拆翻 commission 俾你啦。啲運動員就問我：喂，嗰陣時咁樣好唔好？我話：你要好評估下翻你依個 partner 信唔信得過先。
0: 嗯，
2: 即係因為你同佢相處，我唔識佢噶嘛。但我聽落去就有少少揾笨嘢。
0: 嗯，
2: 因為正常請你依個位，起碼坊間都要俾3-4萬啦。但係一你唔收錢，有股份，但係蝕錢你要孭嘅喎。
0: 嗯，
2: 咁蝕錢你孭，咁你得唔得先？如果你得，你咪搏咯。你唔一定賺㗎嘛，賺可能賺10,000元，但係本身呢個位可能值3-4萬㗎喎。咁，所以有陣時會畀返呢啲意見運動員囉。
1: 可能呢個經驗係好犀利㗎，係跨界別㗎，即係唔單止定係運動員有關需要知嘅嘢囉，其實係。
0: 直頭你一個商家嘅眼光嚟㗎喎。
2: 冇咁講，
1: 商業奇才，
2: 唔係
0: 商業精英。
2: 哪個嘢好多次嘢。
0: 咁但係呢，我哋咁樣講講下呢，其實呢慢慢呢就可以帶出到我哋今集嘅重點。
2: 嗯，
0: Gordon 即係好多經驗啦，做運動公關
2: 10年啦。
0: 但係呢其實呢個行業呢好似喺大眾眼中呢都唔算話非常之認識㗎，係咪？
2: 我講下點解我會做咗運動公關啦。其實我大概07年畢業嘅時候呢，我第一份工係做港文版記者嘅。
0: 嗯，
2: 而家我同你講，你覺得唔會接受啦，其實我以前係好怕醜，即係我去到
0: 唔接受
1: 即係逼出嚟嘅。而家係
2: 我諗我係健談嘅人，但係如果你話我係去到記者會唔會夠膽問問題呢，我唔夠膽囉。但係我係喺做記者嘅時候練習到分析嘅能力囉。因為同埋你知做港文版記者就係可以見到唔同行業嘅高手囉。咁變咗你要喺對方身上學到好多嘢。咁但係大概10年嘅時候呢，我就冇做記者啦。咁跟住後尾有啲 friend 開始創業，咁有啲 friend 可能係做偵探啦，有啲 friend 做殯儀啦。咁突然間佢哋就好需要 marketing， 因為當年10年至15年呢，媒體曝光率係好緊要。
0: 嗯，
2: 咁跟住佢就問我：喂，嗰陣有冇介紹啊？咁我就話：啊，幫我幫佢 call 曬價。佢話唔得，你個 friend 公司可能好高級，要收成10-20萬一次。喂，你做個記者一定識舉辦記者會啦。
0: 嗯，
2: 我就話其實好似唔好關事。咁我就諗，啊算啦，如果我做唔掂，唔收你錢啦。咁所以我就當時就幫偵探社做公關，做咗6年，後屘開始幫唔同朋友做咗都。有做魔術公關添，跟住乜公關都做過啦，咁跟住就殯儀公關做過啦，咁跟住就16年啱啱30歲，當時覺得有啲迷茫，就係諗緊，咦，其實我啲 friend 都已經好成功，我又幫到佢好成功啦，去到呢個位啦，唔可以再上一層樓啦，亦都嗰陣時因為成日應酬飲酒咧，係200幾磅肥仔啦。
0: 哦，完全睇唔出。
2: 係啊，嗰陣時行路隻腳會痛啊，咁就開始擔心自己身體，就覺得咦係咪要遠離一啲經常要飲酒應酬嘅生活咧？跟住後屘就見到依間 fitness 學校請人。咁啊，八卦完之後覺得，咦，對方又好似好啱，我又好啱，不如試下啦。
0: 佢見咩職位啊？嗰陣時，
2: 嗰陣時佢係請 marketing manager 嘅。
0: 嗯。
2: 咁嗰陣時工作比較簡單啲，都係話啊，幫公司 branding 下，出下刊物嗰啲啊。咁感覺上係啱自己做。咁但係當時因為運動界啦，咁我係減人工過去，咁其實都減一半過去。咁但係因為都想撇離曬以前嘅生活啦，咁，就嘗試去做咯。
0: 哦，
1: 其實好犀利喎，真係。
2: 唔犀利啊！
1: 你話嗰陣係資深公關，其實係不為過啊，真係。
0: 完全不為。
2: 敵行敵行敵行，
1: 勁到係跨行業嘅公關我做到。
0: 我都認識咗你一段時間啦 ，Gordon， 我都係第一次聽你嘅心路歷程。你嘅領域係運動啦，而家，但係咧，其實以往嘅經驗，唔同嘅行業咧，係咪都俾咗好多基礎你咧，令到你面對唔同嘅難關咧，都可以即刻應對到咧？
2: 我諗因為30歲前我做啲嘢比較雜，你頭先都聽過啦，所以我自己都思想比較雜，究竟啱唔啱咧，都好質疑嘅。但係你問到翻我今日嘅話，諗翻咧。雖然我行嘅路比較 QK 啲，但係又好似對我應對嘅事物會有好處囉，同埋即係老實講嘅，我都算係樂觀正面嘅人嚟嘅。我諗365日呢，我係得2日唔開心嘅啫。
1: Sorry， 我想問係邊2日呢？
2: 啱啱就係前嗰2日同老婆鬧交。
0: 咦，咁都非常好嘅關係啊，即係適當嘅鬧交都係增進感情嘅方法嚟嘅。
2: OK， 呢個節目都叫運動員。我諗我自己本身雖然唔係一個好叻嘅運動員，未做唔到運動員啦，但係我心境係運動員囉，即係我覺得冇嘢係做唔到嘅， 即係你夠膽去試，唔好怕魚，咁其實基本上係一定打得到囉。
1: 咁既然係咁都一樣，你覺得你同你運動員一齊工作嘅時候好成功或者好開心好難忘嘅事？
2: 好成功啊，其實因為呢香港籃球呢處於一個局面呢，可能總會好多錢好多資助，但係其實呢好多香港籃球員呢去比賽呢，即係打返自己本地比賽呢，佢未必係全職嘅、嗯、即係你知香港十隊可能得一隊半係全職啦。咁、
0: 嗯、
2: 當時因為疫情關係呢，我太太佢有開間即係運動經理人公司啦，咁當時我哋簽咗幾個運動員，有三個係籃球運動員啦，其中兩個我哋好印象深刻嘅，一個就係 Jeff 馬幹森，兩米一高，咁佢就而家打 CBA 球隊啦。呢、這個仔仔其實我係由佢15歲開始認識佢，點解呢？就有一次我喺元朗行街，突然見到個僆仔，嘩咁高，
0: 人群之中非常突出。
2: 老實講，我唔知算唔算啦，我1.81米都應該算 OK 啦嘛。佢直情高我三個頭，嘩我點解有個僆仔1.99米嘅呢？跟住我就開始睇佢打波，我係真係特登去睇呢個人學界比賽。咁當時佢未係咁勁嘅，但係後屘阿 Jeff 就去咗加拿大之後，而家係港隊嘅中鋒啦，跟住就而家打緊內地 CBA 同 NBA 聯賽啦。咁之後就另一個好印象深刻就係曾湛元啦，南華嘅球星啦。其實當時太太簽佢嘅時候呢，佢未係正選嘅。嗰段時間我哋就俾咗好多廣告佢啦，派佢拍節目啦。咁變咗佢係突然間個知名度 OK 啦，甚至乎贏咗個 KOL 冠軍啦。上年就以 MVP 嘅身份贏咗甲級冠軍，同埋啱啱呢即係五月份嘅時候啦，佢就帶領隊球隊贏咗亞洲BCL Asia 嘅決賽嘅冠軍囉。咁、係香港30年都冇做過成就囉。咁、我當然而家佢唔係同我太太仲有簽約關係嘅，但係我哋仲好錫佢，即係有啲廣告都搵佢拍。咁、我哋都話嘩呢個仔真係好叻仔。
0: 調返轉其實係你哋嘅眼光都好獨到係咪、
2: 互相幫助啦，我又唔想話偷呢個光，但係好感動，即係我見到阿元仔嘩佢可以咁謙虛又證明自己，原來佢唔係只係香港球員水準，原來其實佢嘅水平已經去到亞洲水平。我記得係第一場 Game One 打呢個 BCL Asia， 佢得四分，跟住好多球迷就話：哦，元仔只係香港水準嘅啫，唔可以衝出去噶啦。咁佢都瞓唔著。咁我記得我第二朝7:00，我估佢瞓唔著，我 send 嚟俾佢：喂，元仔，你唔好介意自己得四分，你 enjoy 呢個比賽。無論你係冇分零分都好，你專心打呢個比賽。跟住佢第二場已經係20分。
0: 哇，
2: 第三場又10多分，跟住後尾 keep 住係好好水準。即係我講呢個我都唔好意思，我都有啲眼濕濕，即係雖然其實又唔係我去攞冠軍，但係我覺得呢個例子係令到我覺得有陣時就係好想講，就係通常一個運動員佢攞咗奧運金牌或者佢攞咗某個冠軍，咁所有廣告商同埋所有資源就俾曬佢係啱嘅，因為佢都經歷咗一個辛苦位去攞呢個資源㗎嘛。但我成日都話，如果你有1,000,000，點解唔嘗試將1,000,000拆個餅變100份，每個球員有100,000，而佢哋可以令到佢喺嗰個運動上更加好呢。咁但係當然呢個係好理想化啦，即係喺商業世界唔應咁做嘅，我都知道。但係我自己同太太都係讀書成績唔好，但係我哋會鍾意去煲一啲未發光但係見到有潛力嘅人囉。係即係我哋唔叻，但係我哋鍾意幫人發光囉。所以呢個係我嘅感動位呀。
0: 又係啦。我哋呢可能喺呢個關於成為運動員的這件事呢，集集呢都要有一個起雞皮嘅環節。係啦，我真係起咗雞皮。
1: 係呀，我都係呀，我都係呀。
0: 即係我感受到嗰種感動，同埋我明白到呢 ,Gordon 喺呢個運動公關嘅職業呢，其實係好有一種要兩個人一齊努力相輔相成、一齊去成功咁樣嘅感覺囉。
1: 講真，聽到係會有少少想入行嘅。
2: 好啊。
1: 因為你會覺得好似有好多會令人感動開心嘅時刻，同時我聽落都覺得好有成就感、你幫到一個人又寂寂無名，你望住佢成長，你望住佢見到、大家都好支持佢嘅時刻喎。
0: 係啊，同埋呢個職業微妙之處，我就係覺得其實都幾多變數㗎嘛。因為你一個人嘅努力未必可以控制晒成件事嘅成與敗。
2: 冇錯，
0: 你會照顧幾個嘅運動員啦，即係每一個人同你都要完美配合先可以一齊成功㗎喎。
2: 所以我自己本身我個人就唔鍾意簽約嘅，有啲教練坐了10年啦，即係由佢啱啱考牌到變咗好多間鋪嘅老闆見到佢成功，咁你會覺得開心囉。有啲好感恩嘅，即係可能佢哋啱啱起步嘅時候，我成日出去食飯。到最近佢哋好成功，搵好多錢，突然出嚟，喂，嗰陣時請你食飯啦，我就講你請我食飯，食叉燒飯我都開心啦。但佢會突然帶你去間日本嘢，請你食3,000蚊，我覺得我唔係話要呢啲啊，但係我覺得 佢表達佢對我嘅尊重咯。
1: 其實都係因為你真誠待人啫，所以成功嗰、那個原因就係呢個位咯，即係想幫人，想對人好咯。
0: 聽咗一啲感人嘅故事啦，我哋呢個時候咧就首先聽首歌，咁啊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我哋就要探討一個殘酷嘅世界啦。就是关于商业上的角力， Gordon 在这个运动公关的职业会遇到什么难题呢？

0: 晚上9: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炬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390点，升123点，上升0.23%。标普五百指数报7528点，升13点，上升0.1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88，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6，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8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向年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通生活精彩。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咦，这里加油这么便宜，加满它吧。
4: 还加？你知不知道自己停在了一个流动炸弹旁边啊？
5: 这些非法加油站完全没有安装油站专用的消防装置和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不堪设想。
6: 尤其是在楼宇密集的市区，一旦发生意外，很可能会波及附近的车辆和建筑物，造成严重的人命伤亡和财务损失。
5: 无论是买还是卖，都会将自己和其他人推入险境。
7: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8: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0: On your mark, get set.

0: 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梁瑞轩 Hennis，
1: 我是连浩新阿 Will，
0: 还有运动公关邱益忠 Gordon。
2: Hello， 大家好。
0: 咁咧，我哋啱啱上半部分都系好有爱嘅世界啦。咁而家我哋就跌入去水深火热嘅世界度啦。
1: 嗯，我想问下你，嗱，而家你嘅工作上有冇一件事真系令你啊觉得系遇上一个好大嘅难关，但最后都俾你成功克服咗咧？
2: 我諗係通常每次做一個 event 或者問贊助啦，其實你係要好知道對方要乜啦，同埋好老實講都係好靠關係啦，贊唔贊助你除咗個 KPI 之外，亦都睇下你個人係咪信得過囉，好老實講係日積月累嘅。
1: 嗯，
2: 係啊，咁但係我覺得最開心嘅位就係每日做嘅嘢都係唔同嘅。前四五年我係好主力係做 branding， 即係例如我幫公司啲海報啊，再做得靚啲。因為以前呢，其實你會留意好多健身界嘅相片係用外國人嘅，因為用買網上相或者好啲係買相啦。但我成日覺得好奇怪，明明你個客係香港人，你教練係香港人，點解唔影自己啲相呢？咁所以，但係我嗰陣時都算當年係破天荒，就係我全部用曬自己嘅教練去上鏡，甚至乎如果係要老人家 model 呢，我係揾咗我嫲嫲上鏡嘅，要孕婦就揾我老婆啦，要小朋友就揾我啲小朋友啦，咁變咗啲相就真實性多啲嘅。但喺未有 AI 年代，依樣嘢係好珍貴，因為係好難做得到囉。
1: 你都係一個幾有前瞻性嘅人嚟㗎喎。
0: 同埋你很冒險，我覺得其實你個做法係。
2: 其實係嘅，因為未必個個肯搏囉。同埋我會肯同，即係以前係老細，而家係大 partner 啦，即係我，因為後尾我做咗四年之後，突然間佢就突然話，不如我俾啲股份你啦，你做一份子啦。有陣時我都同翻佢好多謝，因為我係坐唔定嘅人嚟嘅。我可能同你做緊訪問嘅時候，我已經諗緊啊，下一單 event 點樣做呢？
1: multitasking 啫，
2: 好聽啲 multitasking 咯，但係其實係唔專心咯。以前細個就俾老師成日話唔專心，但係我而家就係同時間做三樣嘢嗰啲咯。
1: 用到呢個唔專心，即係反而善用翻呢種唔專心，變咗一個優勢。
2: 所以都鼓勵翻好多中學生，我都成日去做啲中學或者大學啲實習導師噶嘛。啲老師話：喂，不如 Gordon。你分享啲成功嘅個案啦，我同佢倒翻轉講話，我好中意分享啲失敗嘅個案咯，因為我係成日細細個冇乜自信心，又唔靚仔，又入唔到校隊，又追唔到女仔。其實喺嗰個年代嘅小朋友係乜都做唔到噶嘛，即係覺得自己好廢啊，成績又差。但係後屘發覺原來秉持翻幾個性格就會 OK。首先就係對人好啦，唔好攞人著數啦。第二就係人哋做嘢要交代啦。
0: 咁但係呢個時候呢都會想了解一下有關啊你哋運動公關會遇到一啲可能商業上啊或者一啲運動員見住佢哋面對嘅掙扎嘅。咁會唔會其實出現一啲情況呢，就係、是、客户啦贊助商啦，其實佢哋咁當然佢哋係睇錢啦。咁但係另一方面運動員佢哋又好需要時間去做訓練啊咁樣。即係會點樣平衡呢樣嘢呢？
2: 我講個例子就係呢，我諗運動員尤其是而家30歲留下嘅運動員啦，同我哋以前咩唔同呢？80年代出生嘅運動員可能即係而家30多40歲啦，佢哋可能比較簡單啲就係做運動員囉。但係你會留意到而家20歲左右嘅運動員啦，佢哋多咗好多機會可以做 KOL 啦，做 artist 啦，或者可能拍多啲廣告，或者好多嘢係搵到錢，係好咗好多嘅。但同時間其實受到嘅引誘或者係遇到嘅情況多咗囉，即係我試過見過一個運動員，其實佢紅咗之後呢，身邊係好多損友嘅，你係 feel 到嘅，甚至乎可能係借呢個運動員去識更加多嘅異性嘅。
1: 啊，因為紅咗就人人都黐埋去。
2: 係啦，咁但係有陣時我唔知咁講係咪好老土，但係可能交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對人生嘅選擇囉。
1: 絕對唔老土，
0: 係真理嘅。
2: 我自己見到呢個運動員其實本來佢可以有機會上一格變到一級水準嘅。
0: 嗯。
2: 但係可能因為嗰陣時佢好多叫豬朋狗友啦，就捉佢成日飲酒啊，去玩啦，我簡單去娛樂啦，唔可以話錯嘅，後生仔女一定係鍾意娛樂㗎嘛。但係可能佢變咗去娛樂嘅時間多過訓練嘅時間囉。
1: 嗯。
2: 而後咩例如去選擇某一啲決定，例如去邊隊球隊，佢冇去問返個經理人意見或者朋友意見，係聽咗佢啲豬朋狗友唔係專業人士嘅意見囉。
1: 嗯。
2: 甚至乎我諗最過分嘅一件事就係、是、可能有 job， 咁人哋可能出呢個 job 係因為你要運動員先俾咗錢㗎嘛，佢冇去到教波，就搵咗佢豬朋狗友唔係運動員去做呢件事囉。
0: 哇。
2: 咁你諗下呢件事係咪好過分囉。即係我唔係怪責佢，但係呢件事係會令到搵佢嘅機構啦，個運動員嘅聲譽都受損囉，但得益就係佢個豬朋狗友囉。並唔係去怪責任何人，但係希望聽到呢個 訪問的運動員都想一想，這麼辛苦去訓練是想做些什麼呢？你是想成了名得到一些其他的好處，還是你真的很用心是想爭取好成績，令到你以後的職業生涯更加好？這個是一個反思。
1: 嗯，這個例子會不會算是你的職業生涯裡面比較棘手的 case 呢？
2: 都真係幾棘手，都幾激氣添。
1: 呢啲就係、是、會唔會就係你最難處理嘅例子呢？
2: 其實你話難唔難處理，睇下你緊唔緊張呢個運動員囉。你緊張呢個運動員，你咪好似即係阿爸阿媽教仔，你咪會鬧得好勁囉。但係其實事後我都有後尾同返呢個運動員有道歉嘅，我話希望你唔好介意我鬧得咁勁，因為真係覺得我係緊張你嘅前途囉。但係我覺得我用咗個錯嘅方法囉。
0: 嗯，
2: 因為其實應該用一個更加 brother 嘅情義去傾㗎嘛。但係可能始終我都個40歲，可能我都係要去到一個老人家嘅局面，會用返啲老人家嘅方式，就話喂你咁樣做真係唔啱㗎喎，你咁樣係影響咗你嘅 credit， 影響我嘅 credit 㗎喎咁樣囉。
1: 嗯，都好難拿捏喎個平衡點，因為你又對住佢呢個狀況，佢已經叫做沉迷咗一個即係會令自己生涯變差嘅世界啦。咁你又束手無策，其實同一時間你就會眼白白睇住佢又影響緊你喎。
2: 咁嚴格嚟講係冇乜影響到我嘅。
1: 因為冇簽約係咪？
2: 都係咁講啦，冇簽約啦。第一第二就係、是、咁對我嚟講啦，最多少搵佢啫。但我會覺得個位係可惜嘅位，就係你明明見到佢有機會變可能升級球員，但係突然間因為一啲豬朋狗友出現變到個仕途冇咗。其實因為我成日都話運動員係其中一個起點㗎嘛、嗯、你之後係有機會、退咗休之後可能係做 KOL 又好 ,artist 又好，或者你係做一個運動創業家都好，其實你一定要係做好自己的形象。但係你變咗你咪身邊永遠都係帶你去飲酒嘅人，其實係有問題囉。
0: 嗯，
1: 咁我又想問多少少啦，運動員始終最緊要都係運動啦，係
2: 咪？冇錯。
1: 咁但係運動員始終有時都需要賺取一啲其他嘅收入啊，咁可能會做其他工作。咁你點樣幫佢哋拿捏呢？譬如你見到嗰個運動員，佢真係好需要時間去訓練，但係你知道佢可能佢嘅形象啦，可能佢個性啦，佢有好多客户想揾佢，好多廣告商想揾佢，你會點樣幫佢平衡呢？
2: 其實我諗反而咧時間平衡都唔係太困難。反而是而家 Gen Z 嘅後生仔女咧，好緊張自己社交媒體嘅排版。
1: 哦，排版啊，係反而
2: 其實係好奇怪嘅一件事，對我嚟講，因為例如假設有個 job 揾你，
1: 係
2: 其實你影張相，影得靚少少，當然可能你要化妝啊，或者 set 下頭啦。其實如果你正常一個唔係話勁出名嘅運動員，可能都有最差最差800蚊至3000蚊一個 post。
1: 嗯，
2: 咁其實嗱，老實講，你去翻我嘅後生年代啦。其實是很輕鬆錢來的，你只是拍張照片字都不用你打的、
1: 嗯、
2: 但可能很多人就會介意究竟這個 post 要擺多久、啊、是不是我不擺 post 要變 story 只、啊、有24個小時、啊、這個就是有時候年輕人其實有時候他不明白的計較咯、嗯、其實有時候他提出這件事不是去計較的，純粹可能他都不知道自己對不對，但是就會提出一件事，這個就是反而我覺得運動員和經理人相處的難處的。
1: 咦，那你覺得是什麼令到他們有這一種的想法呢？
2: 佢唔未必介意少錢，有啲啦，有啲例子一定覺得我唔係，其實我收一個應該收1萬蚊或者2萬蚊，因為佢 fans 可能10萬咁唔出奇啦。
0: 嗯，
2: 但係我覺得唔係介意少錢，係反而有陣時佢介意自己係咪影得最靚啦。
1: 哦，第二就係、是、形象上嘅。
2: 第二就係、是、可能佢依個 post 同佢想個 post 係咪有少少，即係你知拍有陣時排版佢哋有佢自己想法噶嘛。
1: 哦，
2: 咁變咗依個就係自己拎石頭擊到自己隻腳咯，我覺得係。同埋我成日都同啲運動員講，喂 ，Gordon Sir 都得1萬個 fans 啫。但點解我每個月睇我 IG 都有100萬、200萬人啦？但係你有4、5萬人，你一個月就出一個 post， 你一個月就得2萬人睇，但你 fans 多過我嘅喎。
1: 嗯，
2: 其實係勤唔勤力咯。
0: 咁其實係咪你都要教佢哋點樣去經營，點樣去玩呢個社交媒體呢？
2: 教就唔敢講分享咯，但係其實始終社交媒體係一個係反映自己性格或者反映自己日記嘢嘅嘛。你知道有啲人好識 post 如今嘅嘛？
0: 嗯，
2: 但其實大家明白。你冇得識 post 如今，因為其實當你個熱潮過咗，你唔係嗰個潮流，其實人哋就唔理你囉。但係點解有陣時我自己會除咗做運動公關之外，我會再出運動雜誌啦，又可能喺某啲台做 podcast 主持人啦，就係、是、怕老，唔想變老，想 keep 住同啲20歲嘅朋友係認識咁樣，咁你先會進步囉。
0: 嗯，
1: 我又學到一樣嘢，首先就係你要勤力囉。是啊，即其實玩呢個社交媒體呢係冇得難嘅。
2: 嗯。
1: 同埋呢亦都係要同時間競賽。即唔係講緊你啊要短時間裏面做幾多幾多嘅嘢，而係你要珍惜住自己仲係年輕， 又或者讲白啲，仲系有魅力、有吸引力嘅时候，就要好好把握呢段时间。
2: 冇错，
1: 今日同 Gordon Sir 倾偈，真系学到好多嘢。
0: 系啊，
1: 即系玩 social media 都学到。
0: 系啊，对我嚟讲都几耳目一新嗰个点，就系你要维持自己嗰个热度状态啊。其实啱啱 Gordon Sir 有分享。咁啊，其實你諗返係㗎喎，你已經唔再係個潮流嘅時候揾鬼睇你嘅 post 咩，你嘅追蹤人數幾人都好啦，你唔係個潮流就唔係潮流囉。咁好自然地啊，你話嗰啲贊助商啊或者係、客戶啊就唔會揾你囉。都想問一下，就係、是、有冇見過啲情況啦、啊、啲客戶或者贊助商呢就太過 hard sell， 咁又同運動員嗰個形象又覺得好似唔係好夾喎咁樣呢？
1: 我覺得在 Gordon 的職業裏面應該是充滿著很多的矛盾，
0: 是
1: 而 Gordon 的角色就是可以去化解這些矛盾。剛才講到就是訓練量和一個商業的、收入的考慮、
0: 嗯、
1: 而現在就是 hard sell 和
0: 形象的
1: 矛盾、
2: 我反而想講就是可能現在這幾年經濟麻麻地，咁所以廣告商即係客户嘅 budget 咧係低咗好多，即係例如其實如果好景嘅時候啦，可能出個 post 係講緊1000蚊至到1萬2萬蚊一個 post， 即係未必下2萬蚊啦，只不過舉個例子。但可能而家個金錢咧，可能係跌咗好多咯。可能第一而家活動，我最近聽一個行家分享啦，佢話一出活動個客咧係唔會預 budget 俾 KOL 出 post 嘅，
1: 嗯，
2: 覺得你嚟過嚟出 post 係反而幫到你，唔使俾錢你噶啦。去到咁樣咁極端嘅，咁亦都你會見到產品出 post 嘅價錢少咗好多好多囉。咁但係而家最大我哋見到最大一個矛盾位就係呢，你影相唔啱你心水影過都仲可能相對簡單啲，都係抽多日去影啦。第一時可能佢要求你係出拍片嘅，用手機拍片，但可能佢話喂唔係喎，你隻手呢個角度攞唔啱喎，其實你點樣出去再拍過呢？係咁有錢嘅，但係嗰個錢其實我覺得未去到要咁樣重拍咁多次，因為但係又明白可能嗰個客佢亦都有個客喺度㗎嘛。
0: 要求會再刁轉咗。
2: 係啊，可能大家對呢件事有一個分歧點囉、
0: 嗯。
2: 即係試過可能我最記得有單嘢係好得意嘅，就係、是、話拍嘅時候嗰個運動冇流汗。
0: 嗯。
2: 係。
0: 係。
2: 咁點整返個汗出嚟呢？咁而家有 AI 咁應該整得返啦，但當年係未有呢樣嘢㗎嘛。
0: 嗯。
2: 唔係自己影㗎嘛，用返多影完剪晒俾你喇喎。咁其實嗰陣時你話冇問題就 OK 㗎嘛，但佢話真滴汗。咁真滴汗點俾俾你呢？
1: 咁你有啲咩心得去化解呢啲危機呢？
2: 我都係做中間人協調氹返大家囉，即係話啊，其實今次佢都拍得好靚啦，不如個客 OK 照去買。但係其實呢啲係好極端嘅例子嘅，基本上我遇嗰啲都係好客嘅，即係大家話喂個價錢 OK 照出。其實有陣時我會企個運動員同埋個客去諗嘅，有陣時可能個客就話1萬蚊搵一個運動員拍條片，我哋附入拍佢只帶個人上嚟得啦，咁佢出 story 得啦。
1: 嗯，
2: 其實我聽落去嗰陣時都覺得唔係好合理喎、嗯。你出 story 得24小時係咪真係咁筍啊？咁、
1: 嗯、
2: 但係後屘最後嗰個朋友仔就話：，唔好意思，原來老細係要出 post。
0: 嗯，
2: 我話我唔知道運動員加唔加價，幫我幫你揮啦。咁我就同運動員講，佢有呢個要求，你 O 唔 OK？ 可唔可以唔加錢？如果你就要加錢話我知，但我覺得呢個經濟佢肯出呢嚿嘢，你去就做啦咁樣。佢係聽我講，咁大家就成事咗。
0: 咁既然啱啱講到話啊，呢、這個經濟下就覺得最好做啦咁樣，咁你係咪覺得而家做運動公關係咪再難咗好多？
2: 我諗對我嘅年紀嚟講係難咗好多嘅，對20多、30歲嘅朋友就應該容易好多嘅。
0: 環境呢，環境上冇令到呢件事難咗咩？
2: 經濟環境難咗，但係喺大家用嘅工具，例如你用智能手機啦，再加 AI 啦，我一成日都翻中學教書㗎嘛。
0: 嗯，
2: 我成日都同啲學生講，其實咧，你可能用3小時可以贏到我10年嘅功力噶啦。
0: 嗯，
2: 即係如果講技能方面，其實我教佢剪片，講真，佢哋而家10多歲做嘢係我哋以前讀大學讀4年，再出嚟做嘢3年先識嘅，即係7年嘅嘢。但可能我而家教佢3小時，佢都做到我做7年嘢啦。你話啲後生仔會唔會叻過我啊？呢個咪我嘅難處咯。
0: 嗯，
2: 但係對個入行嚟講，我頭先你講笑咁講話想入行，可能你入行1年你已經可以贏到我噶啦，因為你可能你嘅人物喺呢班後生仔多過我，同埋你會更加強咯。
0: 嗯，
1: 聽完咪更加想入行咧，
0: 有少少吸引。
2: 入行打贏我吧，
0: 有少少吸引真係。
1: 好難打贏 Gordon 前輩，
2: 點打贏嘅？
1: 因為我聽咗咁耐咧，我覺得 Gordon 嘅人其實就係佢集於好多才能於一身。
0: 嗯，
1: 包括觀察力啦、分析力啦，一個唔知係咪叫直覺咧，即係睇人嘅直覺係啦。其實同埋幫人嘅熱誠。 让呢几样嘢加埋咧，其实先成就到佢而家嘅成绩咯。
0: 所以其实赢唔到噶，真系赢唔到。
2: 唔系咁容易，我六个字啦，周身都冇张嚟啦，
1: 都张张嚟噶啦。
2: 冇唔系唔系，
0: 的确，因为其实就系你呢啲个人嘅特质同埋你嘅优胜之处，先令到你可以走到今日呢一个位置咯。其实，
1: 同埋你上咗嚟做嘉宾，就系要俾我哋赞噶啦。
2: 多谢多谢多谢。
0: 所以你要虚心接受，
2: 虚心接受赞。OK， 好。
1: Gordon， 我又想问一下，咁虽然咧工具上咧而家就令到我哋方便咗好多啦，咁但系你会唔会觉得咧而家个世界个文化咧，反而令到一啲知名嘅人啦，即系可能 KOL 运动员啦，佢哋反而要小心翼翼咗，可以做嘅嘢咧系比以前少咗嘅咧，即系可能容易啲有渠道俾人闹。容易啲有渠道俾人捉錯處，你有冇呢個感覺呢？
2: 我諗而家其實我當網上 fans 嚟講啦，你只要多過10,000個人，其實你就會遇到好容易俾人攻擊嘅情況嘅。咁其實你大家都要明白啦，如果你係尤其是運動員啦，頭先都講過成績好令人讚啦，成績差少少就俾人插到非常差啦，甚至乎如果你喺公眾行為做一啲件事未必係正確嘅，啲人就會追住你嚟鬧，容易咗啊。咁但係我會同大家講，就係要有強大心臟啦，因為你做每一件事唔會過人都鍾意嘅。咁但係只要你做件事唔係害人，真係你冇錯嘅，咁你咪聽返啲正面意見囉，咁盡量避一避啲負評囉。
0: 但係其實而家呢個年代下，其實新媒體啦、自媒體啦、各樣嘅出現啦，亦都例如好似唔同社交媒體又再多咗個好似 Fresh 咁樣啦。咁其實面對質疑批評其实是再多了。
2: 是啊，即是有些很可惜的。我觉得以前呢 ,social media 啦，咁可能Facebook, Instagram 呢，大家如果有不同意见呢，大家都仲有沟通的地方的。但是 Fresh 的话呢，就好像越闹越冇得反驳啊，即是大家是为闹而闹，都不是说想去探讨件事咯。同埋我自己对起底文化是很介意的，因为我都几肯定我用 social media 咁耐啦，我真係冇起人底，因为我见有阵时可能有个人俾人闹，可能佢唔系好出名嘅，突然间一起底就可能佢身边嘅人贴晒佢出嚟。但我有时觉得我哋唔系法官嚟㗎喎。咁但係点解我哋用网上能力去有网上一个话语权嘅时候，就系去伤害人哋呢？即係呢个系一个唔系咁好嘅做法嚟嘅。咁但係有阵时你话唔系，我系批评一件事，可能我俾人撞到，我摆上去讲呢件事我都 OK， 但係你咪讲返嗰个人囉。但係如果你去到摆埋屋企人出嚟，我就觉得有少少过咗火。
1: 祸不及妻儿。
2: 係啦，祸不及妻儿啦，祸不及家人啦。咁我觉得你咪针对返嗰个人 OK 嘅。咁甚至乎你做公关或者做运动员都一定面对呢啲事㗎啦，讲真。唯有大家要强大啲囉。
1: 又记住咗一样重点。
0: 心脏要强大。
2: 心脏要强大。
0: 嗱呢啲都系啱啱讲到，就系都一啲比较负面嘅嘢啦。咁但係我哋都调返转，等大家呢听落都平衡返。你做咗咁耐运动公关啦，咁同其实喺运动员嘅相处各样啦，咁其实有冇都令到你得到一样嘢，你觉得大家听到都应该要学识嘅一个人生嘅道理啦。
2: 我成日都觉得话，当然攞冠军嘅系最至高无上嘅光荣啦，但係我成日都觉得运动员喺训练嘅时间付出好多，同埋只要你去做一件事，就算你包尾，我觉得都值得好尊敬囉。所以我会反而倒返转，係希望听众有阵时候大家会欲紧一啲战果啦，但系咪嗰个人一差打得唔好就要即刻话哦佢唔够香港水准啊，或者佢唔够好啊？我觉得有阵时睇波嘅话，观众嘅素养都要提升咯。嗱，我直接讲啊，我都系个普通人，即系如果我唔系公关嘅话，我睇波都某一啲球员我唔中意嘅。但有阵时系啦，但系有阵时我见到我唔中意嘅球员俾人闹话佢零分攞唔到分咁样啦。我都未必会落井下石咯，因为我觉得冇必要做呢件事啊。因为落井下石好容易，但系点解唔雪中送炭呢？我希望今日你系运动员又好，你一个听众、运动员、观众、fans 都好，我觉得大家都要学一件事，就系先唔好落井下石，先学习点样去雪中送炭最紧要咯。
1: 我觉得几有型，
2: 系
1: 落井下石好简单，做嚟做咩啫？系咪雪中送炭难啊嘛？我觉得做到先系最有型咯。多谢晒 Gordon 今日嘅分享，真係学咗好多嘢，无论係生意嘅思维上啦，点样去面对公众啦，面对困难啦，同埋个人嘅成长心态呢，我都学咗好多嘢。
0: 我觉得 Gordon 今日嘅分享对我哋嚟讲最大嘅得着係，即係唔单止係工作，其实係一个你做人嘅态度囉。
1: 冇错。
2: Thank you。
1: Thank you。
0: 我哋再一次感谢 Gordon。
1: 俾返个真嘅掌声你。
2: Thank you。
1: 运动公关嘅核心呢，从来都唔系一场纯粹利用运动员去搵钱嘅商业买卖， 是互相守护住对方的梦想，互相帮助的一场故事来的。
0: 冇错，有呢一班幕后军师，运动员先可以冇后顾之忧咁样去冲刺。多谢 Gordon 嚟到我哋今集嘅节目，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今年中学文凭试明天放榜，约43000多名日校考生中，17707人考获332A22的八大一般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约40%。而今年资助大学学士学额有约15000个，也就是约1.18人争一个学位。有15900多名考生考获332A33的成绩，也就是

0: 与去年相若，至于公民与社会发展科，94.7%考生考获达标成绩，较去年上升1.5个百分点。另外，今年有12,143名自修生考试报考，较去年多了约2000人，增幅近20%。考评局表示，绝大部分自修生为重考生，也有3000多人经特殊报考申请途径考试。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向应届考生打气。李家超表示，人生是一场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前路机遇处处，无论应届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探索新方向，他坚信考生们都能在不同岗位发挥所长。特区政府会继续为年轻一代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他祝愿应届考生把握时光，珍惜人生，沿途好风光，塑造更好的明天。国务院已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启用，特区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明天将提交立法会首读及二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致函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恳请对方全力支持及早完成皇岗口岸一地两检的本地立法工作，并于条例草案二读辩论终止待续后，考虑召开内委会特别会议，以尽快考虑条例草案的审议安排，并已同时致函立法会主席，恳请支持尽快举行内委会特别会议。邓炳强指出，成立港方口岸区是皇岗口岸早日开通的重要一步，需尽早完成本地立法正式宣布设立港方口岸区，以提供所需法律基础，有序开展一连串口岸开通前的准备工作，包括与内地当局联合进行各项系统测试、试运和应急演练，这对确保口岸顺利运作至关重要。特区政府恳切期望获得立法会全力支持，在本月内完成条例草案的审议和立法程序，使各项准备工作可以第一时间得以全面推展，让皇岗口岸早一天是一天正式开通，惠及广大市民。六合彩消息，这期六合彩头奖有2注中，每注派彩400万，二奖有0.5注中，每注派彩123万多。这期缴出的号码是10、16、19、27、31、44，特别号码17。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611点，升105点，上升0.2%。标普500指数报7529点，升13点，上升0.1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91，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6，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75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0: 电台普通话台
1: AM6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捕捉生活精彩。各位长者，转眼间就来到人生下半场，你们每一位都经验丰富，更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跟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多少岁，都能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署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这就是其乐人生。
2: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3: 晚上好，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又在晚上十点多见面了。我是子瑜，不只是今晚呢，周一到周四晚上的十点到十一点，子瑜都在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大家，用音符分享爱，和你一起说说子瑜的心里话。既然做任何事情都在消耗一生，因为时间一分一秒的过，过了这一秒，你就没有办法再回到从前。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现在夏日炎炎，在夏天，你们最想做什么呢？最想去哪里呢？于我而言，好想去海边啊，好想在海边和小朋友一起尽情的玩沙玩浪，应该说是踏浪，勇敢前行，踏浪而归。突然想到了这句话，可是也有人说呢，希望他自己可以慢慢变成一片温柔的海，去度过人生的难关。那么今晚，让我们一起汇入大海，一起让大海宽广的臂弯包围着我们，一起成为一条大鱼，潜入深海。所以今晚开场，我们找来他。他是周深，在十年前的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当中，有这首歌，歌名就叫做《大鱼》。

在庄子逍遥游当中有一句话叫做北冥有鱼，其名为鲲，这个典故被周深唱进了歌里。刚才听过的是那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关于大鱼海棠的故事。夏夜的美妙在于那一片星空和那一片海，如果星空和海交织在一起，是怎样的场景呢？听他唱，张信哲。

夏夜星空海来自张信哲。这个作品呢已经是多年前的一个作品了，也是一部电视剧那片星空那片海的同名主题曲。接下来呢我们要去一片更加宁静的地方，和你一起飞出地球，踏上月球。在遥远月球上的那片海，有它，它是苏打绿，为你带来宁静海。

据说清风很小的时候呢，就很喜欢宁静海这个名字了。在听见了苏佩青的曲，就让他的脑海当中浮现了对宁静海的那一份想象。没有水的这片海，潮音却是澎湃的，就像宁静的爱着，心里却波涛汹涌。宁静海，苏打绿。说到宁静海呢，我很自觉就想起了多年前在我青春记忆当中的一首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你有听过吗？演唱的是王心凌。

曾经爱得轰轰烈烈，无所畏惧，但是随着时间流逝，回忆虽然已成过去，但是在经历快乐和伤心之后，学会了释怀，还有成长。夏天的海充满生命力，冬天的海冷漠尘朴，而秋天的海就是一片被遗忘的灰色，你同意吗？听他唱歌，他是苏慧伦，秋天的海。那种有着一种极冷的安静与无奈，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0:30，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603点，升104点，上升0.2%。标普500指数报7534点，升19点，上升0.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01，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7，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7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长者要是感染肺炎球菌，会有较高的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的疾病。万一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治疗更困难。要预防感染，就要接种肺炎球菌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到公营诊所接种是免费的，到私营诊所接种也有资助。想了解更多，拨打2125-2125问问吧。
2: 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4: 大湾区创业梦。
5: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扩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系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咧？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翻翻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6: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8: Hello， 继续回来，夜妈妈心里话。刚才半小时的选曲有没有让你放下心中的疲惫呢？如果没有呢，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希望你能够认真听听子瑜的心里话。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呢能够让你没有那么疲惫，特别是当你在几个小朋友之间需要处理很多问题的时候。今晚继续分享化解手足冲突的魔法。今晚的魔法就是袖手旁观是管教的艺术。当孩子之间出现矛盾冲突时，父母千万不要认为世界末日就要来了，表现出一副紧张兮兮的模样。此时父母可以明确地表示自己的失望和不快，或是保持适度的观望，要求孩子自行在限期之内处理。这样的观望呢，并不是任由事态无限制的恶化，而是巧妙地引导孩子们自己想办法去处理，去应对。那么怎么样做这样一个袖手旁观的艺术呢？这个维度，这个考量又在哪里呢？一首歌曲之后和你一起谈一谈。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我想啊，作为父母，每个孩子都是自己的骨肉，都是自己的血肉至亲，谁都不能受到任何无谓的伤害。因此，即使父母再担忧孩子的处理能力，也不要粗暴的介入裁决。今晚再和你说一个小故事吧。有一天，小林在家里兴致勃勃地扮演着梦幻的小仙子，他用一根纤细的木棍作为仙女棒，飞舞着跑来跑去。他在施展魔法的时候，不小心用仙女棒敲到了哥哥的头，哥哥被弄疼了，然后猛地一抬手打到他的脸上。小林吓得哇哇大哭，跑到爸爸那里去告状了。而爸爸呢，其实一早就在一旁看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拍拍小林的头说，宝贝，如果你觉得不舒服，可以自己和哥哥解决。小林听了觉得很吃惊，想要开口说什么，又觉得不好意思似的，于是他放弃了，转过身自己找哥哥去理论。
2: 哥哥，你为什么要欺负我？
1: 小林说话的时候有一点胆怯。
2: 是吗？是我欺负你吗？你不知道自己先犯错吗？我哪里有？
1: 他小声地回答。
2: 你不知道用木棍打人会很痛吗？不知道。
1: 小林倔强地扭开了头。
2: 听我说，小林，你把我弄痛了，你应该先向我道歉，然后我再向你道歉，我们这样不就扯平了吗？
1: 哥哥的话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这让小林觉得好受多了。
2: 可是我又不是故意的，我是有魔法的仙女。是的，妈妈经常说，错误一般都是在无意当中犯的，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在扮演仙女吗？我没有见过连对不起都不敢说的胆小仙女。
1: 哥哥回应他。
2: 好了好了，哥哥，那我向你道歉吧。
1: 小林居然真的对哥哥说了一句对不起。而接下来，两个小朋友就像没有发生过矛盾一样，他们的父母也没有提起到底谁对谁错。爸爸只是说了一句话，愿意对人说抱歉的孩子真的很可爱。父母站在一边，看着孩子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说服对方，这就是一个不错的主意。父母保持冷静的观望，是让孩子自己去认识各自的行为，只有化解他们身上的怒气，才不会使孩子对手足产生怨恨。孩子间的战争爆发起来很快，但是请相信，结束的也是很快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父母贸然的插手，对着孩子大声的嚷嚷，那样只会让小事变大，同时也非常容易伤害到孩子的自尊心，还可能产生其他不利的影响呢。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今晚继续分享另外一个小故事。两个兄弟呢，他们是最好的朋友，他们会把自己的心事和幻想都讲给彼此听，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啊，是最最幸福的事情。可是有一天早上，两个孩子因为误会互相生着闷气。即使父母在身边谈论有趣的笑话，他们也是不发一语的。直到晚上，他们还是没有和好。妈妈呢，是一个性急的人，觉得孩子之间打冷战很伤感情，于是就走进他们的房间，要求孩子互相道歉还有言和。哥哥原本是已经原谅了弟弟，正准备在夜深时分向弟弟悄悄说一句对不起，可是被妈妈这么一搅和，他的面子挂不住了，就刻意保持了一副冰冷的面孔。弟弟本来也是和哥哥的想法一致的，可是他看到哥哥冷冰冰的脸那么冷漠，他也不愿意接受妈妈的建议。妈妈原本以为自己马到成功，没想到两个孩子都不给面子，竟难过的落泪了。爸爸看到之后呢，也上火了，硬逼着他们向妈妈道歉，然后彼此道歉。那个夜晚啊，过得真的很漫长，也很让人悲伤。两个倔强的孩子虽然被迫接受父母的建议，握手言和，但是他们真正的情感却被破坏了。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都不能自然地看着对方，更不要说和以前一样和睦相处，无话不说了。当两个孩子在多年之后回忆起这个事情时，还是很感叹父母当年的处理方式。他们觉得父母太多事了，在他们看来，本来过完那个夜晚，他们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愈合了，而父母不合时宜的搅和进来，不仅没有让兄弟之间恢复情谊，还让裂痕扩大到难以收拾，而这就是父母过度干预子女关系的结果。实际上，父母在几个孩子出现矛盾的时候，真的可以暂时不发表意见，只是需要尽量给予他们爸爸和妈妈其实真心爱着你们每一个人这样的一种感觉。当孩子出现让父母感到伤心的举动时，父母有必要让孩子意识到自己行为给家人带来了不快。只有相互理解对方的行为，父母才能够给予孩子有效的教导。沉默和保持冷静，其实就是对于孩子信任还有理解。父母的处事态度在孩子身上留下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那些用武力、用武断的方法来教育孩子的父母，结果往往是与他们的目标背道而驰的。只要把相互包容、相互体贴、彼此爱护的种子栽进心灵的花房，我相信芬芳就会永远陪伴在每个家庭，陪伴在每个孩子的快乐身影当中。希望大家都能够种下这一颗芬芳的种子，在他们心里茁壮成长。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晚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今年中学文凭试明天放榜，约43000多名日校考生中，17707人考获332A22的八大一般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约40%。而今年资助大学学士学额有约15000个，也就是约1.18人争一个学位。有15900多名考生考获332A33的成绩，也就是达到本地学士学位课程的普遍入学要求，占36.8%。日校考生成绩方面，四个核心科目当中62.5%考获中文科三级或以上，较去年下降2.2个百分点。54.6%考获英文科三级或以上，与去年相比。

国务院已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日零时起启用。特区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明天将提交立法会首读及二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致函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恳请对方全力支持及早完成皇岗口岸一地两检的本地立法工作，并于条例草案二读辩论终止待续后，考虑召开内委会特别会议，以尽快考虑条例草案的审议安排，并以同时致函立法会主席，恳请支持尽快举行内委会特别会议。邓炳强指出，成立港方口岸区是皇岗口岸早日开通的重要一步，需尽早完成本地立法，正式宣布设立港方口岸区，以提供所需法律基础，有序开展一连串口岸开通前的准备工作，包括与内地当局联合进行的各项系统测试、试运及应急演练，这对确保口岸的顺利运作至关重要。特区政府恳切期望获得立法会全力支持，在本月内完成条例草案的审议和立法程序，使各项准备工作可第一时间得以全面推展，让皇岗口岸可早一日是一日正式开通，惠及广大市民。他认为，这项立法建议并不涉及崭新或具争议性的议题，且与为深圳湾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而制定、行之有效近20年的深圳湾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的立法框架相若，预期可获公众及立法会议员支持。由于立法时间紧迫，特区政府将在整个立法过程与立法会紧密合作，并提供最充分的配合。购置进入获准14的措施本月9号实施。市环署表示，针对九龙城区一间持续违规的获准14，已采取直管行动，向14持牌人发出警告信，要求立即采取纠正措施。专责队伍早前巡查该中式14时，发现违规供应在餐桌上烹煮或加热的食物，并先后于本月11号和12号向14负责人作出口头劝谕及口头警告。专责人员昨天巡查发现14再度违规，遂向14持牌人发出警告信，着令妥善纠正有关违规情况。发言人强调，虽然将措施实行的首一个月视为适应期，并采取先劝谕后执法的原则，但不代表放松监管。一旦发现严重违规个案或影响环境卫生或食物安全的情况，必定果断执法，以确保公众安全及制度公平。截至昨天，90名专责人员已巡查各区获准14约4700次，另巡查其他未获批准允许购置进入的14超过400次。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544点，升49点，上升0.09%。标普500指数报7551点，升35点，上升0.4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9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6，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93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明天初始

0: 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4: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

0: FM 9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骏。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向电台现在由高炬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519点，升20点，上升0.03%。标普五百指数报7554点，升38点，上升0.5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9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6，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8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0: 9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午夜12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今年中学文凭试今天放榜，约43000多名日校考生中，17707人考获332A22的八大一般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约40%。而今年资助大学学士学额有约15000个，也就是大约1.18人争一个学位，有15900多名考生考获332A33的成绩，也就是达到本地学士学位课程的普遍入学要求，占36.8%。日校考生成绩方面，四个核心科目当中，62.5%考获中文科3级或以上，较去年下降2.2个百分点。54.6%考获英文科3级或以上，与去年相若。数学科必修部分有83.8%的人考获2级或以上，与去年相若。至于公民与社会发展科，94.7%的考生考获达标成绩，较去年上升1.5个百分点。另外，今年有12143名自修生报考，较去年多约2000人，增幅近20%。考评局表示，绝大部分自修生为重考生，也有3000多人经特殊报考申请途径考试。国务院已同意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启用。特区政府就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

恳请支持尽快举行内委会特别会议。邓炳强指出，成立港方口岸区是黄冈口岸早日开通的重要一步，需尽早完成本地立法正式宣布设立港方口岸区，以提供所需法律基础，有序开展一连串口岸开通前的准备工作，包括与内地当局联合进行的各项系统测试、试运机、紧急应急演练，这对确保口岸的顺利运作至关重要。特区政府恳切期望获得立法会全力支持，在本月内完成条例草案的审议和立法程序，使各项准备工作可第一时间得以全面推展，让黄冈口岸可早一天正式开通，惠及广大市民。他认为这项立法建议并不涉及崭新或具争议性的议题，且与为深圳湾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而制定、行之有效近20年的深圳湾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的立法框架相若，预期可获公众及立法会议员支持。由于立法时间紧迫，特区政府将在整个立法过程与立法会紧密合作，并提供最充分的配合。医管局为一名急需进行心脏移植的六个月大男婴，呼吁市民踊跃支持器官捐赠，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心脏。名为瑞丰的男婴确诊扩张性心肌病变，现时心脏衰竭，依赖左心室辅助器支援心脏循环功能，正使用呼吸机及强心药物，现时在香港儿童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医管局说，心脏移植是目前唯一能延续瑞丰生命的方案，它已纳入本地心脏移植轮候名单，是同类型病人的首位，合适捐赠者条件为6.5公斤至23公斤血型不限。医管局表示，由于病人情况十分危急，除了积极在本地寻找合适心脏外，也向内地寻求帮助，当内地觅得愿意捐赠器官的病人离世后，而在当地没有合适的病人接受做移植，可协调将器官跨境捐赠到香港做配对移植，强调当寻获合适的心脏时，将严格按照相关的器官移植法规从速向监管机构作出申请。至于早前家长曾做公开呼吁的13岁女童晴晴，情况仍然危殆，继续在香港儿童医院留医，正等候心肺捐赠进行移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98点，升102点，上升0.19%。标普五百指数报7529点，升14点，上升0.1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62美元。在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及活跃西南气流昨天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该低压区在下午于珠海市登陆，随后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西贡及沙田的雨量更超过40毫米。预料受活跃西南

0: 气流影响未来一两天。广东沿岸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海神昨天减弱为低压区，而热带风暴巴威昨天横过黄海，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你赌，他也赌，不停的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醒吧！除了输钱，还输掉家庭，输掉朋友，输掉未来，值得吗？戒赌吧！马上拨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别赌上自己的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 月夜也月逍遥，
2: 朝聚

0: 10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骥。

0: 午夜12: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368点，跌129点，下跌0.24%。标普500指数报7534点，升19点，上升0.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1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6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以为有投资必赚的独家猛料，就立刻点链接开户转账投资；以为点链接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点链接提供资料就能找到好工作，什么都以为才是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的钱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用你的身份去骗人，不要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谨记，错点链接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醒你，点链接即中招。
1: 月夜也越逍遥，
2: 高聚。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天放榜，这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约40%，至少约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也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表示，这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均属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取消涉事考生所有科目成绩，当局会定期检视考试规则和安排，密切留意电子装置最新发展，有需要时会有适当措施防止作弊行为。国务院已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启用，特区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今天将提交立法会首读及二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致函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恳请对方全力支持及早完成皇岗口岸一地两检的本地立法工作，并于条例草案二读辩论终止待续后，考虑召开内委会特别会议，以尽快考虑条例草案的审议安排，并以同时致函立法会主席，恳请支持尽快举行内委会特别会议。邓炳强指出，成立港方口岸区是皇岗口岸早日开通的重要一步，需尽早完成本地立法，正式宣布设立港方口岸区，以提供所需法律基础，有序开展一连串口岸开通前的准备工作，包括与内地当局联合进行各项系统测试、试运及应急演练，这对确保口岸的顺利运作至关重要。特区政府恳切期望获立法会全力支持，在本月内完成条例草案的审议和立法程序。

0: 立法会议员支持。由于立法时间紧迫，特区政府将在整个立法过程与立法会紧密合作，并提供最充分的配合。伊朗外交部谴责英国政府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非法组织，批评此举卑鄙无耻及挑衅，违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伊朗保留反制的权利，警告英国将面临政治、法律和外交后果。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革命卫队是伊朗武装力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伊朗军队共同肩负捍卫伊朗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责任。英国自身长期干涉他国内政，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西亚地区推行殖民政策。在美国和以色列近期对伊朗的侵略中，英国也扮演帮凶的角色，没有资格指责他国。英国政府早前宣布已向议会提交法规草案，计划将革命卫队等三个组织列为非法组织。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418点，升81点，上升0.15%；标普500指数报7544点，升29点，上升0.3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1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60美元。在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及活跃西南气流昨天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该低压区在下午于珠海市登陆，随后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西贡及沙田的雨量更超过40毫米。预料受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未来一两天广东沿岸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海神昨天减弱为低压区，而热带风暴巴威昨天横过黄海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最安全是站在原地等。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流星弹别捣蛋，行人过路灯要一再看，绿灯闪动停下来，别只拿着手机低头按，流星别捣蛋，走路要注意安全。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通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骥。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474点，跌25点，下跌0.05%。标普500指数报7550点，升35点，上升0.4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1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6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3: 小安，我们经常要在工地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的时候，谨记把安全带牢牢系在独立救生绳上。
4: 全哥，我知道啊，这样才能发挥防舵功能。
3: 安全帽就一定要挑有帽带的款式，
4: 万一发生意外，安全帽不会飞脱，可以减低受伤的程度。
3: 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3: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1: 月夜也越逍遥，
2: 高聚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说，他上个月率领本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是积极筹备在港上市，善用香港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大约 1.18 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话，今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都属于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取消涉事考生所有科目成绩。当局会定期检视考试规则和安排，密切留意电子装置最新发展，有需要时会有适当措施防止作弊行为。一名中国籍女医生日前在柬埔寨金边一间诊所遇害，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表示高度重视案件，第一时间向柬埔寨警察总署和金边警方交涉核实情况，敦促柬方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全力缉捕疑犯，依法严惩凶手，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使馆又话已经同遇害中国公民家属建立联系，表示深切慰问，将会密切跟踪案件嘅进展，全力协助做好善后。金边警方话，一名柬埔寨男疑犯已经被捕，正系依法办理案件，将会采取措施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乌克兰议会审议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辞呈，按照当地的法律，现任内阁将会自动解散。斯维里坚科出任总理至今只有一年，他向议员发言的时候表示，今年每一日都充满艰难的抉择和果断的行动，衷心感谢议员给予的信任和支持。他预料俄罗斯将会加倍攻击乌

0: 一，加元1.407，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0.69美元，卖出4061.3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同五，天气仍然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5: 等等等等，
6: 介绍翻
5: 守护老友记的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3年的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的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在呢些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啦！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7月15号星期三凌晨2: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外面嘅气温而家系28度，相对湿度83%。

Love is surrender， 有爱呢就容易投降啊。冇错啊，呢个都系我呢排嘅心境嚟嘅，因为屋企有个好靓好得意嘅 BB， 所以我要投降啦。大家在我們香港電台第二台官方的社交平台那裡會見到我抱著我的 BB 小姜蓉，我們超越時空回到去80年代90年代00年代播放最好聽的歌曲送給大家，充滿著那個懷舊年代的編曲，我們先來有陳百強的超越時空。Keep 住呢股嘅 retro vibe， 我哋出發啦。

是啊，今日节目一开始想送啲力量俾大家。大小金融翻到去张国荣嘅年代，听热辣辣啦。

今日一个小姜平时的作风，我不会在留言板出现，我亦都不会在这里听大家的点唱，但我会一路带大家穿越时空，带着小姜蓉介绍给他所有八十年代我觉得最好听的一些跳舞歌曲。这个小时大家充满住力量，如果想起身跳舞的话随便你，因为我在 studio 都一样起身，一样在这里舞动着。

系啊，呢首歌将我同小姜龙带翻去啊，1987年啊，当时嘅多伦多啊，街上面有一架红色嘅 Prelude， 我就喺后座嗰度听住呢一首歌曲噶啦。咁兴奋，唔好俾佢停。恩妮姐姐要出现，出个大地震俾大家，仲系7.5嘅地震。呢种咁 retro vibe 嘅片曲，唔好俾佢停啊！

印尼姐姐把声之后，我知道好多人期待紧呢一位嘅乐坛天后啊。我知道留言区我哋有好多位嘅姐姐，旧时都系坏女孩，又或者自己觉得自己系坏女孩啊，着得好潮咁样去落 D 啊，系啊，我话紧你啊。喂，系时候起身一齐跳翻拍舞啦！

系啊，我哋再去后多少少啊，有请小凤姐啊。首歌就好温柔，但系个名好有霸气啊，猛龙特警队。

啊，仍然唱啱啱呢一首嘅小凤，小凤姐唱嘅歌曲啊，广东话其实都有一个版本嘅，知道系咩歌曲嘅朋友啊，快啲喺留言板度写低，话俾大家听。

承接住呢种怀旧嘅气氛啊，我哋要听下罗文嘅歌曲啊。系啊，带嚟俾大家所有最正嘅 synthesizer 声音啊！呢种激光嘅声只有嗰个年代先有，一齐嚟浸住自己喺80年代嘅怀旧曲风啊！

系啊，如果有一日小鬼王问我啊，我人生中最犀利嘅一位英文歌男歌手系边个，我哋会讲系佢。1980几年嘅我已经识 Moonwalk 啊，唔知你系几多岁识咧？

当然除了 Michael Jackson Bad 之外呢，亦都有一位乐坛的天后啊， Madonna Material Girl。

啱啱提到 Michael Jackson 喺八十年代无端端打一部电视，见到有一个跳舞啊，对住一块镜好劲嘅女仔。我爸爸同我讲：你咪中意 Michael Jackson 嘅，呢个系佢嘅妹妹 Janet Jackson 啊 ，The Pleasure Principle。

讲到劲歌热舞，除了 Michael Jackson、 Janet Jackson 和 Madonna 之外，香港当年都有代表。这位朋友叫做张立基，送给大家充满电量的 Electric Girl。

哎呀，我哋去新聞之前仲有一對樂隊送俾大家。三人跳舞勁女樂隊啊，醜猛啊。你唔識佢哋都一定識 ABC。翻到嚟嘅仲有輕談淺唱不夜天啊，我哋有太極，有 Beyond， 有 Blue Jeans， 有 Echo， 有夢劇院啊，千祈唔好行開啊。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入校考生考获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大约1.18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话，今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都属于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取消涉事考生所有科目成绩。当局会定期检视考试规则同埋安排，密切留意电子装置最新发展，有需要时会有适当措施防止作弊行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必然会对全球的就业市场产生冲击。坚信 AI 绝对不会取代人类，但是不懂得用 AI 的人很有可能被懂得用 AI 的人取代，所以希望年轻人好好装备自己。孙东出席香港科技园举行有关全民 AI 普惠计划的启动礼支持的时候说，特区政府一直注重 AI 的发展与治理，成立专班从法律层面检视香港现有的法律体系有没有漏洞需要填补。他又提到，本港正是进行5年规划，正是积极构想有一个更加专业的法律框架，能够规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日本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表示，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在上个月29日至到今个月5日，共报告大约16,000宗手足口病个案，比前一个星期增加大约52%，平均每间医疗机构报告7.03宗，超过平均5宗的基准值，全国范围达到流行警报水平。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47个都道府县有27个达到流行警报水平。从平均每间医疗机构报告病例数嚟睇，岛根县、佐贺县和东京都位于全国头三位。日本厚生劳动省呼吁民众避免共用毛巾，勤洗手，妥善处理排泄物，加强预防。欧盟和英国在布鲁塞尔签署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取消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检查。协议将会在今年冬季提交欧洲议会批准，欧盟理事会已经授权协议自当地星期三起临时执行，直布罗陀与西班牙将会拆除边境隔离设施。預料協議將會大幅便利人員和貨物流動，密切直布羅陀與西班牙以及歐盟之間的經濟聯繫。直布羅陀面積大約只是6平方公里，位於歐洲大陸伊比利亞半島的南端。西班牙在1713年与英国签订条约，将直布罗陀割让给英国，直布罗陀之后一直受到英国管治。西班牙一直希望能够恢复行

0: 0.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2.63美元，卖出4053.1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同五，天气仍然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5: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欢迎翻到嚟7月15号星期三凌晨3点09分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出边嘅气温而家系28度，相对湿度85%。

翻到我哋第二 part 嘅轻谈展唱不夜天，我哋将个节奏拖慢少少。而家我哋带住小刚用嚟到乐队嘅年代啊，先嚟有蓝战士 Blue Jeans 一首《岂有此理》。

嗰度八十年代嘅乐队啊，小姜蓉除咗要识得 Blue Jeans 之外，一定要识得泰嘅乐队啊。呢个跑车系红色嘅，送俾我哋兴谈嘅另外一位主持人啊，当然系送俾兔仔。

八十年代简直是香港啊好多乐队的年代啊，依然都是好怀念八十年代那种的编曲啊，仲有呢啲 synthesizer 嘅聲音啊，有 Raiders 嘅吸煙的女人啊，但係咁唔健康就唔好。

嗰个乐队嘅话，冇可能唔介绍 Beyond 俾小姑娘听。送俾大家1989年淘气双子星电视剧嘅主题曲《逝去日子》。好想翻去嗰个年代啊！

啱啱播完一啲嘅男团之后啊，而家不如播女团俾大家，二人组合 Echo 啊，深呼吸 Not Again 嘅 Remix。

如果要我介绍一对八十年代的女团送给小姜蓉的话，我会介绍这一对。最首歌送给而家通宵在揸紧车的一啲司机大佬大姐，梦剧院停车站借问。

翻到八十年代，甚至系七十年代，冇可能唔介绍呢一位歌神啊，俾小姜蓉啊。顺便介绍埋嗰个年代嘅香港人系咁有干劲啊，几辛苦都喺度做啊，通宵做节目都要做啊。

冇错，我哋仲系停留咗喺八十年代啊。呢种嘅编曲真系情有独钟啊！林志美姐姐，时光影印机。

听住薛哥嘅轻弹之唱不夜天，就好似坐住一部时光机啊，又或者用林志美姐姐嘅时光影印机咁，将八十年代复制落嚟啊。唔知呢两个钟头嘅歌曲有冇令大家翻返去八十年代啊，回味住嗰阵时候所有嘅气味。音乐就系咁 magical 嘅一样嘢，会令到大家穿越时空回到过去。翻到八十年代，唔知大家会唔会跳起嚟跳出呢一段舞步啊？讲到轻谈节目，冇可能唔提提呢一位朋友。蔡枫华大哥。

在播，旧日你喜欢哼的歌，碎了的心在碎，独自坐失意里，闭起眼睛想过去。

呢首嘅绝对空虚啊，都会想跳出嗰个舞步啊，或者会谂起阿灿扮佢啊。无论点都好，我觉得小姜蓉大到某个年纪，都一定要播呢首歌俾佢听，要佢学识一字马嘅舞步啊。

欣赏完乐队之后，我哋呢个时候睇睇另外一个女团啊。开心少女组啊，有几位演员啊，大家记唔记得系边个组成嘅开心少女组？留言区度话俾大家听。开心放暑假，同埋当年系边一套电影嘅主题曲啊？大家记唔记得啊？

跟住落嚟，我哋唔系女团，系一位女歌手，仲系一位把声好正嘅女歌手，都系属于嗰个年代啊。King Chair， 林忆莲 ，Sandy。

恭喜今日播放嘅有好多都系一啲跳舞嘅歌曲啊！讲到八十年代跳舞，冇可能冇呢位朋友，到而家都非常之靓仔、非常之有型嘅佢啊！杜德伟啊，给我吧！

另外一位好有型啊，八十年代嘅歌手啊，李麗蕊啊 ，Crazy Lady。小姜同小姜用坐住时光机，我哋下一 part 翻到嚟会翻到去90年代，千祈唔好行开，四大天王好快就到。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吉林持续受到强降雨影响，从花岗吉林段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江河洪水、山洪同地质灾害以及城市洪涝等的灾害风险高，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派出工作组协助指导。辽源市前日夜间至到寻日受到强降雨影响，局部地区的降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其中东风县城区多处出现积水，消防等抢险队伍加紧排走积水，以免主干道交通受阻。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启用，特区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今日将会提交立法会首读同二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致函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恳请对方全力支持及早完成皇岗口岸一地两检的本地立法工作，并且在条例草案二读辩论终止待续之后，考虑召开内委会特别会议，以尽快考虑条例草案的审议安排，并且已经同时致函立法会主席，恳请支持尽快举行内委会特别会议。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入校考生考获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大约 1.18 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话，今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都属于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取消涉事考生的所有科目成绩。伊朗外交部谴责英国政府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非法组织，批评这样做卑鄙无耻和挑衅，违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伊朗保留反制的权利，警告英国将会面临政治、法律和外交后果。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之中表示，英国自身长期干涉他国内政，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西亚地区推行殖民政策，在美国和以色列近期对伊朗的侵略之中，英国亦都扮演帮凶的角色，无资格指责他国。英国政府早前宣布已经向议会提交法规草案，计划将革命卫队等三个组织列为非法组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08点，升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2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4.54美元，卖出4055.81美元。天气

0: 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木尔南同萨米尔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到4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六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三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5: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揽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万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6: 轻弹浅唱不夜天，主持

在我們離開80年代去到90年代之前的最後一首歌曲、Belinda Carlisle 的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送給這麼多位當年的少女、

带住小金融，我哋穿越回到去80年代，经历咗嗰个年代送俾大家嘅最美好嘅音乐。由一开始，我哋香港乐坛有陈百强、张国荣同埋谭咏麟，亦都一齐经历埋妹姐梅艳芳同埋徐小凤、小凤姐嘅年代。当然亦都有欣妮姐姐，亦都有好多好多其他，譬如话罗文啊、Michael Jackson 啊、Janet Jackson 啊、Madonna 啊。亦都介绍咗俾佢有歌神许冠杰啊、林子祥，同埋好多好多香港嘅组合同埋乐队同埋天团啊。今日充满住节拍啊！但系而家我哋一齐坐上时光机，我哋向前少少，去到我小学嘅年代。90年代头的你在度做紧咩？系喺度读紧书，定已经翻紧工，踏入咗社会啦？无论你嗰时喺边度都好，有一样嘢系肯定嘅，就系你唔会唔识四大天王啊！送给大家第一首我喜欢的郭富城《郭天王》歌曲，一首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直接影响到我之后入行做歌手的歌曲。留意歌词，郭富城的《爱你》。

想当年大概是1990年的时候的我，搭住香港小不遂的校巴回到学校，一位叫做的新汪的同学仔跟我讲话，有位歌手啊在台湾地区啊，他的头发好像杜拉格斯，就介绍了郭富城给我听。之后发觉原来四大天王不止一个，是有四个。当时1990年左右，大家在路边度做紧啲乜嘢啊？识唔识睇电影啊？如果有睇电视剧同埋电影，一定识以下落嚟嘅呢一位天王。讲紧梗系刘天王刘德华。识跳呢只舞嘅朋友，一路睇波，一路跳舞，唔该。独自去靠乱啊！刘德华，独自去靠乱。

在那个年代，除了有刘德华、刘天王之外，当然还有另外两位的天王。当时识得刘德华，当然是因为看了赌侠的系列，也有很多的电视剧，好像猎鹰啊，或者有只雕鹰那套啊。不过讲起以下落嚟嘅呢一位朋友，我系睇咗好多好多嘅广告识佢，真系好靓仔嗰阵时。我哋嘅 Leon 啊，黎天王，攞啲萝卜出嚟啦，咁多位。黎明黎天王，爱你不爱你。

三位嘅天王已经出现咗，当然仲有一位好犀利嘅唱歌。讲到跳舞嘅话，大家会谂起郭富城；讲到拍戏嘅话，大家会谂起刘德华；讲到广告嘅话，大家会谂起 Leon。但系讲到唱歌嘅话，一定系以下呢一位，我哋嘅学友张学友。送给大家我很喜欢的一首张天王的歌曲，壮志骄阳。

讲翻系九十年代，嗰阵时啱啱开始入中学啦，我。咁鍾意咗四位嘅天王之后，开始听一啲女歌手嘅歌曲。嗰阵时嘅 pop idol 其实有好多好多。有位朋友迷上咗以下落嚟呢位女歌手。佢又靚又充满力量。認識得佢嘅朋友一定知道呢一段 intro， 不過大家等等先，我係講緊 Jodo 等等，鄭秀文。

嗰个年代除了有听到我哋香港嘅好多广东歌之外，亦都有一啲嘅英文歌曲啊，开始渗入我嘅生命里边。当然中意嘅有 Mariah Carey， 一首我好初期听到嘅 Mariah Carey 歌曲啊。Mariah Carey 嘅 Fantasy 系 Sweet Sweet Fantasy 啊。

踏入咗90年代，送俾大家有当年提到 Romeo and Juliet 里面嘅其中一首我好鍾意嘅歌曲啦。The Cardigans 嘅 Love Fool。

九十年代除了有一些四大天王之外，亦都有以下的这几位朋友。有 Sammy， 就更是有许志安，好 sweet 的一首作品啊。

当年除了许志安之外，亦都有以下来这两位朋友啊。无论是上到去一些综艺节目，定是一起合唱，都成日见到他们三个一起。又阿公苏永康，没有季节的火花，是阿公好少有的一首快歌来的。

有許志安，有蘇永康，當然都有梁漢文啊。聽完呢首《隨時行樂》之後，我哋會去新聞，新聞翻到嚟繼續會去到90年代嘅尾期。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56000多名有出席考试嘅考生今朝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1.18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属于超级状元。考评局提醒学校考生需要按照所属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夜校考生和自修生今朝7点起可登入网上系统查阅成绩。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且恢复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伊朗传媒报道，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的马克沙克尔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地区和阿巴斯港等地发生爆炸，至少3名平民遇难。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表示，敌人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利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的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以及多架无人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表示，保加利亚无意加入支持援助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强调军事手段无法解决乌克兰危机。拉德夫星期二在巴黎出席法国国庆阅兵活动的时候说，已经收到法国总统马克龙加入有关联盟的邀请，但保方不会参与一个坚持向乌克兰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的联盟。他强调，当前问题的解决之道不是通过军事手段延长冲突，而是通过强有力的外交努力，避免局势升级。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法克米强调，阿盟不会对任何针对阿拉伯国家主权的侵略行为保持中立，呼吁阿拉伯国家在有关问题上采取统一立场。他說，阿拉伯國家安全的概念已經不再局限於軍事層面，還包括紅海和海灣安全、海上通道安全、能源安全和供應鏈安全等。法克米在阿盟總部舉行就任之後首場記者會的時候，又談及巴勒斯坦問題，強調阿盟將會繼續捍衛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權利，致力於結束佔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08点，升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27，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1.99美元，卖出4053.5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天气仍然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护工作要安全。

欢迎翻到嚟7月15号星期三嘅朝头早5: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出边嘅气温而家系28度，相对湿度87%。我哋坐住时光机由80年代一路去到90年代。四大天王之后，我哋听咗郑秀文、许志安、梁汉文同埋苏永康，佢哋几个仲有一位朋友未出现，要播俾大家，因为今日好应景啊！相信大家睇紧嘅系世界杯啊！张伟健足球小将。

0: 记得喺90年代无端端去到中间一段时间呢，朋友同我讲话，喂，香港出现咗个好特别嘅歌手。佢话呢个歌手呢，就个特别之处呢，唔系有啲咩大公司嘅歌手啊，佢系香港一个完全唔系歌手嘅人自知出咗张唱片。当时好多人听到嘅时候都喺度取笑佢嘅音乐啊，咁但系亦都好多人播佢嘅音乐啊，唔知你当年有冇听过佢嘅歌曲呢？但系其实我觉得咧，呢个年代听翻都几啱 feel， 因为而家系一个 freestyle 嘅年代啊。送俾大家有以后嚟呢一位嘅朋友。夏金城啊，马小玲啊，
1: 你在何处，马小玲，望你脱险，马小玲。

小玲对我细语诉心声，佢话希望坏人有报应。

0: 小玲被人绑架去泪湿衣衫，你做梦看见吗？小玲对我细语诉心声，佢话希望坏人有报应，去乌云见天晴杀坏人，救小玲共我一同诉心声。
1: Hey, say what we want about this guy, but 佢嗰时候做音乐嘅嗰段嘅火啊，嗰个热情啊，同我嗰时做 Benji and Leslie 一样啊，我就用晒我所有嘅积蓄嚟做歌手，佢就卖咗自己架的士，大家都系为咗个梦想而生活啫。Bon Jovi, you give love a bad name.

那個時代除了英文歌好聽之外，其實香港真的是百花齊放的，那時候的樂壇。之前除了提過有四大天王之外，亦都有許志安啊、鄭秀文啊、梁漢文啊、蘇永康啊等，亦都有呢位嘅朋友出現啊。送俾大家有古巨基、邱共晴。

当时除了有古巨基之外，他身边成日有一位很漂亮很高的女仔，刘永琪 Gigi 的新居。

当年喺梁咏琪嘅身边，除咗古巨基成日出现之外，亦都有以下来呢一位，好多人话同佢有少少似样嘅靓仔。讲紧当然就系 Daniel 哥哥陈耀东，心有独钟。

0: 当年无论是 Gigi 定是 Daniel 定是古巨基，他们都会成日拍戏，但讲到拍戏的话，那个年代无可能不提以下落来这位的朋友。其中一位我当年最喜欢的男演员，亦都是我第一次听到他唱歌，是这一首的作品，有我们的郑伊健，仍能情深爱上。
1: 为何这样，为何竟消失？

跟住嚟介绍俾大家有姚卓菲嘅歌曲啊。呢个时候我哋转一转另外一首歌曲先啦，我哋听一听张柏芝啊，不如。大家仲记唔记得呢首《星如心愿》？

又听咗两位靓仔嘅歌曲之后，跟住送俾大家我好鍾意 JW 嘅首新歌照顾者。

到今日轻谈天上不夜天，要播放俾大家嘅最后一首歌曲啊，呢排 hit 到爆嘅一首歌曲啊 ，The Seraphim Eyelid 同埋 Cat's Eye 嘅 Iconic by Mistake。

0: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世界杯四强赛事，西班牙2-0击败法国晋级决赛。西班牙上半场获12码机会，奥耶沙巴操刀得手，22分钟先开纪录。换边之后，西班牙凭住珀罗在58分钟建功，扩大领先优势到2-0，比数亦都维持到完场。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呼吁市民出门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56000多名有出席考试的考生今朝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0%，至少1.18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属于超级状元。考评局提醒学校考生需要按所属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夜校考生和自修生今朝7点起可登入网上系统查阅成绩。吉林持续受到强降雨影响，从花岗吉林段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江河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以及城市洪涝等的灾害风险高，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派出工作组协助指导。辽源市前日夜间至寻日受到强降雨影响，局部地区的降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其中东风县城区多处出现积水，消防等的抢险队伍加紧排走积水，以免主干道交通受阻。一名中国籍女医生日前在柬埔寨金边一间诊所遇害，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表示高度重视案件，第一时间向柬埔寨警察总署和金边警方交涉核实情况，敦促柬方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全力缉捕疑犯，依法严惩凶手，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使馆又话已经同遇害中国公民家属建立联系，表示深切慰问，将会密切跟踪案件的进展，全力协助做好善后。金边警方话一名柬埔寨男疑犯已经被捕，正系依法办理案件，将会采取措施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重至大浪。南澳以南同三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重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到42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茅洲吹南风五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三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508点，升九

0: 济行情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炉，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些。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08，各位听众早晨啊，咁今日咧就系2026年7月15号，咁啊农历咧就系6月初二嘅早上，6:08嘅时间，见到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喺直播室入边，咁啊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咁啊今日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咧。特别是学生啦，咁都有一个重要嘅日子，咁啊 DSE 放榜。晨光第一时间，你今日咧亦都会尽量咧就揾嚟一啲嘅专家啦，或者亦都会派出我哋嘅团队咧就出到去，同各位听众甚至乎系学生嘅朋友咧一齐去到咧就系公道今天嘅时间嘅，所以继续留意住晨光第一线。
1: 晨光每日一格。
0: 现代人的痛苦往往都是来自对于完美和恒常的过度期待。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要允许事情不完美，允许我们的关系有起伏，体探了得与失，可能对你的枷锁、对你的影响、对你的一种态度会有正面的影响。

0: 无论面对几多唔同嘅风雨，只要身边有好多嘅朋辈家人陪伴住自己嘅话，相信好多嘅难题挑战我哋都可以日日跨过。时间嚟到早上六点十三分，天气方面系点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啊，咁啊，听日以及星期五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逐渐酷热。而家系二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
1: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2: 晨光 Coffee Time。
0: 好啦，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当然揭揭报纸啦。今日咁啊，多份嘅报章嘅焦点啊，亦都会放咗喺咧就系 DSE 啊。咁啊，其中有报章亦都讲到，综合文凭 DSE 今日就放榜啦，状元人数创下历年嘅新高。今年总共诞生24名，最少6科获得5星星嘅文凭试状元啦，分布喺15间嘅学校，其中11人更加咧就喺数学延伸部分获得5星星，而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秘书长咧就向报章就解释啦，不排除因为核心科目近年优化，令到考生有更加多嘅时间咧去到备试，能够咧就考取到好嘅成绩噶。咁另外今年亦都有超过5.8万名嘅考生系报考，按年增加咧就系5.4%，近16000名嘅日校考生考获入读8间资助大学嘅最低要求噶。咁啊，当然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数字啦。咁啊，例如咧就系关于呢一个嘅考试嘅人数，头先又有啦，状元有24人啦，咁如果比起2025年嘅17人咧，就亦都已经咧就多出咗啦。超级状元咧就比上年度咧就多咗1个人，今年咧就系11人噶。啊，终极状元咧今年系冇嘅，咁上年咧就有1位。咁啊，达到咧就系332A33嘅一个标准嘅话咧，就今年2026年嘅时间咧，就15973人等等嘅数字都有嘅。咁啊，好嘅数字当然系有啦。咁啊，至于一啲唔好嘅数字，都有讲到咧，就系今届文凭试违规数字较去年增加，其中涉及出猫作弊嘅个案咧有7宗，较上年多出咗1宗噶。咁啊，涉事嘅考生被取消所有成绩，喺市场拍照，违反手提电话规。则以及咧就未遵守考试时间嘅叫做违规个案啦，较去年咧多出咗咧就20%至到咧就1倍噶。咁啊，另外一名视觉艺术科考生喺校本评核之中咧就揭发咧就抄袭，最终咧就被降级处分咁样讲噶。咁啊，当然另外除咗考试嘅消息之外啦，亦都要睇埋咧我哋好多嘅口岸嘅消息。咁啊，见到咧就系新皇岗口岸啊一地两检嘅规例咧嘅条例7月31号咧就会生效啦。咁啊，寻日都就刊宪咗啦，落实咧就系中央嘅叫相关授权，咁啊为喺重建之后嘅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嘅安排提供咗一个法律嘅基础。新皇岗口岸24小时开放，预计每一日嘅客流量达到20万人次嘅新口岸嚟噶。咁啊，喺一个叫做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模式底下，旅客通关嘅时间可以由30分钟压缩至到5分钟，所以咧都系相当之快速噶。

0: 为国志殷切赞赏。
1: 早上的时间找来这首歌曲，谁能明白我。在今日放榜的时间，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面对着很多的困扰，又或者觉得前路担心的时候，都会听岩童的歌曲安慰和勉励自己。

0: 音乐时间都应该经常为身边的朋友好好鼓舞。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西晋末年中原大乱，当时有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做祖逖和刘坤，他们都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担任主簿，即是其实他们都是秘书和文书的官职来的啫。两个人志同道合，感情非常好。在古代的时间，其实他们都是非常努力的了，不过其中有一位早在半夜的时间呢，就不断呢就好像被鸡叫醒一样，然后他呢就没有继续赖床，而是每一次一听到鸡啼的时候，他就会即刻起身好好用功，甚至乎练埋功夫添。而另一位呢就踢极都不醒，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风格，虽然好朋友，不过原来性格都是不同的。在这两位历史上面的名将，然后他们也都会变成了一个我们今日人所共知的成语闻鸡起舞，其实是非常之值得鼓舞的一句的成语来的，因为告诉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就是好好地善用我们的时间。当然他们两个人的故事也都包含了很多激励人心的感情啦，例如唔单止咧就系冇妒忌，反而激起咗咧就强烈嘅胜负之心，所以大家先至可以一齐啊竞争，有个良性嘅竞争而上。闻鸡起舞唔单止系可以俾学生哥去到听，其实我哋嘅在职人士都应该保持住呢一句嘅成语嘅初心，呢一句意思令到我哋可以凭住呢股勇气同埋意志继续完成我哋心入边嘅梦想。如果你有梦想，有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自己的目标，都应该好好把握我们的时间，把握每一个早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世界杯四强赛事，西班牙2-0击败法国晋级决赛。西班牙上半场获12码机会，奥耶沙巴操刀得手，22分钟先开纪录。换边之后，西班牙凭珀罗在58分钟建功，扩大领先优势到2-0，比数亦维持到完场。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受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呼吁市民出门翻工翻学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基于与中东领导人的对话富有成效，他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来取代美国提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平台说，这些投资规模将极其巨大，将看到工厂设施和设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入美国，创造几百万个高薪的美国就业岗位，形容美国再次赢得胜利。他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对除了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美方的全面封锁只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或运载任何与伊朗货物有关的船只，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乌克兰议会审议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请辞，按照当地法律，现任内阁将自动解散。斯维里坚科出任总理至今只有一年，他向议员发言时表示，今年每一日都充满艰难的抉择和果断的行动，衷心感谢议员给予的信任和支持。他预料俄罗斯将加倍攻击乌克兰的电网和天然气系统，为冬季做好应对准备将是新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乌克兰传媒报道，斯维里坚科离职之后或会出任驻美国大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嘅早上嚟嘅。今日有啲乜嘢焦点可以喺6:30之后咧，同各位听众睇睇咧？嗱，由香港贸发局主办嘅第36届香港书展，连同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同埋零食世界，将会喺今日至到下个星期二，即系15号至到21号咧，就喺香港会展举行噶。嗱，3项嘅展览合共咧就汇聚咗嚟自大概30个嘅国家同埋地区，有超过770个嘅展商去到参与噶。咁啊，尋日咧見到有一個叫傳媒預展啦，咁啊，梗係大同大家一齊揾下啲咩好嘢啦。其中一個咧亮點係咩咧？就是、世界文藝廊啦。咁啊，有世界文藝廊啦，香港運動消閒博覽同埋零食世界嘅準備情況啦，咁啊亦都有去到睇嘅。咁啊，有扎根香港超過60載嘅一啲嘅展商，更加會帶嚟一啲叫做生活美學文創，仲有一啲就係非常之難得嘅國家級非遺工藝潮流盲盒啦。啊，兼顧咗咧就係好多唔同嘅年齡層面嘅一啲嘅，譬如審美以及咧就喜好。所以真係話，雖然個牌頭就叫書展，但係我哋有好多不一樣類型嘅嘢咧，我哋可以喺入面咧揾得到噶。咁其中見到有內地參展商咧，就主打一啲嘅品牌啊，包括咧就被譽為咧就係中式積木嘅一種叫做組裝模型啊。咁更加就可以顯出咧就係一啲別具特色嘅傳統工藝啊。呢啲嘅傳統工藝咧都非常之犀利，即係令到人哋覺得哇，原來我哋即係中國嘅文化博大精深啊！咁啊，呢一個嘅叫做品牌啦，咁我哋致力打破咧，就大眾對於非遺咧，就係咪一定係叫古舊啦、黑板嘅印象咧？咁樣其實每個品牌咧，亦都可以話咧，就係匯聚咗好多傳統文化嘅元素。咁啊，現場更加推出呢一啲叫做西湖文創系列。包括咧就西湖經典嘅紋樣嘅一啲嘅，譬如文件夾啦，同埋杯墊等等嘅日常用品，而家內地都好多咧，就將一啲譬如非遺嘅一種概念咧，同現代嘅一啲嘅生活咧，就做一啲嘅結合嘅。咁另外亦都有被譽為咧，就係譬如中式積木嘅一啲叫做組裝模啊。咁啊，將呢一啲叫結構嘅傳統木質嘅建築咧，就縮小同埋還原，咁啊吸引咗一啲咧，就係譬如手工愛好者咧，就可以自己拎起雙手，去到咧就試下拼搭，咁啊睇下會唔會做得出啊，或者做出嗰個特別嘅模樣啊，好似一種嘅民間玩意，係咪孔明鎖定係諸葛亮鎖咁上下嘅？網上面都會有嘅，咁就係、是。用一啲入榫嘅方式咧，就做咗一啲要你解锁嘅，咁啊，亦都可以喺呢啲咁简单嘅游戏入边咧，就真系展现出咧就中国呢一种咁嘅工艺啊，呢一种嘅木工嘅工艺，以及咧就嗰种嘅智慧啊，咁啊非常之犀利。今次我哋喺呢一个会展上面嘅书展咧，亦都可以咧就体验得到啦。啊，展区同时咧就设有活字同埋雕刻版印刷体验工作坊，這個、呢个咧。都是幾值得大家去到欣賞啦。今日我哋印嘅時候全部都用電腦啦，但以前一種叫做活字嘅印刷咧，咁相信即係叫做而家聽晨光嘅朋友就應該都肯定記得噶啦。咁可以去嗰度體驗一下到底係點樣咧？係咪執字粒就係點樣咧？咁樣並且擺放咗一台咧就擁有啊過百年歷史嘅古董印刷機。咁今次最特別。參加者可以親身體驗嘅，咁呢個都係幾特別嘅一個自己親身體驗嘅一個機會嚟㗎。好啦，咁另外扎根喺香港有超過60年啦，集古齋將會咧就係喺呢一個嘅會展入邊咧就規劃3大主題嘅專區。咁有負責嘅朋友就話到啦，咁今次原創文創啦，以及咧就香港本土藝術專區匯聚嘅一啲叫做華夏文化，又合咗咧就香港獨特嘅城市氣息嘅。咁希望咧就譬如一個叫做香韵奇珍嘅一种叫做香企礼盒，同埋一个叫做和风玉盏嘅茶具等等，咁就要将东方雅趣咧就融入我哋嘅日常生活嘅用品入边，并且咧就会联同咧就好多唔同嘅资深嘅叫做漫画家啦，推出一啲咧就系水墨嘅漫画，咁叫做古代同埋现今嘅碰撞，即系正如头先
我哋睇一啲譬如中华文化啦，咁我哋点样去到将啲中华文化嘅就融入去我哋今时今日嘅现代人嘅一种嘅体验入边咧？譬如头先提及过杯戰，都加入咗好多咧，就系以前古代嘅一种嘅风采喺入边，即系令到我哋今日喺我哋想用嘅嘢入边咧，都可以睇得到好多系非遗嘅产品。咁我觉得呢个咧系相当之好啊吓。好啦，咁更加咧就有老板啦，就分享当中汇聚咗就多款正版嘅 IP。同埋而家好鍾意讲 IP 即係嗰啲 character 同埋香港嘅原创潮玩咁樣，例如呢就係一啲譬如同外國嘅一啲叫做 character 公司去到合作啦，咁通過呢就係一啲叫做同叫做中國好經典嘅一啲譬如古雅戲作啊，同一啲新潮玩物呢就做一啲嘅聯成嘅，咁大家又可以呢就睇下到底嗰個碰撞又會係點呢。嗱頭先提及過一個呢就叫世界文藝廊啊，匯聚咗呢就係24個國家同埋地區嘅展品，超過200本嘅書籍啦，咁亦都有香港運動消閒博覽方面，咁見到香港遊樂場協會今年都打造咗一個非常之佔地平方多228平方米全場規模最大嘅一個運動體驗區，咁啱啦，即係一動一靜呢其實就一張票就去曬三個展覽，你都可以體驗得到咧靜態同埋動態唔同嘅風格嘅。咁今次都可以喺呢一個最大嘅運動體驗區推出咧就多款適合親子同埋年輕人挑戰嘅運動項目。咁除咗咧就係提供10款新興嘅運動俾公眾體驗之外啦，亦都設有一個咧就係6米啦，長高6米，長 7.5 米，闊3米，一個叫做好動體能之塔，並且咧就設有一個叫低中高以及就轻松四条难度嘅路线嘅，咁等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咧，就系嗰啲障碍竞技嘅运动快感啦。呢个叫做障碍竞技咧，我都好中意玩嘅，即系有好多个五关斩六将，自己就好似化身嗰啲游戏机入边嘅 character 一样，跳过好多叫悬崖啦。咁佢哋嗰啲梗系安全噶啦，咁啊喺入边点样去到过关咧？咁所以你话读完书亦都可以过一个隔离嗰边咧。亦都可以睇到咁多唔同嘅呢啲嘅叫做運動嘅特色啊！另外一方面，咁多個政府部門亦都會喺書展嘅兒童天地嗰度咧，就擺設一啲嘅展覽啦。咁其中見到咧，就民政及青年事務局以及咧就公民教育委員會合辦一個叫做公民教育展覽，展出咗咧就公民同埋國民教育嘅資訊，同埋介紹公民教育委員會嘅一啲嘅叫工作項目。嗱，保安局禁毒處亦都有一個叫做禁毒先鋒號，咁以列車為設計嘅概念，咁等参观者咧就参与一系列叫做互动禁毒嘅任务，咁非常之有教育意义，提升咗一个咧就禁毒嘅意识，同埋了解咗咧就一啲生活嘅态度嘅。咁当然亦都有唔同嘅报章啦，咁亦都会喺或者传媒啦喺入边咧就放咗好多唔同嘅摊位嘅。咁呢啲摊位咧亦都可以俾大家咧就感觉得到，哇！原来有好多唔同嘅特色都可以喺书展入边揾到，亦都有好多免费嘢送嘅，就唔系全部都系要钱嘅。咁有啲。会唔会手快有手慢冇啊？咁啊唔知啊，大家就自己都去望一望啦。咁啊，亦都有一啲譬如香囊啊，都免费赠送啦。咁所以如果你喜欢嘅，咁啊今日都可以开始咧，就去呢一个会展嗰度欣赏一下咧，就书展啦、运动啦，同埋呢一个零食嘅。咁几方面咧，系可以一齐去到体验嘅。咁有机会就可以去一下啦。

0: 早晨，轻轻呼唤咗 Vicky 翻嚟啊！听过有嚟自郭富城嘅《爱的呼唤》。
1: 晨光百科，
0: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先。今日放榜，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住天气。今日天气咧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嘅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9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而至展望啦，听日同埋星期五咧天气仍然唔稳定嘅，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天气就会渐转酷热。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8%，而空气质素健康方面咧，系低嘅水平嚟嘅。好，6:48，小八早晨啊！
2: 早晨，
0: 今日咧好想同大家咧讲下呢一个百科系关我哋嘅身体事嘅，咁我哋嘅身体咧，咁当然每一日咧都要去如厕啦，系咪？咁但系有一啲人咧特别排便嘅时候咧，排完便之后个人咧会唔知点解开心咗，小白你有冇呢个感觉咧？你自己本身
2: 放低咗几两嘛，个个都开心噶啦。
0: 系啦，因为我自己Vicky啊，平时排便完咧，我都会有一种哇好愉悦嘅感觉嘅。咁点解排便完之后会有愉悦嘅感觉咧？系咪就系一种哇正啊，放低几两啦？咁但系原来咧，有肠胃科医生指出呢一个唔系心理作用。而是由一系列生理和神经机制驱动的真实反应来的。它甚至是有学名添，叫做排便因快。因是欣赏的因，快是快乐的快。那究竟为什么排便完之后我们会有愉悦的感觉呢？它有三点提出了。第一就是因为排便的时候会刺激到来自大脑人体最长的迷走神经，那这个迷走神经呢是可以促进到我们肌肉放松、心跳减慢和血压降低的，所以当我们排便完之后会令我们产生了一种平静轻微的快感。第二点就是因为和释放血清素的提升情绪有关。我哋人体大概有 90% 嘅快乐荷尔蒙血清素都系由肠道产生出嚟噶。咁当我哋排便嗰阵啦，肠道内壁细胞释放血清素，就能够促进到个蠕动啦。咁所以同时就会产生咗一啲正面嘅影响，令到我哋嘅情绪开心咗。跟住到第三点就系啱啱小白所讲嘅，因为放低几两嘅关系。我哋好似回应返我哋身体嘅自然变异呀。当我哋呢释放咗啲压力啦，排便完之后呢，好似有一种嘅肠道绷紧嘅状态嘅生理压力呢冇咗。咁就带嚟咗一个心理上面嘅巨大嘅解脱感啦。咁所以有啲朋友如果其实真係我讲緊自己。当我真係有一啲嘅变异嘅时候呢，到真係解放完之后，其实我嘅团队都知嘅，我係好开心咁样返嚟嘅，甚至乎佢哋係会话吓唔使话我知㗎喎咁样。咁但係佢真係有原因，唔係无啦啦排便完就开心㗎，佢有学名叫做排便因快。咁排便点解令到我哋快乐，而家我哋就知道咗个原因，明白咗个道理，希望大家都可以喺今日摄取足够的纤维，然后顺利排便啦。

0: 6:56听过有嚟自成龙同埋陈淑华嘅明明白白我的心，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明明白白我的心，当然就要明明白白啲乜嘢咧，就系嗰啲花入边嘅缘由啊。
1: 好
2: 啊，咁花艺师咧，咁啊特登咧就知道今日咧就系呢个 DSD 放榜啦，咁啊所以就将呢啲关于咧就系、是、有啲乜嘢同科举有关嘅花咧，都可以同我哋嘅听众咧就分享一下。
1: 哦，同科举有关。
2: 系啦，咁啊其中一个咧就流传千年嘅科举，可以称得上系正统嘅代言人。
1: 系。
2: 系啲咩咧？就系、是、呢个桂花。
1: 桂花。
2: 冇错啦。桂花，咁以前曾经有一句嘅说话咧，就叫做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吓咁啊，即系形容自己咧系即系少有嘅杰出人才开始咁样嘅。后来咧，啲人咧就将呢桂花啦，咁啊放埋喺即系喺好多唔同嘅叫做科举人士嘅身上边啊，咁样咁啊，令到呢个桂花咧都充满住。其实桂花，你唔知道你有冇闻过一阵味？系啦，闻过嗰阵味，咁其实我屋企附近都有桂花嘅，系啦，咁都会闻到嗰阵嘅桂花香。咁当然就你话食桂花糕咁，
1: 系啦，就最多接触系桂花糕或者饮桂花茶。
2: 系啦，咁所以如果你话今日小朋友嘅，可能佢考试都即系唔错，又或者攞个二头嘅咁样，咁除咗系桂花之外咧，我觉得食下甜品都一个几好嘅方向。
1: 系啦，
2: 食下桂花糕
1: 吓，买俾佢，我都几中意食。同佢解釋翻咁樣，幾有意思喎。
2: 茶樓都有啦，咁樣點心鋪又有啦，咁桂花糕。好啦，另外一個咧就向日葵。
1: 哦、
2: 向日葵咧，直頭係跨越咗時空嘅，同呢個桂花都係一樣。咁向日葵咧，就作為一個叫科舉啦，考試嘅叫做加油打氣嘅一個花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有趣嘅現象。咁喺古代科舉嘅時期，其實佢並唔係一個主流嘅花嚟嘅，因為睇翻今次呢、這、一個。向日葵啦，佢原产咧喺北美洲嘅，北美洲喺呢个明朝末年嘅时间，即系大概16、17世纪叫交替嘅时间啦，佢先由西方嘅传教士咧传到入去中国，咁喺明清两代嘅文献入边啦，咁向日葵咧亦都被称之为咧就叫做象菊。系啦，八丈院嗰个象菊同埋西番菊，亦都有一个叫做迎阳花，迎接太阳嘅花。咁啊，当时主要都系被当作系一啲稀有嘅观赏植物嘅农作物嘅。咁啊，并冇话有因为一啲咩科举啊，各样嘢嗰啲文化喺度嘅。咁啊，古人喺诗入边嗰个葵咧，其实亦都并非系指向日葵嘅。咁啊，但系就因为以前有好多唔同嘅谐音啦，就出咗出嚟啦，咁样。咁所以慢慢就将呢个向日葵个葵咧，就当系即系好似科举生一样
1: 吓。
2: 咁啊，佢哋就会慢慢攞咗出嚟之后咧，就原来有呢、這个。清朝即系明末清初开始咧，连埋呢个向日葵都会跻身于呢一个叫做科举啊嘅一啲嘅打气花系列咯。
1: 咁可以系今日嘅话买一支又得，细细束又得。
2: 系啦，所以其实今日个策略系咩咧？就系、是、先买呢个向日葵，然后咧就去点心铺就再买
1: 桂花糕，
2: 咁啊两样都齐晒啦，
1: 系、哦，几好啊呢、okay 这个，好咁啊大家咧喺今日嘅时间里面啦，都可以买翻束细细束嘅向日葵，又或者咧自己有时间，其实都好容易整嘅，唔知两三个钟整到桂花糕咧，亲手整俾你嘅屋企人啦，又或者咧系同学一齐嚟到去食下啦。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621 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91.4， 天水围用 FM99.4， 跑马地屯门北用 FM100.9 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56000多名有出席考试的考生今早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8间资质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0%，至少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约20%，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属超级状元。考评局提醒学校考生需按所属学校体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夜校考生及自修生今早7点起可登入网上系统查阅成绩，所有已提供有效本地流动电话号码的考生今早9点起会收到载有成绩的手机短信，微信短信的发送人名称为井号 HKEAA。吉林持续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松花江吉林段发生今年第1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的洪水，江河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以及城市洪涝等灾害风险高，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派出工作组协助指导。辽源市前天夜间至昨天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局部地区降雨量达100毫米以上，其中东丰县城区多处出现积水，消防等抢险队伍加紧排走积水，以免主干道交通受阻。一名中国籍女医生日前在柬埔寨金边一间诊所遇害，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表示高度重视案件，第一时间向柬埔寨警方总署及金边警方交涉核实情况，敦促检方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全力缉捕疑犯，依法严惩凶手，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62.25，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6， 人民币 6.771， 人民币离岸价 6.773，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42，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1，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5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大冲桥路水管紧急维修，往马鞍山进曾大屋游乐场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目前隧道的情况，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机场管理局提醒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2: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遇见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3: 咦，这里加油这么便宜，加满它吧。
4: 还加？你知不知道自己停在了一个流动炸弹旁边呢？
5: 这些非法加油站完全没有安装油站专用的消防装置和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不堪设想。
6: 尤其是在楼宇密集的市区，一旦发生意外，很可能会波及附近的车辆和建筑物，造成严重的人命伤亡和财务损失。
5: 无论是买还是卖，都会将自己和其他人推入险境。
7: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8: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9: 经典歌，
1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2: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3: 早7点，
14: 温故知新，好样，
15: 音乐。
1: 星期一至五早7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刘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天色又变，起风，起雨，活跃西南气流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今早也感受到大骤雨带来的影响啊。出门要带上伞，驾驶的朋友安全车速，安全车距。因为初时雨势有时颇大，这几天的天气仍然会不稳定啊。

跟随音乐一起徜徉在著名的波尔塔瓦河。也是欧洲的经典，捷克境内最长的河流，也被称为捷克的国河，发源于波西米亚森林。再来听捷克电台管弦乐团跨界的演绎，与 Sarah Brightman。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21，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71，人民币离岸价6.773，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05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路面的情况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富泰村。另外沙田大冲桥路水管紧急维修，往马鞍山进曾大屋游乐场的部分行车线封闭。机场管理局提醒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FM9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FM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学游泳为何要从孩子抓起？在孩子的哪个年龄安排学游泳最适合？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的分享。
3: 孩子点解学游水呢？在人类的进化来讲呢，这个都是人类的求生的技能，这个就是我们一路人类的历史的文化去进化。而我们在生理学的条件发现呢，就是小朋友大约是3-4岁左右学游水呢，是掌握能力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现在听着我们节目，很多家长的朋友呢都要计划下安排小朋友去学游泳。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荆广场给你。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7:35，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多云，偶尔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活跃的西南气流正在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这雨会为今天放榜的偏心学子们带来怎样的感觉呢？一种收获成绩之后啊，淋漓畅快的情绪放松吗？中学文凭试啊 ，DSE 呢，今天是放榜啊，各位考生朋友们的苦读的努力，见到成果了。据说呢，今年是超过有5.8万人报考，有24人呢考获了6颗5星状元，创历史的新高。行政长官李家超也在社交平台发文鼓励考生，说到了人生是一场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啊，前路机遇处处，无论应届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者探索新的方向，都坚信他们能在不同的岗位发挥所长。无悔

可以平衡平衡踢波同埋记住隻歌，都是人生的学习哈。刘晓慧、林瑞恩。

学海无涯啊，会问呢啊，就是学生歌的其中一个好特质。小的时候呢，喜爱看《十万个为什么》呢。也刚刚听过有《十二个为什么》，把每一个问题都钻研透彻。

罗文老师，永远的罗文老师啊，为大家送来的孔子曰，嗱，讲下做人嘅道理先。你爸爸是用怎样的方式来跟你说做人嘅道理嘅咧？

通过音光呢，你阿爸的无常宇宙啊。父亲呢，总是用一种威严的方式来告诉你人生的道理，也为一众孩子们、考生们加油打气，用努力鼓励。练了一身好武功啊，走遍天下均不。

0: 个多云阴雨的天气之下呢，来点阳气啊，阳光，男子汉的感觉。从罗文的孔子曰，到周杰伦的霍元甲，又到成龙的男儿当自强，也是电影《黄飞鸿二》男儿当自强的主题曲。也借此来怀念呢著名的电影制片人施南生，将港产电影的形象推入我们心中。7:59，雨波，我们在好样音乐。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中学文凭试今天放榜，56000多名有出席考试的考生今早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约40%，至少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约20%，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